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美网正赛的第四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我们看到将要进行的男女单打第二轮的比赛，但是呢由于在昨天比赛呢受到了雨水的影响，所以呢今天呢也有部分第一轮的补赛要完成。您现在看到的这是在6号场地进行的男子单打下半区第二轮的一场交锋，这是由中国球手吴亦丙对阵澳大利亚的老将达克沃斯。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现在是吴亦丙的发球局，两个局点。今天吴亦丙的回发的成功率相当高，没问题。One two punch 的进攻，吴亦丙正拍对角线的制胜分，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的话，在第二盘，吴亦丙呢是4-2领先于达克沃斯。我们把这场比赛呢为您简单的做一个回述。那这场比赛呢，在第一盘双方是争夺的非常激烈的，比赛呢由达克沃斯呢率先发球，双方在前10局是打成了5-5。吴亦丙呢在之前对方的前5个发球局当中也逼出过破发点，但是没有能够兑现，所以一路纠缠打成5-5。但是在关键的第11局，吴亦丙呢是破发得手，随后拿下自己的发球胜盘局，7-5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那第二盘呢，吴亦丙呢发挥得更加的沉稳，第二盘一上来就率先取得了破发，建立起了2-0的领先优势。差了一点，所以目前呢在第二盘呢吴亦丙呢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的。这场比赛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啊，之前呢是从来没有交过手。达克沃斯呢是来自澳大利亚，这名球员呢是92年出生的，那已经年满34岁了。达克沃斯目前的单打的世界排名呢是71位。身高1.83米，来自澳大利亚的悉尼。漂亮啊，吴亦丙侧身以后这个正拍的直线非常的精彩，对方下旋的切球，吴亦丙抓住机会侧身正手果断提速，在直线的方向轰出制胜分。漂亮的接发球啊，反拍的接发球接出了一个反斜线的角度，这是一个 inside out，

0: 哦，有一只松鼠到了场地当中，哈哈哈，横穿了整个场地。松鼠也是来看热闹来了。好球啊，漂亮漂亮啊，这个球对方尝试放短，因为达古沃斯看到吴一丙接二发退得很靠后，所以发完球以后反拍呢尝试放了一个短球，但是吴一丙其实也有所准备，再加上这个短球的质量啊并不是很好，吴一丙快速追到正拍呢轻拉一个直线的空当，
1: 放
2: advantage double。
0: 达科沃斯，去年呢，他在美网呢是通过了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男单正赛的，但是呢，第一轮呢就输球了。这样达库沃斯呢是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吴一丙目前呢在第二盘依然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达库沃斯呢在今年的美网的第一轮的表现呢还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他在第一轮呢是淘汰了男单的三十号种子，来自意大利的好手阿纳尔迪，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达库沃斯呢是连扳三盘，5-7、6-3、6-2和7-6，战胜了阿纳尔迪，进入到了第二轮当中。吴一丙呢，在第一轮呢是战胜了另外一位澳大利亚的球员沃尔顿，7-6、6-2、7-5，直落三盘战胜对手，进入到了男单的第二轮。本来吴一丙的世界排名呢并不足以让他直接入围到男单的正赛当中，需要打这个资格赛，但是呢在美网开赛之前，由于部分球员退出了今年美网的争夺，所以呢吴一丙呢靠排名替补进入到了正赛当中。

从整体上来看呢，吴亦炳呢就是对于对方的反拍的压迫做得非常好。达克沃斯呢，他的反拍呢比较的就是擅长于节奏变化，攻击力呢并不是很强，他的反拍呢有一手比较不错的切削球，

切长了。其实切削呢是达克沃斯的一个反拍的技术特点，但是呢在这种快速硬地当中，光有这种反拍的切削控球是不够的。比较起来呢，吴一丙呢在反拍的进攻能力上啊，确实要比达克沃斯要好一些。所以整个呢在底线的这种打法方面，吴一丙呢更有侵略性，他的正反拍的进攻火力更加的均衡，更有杀伤。30-15

好球啊，侧身正手啊，强行的起板。这板球确实打的也很有质量啊。这就是吴一丙底线的他的这种进攻的能力和他的整个的打法正反拍的这种侵略感。

0: 这个球阿尔发稍微有点浅，达格沃斯迎上来啊，抢了一个吴一丙的阿尔发。哇，漂亮的发球！这样吴一丙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继续在第二盘保有局分上的领先，5-3。压力呢，现在是又到了澳大利亚老将达克沃斯的这一侧，这是他第二盘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漂亮，好球啊！啊，今天吴一丙整个的竞技状态应该说是非常出色啊。我们看到刚才这个快速的冲刺向前追到这个短球，同时挑出了一个弗洛点非常精妙的过顶高球。这个后退当中的高压，整个人在空中身体姿态的控制，包括整个的手腕啊拍头。打到目前为止，感觉34岁的老将达克沃斯呢，好像在体能上稍微的有一些瓶颈。今天呢，纽约呢也是一个阵雨加多云的天气。所以呢，这个气温呢虽然不是很高啊，但是呢空气湿度很大，非常的闷热潮湿。运动员在这样的比赛环境当中，其实他的体能的消耗还是很大的。这样吴一丙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果然感觉到达克沃斯这个时候体能的下降还是比较的严重的啊，关键的这个第二盘的第九局达克沃斯没有能够保住，这样吴一丙呢是再破一局啊，6-3拿下了第二盘比赛的胜利，目前呢大比分2-0领先于达克沃斯。我们先回演播室，等一会儿呢继续为您带来双方第三盘的比赛的转播。
1: 各位好，欢迎回到北京的演播室，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美网的赛事直播，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呢，比赛确实是很精彩，中国的选手吴一丙呢个人状态很出色，目前已经是以7-5和6-3呢大比分在领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拿下这场胜利。那提到这个比赛啊，很多人都会关注在美网当中中国选手的表现，那因为前方的阴雨不断，所以所有的比赛的场次呢都没有按照原定的时间，比如说有一场王新瑜和卡林斯卡亚的比赛大家很关注，可能如果按照顺利的话呢，在昨天的晚间就应该出比赛的结果，但事实上这场比赛应该是在将近18或20分钟之前刚刚结束。我们现在也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画面。那目前呢我们也知道呢，王新瑜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最终是很遗憾的输掉了，三盘的比分呢是5-7、6-2和3-6。这样的话呢，王新瑜呢停住了自己晋级的脚步，然而呢有失利就有胜利，比如说像布林朝克特，他是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呢最终是挺进了正赛，并且呢是3-0击败了一位实力很强劲的选手，也拿到了他自己在大满贯赛事正赛当中的首胜啊。比赛可能就是这样，有人欢喜有人愁，不过我们为中国选手加油的那颗心是永远都没有改变过的。好了，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呢再把时间交回前方我的同事张胜，一起来关注吴一丙后边的比赛，祝吴一丙好运。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达克沃斯呢只有41%，伊发得分率吴亦丙79%，达克沃斯是62%，制胜分吴亦丙12个，对方是2个，非受迫性失误吴亦丙2个，对方11个。所以从第二盘的整个的技术统计上来看啊，吴亦丙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反拍的制胜分，吴亦丙5-1。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达克沃斯呢，他的反拍呢虽然切削控球很稳，但是呢，攻击性侵略感都是不太够的。在这种快速硬地场上，这个吴亦丙呢，明显呢打的要比对方呢就是更有压迫感，正反拍的攻击火力还是要强于达克沃斯。漂亮 ，Love Game， 第三盘一上来啊，强势爆发。刚刚呢，在7号场地结束了一场女子单打第二轮的比赛。中国球手呢，王欣瑜也是经过三盘的激战。那最终呢是1-2，输给了卡林斯卡娅，没有能够晋级到女单的第三轮当中。

号上发。漂亮，吴一丙感觉整个人的状态啊越打越放松。这种放松呢不是说是场上这个就是出手比较随意，而是说现在心态上比较放松，所以带来的整个的出手呢会更加的流畅，更加的自信。

0: 差了一点。
1: 15 on。
0: 达科沃斯呢，之前呢，他在美网的最佳战绩啊，就是打进过第二轮。2016年，十年之前，达科沃斯呢在美网呢首次打进第二轮，他当时呢是输给了法国的名将特松加。还有一次呢是2022年，他也在美网呢打进了第二轮，当时是输给了英国的选手埃文斯。好球，这个球吴一炳反拍。

埃的防守相当的顽强。现在吴亦丙在对方的发球局又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感觉澳大利亚老将达库沃斯啊，这口气还没有能够缓上来。那毕竟是34岁的老将了。送了一个双误，这样吴亦丙呢在第三盘一开始又是率先破发得手。吴亦丙呢在2022年曾经在美网呢是打进了第三轮，那一年呢他是从资格赛打起的啊，资格赛呢连胜3场进入到了美网正赛的签表当中，然后他在第一轮战胜了巴西拉什维利，然后第二轮呢战胜了这个博尔热斯，第三轮他最终是输给了梅德韦德夫。去年呢吴亦丙是倒在了资格赛的决胜轮，达克沃斯也是有机会啊，利用侧身正手的直线向吴亦丙呢施压。

0: 8:15.
1: Forty-thirty，发了一个双误，好在不是关键分上。 今天吴一丙在接发球端啊，这个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嗯，没问题。哇，吴一丙兑现了这局的第二个局点，这样在第三盘，吴一丙呢现在是建立起了3-0的领先优势，形势大好。
2: 认是我的态度。
3: 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维达超韵，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泰莱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文跑鞋。
5: 郭圈。 CCTV
4: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比赛进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四局，到目前为止呢，达克沃孙呢是六记 ace， 吴一炳呢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目前是轰出了七记 ace。好球啊，刚刚那个反拍直线的回球刚好压在了底线上。对方把这个球带起来，但是呢球的质量不太够，吴一炳正手马上的去提速，正拍制胜分吴一炳10-2，遥遥领先。达克沃斯今天那个反拍呢确实显得有点挣扎啊，本身呢他的反拍的进攻性呢就不是很好，没有那么的强，他主要是靠反拍的切削球控制节奏控制落点。但是今天吴一炳面对对方反拍这个下旋的切球啊，整个的提速啊包括进攻的时机啊都把握得非常好。这一分达克沃斯选择了侧身正手。30-0

个接发球差了一点儿，吴玉炳自己也是感觉有点遗憾啊。这是达沃斯的第七记 ace， 这样达沃斯爆发，局分呢现在追到1-3。到目前为止呢，两个人各轰了七记 ace， 但是呢，达沃斯呢还有七个双误，吴一炳呢只有一个。今天呢，第八节 S。这场比赛呢是在6号球场进行的啊。制胜分方面呢，吴一炳是30个，遥遥领先于对手的13个。连续的好的发球。这个六号场地呢，它就紧挨着阿萨什球场，就在阿萨什球场边上。嚯，这局连轰了三记 ace， 这 ace 发成糖葫芦了，发成串儿了。哇，厉害厉害，这局连轰了四记 ace， 4-1。

0: 生熟而知，水也是一样，精酿银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比赛继续进行。啊，你看吴一丙的反拍直线，就是抓对方的这种反拍的下旋的切球，他抓得特别好。啊，对方一旦切或者是反拍稍微的质量不够，吴一丙马上再反拍就发动进攻。双方在反拍的这种进攻能力上啊，吴一丙确实是更胜一筹。刚刚这个一发呢，选择一个大的外脚啊，站得非常靠边线。
4: 40-15

0: 40-30。
1: 达阔斯好一分坏一分，整个的发挥呢起伏还是非常大的。

好球啊，这球吴一丙的接发球接得真好啊，对方其实是一个大外脚的上旋，但是我们看到吴一丙这个接发首先站外顶得很靠前，尽量的不让这个球呢跳起来，迎前封堵对方的这个角度，然后快节奏出手。对达沃斯来讲，现在发球至关重要。那因为我觉得目前来看，就他的底线是很难应对的啊，很难跟上吴一丙的这个节奏。Juice.

再次逼出破发点。吴一丙今天一共逼出个11个破发点，兑现了4个，而自己的发球局呢稳如磐石，没有送出过任何一个破发点。今天这场比赛基本上是在吴一丙的掌控之中，除了比赛开始的这个前10局啊，双方还是争夺的比较激烈之外，此后我觉得整个的比赛呢都是在吴一丙的节奏里面。现在是2发，差一点这个球，吴一丙非常遗憾啊，觉得这是一个手上球啊，但是这个球呢很可惜，过往的高度稍微差了一点，这球其实接发球接得非常好，但这一拍失误了，确实阿炳觉得非常遗憾。反拍的切削很难应对阿炳在底线反手的这种进攻。吴一丙他的底线的进攻正反拍都有很强的提速能力，13个破发点兑现了4个，这是第14个破发点。这样吴一丙呢在本场比赛当中呢取得了5次的破发，那接下来是吴一丙的发球胜赛局了。我们说过了，吴一丙呢在2022年啊，他通过资格赛进入到美网的男单正赛，随后呢连胜2场打入到了男单的第3轮，23年他是打进了美网的第2轮，当时是输给了德米纳尔。15了，

0: 30 low.
1: 这场比赛吴亦丙获胜的话，在第三轮很有可能将会迎战男单的二号种子，也是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目前呢，阿尔卡拉斯的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也是刚刚开始。

0: 现在吴一丙拿到了赛点，没问题啊，吴一丙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兑现了7-5、6-3、6-1啊，吴一丙呢是直落三盘战胜了澳大利亚的老将达库沃斯，时隔三年啊，再次打进了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32强，我们向吴一丙表示祝贺。那应该说今年呢，吴一丙在美网的发挥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连续的战胜了两位澳大利亚的球员。我们看获胜以后，吴一丙也是非常的释放啊，把所有的毛巾基本上都扔给了现场观看他的比赛、为他助威的球迷。我们也希望吴一丙呢保持住良好的竞技状态啊，再接再厉，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有好的表现。第三轮呢，我们刚才为您介绍了，他很有可能会面对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那此时此刻，阿尔卡拉斯的比赛呢，正在阿斯阿什球场进行当中。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为您播放一下，今天早些时候，在17号场地啊，进行的布云朝克特的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

0: 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第一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西班牙的小将、赛会的男单12号种子霍达尔来迎战在本届赛事当中的幸运落败者，来自于中国的选手布云朝克特。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下方的西班牙选手霍达尔先来发球，开场之后第一分呢就是一个多拍。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00后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手。霍达尔也是现在男子网坛当中的一颗超新星，这个成长速度非常快。他是2006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只有19岁，身高1.91米。霍达尔这边发出了一个双误，一发没有发进啊，现在是2发。布云朝克特今年美网也是参加了男单资格赛的比拼啊，但是在男单资格赛第三轮啊是输掉了比赛。他最终是等到有球员退赛，拿到了这个幸运落败者的席位，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由于科金纳吉斯的退赛，布云朝克特得以进入到正赛。这是霍达尔职业生涯第一次来参加美网男单的正赛。他今年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是进入到了男单的8强。

球跟进来到前场，高压也拿到了制胜分，这样开场之后霍纳尔第一个发球局实现了保发。这场比赛也是在17号球场来进行，在美网单打正赛的第四个比赛日啊，来进行这场男单首轮的比赛。这是由于在之前连续的几个比赛日的比赛当中啊，这个美国纽约都受到雨水天气的影响，所以这个外场的比赛没有顶棚啊，只能是延期来进行。画面当中也看到了霍达尔的爸爸，他的爸爸现在也是他团队当中的成员啊，也是他的教练。中国选手布云朝格特，他是02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4岁，身高1.85米。

自己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啊，发出了一个双误。目前布云朝格特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24位，最高的时候他的世界排名曾经在去年的4月份来到过第64位。

李现的相持啊，能够看到布云朝特无论是在节奏上还是在落点上，都能够形成对于霍达尔底线的压制。通过刚才这个多拍的情况来看，布云朝特把球的落点掰到对方的中间位，只要球回得足够深啊，其实对于霍达尔会起到非常好的压制作用。在底线，霍达尔的正手完成了一个斜线的提速。其实开场之后，双方也是要有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熟悉的过程，毕竟是第一次的交锋。就可能在赛前啊，布云朝特在准备这一场比赛，在看霍达尔的录像的时候，也知道他是一个底线节奏比较快的球员，但只有真正在场上和他交过手啊，打几拍之后，才会对对方的节奏包括球质啊有一个更深刻、这个更直观的了解。30-30。

哇，这一分布林朝特在底线打得太精彩了，就是底线首先站位非常的靠前，你看进底线的一个落点，然后每一拍都在变线提速，最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就哪怕场面上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优势，他仍然没有放松下一拍的一个准备，依旧是在往前防住了对方的下一拍。布云朝赫特也拿到了局点。

0: case。
1: 本场比赛布云朝和特的第一个发球局，这个发球的状态啊，还是显得有一些生涩，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来调整。第一个发球局现在是发出了两个双误。还是把球啊尽可能回向霍达尔的反拍，而且目前来看啊，就是这个中间的落点偏向他反拍的这一侧的回球，对于霍达尔的底线压制还是很有效果的。刚才这一分对于霍达尔来说，这个反拍直线的变线也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因为双方底线的节奏都很快。布云朝和特在底线快节奏的同时，还能够保持比较深的落点啊，这个对于霍达尔强行的进攻来说，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失准。这样双方开场之后都是完成了自己发球局的保发。霍达尔是从今年啊才开始参加大满贯的成年组的赛事，对他的上升势头是非常快。

好球。霍达尔的回球落点出浅，这个浅落点也被布云朝特的侧身正手给抓住了机会，反斜线的一板提速，继续来拉开对方底线防守的空间。开场之后能够看到霍达尔这个一发的状态啊，并不理想。就是一发在发进的情况之下啊，目前为止他的一发赢球率是0%，这足以说明布云朝特在接发球端啊，尤其是接对方的一发上，他整个的接发质量是非常好的。布云朝特也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刚才这个一发偏差还是非常大的，发球球完全没能压下来。布云朝特在刚才的这一拍啊，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更深的落点来实现对于霍达尔底线的压制，但是在尝试深落点的情况之下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镜头也给到了霍达尔的爸爸，这个老霍达尔，父子两个人的名字啊都是一样的。面对第二个破发点啊，霍达尔这边一发直接得分，但布云朝特还有第三个破发点的机会。

这个阿尔法要比布云朝特判断的落点更浅啊，甚至这个球的力量要更轻，就是哪怕他已经站在底线前一步去抢对方的阿尔法，这个球还是没能借到力量。40-40，一发又发出了一个带切的外脚。霍达尔的局点，其实能够看到开场之后霍达尔这边的发球状态包括他的发球质量并不好。好球，这一次布云朝赫特反拍去抢对方的阿尔发，得手了。镜头第一时间也给到了布云朝赫特的团队。

哇，布云朝俄特刚才这个一发啊顶得非常漂亮，就是虽然刚才霍达尔这个一发发出了质量啊，有落点有球速，但是布云朝俄特这个反拍一顶，只要接到界内啊就有得分的机会，也等到了霍达尔主动进攻的一个失误。第四个破发点，这局耗时也超过了5分钟，对于霍达尔来说也是状态比较挣扎啊，非常摇摆的一局。其实能够看到这名年轻选手他在底线的节奏是比较快的，虽然身高比较高，但在移动过程当中啊，也能够把自己的击球重心降得比较低，但是在场上他的很多选择啊还是比较简单，这个线路也是直来直去。所以在比赛当中啊，他也会出现比较多的非受迫失误。就是一方面他在底线的节奏比较快啊，站位也比较靠前，再加上他的身材比较高大，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动作还原的速率可能不会那么快，然后他又要保持这个底线的快节奏，所以在这样的快节奏出手过程当中啊，难免会出现比较多的非受迫失误。这一分还是布云朝俄特接发接得好，其实对于对方来说这个正手是一个进攻的机会，但就是因为他整个站位比较靠前，他要维持这个底线的快节奏，所以相当于也在挤压自己的准备和调整时间。这样开场之后，在霍达尔的第二个发球局上，布云朝俄特就实现了对于对方的破发。布云朝俄特这边发出了一个双误。

好球。其实对于布云朝特来说啊，就是在上一分虽然出现了双误，但那也是因为他在二发上要一个更深的落点啊，就是他希望让自己的二发变得更具有侵略性，不能让对方那么轻易的来上手抢攻，所以才会冒险把这个落点再发得深一些。

正开干脆利落的直线变线。反拍啊，先是切削斜线，通过较深的落点来调动对方的反拍。下一拍啊，就是侧身位正手的直线变线。好发球，发到了对方的正手追身位。这样布云朝特实现了保翻，能够看到今天这一场比赛，布云朝特确实是有一个非常兴奋啊，也有一个很稳定的底线的表现。这是霍达尔职业生涯第一次来参加美网的男单正赛，是布云朝特啊第七次进入到大满贯的男单正赛。对于布云朝特来说啊，他还在努力的追寻自己职业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一场胜利。而霍达尔是在今年年初的澳网资格赛突围成功进入到正赛，然后在澳网男单首轮比赛当中啊，他是战胜了日本的坂本龄，拿到了大满贯男单正赛的首胜。随后这名选手的上升势头就非常迅速，就进入到今年的红土赛季啊，在巴塞罗那这一站他跻身到了男单的半决赛，然后在马德里大师赛又进入到了这个大师赛的八强啊，四分之一决赛阶段。随后这名年轻的小将啊，这个世界排名就快速的提升，他现在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3位。但由于今年男单方面啊，这个辛纳退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霍达尔的种子排位是12号种子。但他最高的时候，这个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11位啊，在今年的8月初。好球，这个球霍达尔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回球弹网。其实对于布云朝特来说，这一拍挺危险的，他在向自己正手位移动的过程当中啊，脚下及时刹住了车，然后快速调整，稳稳的把这个球啊再回到对方的反手位。布云朝特又逼出了破发点，好球啊！布云朝特刚才在底线的这一板破网球势大力沉，弧度控制的非常好，很低平，很贴网，而且这一板球又有比较快的球速，所以导致霍达尔在网前这个截击啊，直接截下了网。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布云朝特再一次实现了破发。布云朝特在今年美网资格赛的三轮比赛当中啊，前两轮

分别战胜了日本选手野口利央和歌约，然后在资格赛第三轮啊，他是苦战了三盘，输给了意大利选手齐娜，但最终由于科金纳吉斯的退赛，这个布云朝赫特是等到了幸运落败者的席位啊，进入到正赛。

0: 拼一拼自己大满贯正赛的首胜。
1: Game，
0: 只落四球 ，Love Game， 对云朝特实现了爆发。就是现在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的对抗啊，杜云朝特是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也希望他能够将这样的势头啊继续保持下去。接下来第一盘的比赛啊，所有的压力就来到了年仅19岁的西班牙选手身上。刚才这一分对于布云朝特的正手击球来说，还是离底线有点太远了。这个正手位的借力回击，力量稍微大了一些。霍达尔的爸爸，他的爸爸从来都没有当过网球运动员，他原本是高中的体育老师，但是为了儿子，他相当于是自己去学习所有关于网球的训练教程，然后成为了儿子的教练。
1: 40-15.

漂亮，出手非常的稳定，而且这个落点确实是让霍达尔挺绝望的，就只能看着这个球在自己的眼前飞过去。这一拍布云朝特打得太有侵略性了。其实能够看到今天这场比赛布云朝特在接发端啊，确实状态非常出色，对于对方的发球落点、线路、速度、旋转都有一个很好的预判。40-40，两位选手这个一发的表现啊，确实相差比较多。就一方面霍达尔现在一发的进球率不高，这个一发赢球率啊也不高，所以这个压力全堆在了自己的二发上。这个二发又发了一个双误，这样布云朝特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霍达尔这一边也是通过好的一发啊，以及正拍位的快速衔接，前三板的一个快速发动，挽救了刚才的这个盘点。能够看到这场比赛布云朝格特的斗志啊，确实非常充足。

当然对于霍达尔来说，这个第一盘比赛自己的发挥啊确实不理想，现在这个比分对于他而言啊也是非常被动。就可能对于这名年轻的选手来说，因为他的成长速度太快了，他快速的从今年年初的冲击者变成了现在的被冲击者。在今年年初的澳网啊，他还是一位无名小卒，这个大家的目光啊都没有聚焦到他的身上。但是在红土赛季快速成长之后，你看来到今年的最后一个大满贯啊，第四个大满贯，他已经是高排位的种子选手了，所以对于他来说啊，这也是一个学习调整进步的过程。霍达尔这边是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爆发，爆发过程当中也挽救了布云朝克特的一个盘点。第一盘局分啊，现在布云朝克特5-2领先于霍达尔。局休结束啊，接下来是布云朝克特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

科达尔的正拍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打出了制胜分。你像刚才这种进攻节奏啊，就是霍达尔最擅长的。所以对于布云朝克特来说，就是他的回球落点还是要尽可能保持的更深一些。好发球，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

这个正手霍达尔是想加质量的，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控制得更深一些，但第一盘比赛他的状态起伏啊，确实非常的严重。这个非受迫失误的数量上，霍达尔这边确实是比较多。

0: 拍对反拍，布云朝特在线路上可以说是非常好的限制到了霍达尔的反手。其实能够看到，就是两位选手的突击能力方面，这个霍达尔还是比较依靠自己的正手，这个反拍有一定的突击能力啊，但是这个线路一旦被限制住、限制死的话，他很难摆脱出来。布云朝特的第二个盘点，好球，通过一个制胜分，以6-2的比分拿下了双方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智，破壁新生。

0: 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3-3，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布云朝特的发挥可以说是非常完美。一方面在底线的进攻当中有极高的成功率，并且也能够控制自身的非受迫失误，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确实是有非常好的状态，就是无论霍达尔一发还是二发啊，发出什么样的质量，布云朝特的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都能够让霍达尔没有办法去快速进行连接啊，尤其是没有办法正手上手来连接。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霍达尔的一发状态啊确实不理想。而且在底线啊失误频频。这个第一盘比赛霍达尔一共有19个非受迫失误，比布云朝特多了9个。霍达尔这边换了一把新的球拍，他觉得可能是球拍的缘故，可能觉得这个磅数和自己设想的不太一样，所以在力量控制方面觉得实际的出入和自己的想法完全不同。漂亮！其实之前在正手位霍达尔的这个正拍斜线，这一板提速已经是很具有侵略性，这一板回球是有着不错的质量，但是我们看到布云朝特确实是有一个对于对方球路线路很好的一个预判。霍达尔进场之后，通过一个正拍制胜分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界内，漂亮！布云朝特今天对于对手整个的回球线路，对于对方的进攻意图，这个判断太准确了。同样是在局面比较被动的情况之下，通过挑高球把这个球非常完美的控制在了底线。

附近挑到了对方的身后。这样第二盘一上来，布云朝特就实现了对于霍达尔发球局的破发，继续保持强势的表现，尽量不给对方这个回暖和喘息的机会。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在数据统计方面，布云朝特是全面领先。一发的进球率啊，第一盘布云朝特达到了64%，然后一发赢球率啊高达86%。此外，在第一盘制胜分方面，布云朝特比对方多一个，然后非受迫失误比对方少9个。

这次正拍斜线的变线啊，在力量控制上稍微有一点失误了，这个正手力量回的稍微大了一些，但刚才这一拍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底线布云朝特的一个非常清晰的调动意图。这场比赛能够看到布云朝特在底线啊，确实非常的兴奋，预判的准，而且脚下到位率也高。你看反拍直线变完之后进场，这个正拍其实并没有选择快速的把角度继续带开，而是选择为自己随球上网进行一板铺垫，就说明虽然底线的节奏布云朝特打得很快啊，但是他现在的头脑非常清醒。再切的好一发，也发向对方外角的方向。40-30，布云朝克特的局点。

小的好落点，这样杜云朝克实现了保发。第二盘一上来啊，先破后保，2-0领先于对方。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霍达尔的一发进球率啊只有38%，然后一发赢球率啊不足70%。刚才这个正手对于步云朝特来说，就是进场向前的这个冲劲儿啊，有点冲过头了。

0: 达尔也是在反拍的位置上选择了这个强点的进攻，也是一拍比较勇敢的变线尝试。因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就是他的更多的进攻选择、变线选择都是利用自己的正手，这个反手上手变线的这个占比还是比较低的。漂亮，又是进场抢对方的二发，有一个非常好的预判，然后快速的侧身正手完成了一记直线的 return ace。 本场比赛库云朝特的第二个 return ace。 这一分能够看到双方谁能够在底线先上手把角度带开，这个对方呢其实在底线就很难防了，所以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底线的节奏非常重要。现场也有很多球迷啊在给顾云朝特加油，大家都期待着他能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在今年美网收获职业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首场胜利。发球随上，整个人非常的专注且兴奋。
1: Thank you.

刚才这个弹网啊，对于霍纳尔来说，一下子就让他失去了底线的优势。霍纳尔的爸爸在场下其实也并不轻松，因为场上儿子这个比分啊始终都是落后的。好发球，这样布云朝特实现了保发。就到目前为止啊，布云朝特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都没有给到霍达尔什么机会。霍达尔在今年美网之前，在蒙特利尔大师赛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而是进入到了半决赛。

说。这一分布云朝特在底线打得非常有耐心，连续调动对方的反拍。其实能够看到在底线霍达尔还是比较依赖自己的正手上手去变线的，这个反拍的摆脱能力确实一般，所以布云朝特在场上也非常清楚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连续把球的线路控制在对方的反手位。22拍的多拍，这个霍达尔在美网之前蒙特利尔站大师赛是进入到了半决赛，当时半决赛他是输给了中岛布兰登。这都是在美网之前热身赛当中表现比较出色的一些球员，但是中岛布兰登在男单首轮已经是被淘汰了。又出现了一个飞射过失，布云朝特也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这个比分板出的有点早啊，虽然我们也希望布云朝特能够实现破发。霍达尔这边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将比分追到了40-40。这个线路布云朝特在底线打得太清晰了，而且确实是啊，就是在头脑当中设计的这些线路都能够在场上实现。布云朝特已经准备好抢对方的二发了，连续在追打对方的正手，还是通过更深的落点、更快的节奏，实现对于对方底线的压制。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布云朝特再一次破发得手。第二盘局分现在已经是4-1领先于对方了。比赛打到现在啊，布云朝特对于对方的反手位的限制啊，做的确实是非常到位。因为霍达尔他在底线啊，这个反手更多的只是相持啊，很难去变线和提速。

0: 正手上手的这一拍啊，确实是很具有侵略性。他也更信赖啊，更仰仗自己的正拍。刚才这个回发球啊，对于赫达尔来说接的还是比较深的，快节奏深落点的一个回一发。这也是开场之后布云朝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啊面对的最大的危机和挑战。
1: Thank you。
0: 上来之后他连丢两分，自己发球局0-30落后。漂亮！虽然比分落后，但是能够快速的予以回应。
1: 15-30。
0: 内角的好一发。布云朝特确实是一位比赛气质非常硬朗的选手，就是我们很少会看到他在场上发怵害怕，就是无论这个比分是领先还是落后，他在场上都显得这个斗劲十足。这个二发又发向了对方的反拍，连追两分，30-30。内角的 S 球。
1: 14-30。
0: 135英里的 ACE 球时速，本场比赛布云朝赫特的第二记 ACE。

这次霍达尔还是把落点调动到了步云朝特的正手，相当于连续两拍啊，通过两个角度来调动步云朝特的底线。40-40。发球直接得分。霍达尔这边也显得挺无奈的，就今天两个人的争夺，一方面是底线，另外一方面就是发接发，这两方面霍达尔都不占优势。

0: M。
1: 库达尔正拍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傅云朝特在这一局0-30落后的情况之下，依旧没有让对方看到破发点，实现了爆发。像第一盘比赛一样啊，继续把整盘的压力推给对方。
0: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Please.

0: 因为查韦特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尝试啊，出现了飞手破失。但对于他来说，就是一方面保持好底线的快节奏，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够完全掌握住底线的击球主动权啊，进攻主动权。这一分对于布云朝特来说稍微有点可惜啊，这个自己也在想想刚才在往前的截击到底是哪儿出现了问题。来到半场反拍切削啊，为自己随球跟进来到往前做过渡。哇，漂亮！这一分布云朝特同样是在场面不占优的情况之下，通过快速分析场面上的局面，完成了一个单手反拍切削的直线穿越。30-30，这一局对于霍达尔的压力啊，确实是比较大。跟第一盘，就是自己面对盘末的这个发球局的压力不一样啊。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当时那一局他的发球状态是不错的，然后比分也没有被布云朝特咬得那么紧。但是第二盘完全不一样，布云朝特在霍达尔这一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当中，现在逼出了盘点。正手想把球的线路落点控制在霍达尔的中间，这一拍的控制上啊，布云朝特出现了失误。40-40，这个二发发的太保守了。布云朝特自然不会浪费这一次的抢攻机会，刚才这个二发霍达尔就发向了内角，然后发向了这个中路，完全没有避开布云朝特的正拍，而且这个二发发的速度又比较慢啊。布云朝特带出了第二个盘点，变线，布云朝特的移动非常快，这样布云朝特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的表现非常强势，继续稳定的输出，6-1的比分拿下了双方第二盘的比赛。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锅圈 CCT

0: 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1: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红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前两盘布云朝特的发挥啊，可以说是非常出色。第三盘布云朝特先来发球，哇，这落点非常深啊，就在底线上。其实这届美网对于布云朝特来说也确实挺不容易的，这个打了三轮资格赛，但是资格赛最后一轮没能获胜，然后就一直在现场等待这个幸运落败者的席位。因为在这一届美网赛事当中，确实是有不少球员在赛前，临时退赛。但对于布云朝特来说，就是在赛前一直等待的这一段时间确实是挺难熬的，因为这个完全是不确定的。但好在布云朝特是得到了命运的青睐，等到了今年这个幸运落败者的参赛资格。好发球。因为对于这个资格赛第三轮被淘汰的选手，他们只能是留在现场，然后等待别人退赛。这其中有巨大的不确定因素。然后每天呢，球员又都要在这个比赛场内保持训练，因为他们要准备随时登场。足可见在等待的时间，布云朝特确实是将自己的状态调试得非常出色。而现在反观霍达尔，这个在场上确实显得没有什么办法，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随球跟进来到网前的机会，但是这个截击又截下网了，非受迫失误，双方有十个的差距。而且到目前为止，布云朝特的发球局可以说是滴水不漏，没有让霍达尔看到一次破发点。霍达尔现在是失误频频，因为这个前两盘的表现并不理想，所以这也会影响到他在场上的情绪，影响到他在底线出手的信心。刚才霍达尔的这一拍的落点是比较深的， 应该是压在了底。

0: 底线附近，所以导致布云朝特有点没太打准球。霍纳尔这边发了一个双误。而且这个发球的偏差啊都是比较大的。布云朝特的移动还是快啊，而且跟进来到半场，他并没有选择全力的去抽这一拍，还是控制弧度啊，控制力量，选择这个反拍切削的方式。连续两个破发点，这局比赛霍达尔的失误太多了，这个其实也是布云朝特在给他施加的压力啊，慢慢的堆叠的体现。这霍达尔现在在场上整个的肢体语言啊，确实显得有一些沮丧，主要是他现在没有什么办法。这个每一盘比赛都是在这个盘初阶段啊就被布云朝特破发，然后在布云朝特的发球局当中啊又找不到任何的机会，找不到任何的突破口。40-0，布云朝特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
1: Game，
0: 直落四球 ，Love Game， 布云朝特继续强势爆发。
1: Third set and by two sets to love。
0: 对于布云朝特来说，距离人生当中的第一场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利啊，现在确实是越来越近了。之前六次在大满贯男单正赛阶段啊都没能获胜，这是他第七次啊打入到大满贯的男单正赛。当然，美网也是布云朝赫特这个参加正赛次数最多的大满贯，2024、2025、2026连续三年啊，布云朝赫特都进入到了正赛。漂亮！这个反拍的切削啊，非常低平。

又是一个偏浅的落点，再加上斜线的角度，这个都把霍达尔调动的比较狼狈。

这一分其实布林朝特在整个线路的选择上，就从技战术的方面来说都没有什么问题。你看之前反拍直线的变线，然后正手变线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就是在网前这个截击啊截的稍微长了一些。布林朝特也是第一时间在网前啊大方的为对方的精彩表现送上了掌声。

移动过程当中啊，其实布云朝特的这个正拍已经准备好去拼一个直线的穿越了。因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余光啊也看到了霍达尔跟进来到了往前。

0: Fortsæt dig selv.
1: 霍达尔这个正手啊，几乎就是瞄着边线来攻的，这也是他在正拍位的能力。正手进攻，压线的制胜分。霍达尔实现了爆发。现场也有比较多的球迷啊，在给布云朝格特加油，大家都期待着在今年的美网，他能够收获大满贯单打正赛的首胜。其实这一拍对于霍达尔来说，他也是冒险，却在反拍位啊完成直线的变线。因为之前也提到过，就是他的反手更多的是相持，这个反手位的变现的频率啊，远不如他的正手。二发擦网有劲，布云朝格特还是二发。

其实之前啊，底线的多拍相持，惠云朝特在刚才这一分当中啊，控制的都很好，就是连续压制到霍达尔的反拍，然后伺机而动啊，去完成直线的变线，再打向对方的正手空当。22拍的多拍，但刚才这一分上，惠云朝特的勇敢进攻啊，出现了失误。

阿尔法啊也发现了霍达尔的反拍。40-15，惠运潮特也拿到了连续的2个局点。

哇，这个正手大开大合的进攻，对于自己的正拍位的进攻非常的有信心。这样第三盘啊，布云朝特现在局分已经是4-1领先于霍达尔了。这个比赛在第三盘也是受到雨水天气的影响，中途中断了一段时间，所以对于双方球员来说，这又是一个重新启动、重新开始的一个过程。这个接发啊，今天这场比赛布云朝特确实是接得太棒了。

这个半场的正手进攻霍达尔又打丢了，镜头也再次给到了他的老爸，这个看上去比之前的表情要更加的严峻。

0: 그렇죠.
1: 郭大尔这边也是通过这个正拍啊，打了一个重复落点。
0: 我真的是。
1: 这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啊，又是以失误而收场。

而这一分布云朝特也是通过自己快速的移动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同样是在场面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拍先选择直线的破网，然后快速移动。

降进场，低点降拍头，然后反拍啊，再去打向斜线的方向。布云朝特逼出了破发点，

霍达尔打得非常保守，就是他整个的站位啊已经是远离底线了，他是想守，但是现在无论是从自己的状态来说还是从信心来说，他现在都很难守得下来。而反观布云朝特啊，他站的距离底线要更近，每一拍啊都能够保持好自己在底线的进攻主动权。这样破发得手之后转过头没有局修，布云朝特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Hey, Philo.

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布伦朝克继续高歌猛进。我们看到这个场边的主持人啊，已经准备好采访了。相信在这场比赛过后，这个布云朝特肯定有很多的情绪啊，想要和大家分享。因为毕竟距离自己生涯首场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利啊，现在越来越接近了。而且今年的美网又是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进入到正签。这个过程确实是一波三折。哇，漂亮！这个交叉步的调整啊，太优雅了。来到往前啊，中路反拍近身位的一个截击，继续截向重复落点的线路。这条线路完全骗过了对方在底线的一个防守。40-15，布云朝特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大满贯正赛首胜近在眼前。

嗯，这个球让科塔尔的接发啊回在了界内。布云朝特还手握着第二个赛点，一发擦网，

让中国选手布云朝特直落三盘，也战胜了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十三位的西班牙小将拉法霍达尔，这个职业生涯第一次拿到了大满贯男子单打正赛的胜利。我们也恭喜布云朝特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进入到今年美网的男单正赛，也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啊，终于拿到了大满贯男单的首胜，而且又是以这么漂亮的一场胜利

画面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即将在阿斯阿什球场进行第三盘比赛的阿尔卡拉斯。这个是稍早之前的画面，阿尔卡拉斯正在进行着热身。而这场男单第二轮的比赛，这个进展啊也是一波三折。男单第二轮，阿尔卡拉斯来迎战法里亚。现在双方第三盘的比赛正在进行，前两盘双方战至1-1。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赛场，来关注这一场男子单打第二轮的比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美网正赛的第四个比赛日。您现在看到的，这是阿萨什球场在夜场部分的最后一场比赛。这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也是男单的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迎战葡萄牙的选手法里亚。这场比赛呢，目前呢已经来到了第三盘啊，前两盘呢是双方各胜一盘，打成了1-1。现在在第三盘当中，阿尔卡拉斯呢是3-1领先于法里亚。我们为您简单的回述一下啊，双方呢在第一盘和第二盘的比赛。比赛呢是由阿尔卡拉斯呢率先发球的。那双方呢在前六局打成3-3，然后阿尔卡拉斯呢在自己的第四个发球局遭到对手的破发。那法里亚呢凭借着这一次的破发，最终呢是6-4的比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从第二盘开始，我们看到阿尔卡拉斯呢是提升了自己的竞技状态，底线的节奏进一步的加快，随后他连赢了8局啊，包括6-0拿下第二盘，然后第三盘一开场2-0领先于法里亚。这场比赛呢是两位球手之间的首次交锋，是一场遭遇战，之前两个人从来没有打过。阿尔卡拉斯在输掉第一盘之后果断的提速啊，这个二发几乎没有减力，因为小分上有优势，所以呢阿尔卡拉斯呢大胆的啊尝试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二发。

保利亚反拍回球挂网，这样阿尔卡拉斯呢拿到了这局的局点。阿尔卡拉斯呢是两度的美网的男单冠军，也是最年轻的全满贯的得主。那今年呢美网呢也是阿尔卡拉斯自四月份受伤以来所参加的首个赛事。漂亮的发球帮助阿尔卡拉斯呢兑现了这个局点。目前呢在第三盘，阿尔卡拉斯呢已经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阿尔卡拉斯呢在今年的四月份在参加巴塞罗那站的比赛的时候呢，因为手腕的伤势退出了比赛，此后呢一直呢处在休养状态当中。那直到美网他

才刚刚的算是伤愈复出。在参加男单的比赛之前呢，阿尔卡拉斯呢也报名参加了美网混合双打的比赛，他和小威搭档啊，算是给这个美网男单的正赛做了一个热身。法里亚呢是来自葡萄牙，这名球员呢是2003年的8月6号出生的，比阿尔卡拉斯呢小了3个月。他目前的单打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72位，来自葡萄牙的里斯本。阿尔卡拉斯呢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第3啊。

0: time。
1: 25年和22年，阿尔卡拉斯呢两度拿到了美网的男单冠军。22年的决赛是战胜了鲁德，那去年的决赛是战胜了辛娜。今年的阿尔卡拉斯以一个长发的造型重返纽约。好球啊，漂亮啊，这个球我们看到法利亚转过身来也是鼓掌，为阿尔卡拉斯的精彩的表现送上这个敬意。这个球阿尔卡拉斯的滑步当中，大家看他那个反拍有一个延迟出手，一直用余光观察着法利亚的这个跑动。哦，漂亮，法利亚反拍直线的突击打的也是很干净利落的。在这一盘当中，制胜分阿尔卡拉斯10-3，优势明显。这一次呢，反拍的对角线的过顶高球没有能够越过对方，

不错，好发球。这个一发的球速123英里，啊，对不起，133英里啊，133英里，214公里，相当强势的一发。135英里。135英里呢，就是将近啊218公里。帕克拉斯4-2。在这一盘，阿尔卡拉斯呢是两度破发对手，法里亚呢是破了阿尔卡拉斯一个发球局。阿尔卡拉斯呢，在今年美网的第一轮啊，是战胜了萨菲乌林，比分呢是3-6。葡萄牙的选手法里亚呢，在第一轮是战胜了东道主的球员布鲁克斯比，而且呢是通过五盘大战啊，最终呢是3-2过关的。漂亮漂亮，哇，这一分真是精彩啊。那我们看到两位球手防转攻，攻转防，非常流畅。刚才阿尔卡拉斯这个反拍的救球，法里亚刚刚是一个跑动当中正手的搏杀啊，那一板打上真的是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阿尔卡拉斯能把这个球救回来。阿尔卡拉斯确实啊，我们看到他在场上这种移动攻转防防转攻的这种功底，又防一个啊，差了一点儿。你看他的移动，他在防守端的预判，确实阿尔卡拉斯是技术非常全面非常优异的运动员啊，攻防两端，而且他的比赛呢很有创造性。啊，后退当中，你看他那个带切的非常轻巧的高压。这一拍控制的非常好。阿尔卡拉斯的比赛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啊，刚柔并济，有非常暴力的一面，也有非常灵动非常轻巧的这种击球。第二发，法里亚这个反拍呢，回发球稍稍长了一点，将将出界。

0: 这次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反拍对角线的过顶高球啊，吊短球把对方主动的吸引到往前，接下来反拍的对角线的高球准备的非常充分，也展示了他这种精湛的控球，5-2。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谢
1: 比赛继续进行。法里亚呢，目前呢男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72位啊，最高的时候在今年的8月份。过去的那一周，他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到过70。嗯，双误。法里亚呢在本赛季呢也是快速的这个崛起啊，他在今年呢整个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二发的得分率在这一盘法里亚是0，6个2发1分未得。法里亚在今年的进步呢主要是在他的大型赛事当中啊打的还是不错的。今年四大满贯法里亚呢都是突破了首轮。嗯，两边扫开角度。啊，最后这个正拍，大家看他的这个提拉，这边呢是他的包厢。我们看到大卫费雷尔啊，他的父亲还有亲友团的众多的成员都在这个包厢里面。这个正手的提拉主要是要带开角度。法里亚在今年的法网表现的最为出色啊，到目前为止四大满贯当中，法网呢它是从资格赛打起的啊，连胜3场进入到了男单的正赛当中，然后第一轮战胜沙巴巴洛夫，第二轮战胜斯特鲁夫，第三轮最后是输给了迪亚福。现在是阿尔卡拉斯在第三盘的盘点机会，嗯，其实法里亚的发球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你看这个一发的时速动辄都在130英里以上。今天法里亚的一发的平均时速是126.7英里，折合成公里大概就是204公里啊，一发的平均时速。而卡拉斯今天一发的平均时速不到186公里。

0: 好球好球，这个球法里亚还是来到网前啊，专注度很高，高压打完了以后并没有放松警惕，我们看打了一个中路的高压，而克拉斯判断的很准啊，并没有提前移动去堵一边。差了一点儿，法里亚这个球反拍啊，想轻轻的磕一个小斜线，让这个球呢线路呢尽量的像平行网带一样，稍稍的带一点角度，擦着球网过来。但是这个角度和力量还是差了一点啊，最终没有能够过网。提速了，但是这个球打偏了啊！可以看到阿尔卡拉斯最后一刹那啊，他这个提速、拍头的速度，像甩鞭子一样。但很可惜，这个球差了一点。比赛已经打了整整两个小时。
1: Game Faria。
0: 不错啊，法里亚在这个发球局当中挽救了盘点。最终呢是顽强爆发了，但是接下来阿尔卡拉斯迎来了自己的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法里亚呢，他是很小的时候，大概是5岁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呢带他呢去参观一个网球展，那个里面呢有麦肯罗，有韦兰德，像里奥斯啊这样的网球巨星，当时是一个展览。那法里亚呢也是通过这个展览啊喜欢上了网球的运动，当时是父亲带着他和弟弟一起去的。

上来的非常快，阿尔卡拉斯的跑动确实是非常出色。对于场地的覆盖几乎是无处不在，你感觉

0: 接发球上网啊，这一下显得有点勉强，因为这个接发球接的球速不太够，没有给阿尔卡拉斯造成足够的威胁。阿尔卡拉斯这个正手的破网还是很从容的。第三个盘点，刚刚呢是对方的发球局的时候，阿尔卡拉斯逼出过两个盘点，没有能够兑现。没问题。阿尔卡拉斯 Love Game 的一个强势爆发，兑现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6-3拿下了第三盘。目前呢，他是大比分2-1领先于葡萄牙的选手法里亚。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这个盘间休息呢时间稍微有点长啊，主要是葡萄牙的选手法里亚这个时候呢离开了球场。刚刚法里亚呢是从球员休息室回来了。

尔卡拉斯呢，我们说了他在今年四月份参加巴塞罗那公开赛的时候呢，手腕呢受伤，那在那以后他就一直是处在一个养伤和恢复的阶段当中，啊，直到美网

0: 他才刚刚复出。
1: Let's 就是。
0: 法利亚的发球还是非常凶悍的。双方底线呢强敌的是法利亚呢，跟中国球员还挺有缘的啊，他在今年的诺丁汉草地赛季，那是一站 ATP 的挑战赛，他当时第二轮呢是输给了张之臻。然后呢在不久之前的这个辛辛那提这一站的赛事当中，资格赛第二轮他战胜了吴一丙。正手又是在相持当中啊，突然间的提速。这场比赛谁获胜，谁将在下一轮，就是美网男单的第三轮当中，再度面对吴一丙。那法里亚跟吴一丙打过，阿尔卡拉斯也跟吴一丙打过，应该是2024年的上海大师赛。啊，当时阿尔卡拉斯是2-0战胜过吴一丙。

两个人底线现在都抡开了啊。但是你可以看到，打到目前为止，阿尔卡拉斯一如既往的稳定，而且呢还很多变，各种节奏，各种变化。而打到这个时间段上，我们看到法里亚的击球已经有点不太稳定了，就很多球你感觉他是有点失控了，至少是在失控的边缘。这球阿尔卡拉斯接二发退得很靠后啊，还是想先把球接进去啊。哇，漂亮，这发球真是干脆啊，138英里，折合成公里222。法利亚今天5记 ace， 阿尔卡拉斯是2个，但是法利亚今天呢有10个双误，阿尔卡拉斯呢是4个双误。哦，差了一点，这个反拍啊，斜线也是要挂一个场地的腰线，这个球是出了边线。这样第四盘一上来，法里亚呢率先完成了保方。法里亚呢，他的网坛的偶像呢就是法国的名将特松加。他自己最喜欢的赛场呢是草地，啊，对不起，是红土赛场啊。

0: 带切的外角，阿尔卡拉斯发球的绝对速度虽然不及对方，但是整个的发球呢，他的速度落点旋转结合得很好。这个把对方的场地啊，瞬间呢就给打开了，扩大了有一倍。这样的防守，就是这样的进攻角度，防守运动员确实是很难了。
1: 来，
0: 快带了一板直线，然后马上随球上网，来到中前场给对方施加压力，整个的连接非常紧凑，而且很有压迫感。今天两个人的总得分，阿尔卡拉斯100分，法利亚77分。其实从今天这个整个的表现和这个场上的发挥来看，看不出来阿尔卡拉斯呢已经远离赛场这么长时间了啊，从今年的4月份到现在。各自爆发1-1。并没有觉得阿尔卡拉斯在某些方面显得有一些生涩。这今天呢第11记双误，也是因为阿尔卡拉斯今天接他的二发呢抢得很凶，所以现在呢确实法里亚的二发承受的压力比较大。这就是我们说在失控的边缘，就是现在你感觉他有点跟不上阿尔卡拉斯的这个强度了。阿尔卡拉斯底线的节奏现在就是可以随时去提速啊，随时把节奏加起来，而法里亚呢一两拍之后就跟不上了，就得去拼球了。这失控了，这边给到的是法里亚的这个团队啊，他的教练。

0: 那这一局基本上就是法利亚的失误啊，送给了阿尔卡拉斯。这样阿尔卡拉斯呢，在第四盘又是破发得手。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

0: 度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刚才我们也已经为您做了介绍，就是阿尔卡拉斯在输掉第一盘之后啊，马上把比赛的强度就提升起来了。过去的二十分，阿尔卡拉斯打出了一个15-5的得分小高潮。所以进入第二盘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阿尔卡拉斯的专注度啊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另外呢底线的速度节奏也加起来了。打到现在，你看阿尔卡拉斯还能以这样的速度节奏力量去压迫对手，而这个时候你感觉好像法里亚的油箱里面剩的油已经不太多了啊！这个就是优秀运动员跟超一流选手之间有的时候会体现出这样的差距，就你可以高水平输出一个小时，但是像超一流他可以维持这样的水平的输出达到3个小时4个小时。阿尔卡拉斯说了，在美网期间啊，不会剪短他的头发。他说我会以一个发型从头到尾参加一项赛事。他说至于美网之后会不会把头发剪短，他说那还没有确定。大家看一下刚才法里亚这个一发的时速啊，135英里啊，被阿尔卡拉斯接到了一个底线身躯的位置，马上阿尔卡拉斯第二板就发动进攻了。

又是一个正手直线的提速。

0: 一发没有砸上，二发在这一盘，巴利亚一发的进球率38%，这感觉好像有点冲不起来了啊，脚底下显得有点发沉。刚刚我们看到阿尔卡拉斯这个往前的截击，反拍的截击，截了一个向外的角度，但是这个时候感觉法里亚脚下已经有点迈不出去了，破发点。好球啊，发球上网，出其不意。现在底线确实有点勉为其难了，得想一些办法。打了一个发上，塔尔卡拉斯还有一个破发点。显得底线没有什么信心了啊，正拍都打得很随意。阿尔卡拉斯再度的破发，现在呢在第四盘4-1领先于法里亚。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应该是外面又下起了雨，所以呢我们看到阿斯阿什球场这个顶棚呢关上了。这两天呢纽约也是受到了雨水的侵扰啊，赛程呢有些积压。这一盘非受迫性失误，法里亚是8个，阿尔卡拉斯呢是2个。哎，这已经脚下有点迈不开了。感觉法里亚呢把他所有的能量都用在了第一盘，6-4拿下以后，就感觉好像人

0: 显得比较皮薄。在那以后，虽然阿尔卡拉斯就是4-6输掉第一盘，但是自那以后啊，他连赢了8局，把这个比赛的主动权重新的拿了回来。中路的一个追身的好落点啊，阿尔卡拉斯没有给对方留下任何的机会，直落4分强势爆发，带到了5-1的领先。这个控球简直是你别说拿拍子打了，你站在那儿用手扔都不见得能扔得这么准。看看这个对角线的过顶高球，今天利用这一招，阿尔卡拉斯拿下了很多的分数。
1: 15-0

你看，一旦阿尔卡拉斯在底线加速，法里亚就很难跟得上。30-30，好球，发球以后进到场内，正拍的一个反斜线的抢攻，拿到这局的局点。

你感觉阿尔卡拉斯现在确实是游刃有余啊，后面呢这三盘比赛就是感觉他像打这个训练比赛一样啊。而法里亚呢就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球训练的伙伴。嗯，这个球没有打准。

长了。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15 love.
4: This is Alcaraz's 今天的第三记 ace. 一发的得分率，Alcaraz呢在这一盘现在是100%。哦，这个一发。丢分了。在这一盘，阿克拉斯发进了9个一发啊，拿到了8分。刚才是8个一发，拿到了8分。这个球内角啊，发的也比较深，而且挺转的。猜对了方向啊，法里亚堵在了自己的正手位，但是这个整个的拍型拍面也没有能够控制得很好，这样阿克拉斯拿到了赛点，连续2个。没问题，阿克拉斯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兑现了，这样的话卫冕冠军呢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啊，连扳3盘，6-0、6-3、6-2啊，连赢了3盘，战胜了葡萄牙的选手法里亚，晋级到了今年美网男单的第3轮当中。卫冕冠军呢是稳健起步，第3轮他将会面对中国选手吴亦丙，这也是两位球手呢职业生涯的第2次碰面了。那之前我印象当中是在2024年的上海大师赛当中，阿尔卡拉斯呢曾经是战胜过吴亦丙啊，第一盘双方打得还很激烈啊，打到了抢7，最后阿尔卡拉斯获胜了。那第3轮阿尔卡拉斯呢将会和吴亦丙呢再度交手，我们也期待着两位球员为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那么今天啊，美网第4比赛日在现场的部分我们就暂时告一个段落，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直播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再欣赏一下郑钦文在

0: 本届美网女子单打第一轮面对柳托娃的比赛，双方呢在决胜盘的较量。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1: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这场比赛在经过1小时48分钟的激战以后，双方呢进入到了决胜盘的争夺当中。第一盘51分钟，第二盘57分钟。漂亮的回发球啊！郑钦文现在正拍的这板接发打得又深又重。随着郑钦文拿下第二盘，我相信整个人的状态信心啊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振。现在呢纽约的气温现在正在逐渐的升高，现在应该是26摄氏度啊。运动员的体感温度肯定要比这个要更高一些啊，场地上的气温也比这个要更热，所以我们看到刚才呢郑钦文在休息的时候呢要过了冰袋。在对方的决胜盘的第一个发球局，郑钦文连下2分，压力现在到了柳托娃这一侧。差了一点啊！这个球正手郑钦文利用了一个下旋磕挡进行防御。我们看到柳托娃虽然只有16岁，但是年轻的柳托娃在场上感觉他的整个的情绪管理啊，包括心态的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有一种这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这个球也是郑钦文拉得很深很转，啊，柳头拔迎上来想抢，但是这个击球点还是没有完全的核准。其实郑钦文多需要可以多打一些这样的出手，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就可以用一些上旋球拉得深一点转一点啊，去牵制和干扰对方。破发点出现了，

拿起来。可惜了，对方这拍球也确实是很深很重，这个球有很强的尾劲儿。如果对手的拍头速度不够快的话，这个球很难卷起来，拍头对球的包裹确实有点难。现在郑钦文还有一个破发点，双方在底线硬碰硬啊，硬桥硬马，呵呵，每一板球都是发力的再去击打。现在柳拓跋追到平分。

柳头王利用一个节奏的变化啊，先是拉了一个月亮球，接下来呢迎上来想抢，想做一个反拍的抢点的直线进攻，但是这拍球的变化自己出现了失误。郑钦文这一局的第三个破发点，今天破发点的转化方面，郑钦文的效率呢稍微低了一点，此前12个破发机会只兑现了3个。

好球，漂亮啊！这一次郑钦文在相持当中正拍，率先的在斜线方向把角度打开了。这一板球有角度有球速，迫使呢柳托娃呢出现了失误。这样在决胜盘一上来，郑钦文率先破发得手。双方两个人稍作休息，稍作调整，马上换边。我们说了，之前呢，郑钦文在资格赛第二轮之前，他是有点感冒了。看来这个感冒呢，还没有彻底的痊愈啊。

哇，我们说过了，这是柳头娃他的正手啊，确实是在制造旋转、制造角度方面啊，还是非常擅长的啊，善于呢就是打开角度，他这个正手。

好球，漂亮啊、哦！就这一分，郑钦文在底线打的，确实是张弛有度，拉打结合的非常好啊、哦！就是我该提速提速，然后我该用旋转去牵制你，去牵制你，有机会我就去提速啊！整个落点、旋转、球速、铺排结合的非常好啊！这一分就看着就特别的合理，特别的舒服。发球啊，这个一发的球速也是非常快的。110英里啊。今天郑钦文最快的一个一发是113英里，折合成公里呢就是接近182公里。

很可惜，这个球也是反拍切削，但是挂在了网带上，没有能够过来。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双方呢都在底线呢有一些节奏的变化，加强了控球。好发球，漂亮。从第二盘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郑钦文发球端的状态啊，确实是全面的回升，一发的进球率，一发的球速，威胁性啊。刚刚那个一发是112英里。今天郑钦文平均的一发球速107英里。在这一分当中，柳托娃也没有发力啊，也是利用自己的控球控制落点和线路，在底线呢去调动郑钦文。平分。好球啊，漂亮。109英里的一发的球速啊。直接冲到半场，反拍对角线的凌空制胜分，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25个制胜分。

0: 漂亮，
1: 二发又是一记 ace。现在打到目前为止啊，郑钦文的 ace 上双了。这样郑钦文爆发以后，在决胜盘现在。

制胜分现在柳托娃呢是12个，非受迫性失误18个。

0: 这个球也是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落点。郑钦文呢想用反拍来接啊，接反斜线这条角度，这个球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对方侧旋角度是拐跳向郑钦文的这个移动方向上。
1: 13-0

漂亮啊！现在你感觉郑钦文在底线打开了啊，无论是他的跑动当中的击球，还是攻防的这种转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郑钦文感觉越来越自如，也越来越有信心。那这个差不多底线前面一点点的正拍的凌空出手，你可以看出郑钦文现在信心确实很强。

好球，好球啊！正拍对角线，持续施压，再次逼出破发点。我们看到教练员佩里里巴已经站起来了啊！今天郑钦文13次破发机会，兑现了4个。柳托娃呢是4次机会兑现了3个。柳托娃他一个正手啊，真的是挺好的啊。他有的时候能够迎上来，快节奏就把角度打开。这两板球其实节奏都很快。柳托娃挽救了一个破发点，追到平分。

也是柳头娃压力之下的出手啊。在一些环节，在一些比分，在一些局数上，我觉得郑钦文呢确实可以做的就是节奏上要更好一点啊，把击球的压力推给对方，就没必要被对方的节奏带着走，你凶我也凶。其实这一局明显的压力在柳托娃这一侧啊，其实对于

正切门来讲，更多的还是要保持球的深度啊，把击球的压力推给对方。破发了，这样郑钦文呢在决胜盘啊两度的破发了柳托娃，建立起了3-0的领先优势，形势现在越来越有利。

决胜盘第四局。年轻的柳驼王，2010年出生，他也是 WTA 唯一一个出生于2010年的单打的冠军。不久之前刚刚在 WTA 250级别的赛事孟菲斯站夺冠。现在确实感觉郑钦文呢越来越有信心，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现在变得非常的流畅。相反，你感觉柳驼娃虽然还在不断的在给自己打气，在给自己鼓劲儿，但是其实你感觉他有点跟不上郑钦文这种节奏了。漂亮，你看这个正手啊，虽然柳驼娃呢利用自己的正拍的提拉把角度带开了，但是郑钦文这板正手的回应非常的强硬啊。整个的制胜分在第三盘，郑钦文现在18-9领先。

0: 2015，
1: 这是郑钦文今天的第五个双五。目前十届一次，五个双五。

打得稍微快了一点，这个反拍啊，节奏稍微快了一点点啊，球没有跳进来，这个反拍已经出手了，所以这个角度呢被带得更开了一点，球出了边线。现在郑钦文还有一个局点，

0: 好球啊，漂亮，
1: 压住对方的反拍。先是压对方反拍啊，接下来侧身正手直线的瞄准，4-0，正新门在决胜盘现在优势明显。

二三赛季和二四赛季啊，郑钦文呢是连续两年打进了美网女单的八强，都是输给了萨巴伦卡。那去年呢，郑钦文呢因为受到伤病的影响，错过了美网的比赛。今年呢，郑钦文呢美网呢是从资格赛出发的，这也是他自2022年的澳网之后啊再次征战大满贯的资格赛。这两次资格赛，郑钦文最终都是成功突围，进入到了正赛的签表当中。

柳拓宝跑动当中的正拍啊、球没有能够入界。值得一提的是，柳拓宝在孟菲斯夺得冠军，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打巡回赛级别的比赛。他也是 WTA 历史上第10位在巡回赛首秀即夺冠的球员啊。

在决胜盘郑钦文取得4-0的领先之后，这一局我觉得他稍微的喘了一口气，那没有再继续的跟对方展开底线的这种强硬的碰撞，而是选择缓一缓，4-1。

漂亮漂亮啊，第一分就是一个底线的长多拍，在这个多拍当中啊，郑钦文呢很注意对方正拍对角线的这条变线，接下来上步入位反拍斜线带开角度，可以看到郑钦文现在整个人的气势状态啊，包括底线的整个击球的节奏都是越来越好。对方的这条正手斜线对于郑钦文来说一定要注意提防。柳托娃在正拍方向他非常善于制造角度，撕开对方的场地空间。差了一点儿。

0: 好发球啊，好发球啊，这个二发发到了线上。现在在决胜盘，郑钦文二发得分率67%，超过他的一发得分率，一发得分率是60%。大家看他的这个抛球啊，还是有一点不太流畅啊。最后往上抛的时候呢，小臂还是有一个从内向外的这么一个，哎，有一个甩动。
1: 14-15.

这是他今天的第六个双误。还有一个局点机会，现在比赛呢超过了2小时20分钟。

好球啊！现在你感觉柳托娃在底线基本上是一个被动跟随，现在基本上不能够跟郑钦文在底线展开相持对攻了，基本上是在底线取守势啊。郑钦文爆发以后，现在在决胜盘5-1领先于柳托娃。那接下来呢是柳托娃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年轻的柳托娃呢，也是继2019年林茨战高夫以后最年轻的巡回赛冠军得主。嗯，漂亮！两边扫开角度，随球来到中半场，然后这个后退的高压啊，压得死死的。制胜分32-15，非受迫性失误。今天郑钦文是27个，柳托娃呢是21个。漂亮，反拍直线啊，游刃有余的出手。再欣赏一下，打得非常自信。

哦，好球好球啊！现在你看郑钦文在底线攻防两端啊，整个人都非常的专注啊，处理球呢也很冷静。

0: 这样郑钦文拿到了连续的三个赛点。非常专注啊！这个时候郑钦文在赛点上，比赛结束了，郑钦文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兑现6-1的比分，拿下了决胜盘的比赛。在经历了将近两个半小时的激战之后，郑钦文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连扳两盘，逆转战胜了俄罗斯的年轻的选手柳托娃，晋级到了今年美网女单正赛的第二轮当中。我们向郑钦文表示祝贺，一波久违的四连胜，我们也期待着这波四连胜能够让郑钦文呢重拾信心，在低谷当中能够重新的振奋自己的状态，为我们在今后的比赛当中带来更多的胜利。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郑钦文的女子单打第一轮的转播到这里呢就告一个段落了，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举重奥运冠军罗诗芳。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那么今天的两个动作，第一个呢是增强我们的臀部肌肉，大家也知道它腰是一个整体嘛，增强臀部肌肉呢也能改善我们腰部的不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活动一下腰椎，然后让大家动一动呢也是提高自己腰椎的活动度，让大家腰部也有改善。那么跟我一起动起来吧。躺在垫子上，脚大概的一个角度呢就是大家正常这样坐着，然后往前量一个脚的距离，脚尖踩在这里，平衡下去，整个手呢，手可以，如果你重量不够的话可以往下压，然后我们做一个臀部顶起来的动作，大家感觉一下，如果感觉自己力量够呢可以把脚尖勾起来，它会更加增强我们的发力感觉。也是一样的，配合我们呼吸，下吸，然后注意一下要点哈，我们不要求大家非得爆发力的去做，因为我们是一个稳定的动作，它需要缓慢的稳住，慢慢的就不要，这个是我们练那个爆发力的，但是大家的要求来说不需要。好，那现在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动作，首先像我一样啊，先跪立在我们的垫子上，然后正常跟上身等长的一个长度，大家注意一下啊，手别伸得太长，也不要太短，可能会增强你的肩部不适啊，就正常的跟你们的上身一样的长的角度下来，想象一下你的腰椎像一个水流一样的，就慢慢慢慢过来，然后再慢慢慢慢过去，起起起起起，然后从头抬抬上来，抬上来之后肩下背下腰下，重复，就尽量把自己撑起来啊，感觉自己的腰椎要尽量离地远一些，然后抬的时候就把它抬回来，再来，这个可能会有点难啊，大家慢慢做就好了。那好的，今天的两个腰部训练动作就练完了，希望今天的方法能对大家的腰部有所改善。腰部训练呢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并不是说一天就能达到效果的，也希望大家能长时间的练一练，跟我一起动起来吧。健身动起
2: 来，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世界多个

0: 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美网男单第二轮，中国选手吴亦丙直落三盘击败达科沃斯，职业生涯第二次跻身美网男单32强。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即将开赛，中国篮协发布公告，李月汝因为护照意外遗失，无缘本届世界杯。中国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云南玉坤战胜重庆铜梁龙晋级4强。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网赛场传来了喜讯，中国选手吴亦丙在男单第二轮的比赛中直落三盘击败了澳大利亚选手达科沃斯，职业生涯第二次跻身美网男单32强。他在赛后采访时表示，高质量的发球奠定了他胜利的基础。
0: 本场对阵达科沃斯，首盘双方发球状态稳定，一路缠斗战至5-5平。关键的第11局，身穿粉色球衣的吴亦丙抓住机会完成破发，随后稳稳守住发球胜盘局，7-5先声夺人。第二盘，吴亦丙在接发球端持续施压，早早实现破发，建立领先优势，底线落点扯开角度限制对手进攻，6-3再下一城。来到第三盘，吴亦丙手感彻底打开，发球威力尽显。第5局，吴亦丙连续发出4记 ace， 光速爆发。全场比赛，吴亦丙一共发出12记 ace， 一发和二发得分率都接近80%。达科沃斯难以抵挡吴亦丙的攻势，失误增多。吴亦丙以6-1赢得第三盘，大比分3-0击败对手，继2022年后再次打入美网男单32强。
2: 我觉得今天自己的发球表现很好，然后这个可能给我奠定了一些基础吧。拿到一些在发球局中拿到轻松的分数之后，可以更加耐心的来组织我在就对方发球局中的一些战术跟进攻。那赛前准备也做得比较充分，我看了对方比较喜欢用削球做一些牵制，然后那我也比较充分的准备到了，让他打得很难受吧。在自己一些该进攻的时候，我也打出了不错的这个精彩的球。对，打比赛过程中慢慢能感觉到今天自己应该是会获胜的那一方。那当然能够重新在4年之后再次打到第三轮，我也很开心，但是也还没有到庆祝的时候嘛，因为我也一直有目标是希望打进大满贯的第二周，那希望这一次可以做到。
1: 在另外一场男单首轮的比赛中，以幸运落败者身份晋级男单正赛的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直落三盘爆冷战胜了12号种子霍达尔，三盘比赛仅让对手拿到了4局。
3: Yeah, actually, you know, after I lost the last round of quali, you know, I'm super tired and we take a day off. And then second day, we're supposed to take a day off. And I see a few guys pull out and we make a decision to come back on court.

0: you know, chill with my coach and my fitness coach, and then, you know, we just spend all the time together and try to do some work, you know, in case I have to play. But I'm really lucky yesterday, they tell me I can play. And, you know, I was every day I come at 8 a.m. and then I go back home probably 8 p.m., you know, I was right die, like zero energy. And yeah, when I heard I can play with Lucky Loser, I feel like, wow, I'm super excited, you know, doesn't matter 8 a.m. or 8 p.m., I can be here all day, 24 hours. Yeah.
1: 毫不懈怠坚持训练，这就是布云朝科特对待网球、对待比赛的态度。尽管赛前美网官网预测布云朝科特对阵霍达尔获胜概率只有31%，但在球场上排名、概率都不作数，表现才说了算。比赛中，布云朝科特心态放松，打法不断变换，无论正手反手，回球质量都极高。而霍达尔则形同梦游，12号种子首盘一发成功率只有38%，不断在自己的发球局送出破发机会。布云朝科特很快就以6-2拿下首盘，而相比之下，布云朝科特本场比赛始终保持了极高的发球质量，牢牢守住自己的发球局。而轮到对手发球时，布云朝科特又总能做出充满想象力的应对，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击，却总能创造出惊喜。幸运落败者越打越自信，而12号种子却越打越心虚。这一球，布云朝科特已经暴露出大片空当给对手。霍达尔正手挥拍却回球下网，也让布云朝科特以6-1再下一盘。比赛打到这儿，霍达尔的心态几近失衡。本场他出现了37次非受迫性失误，第三盘他更是经常出现向网前击球下网这种失误。虽然第三盘进行到第5局时，比赛因下雨暂时中断，但布云朝科特的心中却仍然是一片晴天。再回到球场，布云朝科特一鼓作气，最终以6-1拿下第三盘，爆冷战胜霍达尔晋级美网第2轮，收获职业生涯大满贯首胜。
2: 男单第2轮另一场比赛中，7号种子梅德韦杰夫3-0战胜了戈尔兹尼，晋级第3轮。
3: 本届美网，梅德韦杰夫状态不错，首轮直落3盘获胜晋级。局间休息嚼口香糖也成为球迷们关注的话题。本场比赛，俄罗斯人延续了强势的表现，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连续轰出 ace 球。前两盘比赛，梅德韦杰夫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以6-1和6-3获胜，大比分2-0领先。比分落后，戈尔兹尼在第三盘打得更加顽强。美国选手在这一盘挽救了6个破发点。前10局，两人各自爆发，比分打成5-5。盘末阶段，7号种子在关键分上发挥更加稳定。对手来到网前，梅德韦杰夫成功守住，等来了对手的回球下网，6-5，梅德韦杰夫完成关键破发。随后的发球胜赛局，梅德韦杰夫一度送出破发机会，但高质量的发球此时帮助他挽救了破发点。最终，梅德韦杰夫拿下这一局，以7-5再赢一盘，从而3-0战胜戈尔兹尼，晋级男单第3轮。
2: 美网女单赛场，中国金花王昕瑜和21号种子卡琳斯卡娅苦战3盘，王昕瑜最终以1-2不敌对手，止步第2轮。
1: 首盘一上来，王昕瑜就打得很主动，在第3局率先实现破发，中国金花也一度压制住了对手的进攻势头，取得4-2的领先。经验丰富的卡琳斯卡娅很快做出调整，对手改变打法，让王昕瑜失误增多，两人比分战平。盘末阶段关键的相持中，王昕瑜有所波动，以5-7输掉首盘。
4: 对手他变了发球的节奏，然后他也是换了他的速度啊，包括他的旋转，然后去导致我有了几个失误。所以自己其实我觉得从那几个失误开始会稍微的有一些往下缩了，因为我觉得心态从一开始的我要先打变成了说，哦，有这些几个平时其实不应该一直失误的球。所以我觉得后来对手其实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他开始打得特别的有攻击性。
1: 针对首盘的情况，第2盘王昕瑜和团队进行了沟通，不要顾虑太多，要坚定

0: 自己的打法。王新宇提高了发球质量，底线相持更注意节奏，往前处理也更加细腻。好的心态和技战术的有效执行，让王新宇在第二盘很快建立起领先优势，并以6-2赢下第二盘。第二盘的获胜提升了王新宇的气势，也让他感受到了压力。
1: 从第三盘一上来，我就能感觉到我的压力很大，因为我可以感觉到他包括在发球上或者是底线上面，他其实他没有去管他会不会打进那个球，他就只是去打，所以我能感觉到那种压力，所以我觉得也是可能导致了我后来在有几分关键分上面时候没能拿下来。
0: 第三盘王新宇以1-4落后，虽然他奋力追分，但还是没能改变局面，以3-6输掉决胜盘，最终1-2不敌对手。虽然止步女单第二轮，但王新宇表示收获良多。
1: 是挺可惜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今天可以从对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在打我想要打成的打法，就是其实他第三盘我觉得他回来他的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因为他就是去打我自己的网球，他不去想哦，但是对手他会怎么样做，或者是你知道没有去想其他的。
2: 在女单赛场的另外一场比赛中，状态火热的美国选手佩古拉碰上了手感糟糕的同胞肯宁，结果佩古拉以一场56分钟的速胜晋级第三轮。
3: 肯宁的手感到底有多差呢？比赛一上来，他就连续出现非受迫性失误，直接葬送了自己的发球局。整场比赛，肯宁的非受迫性失误比佩古拉多出10次。而佩古拉除了失误更少，进攻方面的数据也全面占优。此役他的一发成功率接近90%，往前手感也好到没话说。再加上跑动又积极，佩古拉就没有短板。6-3，佩古拉拿下第一盘。到了第二盘，佩古拉两度破发，打了肯宁一个5-0。最终佩古拉以6-1再胜一盘，56分钟只落2盘速胜，连续7年打进美网32强。下一轮他将面对31号种子费尔南德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6: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

0: 1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消息。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开赛。昨天，中国篮协中国国家队官方发布公告，由于突发状况，李月汝遗憾缺席本次赛事。李月汝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中被意外遗失，虽经多方协调查找，并且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截至赛事报名仍未找到，李月汝无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对此，李月汝在社交媒体也表示，非常遗憾这次没能和大家并肩作战，虽然无法到场，但是心一直会和大家在一起。最终，中国女篮参加本次比赛的12名运动员为陈明玲、陈玉洁、韩旭、贾赛琪、李媛、罗新玉、孙宇、唐子婷、王思雨、杨舒雨、张曼曼以及张子宇。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中国混双组合郭欣娃、程方慧昨天是战胜了一对马来西亚组合，晋级十六强。
1: 中国组合本轮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的陈唐杰和钟书韵。2025年世锦赛冠军陈唐杰的原搭档杜一蔚因伤休战，陈唐杰和钟书韵首次配对参加正式比赛。第一局，中国组合在8-6之后连拿五分，迅速拉开分差，以21-14先声夺人。
2: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刚配，更多的可能是打个人的一种实力或者个人一种技术特点，就是可能在配合方面就是可能没有像原来那么流畅一点，没有那么流畅嘛。
1: 第二局，马来西亚组合的状态明显回升，这一球双方展开了43拍的拉锯战。看得出，无论是攻转手或者是手转攻的补位意识，还是轮转的速度，陈唐杰和钟书韵之间的默契度在逐步提升。这一局，他们从14-18落后，一直追到了19平。
3: 打到这种关键分，然后其实一直是我对于我们来说比较欠缺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说，不管是我跟方慧，其实在接发球的那一刻都需要站出来嘛，然后不要有太多的这种杂念，然后怎么想把这一分接好，然后怎么能顶住这一分。
1: 19平之后，郭欣娃先是一记接发球抢攻拿下关键一分，随后中国组合攻守衔接转换流畅，逼出了陈唐杰的失误，最终郭欣娃和陈方慧以21-19赢下第二局，大比分2-0晋级16强。
0: 今天在女单赛场，中国选手韩千玺不敌韩国的安喜莹，无缘8强。
4: 韩千玺现世界排名第33位，他与头号种子安喜莹此前只交手过一次。在今年年初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上，安喜莹2-0获胜。第一局较量，世界第一安喜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挑战，3-3平之后，他连取7分，最终21-14先下一城。第二局，韩千玺努力调整战术，但是实力强劲的安喜莹总是能打出单拍质量很高的扣杀，最终他以21-7再胜一局，晋级8强。
0: 昨天中国足协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云南玉溪进行，主场作战的云南玉昆凭借约尼查的进球1-0战胜了重庆铜梁龙，晋级4强。
5: 身穿橙色上衣的云南玉昆是一支进攻能力突出的队伍，在本赛季中超联赛中，球队的进球数目前排名各队第2，其中前锋奥斯卡还是联赛的头号射手。然而面对重庆铜梁龙，云南玉昆在上半场却没有组织出有威胁的攻势，球队队长约尼查一旦在中前场区域拿球，就会遭到重庆

0: 球队队员的贴身上抢，约尼查被限制，导致云南队从中场到锋线的进攻链条无法衔接运转。像奥斯卡这样的射门机会，球队屈指可数。整个上半场，云南队仅有两次射门，而重庆队只有一次。 重庆同梁龙在中超联赛16支球队中丢球数和进球数目前都是最少的，可见重庆队侧重防守，伺机打反击。第30分钟，重庆队发动快速反击，肯帕努右路传中，迪马塔曾打入一球，但由于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 在防守端，重庆队3中卫体系有效抑制了云南队中路的进攻渗透。半场结束，两队战成0-0。中场休息回来，重庆队一度反客为主，接连在禁区外远射，威胁着云南队球门。然而第73分钟，重庆队后场传球失误被断，云南队抓住机会，由约尼查将球打进。 主场作战的云南队打破了场上僵局，打开局面的云南队此后也制造了多次进攻机会，但未能改写场上比分。最终，云南玉坤主场1-0击败重庆同梁龙，闯进足协杯四强。随着云南玉坤获得胜利，今年中国足协杯的四强全部产生。足协杯半决赛具体对阵为北京国安主场迎战上海海港。
1: 云南玉坤坐镇主场对阵大连英博。距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中国霹雳5队8月28号在山东省烟台体育训练中心集结，开启了亚运备战最后的冲刺阶段。对于山东省烟台体育训练中心，中国霹雳5队的队员们并不陌生。 去年成都世运会的赛前备战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可以说世运会包揽双金的优异成绩和山东省烟台体育训练中心周密细致的后勤保障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年亚运会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霹雳5队依然选择在这块福地进行备战。从我们中心角度来讲，从运动员的吃住训、日常管理，包括反经济管理。
2: 等方面吧，也是全方位做好保障。此次亚运会，中国霹雳5队的主要对手依旧是日本和韩国。女子组方面，韩国已经确定由全兴熙和金义丽出战，而日本的选手名单还未官宣。按照他们的选拔规则，去年世锦赛的亚军福岛亚由美和国内赛事积分排名第一的半井彩迷将获得参赛资格。
3: 中国的双保险组合刘青一和郭璞在和这4位选手的交手记录中占据绝对优势。亚运会的争金之路压力并不算大。我觉得对手也都是老对手吧，然后也相互都比较熟悉。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话，可能压力并没有说那么大吧，但对于我来说，我也是需要就是突破自己，去把自己新的内容，包括新的想法去展现出来。
1: 中国男子选手的头号劲敌也来自日本，半井重幸已经确定参赛。另一名选手很有可能是去年世锦赛的亚军凌川一心。通过近期的比赛来看，日本选手在淘汰赛阶段不仅采取了3回合制打一放一拼一的策略，更是在技巧的难度以及针对性方面进行了提升和完善。尤其是半井重幸赖以成名的头转和可怕的核心控制力。 都是吉祥宇和王睿苗绕不开的麻烦。然后我觉得
4: Shakes 没有的一些点，可以是在他是 Top Rock Footwork 上没有说特别鲜明的风格和一些创造的内容，更多是在速度、频率上、体能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去攻破。我可以在我的武术，包括一些其他的中国风的灵感，还有自身的一些。
1: 前段时间去外训外赛，感受到了一些风格更明显的把握住。韩国的金宏烈和金宪宇将再度出征亚运会，拥有丰富大赛经验的两位老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吉祥宇和王睿苗造成阻力。中国霹雳5队将于9月29号启程飞往日本。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

0: 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3: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1: 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颖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今天湖南东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和广东东部、台湾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范围将明显减少，但广东多地、福建南部、台湾中北部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现身。上述地区在过去一周降雨频繁，那接下来更要警惕强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近期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风险区域，注意安全。而在江南到西南等地降水较少或不受降水打扰的地方，未来几天暑热还将会返场，尤其是四川盆地一带高温范围又将扩大。处暑时节，南方还是长夏未尽，强降雨和高温还未完全退场。不过在北方，秋意正在逐渐加深，今明两天北方下雨的地方不多，对户外运动还是比较友好的，体感也正在逐渐变凉爽，北方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保持在25度上下。那说到凉爽，大家很容易想到东北，在吉林省吉林市九月的平均最高气温在22.2度，凉爽宜人。虽然还没到飘雪的时节，但这里仍然有它独特的魅力。在松花湖，冬季的雪道夏秋季节就转化为了越野赛道，成为了越野跑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借助地形优势，跑山坡道几乎集齐了越野跑的各种技术路况，丰富了跑步的体验。而且跑者穿越山林，湖光山色就在身边，随时可以欣赏，对身心也是一场治愈。不过越野跑要格外关注天气变化，还请大家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好了，我们再会。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太原晴，12到28度，无锡小雨，23到30度，重庆晴，25到35度，咸阳晴，18到32度，泰州晴，21到28度，来凤多云，19到27度，绍兴小雨，24到32度，永州中雨，21到25度，兴文晴，21到

0: 32度，楚雄阵雨17到27度，泸州晴22到35度，运城晴17到30度，昭通多云13到25度，晋中晴11到28度，襄阳多云19到29度，亳州晴20到29度，青岛晴20到30度，宝鸡晴17到31度，深圳多云24到30度，台山多云24到29度，万宁多云25到34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刚刚结束的美网男单第二轮较量中，阿尔卡拉斯3-1战胜了法里亚，下一轮将对阵吴亦丙。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再来欣赏一下美网比赛当中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那今天是这项赛事的第三个比赛日，我们继续来关注五个单项的比赛。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应该说中国羽毛球队在五个单项上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那这次的比赛也是给了很多年轻小将锻炼的机会，小将们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赛场上也是尽情的展现自己。那在今天的这个比赛日，中心球场就是一号球场，韩千玺在女单的比赛当中是不敌安喜盈。当然对于韩千玺来讲，这场比赛的表现也不错啊，是一个和高手过招和学习的机会。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在这个时段的演播室当中，我们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前国手也是大家的老朋友龚伟杰担任解说嘉宾。伟杰您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刚才提到了小将在这一次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表现还不错，但是有一些老将比如说石宇奇啊，他在首轮的比赛当中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那还有就是现在在一号场地进行比赛的冯彦哲、黄东萍，虽然在世锦赛的时候他们取得了突破，打入到了决赛获得了亚军，但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面对泰国组合帕卡波和沙西利，这场比赛目前是有一些艰难。你怎么评价就是说我们这些老将在现在的这个阶段当中的一些状态的起伏？
1: 其实对于这一次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来说，其实是和世锦赛是背对背的比赛，所以说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其实身体的恢复是很关键的，所以对于老将的身体的这种恢复和康复来说，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周期和时间。
0: 那冯彦哲、黄东萍在面对这一对泰国混双组合的时候，此前是保持着3连胜，在进入到我们这个演播室的时候，其实这两对组合打的是有来有回。我们看到第二局是打成了21平，但是是在20-18领先的情况之下，有望将这个比赛拖入到决胜局，但是被对手连续得分啊，现在是打到了21平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第二局21平。看看关键的这几分球啊，希望凤凰组合能够加油。

0: 沙西里。
1: 好球，我觉得他的准备非常充分。
0: 而发球发还是要打得更坚决一些。
2: 这边七八却直接推开了角度，
1: 好球好球，
2: 这六点给的都很开，这样的话23-21，傅园哲、黄东平是连拿了两分，这样的话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平，这场比赛要进入到决胜局。
3: 对吧？你当你一拍打一打，加点球就
4: 没速度，
3: 就是你打过去太远，这个你必须得传上来过。
2: 目前来看，这场比赛的强度还是非常大。傅园哲、黄东平前两局的消耗也很大，像伟杰说的，因为跟世锦赛等于是背靠背，所以对于打入到比较深的轮次的选手来讲，可能在体能上的这种消耗要更大一些。
0: 对世锦赛，傅园哲和黄东平的在决赛当中，他们一路打上来，其实每一场都还是很艰难的，然后整个消耗也很大。啊，再加上今天的对手来说，之前有交手过三次，我们都取得了胜利。可在第四次当中，随着身体的状态不太理想的情况下，对手这种冲击又很足，所以说还是需要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呢，更加的坚持。
2: 保持比赛的专注度啊。其实这次羽毛球世锦赛，我看打到比较深的轮次，到一些关键的比赛，比如说这个混双打到决赛，面对法国的那一队，其实混双的整个战术也在往这个发接发更多的去转移，因为对手的那场决赛当中，发接发包括前几拍球给我们的压力也很大。当然泰国选手沙西利也是一位老将了，
0: 经验也是很丰富，
2: 对，

0: 看到，冯远哲这边这个右膝有伤口啊，这应该是在比赛当中救球，这个膝盖碰到这个地胶了。伟杰，你这几年关注冯远哲，你觉得他在心态上是否是有这种明显的进步？
1: 我觉得还是进步还是很明显的。我觉得在大赛当中，我觉得对于冯远哲的整个历练，我觉得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0: 嗯，
1: 而且我记得应该是在厦门的时候的苏迪曼杯
0: 对
1: 决赛当中，
0: 对
1: 压力非常大，因为第一混双，如果说因为对阵的是韩国，谁赢这场团体的决赛的这种概率性就更大，或者冠军的概率性就很大。我觉得当时的这种压力，我觉得冯远哲能够背起来，我觉得已经是很不易。然后再加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也是冯远哲的膝盖还是血流的还是很多的，这也是在每一位运动员当中上场当中对于求胜的这种欲望，对于每求必争不放弃这种精神，我觉得是还是值得赞扬的。
0: 冯远哲这个比赛的风格，首先他的防守面积非常大，然后在比赛当中也是每球必争啊，很顽强，也很投入。可能也是因为他身高实在是太高，所以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杀球的威胁，给各位观众觉得说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他的身高实在是太高，所以其实冯远哲也是将自己

0: It's over. One.
1: 帕卡波在后场的直线杀球。
2: 这他这拍的整个进攻还是威胁性很大。
3: 对，
1: 但比较年轻。
2: 嗯，年轻。年轻在整个对抗当中体能的恢复也是会更快一些。
3: 对，他是2004年出生的，身高1.79米。
1: 一个被动的挑高，黄东平快速上网。
3: 这个球，有点运气的成分啊。这个黄东平也向这位小将示意了一下。哦，这决胜局上来，中国组合这边还是挑的比较多，慢慢的拉开对手。防守很顽强啊，但是帕卡波的后场的吊球得手。
2: 我们在被动的时候也是，我觉得想尽了办法把球尽可能摆脱到对角线，可是确实是对手始终能够主动的限制，所以球越拉越半场。
3: 现在这样下去是有点被动啊，看看能不能够发上去抢得一些主动出手的机会。出界了。

0: 进攻一拍，一直在给冯彦哲的反拍。
1: Three, 泰国队在整个速度当中，还是就是在决赛，就是决胜局当中，他还保持比较快，他尽可能保持更多的主动球。
0: 哦，好球，陶能平的直线，这球落点杀得非常巧。决胜局3-3。
1: 球发的比较高。
0: 4-3。
1: 这样子在决胜局当中，决胜球的发接发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刚才推的这拍直线球被帕卡博给抓到了。

0: 其实也是在主动的调动冯远征、黄东萍。
1: 所有的球，泰国组合的球啊，都是以攻为主，所有的出球他很果断，就打快、
0: 嗯。对。其实这个决胜局上来的劣势，也是因为在速度上有点跟不住对手。
1: 黄平也是在和傅彦哲，多一些沟通和交流。这个球还是发的稍微高了一点。

0: 的抢发接发。
1: 对，
2: 来散。
1: 现在要求我们的发球质量要高一些。
3: 第一拍接发，这三分球都是在第一拍当中来决定胜负，所以后面有可能会结合发一下后场。
1: 对，这个后场发的时机非常重要。
3: 对，就节奏的把握，还有观察对手的眼神，什么时候发很重要。
1: 哦，这球没敢放，
3: 犹豫了一下。
1: 这球有点擦网之后，帕卡波的这个推球好像是有点底线出界啊，但是对于黄东平来讲有点犹豫，那就不放也是对的。这两分有点关键了，
3: 算时间比分跳得太快了。在都是在前三拍当中出现的，
1: 这有没有可能也是运动员在体能精力上出现下降之后，所以大家都在争这个发接发？就如果我们是有足够多的精力去打这个多拍的话，可能在前面也不会争抢的那么凶。
3: 因为首先泰国组合的他们的整个后场的进攻和连贯，其实他们贴得很紧，然后呢主要是以快打，然后呢整个出球的，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得分效率也很高，所以造成我们在起球的瞬间也会有一些顾虑。
1: 这样的话11-6，帕卡波和沙西利在决胜局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20 seconds, Courtois, 20 seconds.
1: 慢着。

现在对冯远征、黄东萍来讲，首先要在比赛当中有一个清晰的战术，要凭借哪一个战术领域啊，成为一个主要的得分点，比分上的

0: 压力还是挺大的。
1: Eleven six, play.
0: 对方发了一个后场。
2: 好球，
0: 好球。其实刚才他这个对角线被冯彦哲给压下来之后啊，这个泰国组合变得比较被动。嗯，阿卡波的失误。
3: 他们对于进攻上面的出球要求是比较绝对的。
0: 帕卡波现在确实是场上四位选手当中最凶的，
3: 他攻的意思很意图很强。
0: 对，他刚才那个半场也是想勒死，然后所以他这个动作比较大，出现了失误。嗯，好球啊，给对角线连抓了两个，比分追到9-11。泰国组合也是想去抓冯彦哲的转体，给他反拍，然后快速给他正手。机会，
3: 保持住，还是正手跟进。
0: 这个球有点漏球了，哦，反拍过度不错，还是主动进攻的机会。耐心，杀直线，还是为了保持场上的连贯。
3: 好球！这个对拍回合当中，冯彦哲的整个移动步伐始终能跟上球的速度，
0: 嗯，
3: 甚至超过球的速度，就不能停。
0: 对，看这个决胜局交换完场地之后，冯彦哲、黄东平还变得比较稳啊，在场上控制住了节奏，连续的追分。
3: 对手也是想左右的调动冯彦哲的两边转体，他们在整个推球的同时其实把速度推的两边都很快。
0: 嗯，10-11。
3: 这个起球比较被动，在被动情况下起球，我觉得还是我们可以挑的再高一点。
0: 嗯，判断准确。

0: 好的。哇、哦，摆脱不错。
1: 好球，好球！黄平这几拍顶的确实很顽强。
0: 嗯。
1: 别说这个球在对手退步的同时，其实时间上已经被挤压得很紧张了。
0: 其实冯彦人、黄东平，我觉得这对组合的优势也在于他们覆盖场地的能力很强，所以这个回合球也是从比较被动打起的。十二平，
1: 机会，
0: 好的，反超了。
1: 把第一拍发球发好。现在双方都想的是，在发球发的过程当中，不会轻易的起球。
0: 嗯。

0: 的人都是抢得更快更主动一些。
1: 47 foot 14 12 your back foot back your back foot
0: 好像是提前移动。
2: 裁判直接判分了14-12。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0: 保持住再来，
2: 好球，把握住了机会啊！现在15-12，等于那个技术间歇成为了一个小的转折。

0: 还是出现了一个，其实他这一拍也是一个得分球，还是用力过大，没过吧？
1: 啊，过去了吧？
0: 哦，穿过去
1: 了。对，穿过去了。
0: 拍线段。
1: 嗯，接得好。其实技术间歇回到场上之后，这个泰国组合的自身失误也变得更多了。帕克卡波这边消耗很大啊，对，衣服都湿透了。场地上的汗水很多，这个双打都是32000啊，这是第二轮的比赛，等于也是1/8决赛。快速上来推后场，哎呦可惜了，
0: 这是一个得分的机会。其实这段时间福原哲的整个中后半场的前后连贯和左右的这种衔接都很快，
1: 嗯，
0: 有时机会球出现的时候，这一拍确实有时候不好处理，经常会看到有些得分球会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
1: 团队组合现在都需要打得严谨啊！沙西里发了一个后场，别着急，还是注意连贯。这个球出界了，对方的挑球出界啊！福原哲判断准确。
2: Thank you, line judge.

0: 哦，好防守，
1: 保持主动，别着急，机会来了，
0: 落点还是比较开。那沙西利在后场，哎，这个球，
1: 刚挑的中路挑直线这拍太平了，
0: 嗯，
1: 被沙西利打一个追身球，就这一拍球。
2: Fun. No need to squeeze shuttle.
0: Okay, just show it. Okay. 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有两场都是我们队内的比赛，贾振邦和威尔逊要对上高嘉炫和吴梦莹。哇，
1: 好球，好球！这球也是对手一直在抓一些过度的机会，
0: 嗯，
1: 把钱压的也是很靠前。
0: 这球主要也是因为帕卡波这边已经失去重心了，他的对角线没有调动开冯彦哲之后啊，就反过来自己的下一拍的衔接就会很麻烦。18-15。

0: 还是一个回头球。其实这球还是准备得很快的，所以想压的这球对手回得比较平，我们又想压得比较深，
1: 嗯，
0: 准备得还是很充分，就现在还是要保持一个不要着急，打到更稳一点。
1: 好球，后场到前场，再跟进，好球，有反哦，
0: 再顶，
1: 很能防啊，对手体能也在下降。
0: 反击球
1: 都有点累了，
0: 这球强度太大了，
1: 对，不管是进攻一方还是防守一方啊，消耗都很大，全力起跳，
0: 好球，很顽强的一分啊。
1: 其实在体能消耗都很大的时候，你看冯远哲也是咬紧牙关之后，后场变速的一拍全力起跳的杀球，打了一个后杀前锋。
0: 在这种球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咬紧牙关，一定要杀下去。对，对手也累。
1: 是的，就在这个时候的这拍变速还是显得非常的重要。还是前面防得太好了，这个防守确实非常的扎实。帕卡波好多这个应该至少有两拍的半场的进攻都没有杀下去。Line judge。决胜局的一个75拍、啊。

0: Adieu, encore.
1: 今天下午时段，对中国选手的比赛非常多，在这场之后将是一场男单的比赛。

0: 挖了一个平射球的后场，
1: 再来，
0: 没问题，20-16，表演者黄宗平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2: 黄宗平的发球的，我觉得时间点还是抓得很好的，因为在多拍之后，我们获胜之后，对手在喘息，就是还没喘过来的时候发一个后场，就抓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对，
2: 球发得很好，
0: 再推一个对角线，黄东平在后场找机会轮转，这拍进攻其实也是有点稍微有点够着打了，还是
2: 有点勉强这一拍，
0: 对，
2: 然后中间步这一步没撑住，
0: 对，其实这拍球对手回过来的球也比较平，所以很难往下走，
2: 对于关键分最后一分的时候也不想起球，
0: 对方还是在发后场，其实感觉之前发后场的效果一般，这样的话21-17，凤凰组合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在这场混双的第二轮当中逆转战胜了泰国组合帕卡波和沙西利，进入到了下一轮。应该说这场比赛挺艰难的，但是呢这个冯彦哲黄东平在不利的情况之下还是非常稳定的在坚持自己的技战术的打法，最终是实现了逆转，恭喜冯彦哲黄东平。下面进入由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

0: 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

0: 好学欧闯，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是一场男单的第二轮比赛，翁虎杨来对阵骆建佑。两位选手过去只有过一次交手啊，在2025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翁虎杨是跟骆建佑苦战了3局，耗时68分钟啊，2-1战胜了骆建佑。

0: 洛建佑在第一轮的状态还是不错的，他是战胜了石宇奇。伟杰，这位新加坡选手的主要打法特点是什么？
1: 其实洛建佑的整个打法特点来说，其实他还是偏进攻型的，可他的整个技术的我觉得全面性还是不错，然后的场上的整个移动和反应还是非常快的。而对于今天这场球来说，我觉得欧文阳虽然说之前胜过一次，可是在这次比赛的之前的试赛当中，欧文阳的整个也说过他的整个身体的在备战期间的整个伤病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对于这场球来说，我觉得还是要做足更多的多拍的准备。
0: 欧文阳在第一轮赢的也比较轻松啊，耗时43分钟。两位选手此前交手的记录并不是特别多，只有过一次交手，就在去年。这场球应该说势均力敌吧，但是洛建佑的国际比赛的经验要比翁宏阳要更加的丰富。那现在在男单签表当中，除了翁宏阳之外啊，还有陆光祖。
1: 今天的这两场

0: 陆谦佑这个进攻还是有一定的威胁，尤其是他拿这个世锦赛奖牌的那一年啊，当时他的后场进攻能力还是很突出的。
1: Looking you to serve. Level. Flat.

这点杀这拍球速度非常快，边线出界了。

霍建又在挑球，球还是挺靠边的，落点不错。这个球有点可惜啊。

0: 还是保持的比较积极主动的进攻，然后注意他还是比较注意自身的一个连贯。对于陆金佑来说，他现在也是在，我觉得在找一些机会，所以节奏打得并不快。
1: 嗯，
0: 他也在，我觉得在思考一下这前几拍的球的处理。现在更多的是欧鸿雅主动的出击。
1: 嗯，

0: 来这个比分还是挺焦灼的。
1: 洛金后现在很多在就一开局这几分当中，他更多的是给一些温红颜来进攻，然后打一些控制和限制，然后从中我觉得他也在判断是否用什么样的技战术来打这场球。
0: 嗯，
1: 但现在更多的是跟随和控一下球的弧度啊，然后再打一些小变化。
0: 对，温红颜跟的不错啊。

好球。其实像伟杰说的，在刚才陆建佑这个多拍当中，一上来也是一直在通过四方球快速的拉开文宏扬，但是文宏扬能够跟得住。

0: 好球，还是过一个对角。
1: 公羊的整个场上还是很严谨的。
0: 刚才是稍微带停顿的一个推后场，晃到了洛建佑。

铁路研究一直想去抓这个前场的机会。这段王洪阳的节奏打得非常好。

0: 再回放。
1: 接内球，
0: 哎，接内。
1: 陈山还是有一点侧风的，刚才这个球正常来说像是个界外线。
0: 嗯。

0: 这个反派过度出界了。枪网，陆金英还是在，其实他现在从开局打到现在为止，更多是跟随着温红颜的速度在打的同时，他会在一些技术当中的小细节他抓几拍，然后一旦拉开之后呢，他更多的就是正常的来处理的同时，把技术层面的球控得更好一些。
1: 嗯，
0: 双方在整个速度对抗的层面来

0: 说现在其实温虎岩还是在速度上是占优势
1: 对。
0: 然后陆俊佑更多有可能想的是在这前半局当中不到关键分的时候不要用太多的体能。
1: 嗯，其实这个我也是想跟这个伟杰探讨，就是对于陆俊佑这样的选手，他可能就是在他刚出道的时候就感觉他的后场的进攻特别的多，然后进攻也很有杀伤力。
0: 对， 对，
1: 但是呢他不是那种身材特别高大型的球员，可能每次进攻都需要付出一
0: 些，他有些球还是打得比较巧。
1: 对，
0: 比较巧。可今天的这场比赛我觉得因为他们先前有交手过一次，打满三局还是比较激烈的，我觉得他还是做了很多准备。
1: 嗯，
0: 因为这样球打到现在为止，陆俊佑并没有，两位选手并没有说是拼得很凶，
1: 对，感觉是有一些试探的意思。这样的话，11-8啊，温虎阳领先，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间歇。其实伟杰刚才的这个思考说，陆俊佑有可能在面对这场比赛的时候，他有自己的一些战术准备，所以可能前期在体能上会稍稍有一些保留，不会一上来拼得那么凶。
0: 对，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温虎阳本身来说，他是温虎阳的打法相对来说比较全面，而且多拍能力也是很强，后场有抓突击的这一拍，我觉得陆俊佑也会想，如果说长时间对抗，如果打满三局，上一次是如何输的，然后总结到今天的比赛当中。
1: 嗯。
2: Got one 20 seconds. Got one 20 seconds.

开回放。哎，汪洋现在这个网前还是比较占优。又形成了多拍，调起来，这个球裁判是判界内，翁洋挑战。

0: 挑战没成功啊，这球进内了。
1: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9-11. Left.
0: 这是一拍重杀，当然有点半场。
2: 对，杜金会抓这样一拍球。格桑多拍形成的时候，他更多的还是在观察，然后找机会。他球出的会慢一点，可是他看翁宏阳的出手。在这方面我觉得他盯得还是很紧的，看似有点漫不经心，可是他还是准备得很充分。
0: 对，那个假动作现在11-11，还有罗家佑这边速度慢慢的在加起来，
2: 你现在比分反超。
0: 对，所以这一段翁宏阳一定要专注在比赛当中，这个速度一定不能慢，并且需要打得更加的主动。

0: 又是一个强网，
1: 这个球就可惜，这是个机会球。
0: 嗯，
1: 就陆星佑他现在在，其实从开局打到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在有些抓球当中他还是抓得很准确的。
0: 我觉得他前面一直想去抓这个前场，没有抓到机会，但这一段还是在盯前场。
1: 对于我觉得今天的这场比赛来说，他保持自己的专注度和严谨性的同时，场上的速度是一定要领先于对手的。
0: 对，好，分一个小对角，这一段自身出现了一些失误，而对手感觉这一段速度加起来之后呢，就温宏扬有一些压力。陆建佑的爆发和他的跳跃能力确实还挺好的，整个人起来这一下速度也比较快。
1: 对，这和我们刚才所分析判断的还是很相似。
0: 嗯，
1: 就在关键的时候他就会提速，然后抓突击变化就很明显，
0: 或者说从这方面也能看得出来，陆建佑经过了这几年在国际比赛当中的这种历练之后，他还是变得成熟了，他在找自己的比赛节奏。
1: 对，我觉得这场球是从一开局前几分就很明显，就是他是有想过的。
0: 嗯，所以这也是就这一段哈，可能是第一局的一个重点部分和重点内容。温宏扬要顶住。

0: 又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的假动作，停顿推后场。
1: 刚在同正所谓的挑球和推球当中，三次出手是三条线路的，就是高中低都有。
0: 嗯。
1: 就像对于汪洪岩来说，往前球的出手上压力还是比较大。
0: 对，
1: 然后后场如果推出去的话，陆建佑的抓突这一拍得分率也很高。
0: 但是现在你如果不结合一些后场的话，那陆建佑肯定是前场抓的会更凶。
1: 对，他盯得很紧。
0: 对，其实陆建佑也是在看你这时候敢不敢去限制我的底线。
2: 15, 17.

0: 好的，进攻一拍。嗯，漂亮啊，很潇洒的一个反拍的封网。
1: 16-17

0: 现在第一局的这个竞争啊，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穆宏扬把比分追到了只差一分。
1: 16-17

0: 挺住。好球。
1: 咬住多拍，
0: 对，目前有15-17。那刚才从那个视角能够看得出来，羽毛球运动员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线路的组合啊。

0: 好球，
1: 漂亮。
2: 准风羊是自己的反拍去形成了下压，然后又踢速了，
0: 自己拍的脚步连贯能衔接上。陆建佑也很明显，其实不想和吴洋过多的去在多拍当中对抗。

0: 判断准确啊。
1: 1970，
0: 19-17。

0: 这拍着急了。
1: 对，
0: 这拍其实还可以打得更稳妥一点的，这拍不能急。
2: 我感觉汪文扬在这个后场杀完球之后的下一拍的连贯速度还是比骆建佑要更快一些。
0: 汪文扬的整个进攻他更注重的是下一拍的连贯，
2: 嗯，
0: 就刚才这一拍打出边线也是因为他这拍过于用力了。
1: 对，
0: 和关键分这样的失误也是我觉得很正常的，如果这拍打对角线就好了。
1: 对，
0: 还注意发接发，注意罗杰又发往前抓往前或偷一拍后铲球，
2: 嗯，
0: 就在这个比分当中很有可能出现的。
2: 哎呀，罗杰又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有压力的时候，他这个小肌肉的感知不会特别好啊，还想假动作，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翁文扬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好球，漂亮啊！最后第一局是通过自己进攻啊，这直线的点杀兑现了这个局点，21-18啊，翁文扬是拿下了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骆建佑。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世界羽联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水中贵族，百岁山。
5: 啊，加一点中路，然后跳起来加一点搜救啊什么，啊，分配好自己。
6: 应该说翁宏阳第一局的表现还是总体来看特别的沉稳啊，一上来自己领先，然后被中局被骆建佑这个反扑，到这个后半段自己再反超比分，这个过程里边还是打出了很多的内容啊，一直在贯彻自己的优势的这个技术，保持场上的速度，然后保持这个后场的进攻，前场的连贯。两位因为此前有过一次交手啊，翁宏阳是拿下了唯一一次交手的胜利，所以骆建佑感觉在这场比赛的时候，尤其是在关键分的阶段，并没有那么的自信。但到了第二局，骆建佑这边肯定会不惜自己的这个体能，展开自己后场的进攻啊，所以翁宏阳还是要把比赛打得更加的严谨。来看双方的第二局，当对手开始后场进攻的时候，可能对手的这种得分能力啊会提升，所以自己的这种自失的控制要做得更好，不然的话这个比分就比较难以去控制。一上来，这前两分都是翁宏阳的失误。

0: Wang Hongyang challenges fourth in.
1: Wang Hongyang 的挑战，裁判是判这个球是一个界内。

0: 挑战没成功。哎，
1: 这是特别压住。
0: 这局开局这四分，加上上一分是一个判断失误，这四分全是自失。
1: 就在第二局也很明显的开局，骆金佑和第一局明显的变化就是进攻性，出球的进攻性更强了。
0: 对。他这个时候再不拿出来自己的这个进攻啊、速度啊、专注度啊，这比赛就很难了。

0: 吊球，哦，好球，
1: 接了一球，
0: 嗯，这个两拍进攻的落点就很有威胁啊，一个吊罗建佑的反拍的往前，一个是一个直线的长杀，
2: 嗯，

0: 最长的这个对角线。
1: One, five.

0: 这个勾球的时机还是抢得很准的，因为像第二局杜俊佑所有的出球都是在一个进攻状态上的出手。
1: 挡得不错，
0: 这就没压住。
1: 嗯，
0: 对翁鸿阳来说，在第二局当中更多的是因为在第二局的一开局会速度上会慢一点，可是更多的还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呢积极的去救球，积极的跑动。
1: 好的，哦，罗家佑这边防守反击了。
2: Service over。
0: 刚刚这两拍确实救的是比较精彩的。
1: 对。
0: 8-2。对于翁鸿阳来说，尽可能不能让陆俊佑了快速得分，要多顶一拍。
1: 嗯。

0: 节奏又慢下来了，
1: 反击，保持往前。
0: 这个攻防的质量还在提升。哦，漂亮！这个球高点拿球之后，还是有一个假动作。
2: Seven over. Three
0: eight. 其实你看这个第二局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连续的进攻、连续的防守，这种攻防的质量相较于第一局还是质量上有提升了。
1: 就刚才这个回合，翁平安打的也是目的性很强，刚才在往前的几个高点出手，他没有打退步，然后把球推挑起来之后拉多拍，
0: 对，
1: 战术也是很明确。
0: 伟杰，像你说的，像翁阳他在往前没有拿到高点去推库，而选择挑起来打这种多拍，对于他自己来讲，这种主要的战术思想是什么？
1: 因为我觉得首先翁阳，他自身能意识到骆建佑的薄弱点，就是也不想形成多拍
0: 啊，
1: 然后在这种对抗的过程当中，就要更加的坚决自己的这种多拍能力和战术打法。反而陆建佑会更多会想，我要快得分。当快得分的时候，有可能在一两拍打不死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就会心态上会有一些着急。

0: 本场现在是四分。
1: 哇，
0: 对，直线确实很靠边啊，速度杀下来也很快。

0: go on, judges.
1: 郭建佑这边其实也是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啊，也出现了一些失误。这样的话，温宏扬在第二局开局不利的情况下，现在将比分追到6-8。再进攻，郭建佑这边防的也不错，所以温宏扬要耐心。哇，这个球弹网救了一下。确实像伟杰说的，对，现在温宏扬只要这个有机会的时候，他自己的出手还是选择能够把这个多拍给打起来，也比较相信自己的这种接杀摆脱的能力。
2: 对，温宏扬的整个本身就很全面。
1: 嗯，
2: 好，你看这种一拍被杀死，这样子罗金宇他整个信心就会更坚定一些，就尽可能多救一拍。
1: 对，
2: 而且在限制球的时候也不能够一味的去打多拍，在多拍当中有一些进攻的线路。
1: 嗯，
2: 因为一旦想打成多拍的局面的话，很多球变成了喂球，喂球对手就攻得很顺了。
1: 对，10-6。
0: 10

0: 嗯，对，整个推球的速度也慢了一些。
1: 对，
2: 这三分嘛，都是骆建佑的进攻得分。可能经过这个技术间歇之后，翁阳这边的战术也会出现一些变化。
3: 或者变线，纵使特别，这一打出去就被人打了啊。只要的没有质量，被他打过来以后，容易浪费体力，自己又被动。啊，我只要起跳，那我就要讲究质量，要不然我就省了体力，我打转压一拍，下面抢、抢、搓和推放。然后，哎，他已经增加速度，他已经有
4: 20 seconds
3: 啊，我自己再顶一顶
4: 20 seconds
3: 啊，坚持坚持啊。
2: 现在在第二局，骆建佑已经是将比分给拉开了。看看翁宏阳这边的战术调整。
4: 11, 6, 4.
0: 好球，好球，好球！间歇完之后，第一拍就抓发接发，速度明显提起来。
2: 对。
4: 来球。
0: 就一定要在

0: 多拍的同时也要有进攻的意图。
1: 尤其是前面这几分又让骆建佑的攻打得那么顺，
0: 对，
1: 所以需要想办法改变一下局面。
2: 三分手，
0: 因为最终还是要看战术的目的性是什么，
1: 对，
0: 是消耗对方的体能，还是说想打进攻，就因为他始终都在变化。
3: 运气球，
1: 对，高点拦下来一个擦网球。
2: 哎，艾拉，
1: 两位运动员之间还是非常的友好啊。罗建佑也其实也是用这个球拍跟孟宏阳说一声，这个没关系，其实这种球也是很正常的。
2: Thank you。
0: 两分都往前，
1: 对，
0: 对，
1: 抢网抢了两个。

0: 14.
1: 这几分往前球的处理，罗金又本身在移动当中也是在高点。
2: 嗯，现在可能还是需要在落点上慢慢的去拉开罗建佑了，这个比分就比较难以去控制了。
1: 刚刚在9-11的比分当中还是有希望的。
2: 嗯，
1: 这几分跳的确实太快，往前的三分然后再加上这两分，而罗金佑确实是在这个阶段当中，他的整个变速的突然性和抓突击的这几拍能力当中确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再跳高，
1: 应该出了边线。
2: 对，接完
1: 这拍挺重的。
2: 对，全力的跟进上来了。
1: 这一分的过程当中，其实吴岩也是很明显的也没有加速，然后更多的还是在打多拍的同时我觉得更多在等待决胜局。
2: 对，我觉得他现在也是需要为决胜局做更多的铺垫和思考。
1: 我觉得刚才这分就有在考虑决胜局了。
2: 嗯，这个停顿有点犹豫。
0: Service over. 10-16.

这局其实郭凤阳有几次尝试进攻啊，但是总的来看他进攻的效率相较于第一局是有一些下降。

0: 而拉开乐见优势，形成夺牌，耐心寻找机会。
1: 我也有可从刚才推球的这种状态和出底线的比例来看，有可能温宏源的这边场地有一点点顺
0: 风。

0: 其实，在顺风场地的主要策略还是要迫使对方这个起球自己去进攻。
1: 因为在这一局当中，陆建佑的整个失误率几乎没有。
0: 嗯，因为没有退路的一局嘛，
1: 嗯，
0: 他整个人也是很专注。在羽毛球比赛当中，尤其是这种强手之间的对话，大家还是要就做好我要打三局的这种准备。那你抢了一个第一局的开局之后，等于第二局有更多的容错空间。
1: 所以这场比赛的整个战术思想抓机会的这还有变化都有体现。
0: 对，嗯，停顿的一个放网，这样的话骆建佑啊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21-11，应该说这一局陆建佑打得比较强势。这样的话，这场男单第二轮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我们等会儿来看双方的决胜局。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好，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现场直播。现在一号场地正在进行文武阳和骆建佑的男单第二轮，双方前两局打成1-1之后，伟杰，尤其是第二局，骆建佑等于是大比分胜出的。那你觉得在这个接下来的决胜局当中，翁宏阳可能这个需要在哪些技战术环节上做得更好一些？
1: 我首先是开局的精力的投入，还有发接发的处理，因为骆建佑很明显在抓网前的机会当中成功比例还是挺高的，然后再就是多拍的同时保持一定有效的进攻率。
0: 嗯，
1: 其实还是我觉得这场比赛，我觉得

0: 决赛是很有看点的。
1: 对，是这个决胜局是值得期待的，尤其是两位选手啊，等于都是在不同的阶段当中打出了他们的特点啊，尤其是进攻的这种效率。当然第二局我觉得翁虹洋的进攻效率相较于第一局是打了一些折扣，所以决胜局上来看翁虹洋能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后场的进攻产生的速度率先打出来。

0: 陆天佑整个人还是站得比较靠前，大家挑起来跟进。哎，这个球界内了，
1: 好像是界内球啊。
0: 嗯
1: 嗯，不确定的球一定不能轻易放。
2: Two, one.

0: 往前出手都比较小心翼翼、啊、
1: 是，
0: 都怕打高一点点。
1: 对，这几个小心翼翼也能反映出来决胜局上来的心态。陈罗江又慢慢的也是把他自己后场的进攻能力啊，在比赛当中得以展现。
0: 就本身他本身陆俊佑的进攻，一开始就打的打进攻的，
1: 对，
0: 而现在更多的是控制。
1: 嗯，现在羽毛球的比赛也比较多，然后你要往深了打，你可能对于你的体能的要求会非常非常的高。
0: 对，
1: 也不能一直这么每场比赛都全速的进攻。
0: 对，如果全速进攻打不到最后的。
1: 对，是的，那时候运动员也会出现一些这个伤病，打法的合理性啊非常的重要。
0: 像吴洪岩只要被动在下手出球，陆俊佑第一选择就是杀。
1: 对，这排球还是不够靠近底线。反击漂亮，有追身的反击。
2: 三分球 3-4。
1: 这罗建佑还是挺有这个表演天赋的，其实他这个反应直接跟我们这个表达出来了这一拍球的球速有多么快。

0: 快。
1: 好球，还可以出击。
0: 风暴
2: 往前的前几拍出手。

半场的连贯很快。 5-5平。

0: 这一块的进攻有点勉强。但我刚才伟杰，我仔细去回忆了一下，就是翁宏扬杀的那个中路的球，洛建佑倒地之后，我在想他那个倒地有没有可能也是因为有点累，他想通过那个倒地让这个边裁来擦一擦这个场地上的汗水，因为我感觉后边洛建佑整个在场上的这种体能上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
1: 也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可能的，因为从比赛的第一局开始，洛建佑其实并就呈现出来的直观的感觉就是不想和翁宏扬过多的去打多拍。
0: 对，
1: 然后他会寻找每一次休息的时间点。
0: 现在翁宏扬是打了一波小高潮，这个比分7-5又主动了。进攻漂亮，高点主动卸下来改变节奏之后啊，抓了一拍进攻。
1: 这个推球的幅度可以注意一点，推得太快了。
0: 对。
2: Service over. 6-8.
0: 哦，运气球，对，杀了一个弹网。
1: 公园的球还是更严谨，

0: 昨天又在限制汪洋的底线。
1: 其实这球也是着急了一点，
0: 对，
1: 还是保持刚才的节奏和多拍。
0: 对，是的。7-9。可能汪洋也是感觉骆江佑一直在通过四方球来调动他，他想通过这排球，哎，改变一下这个局面。球有点牵强，球头没有杀下来。哦。刚才那一拍的这个防守非常的漂亮。
2: Service over. 10-9.

0: 估计陆金佑现在也是在有想各种办法来得分。
1: 嗯，这是你说的，就是翁阳比较全面，所以他这个时候陆金佑想要去得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那关键还是能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比赛节奏打出来，减少无谓的失误。
2: 三分手 8-10，
1: 这个球很贴网。
2: 快
1: 11-8啊！翁宏阳在决胜局领先三分，双方交换方位。
2: Changes。
3: 非常聪明啊！对，这个头脑非常清晰，儿子。落后了想办法，对吧？不急，啊，往前，特别往前盯的好。然后上面包括抽挡什么，你看他其实他动作很小啊，但他容易失误啊，我主要把自己的中心那个调整好，不丢中心啊，在进攻的时候你看他来进攻犹豫，对吧？那我不想攻，那我就软压进去，我把中心往前抢高一点。
2: Got 120 seconds Got 120 seconds。
3: 后边
1: 应该说目前为止翁宏阳在决胜局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平稳。
0: 在交换完场地之后也是要注意陆金佑在场上的加速，因为第二局换完场地之后陆金佑在下半场地的速度和进攻会明显增多。
1: 嗯，所以这个往前的争夺在决胜局的下半局将会变得更加的重要。
2: 12-8

0: 连续两个失误。哇，耐心挑球了。乐天又通过杀追身啊，快速上网连贯。过去的这三分啊，两分失误，还有一分刚才这个久攻不下，然后被洛江佑打反击，这三分让洛江佑把这个比分给追上来了。
1: 明显在踢出强攻。你刚刚乌米安这一拍往前球的处理也是，其实也是避免洛江佑来造反。

0: 情。
1: 嗯，
0: 快推拉一拍头丢，只是说这一拍，不是太到位，偏半才行。
1: 十二平了。哇，球很贴网，反击，还是注意进攻落点。差了一点。
2: Service over. 13-0.

0: 好球，直接滚网。
1: 嗯，那确实多亏了滚网，不然的话洛阳又这边上来抢网了。
0: 对。
2: 14-13，
0: 只要高一点点，这球就被扑了。
3: 对。
4: 三号场地，混合双打。由来自马来西亚的吴勋华、范杰平，日本来自日本的吴国辉、詹宁夏，
0: 再得一分。
2: 13-13。
4: 裁判员陈振阳来自中国。
0: 刚才头顶的这一拍进攻比较勉强，造成下一拍的连贯，不太好打。

0: 返场，机会把握住了。
1: Service over. 16-14. Okay, thank you.
0: 其实你通过这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两位选手在实力上的这种差距可能并不是那么大啊。但是你看到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温宏阳在一些关键分上这个心态还是比较平稳。这个就是两位在去年的那一次交手，这个温宏阳是战胜了骆建佑啊，可能还是会给他带来一些心理上的优势。

0: 17-14。其实双方围绕的这个重点还是在往前啊，这场比赛。
1: 因为在这种关键分当中，杨的整个专注度和这种状态更稳。
0: 对。直接抓推突击，
1: 应该是接内球。

0: 应该打到身上了嘛？
1: 对，说好像擦到衣服。
0: 对。
2: 1840，
1: 这拍抓得非常的果断。
0: 没错。
1: 嗯。
0: 快速上网，嗯，好球，
1: 抓了一拍变速球，
0: 对，你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听到这个孟宏阳在场上的这种释放，嗯，决胜局大比分领先，其实打的骆建佑现在在场上就有点站不住了。总结数在这个比分上就尽可能的减少给对方一些简单的分数。
1: 其实刚刚翁阳往前这一拍出手也是为了得到一些主动的进攻，
0: 嗯，
1: 骆建佑更多还是想着我就放手一搏，
0: 对，
1: 就盯着往前
0: 有点擦网，这个挑球在界内啊，判断出现了犹豫。这比分还是要小心。哇，
1: 这个球确实还是运气比较好的，
0: 抢到高点，这球是个搓球吗？
1: 不挂完球，
0: 嗯，这样的话，骆建佑是追到了17-19，别着急，挡远网，
1: 好球，好球，
0: 20-17，孟宏阳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骆建佑在这几分当中打出来一些比较特别的变化，
0: 嗯，
1: 也是想搏一搏，
0: 对。
1: 翁阳还是站得很稳，
0: 这是伟杰说的，今天对于骆建佑来讲，他一个主导思想是他不想和翁宏阳进入到这种多拍当中，所以他肯定是希望我能够在短拍当中通过自己的进攻解决问题，
1: 对，
0: 就快速去解决。前抢到高点的停顿退后场，21-17，这样的话，这场男单第二轮，中国选手翁宏阳是2-1战胜了骆建佑啊，进入到了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男单下一轮当中，很艰苦的一场比赛。伟杰简单的点评一下吧。
1: 这场比赛，我觉得看到两位选手的一个思想和技战术细节的一个对抗，我觉得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比赛。
0: 嗯，也希望翁宏阳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保持现在的状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伟杰将会去到奥林匹克频道，搭档我的同事马野为您继续带来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的转播。好了，观众朋友们，体育频道这段对羽毛球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欢迎大家去到奥林匹克频道继续来关注羽毛球的赛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亚站的比赛。那么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起来关注这一枪。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第六道的是阿里松多斯桑多斯，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瓦尔霍姆和多斯桑多斯两个人现在也处在前两位，这个阶段呢，瓦尔霍姆现在掉到了第三，而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逐渐是上到了第二位，多斯桑多斯在后程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瓦尔霍姆现在排名稍稍有些靠后，但是在第三个100米的现在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住了他的位置。多斯桑多斯在内道，两人进入到直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多斯最后的冲刺能力，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拦架过后谁能够保持高速最后完成冲刺，还是多斯桑多斯更快一些，

最终呢，他的确认成绩是46秒4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再次打破。此前呢，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是46秒48，也是由他本人在巴西的圣保罗跑出来的。马尔霍姆的成绩是46秒52，这枪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而第三名呢是另一位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这枪在第一个拦架之后，多斯桑托斯就是超越了瓦尔霍姆。瓦尔霍姆在上第一个拦的时候，当时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上。今年的状态呢，明显多斯桑托斯要好于瓦尔霍姆。但是对于很多欧洲选手来说，可能他们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前的欧锦赛。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之所以这次要说成是决赛，因为呢，此前是男子100米一共是18位选手报名，分两组，每组9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100米的决赛。第一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罗尼贝克，第二道是来自喀麦隆的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尼，第四道加拿大的名将绰号刀哥的德格拉斯，第五道是牙买加的世锦赛冠军塞维尔，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还有的观众一般会叫他超级肯尼，第七道是南非的选手雷奥特雷拉，第八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那这么看的话呢，布罗梅尔没有能够进入决赛，英国选手格拉夫也没有能够从预赛第二组当中去突围，英国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同样也是没有能够

进入到决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诺亚莱尔斯创造的9秒79。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0: Set。
1: 比赛开始了，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这个阶段呢，在最内道的已经冲上来了。塞维尔和贝德纳雷克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看最后谁先撞线。还是塞维尔速度更快一些，9秒83。第一道的罗尼贝克一度是加入到了竞争当中，而且科尔曼当时呢也是进入到前三的状态，但是没有能够进一步的去威胁贝德纳雷克和塞维尔的位置。塞维尔9秒83的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他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科尔利创造的9秒87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的8月份，也是奥运会之后科尔利创造的一项赛会纪录。今天塞维尔把这项赛会纪录继续提升到9秒83。贝德纳雷克以9秒87的成绩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曼9秒93，阿贾伊只比他慢了0.01，收获第4名。这项决赛的质量真是高，有一种世界大赛比完了半决赛，当天晚上马上比决赛的这种感觉。罗尼贝克这个时候掉队掉得比较厉害，塞维尔真的是一个非常霸气的选手。他在冲过终点的时候还回头去看贝德纳雷克，你想超越我吗？你已经没机会了。他的教练在很多年前他还是青年队员的时候遇到过美国记者，曾经说过说这个孩子你们以后一定要关注，他以后会像博尔特一样，会取得像博尔特一样的成就。而果然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就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了世界冠军。尽管他的身高并不高，甚至不到1米70，但是他的步幅非常大。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一共是9位选手。第一道，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夸乌马泰。第二道，来自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第五道，又是一位美国选手雅各布萨普，他是今年创造了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12秒75。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七道是波兰选手西曼斯基。第八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他在上一站比赛洛桑站的争夺当中呢，和廷奇萨普是竞争到最后一刻。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今年在6月10号，美国选手萨普跑出了12秒75的全新世界纪录，这个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是让人震惊。而这一站比赛拥有赛会纪录的科德尔廷奇，他此前呢在2025年8月份跑出了13秒03。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快速上第一个栏。卡尼安在这个阶段处于领先，而萨普呢在后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萨普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布里特给他压力。布里特，萨普，看谁最后撞线，还是萨普速度更快一些。撞线成绩显示13秒06。卡尼安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修正之后的成绩，萨普最终成绩是13秒05。其实他的启动反应今天并不占优，但是呢，后程他的途中跑，他的调整是解决了难题。卡尼安是13秒08，获得第二名。美国选手包揽前三，加马尔布里克是13秒09，只比卡尼安慢了0.01，1%。三人几乎是同时撞线。布里特呢，在后程多少还是有一些打拦，这对他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损失。哇，这下到了后程，我们看梅嫩德斯摔了。梅嫩德斯摔了的话，直接是退出赛道。这个角度看一下，廷奇几次打拦，廷奇的打拦呢也是影响到了卡宁安。这样一来，反倒是看萨普，年轻的萨普，他的这种调整能力，他的这种速度，在途中的这个优势还不受影响。我们来关注男子4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第九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奥迪洛·莫尔纳尔，第八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七道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除了400米之外呢，200也是他的主项。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西皮，在东京世锦赛上他在接力项目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之前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第二道这是波兰选手斯维德，第一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美国的尤金创造，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范迪凯克的44秒08。23年7月份，范迪凯克跑出了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之后，人们开始期待他能不能在布达佩斯的田径世锦赛上去继续冲击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但当时是很遗憾的一个结果。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赖伊·本杰明在出发之后非常的顺利，同时呢，扎基西内内在外道也逐渐超越莫尔纳尔，莫尔纳尔要逐渐退出比赛的争夺了。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阶段呢速度很快，他要超越在他外道的科比纳西皮吗？而科比纳西皮在第三个100米也开始逐渐的加速，这个时候要保证自己处在前三的位置上。科比纳西皮马上下弯道，能量很足，在他外道的赖伊·本杰明逐渐被他超越，帕特森也掉到了第三位，科比纳奇皮马上来到冲刺阶段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43秒59。这是男子400米比完赛之后，博茨瓦纳选手几乎所有人都在向他们前辈致敬的一种方式。科比纳西皮以创造赛会纪录的方式，创造赛会纪录的成绩43秒59，收获冠军。赖伊·本杰明43秒83，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名。扎基西内内44秒37，收获第三。
博茨瓦纳的田径开始逐渐复苏之后，所有的后辈像恩多里、像科维纳西皮、包括特伯哥，他们在每一枪跑完之后，只要有好的成绩，都会去致敬马克瓦拉。那是在历史上首位在同一天200米跑进20秒、400米跑进44秒的运动员。让我们再次祝贺科比纳西皮。同时呢，今天他的同胞恩多里、作为奥运会的银牌选手，作为同时也是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比较遗憾的没有能够排进前三。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来看一下丹尼尔斯塔尔。瑞典选手的这头还是在前三之内。现在在等他的第三头的成绩。68米25，继续提升他今天的最好表现。还能够在投完之后呢，对着摄像机搞怪，说明还是非常放松的。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三位。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的第五头。第五投投出了72米58，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这是属于整个钻石联赛的全新记录，而不仅仅是属于西里西亚站单站的记录。72米58，这是切赫在第三投他的表现，动作呢还是就是非常的稳。因为小阿莱克纳的存在，所以这一站的西里西亚站钻石联赛啊，单站的赛后记录自此就变得水平非常的高了。他的第五投投出了72米58，直接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单站的纪录也就此大幅提升。单站纪录之前是13年前创造的，这站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遗憾的是，马修丹尼，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没有来，因为马修丹尼呢，他的74米04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马上米克拉斯·阿莱克纳和克里斯蒂安·切赫、丹尼尔·斯塔尔三个人要投最后一投了，男子铁饼赛场的决赛就将上演。先出场的是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小阿莱克纳，他在第五投已经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看他第六投，看第六投他的表现。现在他的这个胡子也是他在赛场上很有标志性的、很有辨识度的一个标志吧。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滑了一下，但是状态还不错，看最后落地，最后心态呢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自己干脆给踩掉了。最后一下呢似乎没有能够

先踩住，在投掷圈里呢，脚下的动作有些不稳。但我们知道，首先他的这个调整能力和基本功、个人能力都是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世界冠军，旋转出手。这柄出手的时候呢，应该是脱手了，自己干脆也给踩掉了。接下来只剩下了瑞典选手斯塔尔，丹尼尔·斯塔尔，三届世锦赛冠军，一次奥运会的冠军，三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等等他的最后一投。

旋转出手，这次出手时机相对一般，所以最后的这个距离上呢也没有取得太好的这个投掷距离。最好一投呢今天还是定格在68米25，最后一投的成绩66米43。你要祝贺小阿莱克纳以创造钻石联赛纪录的72米58在西里西亚站夺冠。接下来呢在跑道上迎来在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认识一下选手，第一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布莱安娜·利斯顿，第二道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第三道是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第四道是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的冠军。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也是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波兰的名将艾娃·斯沃伯达。第八道是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之一的蒂亚·克莱顿。第九道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蒂娜·克莱顿和蒂亚·克莱顿分别在第六道和第八道。这站可以说也是世锦赛或奥运会的决赛级别的选手的这种比拼。杰弗逊·伍登，有阿尔弗雷德，有理查森。好的，比赛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在他的身旁来自美国的杰弗逊·伍登，这个时候已经突出重围，保持住他的优势。理查森逐渐被甩开，杰弗逊·伍登看他最后撞线，10秒77。杰弗逊·伍登在西里西亚站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笑到最后，休整之后的成绩10秒78，平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这场比赛从前30米开始，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就是相持状态，几乎平行。但今天起跑呢，阿尔弗雷德显得有些紧，到了后程就是全力的在追了。前面杰弗逊·伍登创造的这些优势，能够帮助他保持到最后。沙卡里·理查森在最后是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阿尔弗雷德是第二名。最后呢，理查森也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位确实距离前两名比较远了已经。

最后呢，我们也祝贺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跑出赛季最好成绩的10秒78，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呢，也是赛季最佳的10秒83，收获第二名。理查森10秒96，收获第三。那么本站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0: 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Past race with and world champion。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为您带来的皮划艇世锦赛的赛事转播。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女子1000米的单人皮艇。1000米单皮这项目呢，对于选手的整体体能考验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这种相对来说有些逆风的环境当中。还是匈牙利的科斯考斯啊，目前相对领先一些。1000米的单皮整体的奖品不会太高，相比较200米甚至500米，奖品低了能有接近一半。就还是依靠比较稳定的节奏啊，更好的这种转换效果，去来完成比赛。对于队员水下的支撑的长度力度要求是比较高的。最后的250米赛程啊，目前依旧匈牙利科斯考斯目前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大概有将近一条半艇位，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力量确实非常强，整个的滑行节奏感非常稳定。

这场比赛科斯考斯还是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挑战，整个的滑行过程呢比较平稳，

接下来看一下男子单滑两百米啊，克洛波夫保持了世界最好成绩啊。男子单滑，相对来说，你像巴西队是比较强的啊，乌兹别克斯坦队，包括一些中亚的、东欧的、南欧的这些队伍都是比较强。最后的冲刺还是比较激烈的，克里亚蒂琴来自波兰的选手啊，最后冲刺赢了应该也就几公分。这两百米的冲刺赛对选手来说呢，无氧域的要求，这种混合代谢能力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从比赛一开始奖品就会被吊得非常高。

女子500米的单皮啊，中国队张露西，就是加拿大队拉塞尔，或者叫鲁塞尔、多罗伯特啊，这都是奥运会世锦赛上非常有实力的名将。张露西呢，相对年轻一些啊，这样的大赛对于他来说，这种提升，进步的程度还是会非常大。还是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将啊，相对比较领先。张露西呢，出发之后滑的节奏，奖品都稍微低一点。

加克斯琴啊，这还是延续着德国队在皮艇这项目，尤其是女皮项目当中的这种传统优势。曾几何时，在女子皮艇这项目里，德国队基本上每届奥运会啊，半数以上的金牌都能够拿到手。就像罗马尼亚队女队，很长时间在赛艇国际赛场上这种垄断地位。当然，现在中国队的女皮也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快，变得越来越强。你像单皮的比赛呢，经常有队员能够杀进到决赛圈，而且也是属于世界前列水平的这种实力的队员有好几个，啊，伊梦蝶啊、王楠啊，他们整体实力都很强。然后中国队配双皮，基本上是能够，比较稳的冲击领奖台。而我们的女子四匹现在啊，基本都是冲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的这种整体水平的提升是非常多的。来看男子单匹的1000米啊，又是长距离项目，又是对队员的整个滑行节奏、水下支撑力度，包括就是这种节能放松要求会比较高。在这种长距离项目当中呢，队员滑行的时候节奏一定要非常的稳定，同时两只手臂在同一个动作周期当中，你拉桨的时候，这种手臂的发力，拉桨侧的发力侧的这个手臂的这种力量的带动，抓水支点，出水波动，鞭打传速，这个要求不一样。然后呢，换成放松推桨的时刻。在这半个周期当中，那就要充分的去放松，保持一个清晰的由发力手这边来带动节奏，然后更放松的往前推，来达到一个舒缓节能的目的。所以其实这种长距离对于选手的节奏感，包括两个手臂在不同的这个运行的周期当中，它的这种作用要求都是要很全面，要求也很高。就有的队员，你看他这种单匹1000米滑得很好的时候，你会看着觉得一眼看上去觉得很舒服，因为他的节奏很稳定，拉桨手的发力和推桨手的放松会看得非常非常的舒服。距离终点已经不远了啊，最后四分之一的赛程。刚刚经过了相对体能要求和体能考验比较强烈的一段赛程啊，对于队员的关键时刻度过极点的能力，这个在体能下降时候去

出，继续把力量传速滑行能力都保持住的这种能力要求是很高，然后很快喘一口气儿就要开始进入冲刺。乒乓坛啊，这也是历届奥运会世锦赛成绩都非常突出的世界顶尖的选手。

其实有时候我们通过一些慢镜头的这种动作的回放，也能看到选手拉桨手、推桨手，在不同周期的时候啊，他的整个肌肉线条的紧绷程度都不一样。就是如果长距离选手不能很好的去把节奏稳定住，学不会在推桨时候的放松和拉桨的用力交替来，去完成的话，那么这个比赛是很难打出好成绩的。男子单皮的200米，你像滑男子单皮200的赛程的选手，其实和滑男子单皮1000的选手啊，基本上感觉是打两个项目。就虽然都是皮划艇啊，都是男子单皮，但是其实有时候感觉就是两个项目，它就有点像100、200和这种万米和马拉松之间的差别，它就不是同一个项目。对于选手的这种代谢要求啊，体能状况的分配，包括身体的肌肉的成分比例，包括这种比赛的技术，完全是不同的。你像200米，基本选手很少有这种，放松推桨，这个发力拉桨的这种很清晰的转换过程，因为太快了。它的桨频是刚才1000米的，应该接近2倍。啊，这么高的奖品下，你很难把这个节奏保持到，拉推拉推，紧放紧放这种感觉，没有那么清晰，转换的没有那么清晰。相对来说，就是对选手的无氧要求是非常高的，你就基本全力的、全程的都在发力，都在冲刺。

0: 其实这比赛滑到最后能领先大半条艇啊，这整体实力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这种差别。这是一200米的赛程里头，这种优势是非常大的。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5: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男子四人划艇项目的500米的比赛啊，这也是划艇项目人数最多、船速最快的一个项目啊。男子四划在奥运会上，这个划艇项目最多的就是双划，没有四划这样的项目设置，但是在世锦赛上是有的。在七道呢，是中国队将要出战。双划上

包括单滑上，我们中国队的实力都还是挺强的。但是四滑这个项目呢，因为是一个非奥的项目，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开展呀，包括整个的这种专项的训练并没有那么多，更多的时候呢是到世锦赛上，我们去用几名队员去做一个这种组队，相对来说系统性的训练没有那么多啊，大家基本是靠各自的能力，靠各自的水平来出战啊，专门的针对四滑的专项性的训练平时还是少一些。中国队起航的整齐度还是不错，接连的几个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桨船速带动起来之后呢，开始逐渐把前涛这把加大，但是相比较几支在这个项目上比较有优势的队伍，中国队还是落后了一些。从出发这项目船速啊、桨频啊都是比较高的，也是比较有观赏性的项目。目前还是匈牙利队领先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领先了大概半条艇左右，而且能感受出来匈牙利队这边的两个右桨能力非常强。

我们接下来关注男子单皮500啊 A 组决赛。丹麦的拉斯科还是挺强的，属于中生代选手当中比较有实力的。奥地利的毛勒，男子单皮500啊。正常匈牙利瓦尔加包括格林这个竞争力都还是非常强，德国队一道的卢茨别看他在一道，但是实力也非常强劲。瓦尔加的起航速度还是挺快的，基本上包括拉斯科这起到了第一集团。500米呢，起航之后大概滑到50、80的时候就要开始逐渐转入。这个项目还是有比较清晰的一个途中滑行的过程，虽然它的奖评会比1000米的奖评要高不少，但是它还是有比较高的对于节奏感的这种控制，保持节奏的能力。推拉比的要求包括放松和恢复的能力，这个要求都是很高的。这比赛打的还是挺激烈的，拉斯科现在在第3。波兰的选手波鲁奇在刚才在第一，但是现在逐渐被反超了。格林始终领在第一的位置啊，拉斯科也掉下去了，瓦尔加现在上来了。这场比赛看最后的冲刺啊，格林目前应该是排在整个队伍第一的位置。来看最后的冲刺，格林能不能把这个胜利的果实保住？格林、拉斯科位列第一、第二。

Thank you.

格林比瓦尔加领先了0.4秒，布鲁茨是慢了1秒半。拉斯科最后一看没有机会了，直接放掉了，掉到第6的位置。接下来关注一下，这是女子的单人划艇200米，也是同样对于选手的冲刺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也是一场冲刺赛。加拿大的简森又在出发之列，乌兹别克斯坦的卢赞、加拿大的简森也都非常强，尤其是简森。简森之前500是拿了金牌，而且呢，之前我们也介绍他跟文森特的搭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奥运会上2次都登上领奖台，但是那时候一直是文森特带着简森在滑。那现在简森的整个成熟度变得更高了。那相对来说呢，200米这个项目的偶然性会大一些。那比赛开始之后，选手投几桨，万一出现一点点小失误，可能你一下就掉下去了，想追回来就变得很难。中间倒刺的这几名选手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一出发之后几乎就是一马当先。应该是卢赞，来看最后的冲刺啊，几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应该差也就差一点点船头的距离，看最后谁的桨频前把能更快一点啊。不错，卢赞还是压住了简森最后的超越势头，很好的把这个第一拿到手了。大概滑到了30米到40米的时候，卢赞就已经滑到第一的位置了。

0: champion.
1: Interview.
2: Україна, ця перемога для тебе. Ух, я дуже щаслива.
3: 我们再来关注男子双花啊，500米的 A 组决赛。匈牙利包括两队这个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包括巴西队，这都是非常强的。西班牙队有3、4、5、6、7道，这是这场比赛最重要的一个比较大的看点。那巴西队的起航依旧非常的出色，半程的时候啊，果然自由身份参赛，就个人身份参赛的这组队员是滑在第一位。来看这段最后的冲刺，漂亮！最后冲刺的这下还是非常有技巧，往前蹬一把，整个船头再往前窜一下，其实已经领先的幅度比较大了，但是能看出来两名选手。

手的整个配合的默契程度、滑行的能力上，包括最后冲刺的经验，都是非常强。佩特罗夫，这也是名将。

且能看到最后冲线的时候，佩德罗夫他们这条艇还是领先的幅度比较大的，领先了小半条艇，但是冲的那一下啊，还是表现得非常好。当然，这也是和巴西队，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实战赛场上的一次对抗和心理上的较量。因为这两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你像刘浩、吉伯文他们之前在奥运会，这几支队伍是特别主要的竞争者，啊，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每一场比赛大家都很关注。来看男子双皮啊，500米的决赛。起航过后的涂中华，你看双皮的节奏就非常漂亮。德国队在靠前的位置上啊，但是节奏感非常好。虽然不是第一，但是基本在前三的第一集团啊。这会儿德国队上的比较凶，这一段德国队的力量，上来了，包括匈牙利队啊，这都是非常出色的。个人能力上，德国队已经开始逐渐展现优势。领先将近一个多奖位啊，几乎要接近半条艇了。德国队的领先幅度越来越大，哇，这从上方俯瞰，德国队这个节奏真好，浪花左右翻飞，拉桨的这一下入水的快速迅猛，抓水之后发力的柔和和这种加速推进结合的非常好，太漂亮，整个节奏拉桨的这种力量和推桨的放松非常非常漂亮的结合在一起，最后的冲刺啊，没有任何问题，早早就确立优势，而且全程没有任何降速，滑得非常非常漂亮。那伴随着德国队啊拿下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双人皮艇500米的决赛的冠军，本届世锦赛的这些赛事各个单项啊，也为观众朋友们都已经呈现了。那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结束我们的转播，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到2027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的一场比赛。这是由莱比锡队坐镇红牛竞技场迎战来访的门兴格拉德巴赫。在球场上身穿着白色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莱比锡。上半场比赛，莱比锡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门兴格拉德巴赫身穿的是黑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门兴是从左来向右攻。比赛刚一开始，在左侧姆萨的传球给班祖奇送出了一记打对方防线身后的传递，而板仓化把这个险情给化解了。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拜仁慕尼黑队已经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取得了一场大胜，而这场比赛莱比锡队作为上个赛季德甲联赛的第三名，他们也开始了新赛季的征程，而且在联赛和欧冠的赛场上他们要双线作战。莱比锡重回欧冠的赛场，当然了，在欧冠的赛场上他们即将面对的对手各个实力强劲，包括曼彻斯特双雄皇家马德里，另外呢还有上个赛季表现极其出色的朗斯，以及来自于荷兰的菲耶诺德，以及意甲联赛当中的黑马科莫等等。莱比锡队的主教练是前阿根廷国脚德米凯利斯，德米凯利斯呢现在45岁，在今年的7月份成为了莱比锡队的主教练，也成为了德甲历史上第一位阿根廷籍的正式主教练。当然他在球员时代对于德甲联赛呢已经并不陌生了，在效力拜仁的8年时间当中，代表拜仁12次对阵门兴格拉德巴赫，保持了6胜6平的不败战绩，这是他第一次作为

教练对阵门兴格拉德巴赫。凡尔德尼凯利斯呢，在执教门兴之前，此前呢在阿根廷河床队拿到过阿甲联赛冠军和阿根廷超级杯的冠军，并且呢在2024年到2025年的时候是执教蒙特雷。在这场比赛当中，莱比锡队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是26号范德福尔特，两名中后卫呢是4号奥尔班，搭档23号卢克巴。这是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主教练波拉斯基，40岁的少帅。波拉斯基呢，实际上他在球员时代就是出自门兴青训的，而在2019年呢开始自己的执教生涯，就是结束了球员生涯之后开始新的身份，也是从门兴开始。在门兴呢，先是作为教练的考察员，然后又担任了各个梯队的教练，在25年的时候成为了球队的代理主帅，25年底成为了门兴的正式的主教练，带领门兴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最终上赛季是拿到了第12名的战绩。莱比锡队的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是22号队长劳姆，右侧是17号里德勒巴库，在中场依旧是13号塞瓦尔德坐镇后腰，在他的身前呢是6号班祖奇和20号赖茨，而赖茨呢正是在赛季开始之前的转会期从门兴格拉德巴赫转会来到莱比锡的。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7号蒂迪亚姆戈米，左右两侧是7号鲁萨和10号格鲁达，这是莱比锡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再来看一下，莱比锡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整体防线收得比较靠后，这也给莱比锡队在对方的半场做文章的机会。这是在禁区内，奥尔班这个球没有能够停到自己的身前来，当然了传球这一下力量给的也有点大。第一轮联赛刚刚开始之后呢，所有的球员虽然说有了热身赛的比赛，有了德国杯第一轮的比赛，但是也需要慢慢的去找这个竞技状态。门兴这边的首发阵容呢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莫里茨尼古拉斯，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4号凯文迪克斯，搭档回归球队的6号板仓晃，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26号乌尔里希和14号乔冈大树，在中场有7号凯文施格勒和16号菲利普桑德尔，在他们的身前是36号瓦伊勒穆赫亚，左右两个边锋是25号罗宾哈克和38号胡戈柏林，顶在锋线上的还是11号克莱因丁斯特。克莱因丁斯特作为球队内的主力的高中锋，实际上在上个赛季受到伤病的影响，只有过3次德甲联赛的出场。当然在这个赛季的季前热身赛当中，克莱因丁斯特的表现还是不错的，看看他是否能够随着新赛季的回归重新找回球队第一射手的感觉来。

对对，德比卡利斯来说，在赛季开始之后啊，他需要快速的去考虑这支球队如何去进行阵容上的轮换和部署。先来看一下乔刚大叔，老姆把球给断掉之后，在前场门兴的反抢外围一脚打门，来自于桑德尔。

迪克斯头球的解围。这场比赛呢，在首发阵容当中，莱比锡派出了一个在这个赛季的转会期引进的球员，就是前门兴球员罗格赖茨。而在门兴格拉德巴赫队方面，右边后卫乔更大树，这是新引进的球员，是从布拉格斯拉维亚租借到门兴格拉德巴赫的。板仓晃呢，虽然是从阿贾克斯加盟，但是他算是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老人了。右侧的传中，后点。这一下班杜奇的跑位对于球路的判断稍稍的有一些偏差。老姆奥尔班中路没有选择坚决的向前，右侧再次利用个人技术向内侧突破的时候球被断掉了，看看门兴的反击怎么样。其实门兴格拉德巴赫

他在自己的状态比较好的时期也都是以反击为主，反击打得相当的出色。刚才往中路传递的就是瓦耶勒穆赫亚，瓦耶勒穆赫亚呢也是德国和摩洛哥的双国籍，而对于他来讲现在已经入选了德国的各级青年队了，但是在成年队到底是选择德国还是选择摩洛哥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决定，两个国家的足协呢都在和穆赫亚做着沟通。穆赫亚本身呢他的父母都是摩洛哥人，但是呢他是在德国长大的。门兴想直接找布莱因丁斯特，莱比锡队顶在最前面的是27号迪迪亚姆戈米。迪迪亚姆戈米呢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纯中锋的球员，身高1米83，也并不算非常的有优势，所以说莱比锡队从后场到前场啊打这种高空传递的时候呢确实还是会受到一些争抢高空球上的制约。而这场比赛呢中锋罗穆洛由于有膝盖伤情的问题，所以说罗穆洛呢并没有进入到本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当然两支球队呢都有不少的球员因为受伤缺阵，在莱比锡队这边呢除了罗穆洛之外，像中场的鲍姆加德纳、维德拉奥果是不能够出场，后防线上克罗斯特曼以及新援埃斯泰夫两个人呢也都是有伤。看看这个球扫到中间来，还是来自于穆赫亚的传球。当然了这场比赛呢埃斯泰夫是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进入到了球队的这个替补阵容当中，从伯恩利转会来到莱比锡的。但是保险起见呢这场比赛还是用了更加默契的卢克巴搭档奥尔班。而在门兴格拉德巴赫队这边呢中后卫科诺普利亚以及亚罗迪亚两个人呢都是因为身体原因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当中。另外呢在中场卡斯罗普是由于肩膀有伤，而约善斗也是由于呢身体问题，两个人呢都无法出场。

莱比锡在前场控制对方低位出球的线路，再交给莫里斯尼古拉斯。尼古拉斯在门兴格拉德巴赫已经是效力了11年的时间了。而这场比赛对于莱比锡的球迷来说，可能他们更关心重新回到球队的恩昆库。恩昆库呢，在红黑军团在 AC 米兰的日子过得并不是非常的开心，他的效率啊也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他曾经在莱比锡效力期间，从2019年到2023年，他的表现还是相当抢眼的。也正是在那段时间当中啊，得到了切尔西的认可。来看一下这次反击的机会，罗宾哈克到了禁区里了，最后的起脚调整稍微的多了一点，被封住。哈克还在控制球，左脚再往中间给。这个时候呢，助理裁判是举旗示意越位了。莱比锡在出球的时候打在了施特格的手臂上，但实际上呢，施特格他的手臂是紧贴身体的，并没有在无意间的扩大，不自然的扩大自己的这个防守的面积。但是这个球弹回来的时候，哈克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开场这10分钟的时间，门兴格拉德巴赫利用自己的反击，确实呢是几次几乎是突破了莱比锡队的后防线，这也是莱比锡呢在大举压上的时候要注意。班祖奇在身后对施特格的犯规。班祖奇在德国杯的第一轮比赛当中，6-0大胜特里尔那场比赛里面呢，还是表现不错的，有一个进球和一次助攻。在上个赛季，从比利时就海弗莱鲁文转会来到了莱比锡。上个赛季德甲的赛场上呢，出场了24次，但是还没有进球。但是在德国杯的赛场上，上个赛季有2个进球，这个赛季的第一轮就有斩获。其实，在莱比锡队的这三个

中的塞瓦尔德，他的这个位置是相对偏后的，而班祖奇和赖茨呢两个人的位置顶得相对靠前一些，而这两个人其实对于进攻端需要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无论是自己的直接

化解了。远远的看去，他的身形发型有点像阿布迪，但是两个人的位置是不一样的。穆黑亚的位置更加靠前，而阿布迪的位置呢更加拖后。在这个赛季加盟豪门之后呢，阿布迪他的表现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在场上的一举一动啊可能都会被放大。而现在穆黑亚他也在球场上呢在证明着自己，这名球员只有17岁。交回给卢克巴，塞瓦尔德

从莱比锡在前场的进攻体系上来看呢，戈米他经常会后撤，扮演一个在前场的过渡者的作用，利用自己牵制对方的防线，哪怕是自己不触球，把对方防守自己的中卫呢拉的位置比较靠上，然后再由班祖奇做前插。而这其实对于班祖奇呢，他在进攻端的这个决策能力，包括自己射门的脚法呀，会有比较多的考验。莫黑亚连续的节奏变化，脚下步点很清楚。打得有点小了，都集中在了画面远端的这个边线附近。板擦晃，乔冈大树右侧再起球，罗克巴头球解围出来，外围的二点争夺相当的激烈。其实这就是在锋线上的戈米，他回撤的作用。戈米呢，其实他的脚下技术是优于那种人高马大的高中锋的，他的机动能力也更强。如果说在身体对抗上占不到优势的话，其实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跑位，通过自己的脚下的这种对抗能力，来弥补呢在身体对抗过程当中的一些缺失。所以说，在这个赛季，莱比锡队要想双线作战，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确实是需要补强的。一方面呢是引进了恩昆库，看看恩昆库呢是否能够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重新找回自己的感觉来。另外，其实恩昆库呢，他本身也可以在中锋身后打一个十号位，或者是这个伪中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另外呢，在前面还需要有一个支点。现在目前来看，莱比锡应该是和马库奇乌啊大致的达成了协议了。劳模左侧的传中，点球点附近班祖奇，哇，这一下班祖奇的打门高出了横梁。老姆的这个传递啊，是避开了对方整个被压缩回去的后防线，倒三角传回来之后，班祖奇呢他在打门的时候支撑脚离球比较远，这个球有点够着打，所以是打到了球的下部，把球给打高了。再加上呢他在向横向移动的时候，整个的身体并没有能够完全的展开，达到一个理想的射门姿态。哎，李星这边自己的传球出现了失误，乔冈大树。乔冈大树呢，其实是2014年啊，从普和红钻转会来到了卢顿，2025年的时候呢，转去了布拉格斯拉维亚，在今年的上半年是租借到了比利时的根特，而在这个赛季呢，是继续被布拉格斯拉维亚外租。租借到了门兴格拉德巴赫，在德国杯的第一轮比赛当中，门兴格拉德巴赫顺利过关，他也打进了一个球。劳姆，第一点，乔冈大树解围出来。保姆呢现在也已经进入了和莱比锡的合同年，这应该是他目前和莱比锡签约的最后一个赛季了。那在接下来他是会选择和球队续约，还是说会以自由人的身份离开，还有一个赛季的时间等待着莱比锡去做工作。他对于莱比锡队的后防线攻防两端确实都非常的重要。

小刚大树。盖比西前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格鲁达刚才这一下宅得很漂亮，但是向外侧去发展，巴库上来了，前场再去做逼抢，穆赫亚拿球之后呢，迅速调整自己的位置，这一个以退为进，甩开了对方两个人先后的逼抢，头脑非常的清晰啊。那现在呢，门兴格拉德巴赫队这边如果不打长传的话，从低位向前能够持球持续向前推进，特别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向前推进的，好像这个任务都交给了年轻的穆赫亚。再一次把自己的传球的区域啊控制在了自己的左侧，也就是画面上方靠近边线的这个位置上。当然对于门兴来说呢，他们是或许是希望呢在这样的传递过程当中突然间能够形成进攻方向的转移。禁区里面还有穆赫亚，第一下把球踩了一下，身体对抗下倒地，裁判示意呢并没有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也是一名年轻的裁判，36岁的亚普隆斯基，上个赛季执法了17场德甲的比赛，并且执法了德国杯拜仁与斯图加特队的较量。在这个赛季呢，此前已经执法了欧冠附加赛费内巴切1-1战平里昂队的那场比赛。

拉斯。好球，球王大叔，这个球给的不错。不过柏林右侧再传中，还是被卢克巴挡住。卢克巴几次面对对方的快速进攻呢，都是能够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特别是出现在对方的传球线路的目标点位附近。无论是头球也好，还是脚下的解围也好呢，几次都化解了险情。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夺得亚军的那支法国队的成员，当时也是主力中后卫。斯廷格来主罚这个角球。

低一点，还是莱比锡顶到。施耐格有机会再传，这个球选了一个巧的倒三角扫过来，哦，这个球是打在了门将扑了一下之后，电线打在了门柱上，紧跟着再弹回来，沃德福尔特第二反应，赶快把球呢再给捞出去。莱比锡这是躲过了一劫呀，利用一个定位球的机会。我们辛格拉德巴赫呢，当他们的整体阵型扑上去之后，在外面二点球能够控制下来，还是能够有渗透到对方禁区内机会的。特别是刚才施特格他的那记巧妙的传球给胡格柏林，这一下应该说呢是出乎人们的意料啊，应该是给这个桑德尔，这一下是出乎人们意料。赫尔特这一下赶紧再往回捞啊！足球场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个球打在门框上，然后又弹在门将的身上，最终越过门线的场景。而这一下呢，范德赫尔特对于这个近角的防守可以再做的加强一些。门兴这段时间是尝到了前场高位逼抢的甜头了。活动范围很大，同时呢也引领着在前场的其他几名球员做这种位置上的交换。现在胡格柏林也来到了中路，而罗宾哈克呢则是可以往前再去顶一顶，在锋线上去支援一下克莱因丁斯特。

挑球过戈米，戈米一直收回到本方的弧顶附近来参与防守，看到球权转换之后呢再反身向前，这种防守的意识呢确实是给球队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呢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又在前场缺少这种快速向前推进的接应点。看看这次莱比锡进攻的效果怎么样，打一脚远射，尼古拉斯稳稳地把球给得到了，射门的是格鲁达。格鲁达也是从二月份开始啊，从布莱顿租借到莱比锡的，一直呢是租借到这个赛季末。上个赛季在德甲联赛下半程13场比赛3个进球和3次助攻，表现还是不错。两支球队呢过去有过20次的交手，20次的交手都在德甲联赛当中。莱比锡队呢是11胜5平4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不过在过去两支球队的4次交手当中呢是各胜一场，另外还有2场是0-0的平局，等于过去4次交手呢双方是平分秋色。当然在上个赛季的2回合莱比锡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在第12轮的时候，在客场0-0逼平了门兴格拉德巴赫，而在第29轮，主场1-0击败了门兴，当时进球的是李靖，转会到了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杨迪奥曼德。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大火之后，杨迪奥曼德也是吸引了人们的关注的目光，在创历史的高价转会来到皇家马德里之后呢，他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也有过替补出场的机会。目前的射门莱比锡是3-2领先一个，而在控球上门兴格拉德巴赫是58%对42%，有一点反客为主的味道。当然其实呢莱比锡队在自己的主场面对门兴格拉德巴赫的10场比赛里面是6胜4平保持着不败的，在过去的6次主场对门兴的更是拿到了5胜1平的战绩，所以说莱比锡在自己的主场面对门兴心理优势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就看在新帅德米凯利斯的带领下如何让现在的这套阵容啊尽快的发挥出战斗力来。漂亮巴库禁区内的低射打门球进了，莱比锡队取得了1-0的领先，非常漂亮的内部配合，由右边后卫插上的里德勒巴库将球打进。巴库在上个赛季有过2个进球和3次助攻，这场比赛呢是巴库为莱比锡打进了新赛季德甲联赛的1个进球，镜头也给下了恩昆库，看看他什么时候能够上来。还别说俩人发型挺像，这个配合啊巴库是和戈米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这一下形成了2过3，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紧跟巴库的2名队员没有能够把他的跑动线路完全给限制死，特别是在回追的过程当中呢桑德尔在后续的时刻呢稍稍的有一点减速。其实从防守位上来讲他比穆赫亚防守位置要更好，穆赫亚在外线而他在内线，如果桑德尔在最后能够再猛往前跑几步啊，至少可能会对巴库的跑动线路形成干扰，但是呢他这一降速巴库就如脱缰野马一样了。当然戈米的这个策应传球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这是戈米在锋线上他的作用。比分落后之后啊，看看门兴格拉德巴赫这边是否还能够有像之前那样对对方形成持续性压力的能力。戈米禁区内转身的打门板擦晃，把球给挡出了底线。戈米呢上个赛季其实他的出场并不多，在德甲联赛只打了18场比赛，并且只有1个进球。现在球队目前的这个人员状况啊，特别是在锋线上的这个人员状况上来看，德米凯利斯呢把他放在锋线上主要还是利用他的持球能力，替补席上还有西约恩昆库以及呢哈德，当然哈德上个赛季他的进球效率也不高啊，尽管是接过了舍什科留下的当时是11号球衣，这个赛季呢是改穿了9号。保姆的左脚直接旋向球门的方向，迪克斯解围出来，外围的努萨
卢克巴左脚外脚背的传球很有想法，多米，这就是他的作用，能够在人缝当中的控制住球权，然后比较隐蔽的把这个球给出来，就像刚才助攻巴库一样。

尔特，他在过去两个赛季的德甲联赛当中呢，出场的次数啊也在不断的坐镇累加。24-25赛季打了6场，上个赛季呢是打了12场。这个赛季呢，古拉奇离队了，而新引进的门将尼兰德现在又受到脚伤的困扰，范德霍尔特呢，至少在联赛开局的这个阶段，可能莱比锡队镇守球门的这个责任呢，会更多的交在他的身上。这场比赛在替补席上还坐着钦格勒，但是钦格勒其实在真正来到门兴之后啊，出场的机会来到莱比锡之后出场的机会也不多，上个赛季各项赛事呢都没有过出场的记录。罗达1-1面对罗宾哈克，

这个球应该是有犯规的，赖茨对穆赫亚的犯规。赖茨呢，在这个赛季以2000万欧元的身价转会来到了莱比锡，而他在门兴格拉德巴赫队是留下了103场比赛、8个进球和9次助攻的数据。其实呢，他也是出自门兴青训的球员，所以他的离队也一度啊造成了很多门兴球迷的不满。中场两个人的对角都很痛苦啊。

斯第一下防守下来之后再往上扑，跟班杜奇两个人来了一个硬碰硬，两个人呢好像在最后时刻啊都有一点收，当然迪克斯他作为防守的一方呢会稍稍的更加坚决一些，

从后防线上把球给送出来的，现在又是自己冲到了左边路，完成了传中。戈米这脚直接的垫射，稍稍的偏了一点。整个的后场向前推进打的还是行云流水，但这个球呢，戈米用右脚打确实很难能够控制住。戈米呢，本身他也是一个右脚选手，非常明显的拉拽犯规啊，桑德尔。桑德尔也是当年带领着赫尔斯坦因基尔打进德甲联赛的首功之臣，当时是赫尔斯坦因基尔的队长，直到2024年转回来到门兴之后呢，终于是得以在德甲联赛当中亮相。那上个赛季啊，他在队内很多的时候呢，在后防线人员缺失的情况下，会打到中后卫的这个位置上来。但是这个赛季本仓晃回归了，塞瓦尔德、卢克巴、老姆、防守的时候，门兴的两个边锋撤回去，穆菲亚呢是藏在克莱因丁斯特的身后，主要是对塞瓦尔德的这个出球点去形成一些限制。门兴呢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面不会对对方做太多前场的高位逼抢，还是在等待着在中后场形成转换之后的快速反击。

英格兰的巴赫的球迷。这场比赛呢，应该是有大约4800张客场球迷的门票，在赛前一天呢，也已经是销售一空。

鲁萨，看看自己的突破能力怎么样。鲁萨在身体的对抗之下，裁判是示意呢，这个球是没有犯规，是一个界外球，并且这个界外球呢是给了门兴格兰的巴赫。鲁萨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表现还是不错的，帮助挪威队一起呢是打进了八强，并且呢有一个进球。格鲁达漂亮的转移到左侧给老姆，老姆有机会了，左脚的传球，哎呦，这一下在中间戈米啊没有能够顶正，在后点跟上又是巴库，不过这一下呢可能也是受到了前点戈米的干扰，他也没有能够顶实这个部位。这个球带着一个急速的下坠啊，这个球是巴库没有顶到，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罗宾哈克把球给碰出了底线，他这机会可是出来了，老姆已经连续的传了两脚好球了，一脚走低平，一脚走头上。而作为一个中锋的球员，除了要能够策应、能够助攻之外，自己的破门能力、自己的破门效率，这一点也是球队非常倚仗的。特别是在打欧冠的时候，你在面对那些强队的时候，哎呦，头球的后蹭，球打在了门框上。应该是塞瓦尔德吧，这一下好像有手球了，但是正好在裁判的视觉盲区，但球权还是门兴的。再来看一下刚才的这次头球啊，啊，塞瓦尔德身后的奥尔班头球是顶到了横梁上，他是利用塞瓦尔德来做一个掩护，在后面偷偷的上来。巴库这40多分钟的时间里面，巴库在攻守两端表现都不错，防守的时候呢能够对穆赫亚和同侧的罗宾哈克形成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进攻端呢有一个进球，并且呢之后又再次参与到进攻当中，他作为一个右边后卫的内收到中间来，其实可能也是啊要弥补一下队内没有这种绝对抢高点中锋的这样的一个缺失，让禁区里面的尽量的多几个点，

是真正从现在莱比锡队场上的队员看起来啊，外场球员身高最高的就是班祖奇了，他的身高是1.91米。两个中后卫卢克巴是1.84米，奥尔班是1.86米，这都不算是高的。而门兴这边呢，高中锋克莱因丁斯特的身高达到1.94米，但现在门兴很难能够到前场形成阵地战进攻之后起球。柏林的犯规，柏林呢也是今年的二月份从马尔默租借来到门兴，在夏季转会期的时候门兴也是将他买断，在第一轮的德国杯的第一轮比赛当中也是打进了两个进球还有一次助攻。23岁的瑞典巅峰，上半场比赛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莱比锡获得了一个几乎是正对球门的任意球的机会，老姆这个球快速的开出来想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尼古拉斯注意力很集中，加上老姆这个球其实质量并不高，把赞化看到有人要去抢自己传门将的线路呢，立刻一个假动作回来再继续做上压，漂亮，这一下鲁菲亚节奏的变化，把他晃

0: 到了对方的禁区里了，起球到后点，点位还是不错的。所以现在克莱因丁斯特他是需要这样的传球的呀。1.94米的身高压对方的1.86米和1.83米，其实有着先天的身高优势。如果再加上正对球门的话，他的正向起跳也会比对方呢在起跳姿态上能够更好的占据空间。但现在门兴缺少的是对他这样的支持。赛当中的状态是不错的，当然德国杯的比赛应该是为了不想让他冒险，所以波兰斯基并没有让他上场。当然由于对手实力较弱，门兴也是取得了一场大胜，但是呢随着自己在过去几场热身赛当中的良好的表现，克莱因丁斯特呢也是表示自己想有希望，或者说自己有这个愿望要重回德国国家队。缺少一个这种能够在禁区里面跟对方肉搏战这样的高中锋。穆黑亚脚下确实非常的清楚，而且他的这种人球结合，一球一带，球不离脚，让对方呢在小范围空间当中也很难下脚，只要你下脚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犯规。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其实只有1分钟，现在时间也已经到了。老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亚布隆斯基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第26分钟巴库的进球，莱比锡暂时在主场以1-0的比分领先门兴格拉德巴赫。稍后让我们继续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赛场，来继续关注2026到2027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莱比锡队坐镇主场迎战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比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身穿着白色球衣红色短裤的莱比锡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黑色球衣的门兴格拉德巴赫是从右来向左攻。在上半场的比赛进行到第26分钟的时候，巴库是接到了迪迪亚姆戈米的助攻，

内切破门，完成了1-0的领先，莱比锡队暂时呢领先一个球。当然其实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门兴格兰的巴赫队也一度呢在僵局没有被打破的时候给对手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力，特别是在球权的控制上，甚至呢是一度领先于主场作战的莱比锡的。但是对于门兴来说呢，现在他们在前场从低位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能够参与球顺畅向前运转的人并不多，更多的只能是依靠着年仅17岁的穆赫亚，另外呢就是在前场给克莱因丁斯特的支援相对比较少。其实这是门兴格拉德巴赫在中场的一个问题。姆萨强行的传中没有能够塞进去，塞瓦尔德把球权再控制回来，格鲁达阿库再往前送，格鲁达这个大圈兜的呀，到了对方的禁区里，左脚调整再送回来，戈米拿球之后跟对方好像没有做身体对抗的意愿，巴库左脚再兜一脚。巴库今天是多次从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呢沿着对方的肋部往里边切，就像是一个剔骨刀一样顺着对方的肋缝插进去，同时呢在寻求和戈米或者是其他队员呢能够形成这种二过二或者二过三的这个连续的传递。塞瓦尔德啊，格鲁达在这次碰撞过程当中非常痛苦的捂着腰倒地，但是由于球权还在莱比锡队这边，裁判并没有鸣哨。鲁萨老姆搓起来，哦呦，这一下禁区里面没有能够发上力啊，班祖奇。班祖奇显然他还不是一个进攻型的队员，对于球权、对于球路的判断以及自己射门动作的使用上，显得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笨拙。但是他这1.91米的身高啊，这是应该至少在现在莱比锡队缺少禁区内高点的时候，他应该去承担很重要的角色。这个球呢确实传得稍稍的有一点靠后，但是班祖奇的步伐调整还是稍显得慢了一些。

莱比锡在中场两个人的施压，格鲁达和班祖奇往上一压，造成了对方的出球失误。武萨禁区内踩单车大猛货，漂亮！49分钟，这是一个非常极致的个人表演。努萨在禁区内同样是利用自己的个人技术啊，使得对方不敢随便伸脚，但是最后的这脚打门见功底，很隐蔽，没有非常明显的腿部摆动，但是球就像是被弹簧弹射出去一样，直窜远角，2-0。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呢，是莱比锡在前场形成了成功的球权转换之后，依旧是由戈米在中间的做球，而实际上在努萨的身前已经有两个人对他呢来准备进行夹击了，后边追的一个，前面封堵的一个，但是努萨就在这个门关上之前迎着乔刚大树完成了这脚打门。这应该呢也是努萨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攻破门兴格拉德巴赫的球门，之前他有过4次对门兴的出场，只有1次助攻，比分变成了2-0。这样的话，对于门兴来说啊，就难了。0-1落后的情况下呢，门兴似乎在进攻端，他们的创造力也在下降。博格巴

这一下漂亮，范祖奇横拨中间，格鲁达到了禁区里，右脚脚后跟一磕，还是能够通过自己的提速把球权控制下来。巴库右侧再横扫到中间啊，戈米没有在第一时间的进行转身的反差，应该是被对方的防守球员把线路给卡住了。

进那个球之后，自己的信心大增，又是一次啊自己带球过程当中的突然起脚，这一次是被尼古拉斯给单掌封出去了。鲁萨的射门呢，就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给你看不到任何这种预摆的时间，突然间这球就弹出来了。上一个球就是这么打进的，这个球的角度稍稍的小一点，但是射门的方式几乎是如出一辙。

扣点，赖茨的凌空垫射，右脚再起，将近60分钟的时间，赖茨呢在莱比锡的中场梳理的作用还是能够让人看得到的，特别是呢在这个当双方的攻防集中在球场的某一个区域，突然间呢进行向另外一个区域的调度，这一点赖茨做得不错。

的这次转身摆脱不错。戈米再向右侧去做梳理，格鲁达有没有机会？自己左脚打进角，这下射门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尼古拉斯也是早有预判，他的射线的站位啊就比较靠近近角，所以这一下下地速度也很快。在这个赛季，杨刁曼德离开球队之后，在右侧的进攻啊，肯定格鲁达是莱比锡队非常仰仗的武器了。包括在这个赛季呢，埃尔马斯也离开了莱比锡，回归了意甲，去了亚特兰大。于禁区内的混战，尼古拉斯连续的扑救啊，挡住了对方的两脚近在咫尺的补射，最后一下又是班祖奇。班祖奇这今天射门的感觉确实是太差了。先是努萨这一下其实抽的难度很大，球贴地低平，但尼古拉斯呢，他的选位做得非常的好，正好把这个缝给堵住。边上奥尔班先是来了一脚，然后班祖奇又来了一脚，都没有能够逾越尼古拉斯。格鲁达左脚把球给卸下来，他本身也是一个左脚将，所以刚才他一拿球的时候呢，对方立刻有球员上来去封他左脚内切射门的线路。

一下班祖琴不光自己射门不进，结果还把自己队友射门给挡了。班祖奇这几下下来之后，估计他自己的信心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当再有机会出现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敢那样去打门，这不好说。其实现在在各个球队当中，不管你是什么位置的球员，一定会有射门的练习。就像很多教练所说的，你不知道一场比赛当中啊，什么时候机会会突然间出现在你的脚下。无论你是一个防守型的中场也好，还是后卫也好，当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你必须得有能把球打进的脚法才可以。

赛已经进行了60分钟的时间了，现在双方呢都没有做人员上的调整。格罗达，刚才是赖茨啊，收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去。由于巴库呢是要频繁的参与进攻，让格鲁达可以做到内收，把边路呢让给他。他这个位置一空出来，赖茨的回收防守就很重要。奥菲亚还是得靠他，但是现在莱比锡的这些老大哥们都已经知道了，只要穆黑亚一拿球之后啊，立刻会对他上身体进行干扰。毕竟穆黑亚呢现在只有17岁，08年出生的年轻球员，虽然说身高是达到了1米89，但是毕竟年龄还小啊。现在穆赫亚一拿球之后呢，不管是谁上的动作都非常大。柏林倒三角敲回来，哎，这一下乔更大叔好像是给对方解围了一样啊。门兴这边要换人了，哇，一下要换4个人。3号利德贝里上场换下罗宾哈克，穆黑亚好像要被换下了。凯文施特格也被换下。看看利德贝里呢上来之后啊，乌尔里希也被换下了。上来的有这个3号利德贝里，9号奥诺拉，20号大卫赫罗德，另外还有34号恩盖法克。利德贝里呢上来之后应该会和克莱因金斯特打一个双前锋。这个时候恩昆库要替补出场了，恩昆库要替补上场换下迪迪亚姆戈米。莱比锡的球迷啊都对恩昆库报以了掌声，他们也对恩昆库的回归有很大的期望。之前我们提到过呀，恩昆库此前在莱比锡有过172次的出场，70个进球，57次助攻。当然被换下场的戈米呢，虽然这场比赛他没有进球，但是2个进球都与他有关，他都完成了最后一传。文兴在做了人员的调整之后，现在是大卫赫罗德打在左后卫的位置上，利德贝里呢顶在比较靠前的这个位置，可以和克莱因金斯特形成双中锋。而胡格柏林呢是打在从右路调到了左路，奥诺拉上来之后呢是打右边锋。

看看小将恩盖法克，恩盖法克上来是打在中前卫的位置上，这就是拿球的这个球员。恩盖法克也只有18岁，2008年5月出生的，也是在今年的8月份刚刚和门兴签了一线的合同。看看这个球，禁区里的大门，赖茨球进了，比赛进行。

到66分钟的时候，罗克赖茨接到了恩昆库的传球之后，攻破了自己老东家的球门。赖茨在进球之后虽然面有喜色，但是出于对老东家的尊重，自己选择了并没有过激的庆祝。而恩昆库啊，刚刚上来就完成了一次助攻，也是希望呢这个助攻能够让恩昆库重新找回自己在莱比锡的时候的感觉。这个中场的球权转换，恩昆库一直压着对方的防守球员，然后突然间的出球，传球的时机恰到好处。本仓晃也没有办法，这完全是一个一防二。恩昆库呢是等到自己减速之后，等到板仓晃准备去靠近自己的时候，你看板仓晃刚刚一降速，一调整自己的姿态，恩昆库这个球就出来了。恩昆库上个赛季在 AC 米兰队意甲联赛出场32次，7个进球，3次助攻，始终呢没有达到人们对他的期待。这个赛季从 AC 米兰队是租借到了莱比锡，并且呢是含了2800万欧元的买断条款的。这个助攻应该也是他职业生涯对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第3个助攻。此前呢，他对门兴还有4个进球，但是最近一次攻破门兴的球门啊，还是21到22赛季了。恩昆库完成了这次助攻之后，很兴奋啊，直接掀翻了板仓晃。那对于恩昆库来说呢，就是他在切尔西也好，在 AC 米兰也好，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之后，你在他的脸上看不到那种非常快乐的表情，但是好像回到莱比锡之后，他的快乐基因重新又被激发了起来。双方的混战，都有球员在倒地，格鲁达也显得非常的痛苦。卢克巴，哎呦，这个球给奥尔班传了个刀山球啊！塞巴尔德赶紧再往前摘。这个时候，好像是柏林还一直没有站起来。的这个右脚啊，整个被压弯了呀！其实这一下呢，是格鲁达自己啊是踩到了球上，而柏林准备伸脚的时候，格鲁达整个的自己的左腿呢，他是支撑脚，挂着自己身体的重量压在了柏林的脚踝上，整个让柏林的脚踝形成了一个几乎90度角的内折，看看是否会造成外侧韧带的拉伤啊。而到现在，莱比锡队已经有过21脚打门了，门兴格拉德巴赫队只有6次射门。恩昆库，如果说他能够找回这种快乐的感觉来，应该说他的能力还是有。莱茨啊，双手高举，表示对老东家不庆祝，但是吐出的舌头出卖了他，内心还是非常高兴，也攻破了自己老队友尼古拉斯的球门。其实上个赛季尼古拉斯的表现还是不错的，34次出场，有过13次的零封。当然了，在上个赛季门兴的客场成绩并不是特别的出色，客场成绩呢是只能排在第13位，当然这跟他们的总排名第12差不多。客场进球太少，客场只有18个进球，跟另外的4支球队并列，客场进球第3少。所以说，对于门兴来说，当然上个赛季克莱因汀斯的受伤对他们影响比较大。现在呢，新赛季开始之后，如何能够更好的利用已经30岁并且是从大修当中恢复过来的克莱因汀斯？能改换哥。在门兴这边呢，进攻球员是堆砌的不少了，奥多拉也是进攻击手，利德贝里也是攻击手，克莱因丁斯特也还在场上，现在就是谁能够把这些人能够串联在一起啊。现场有47800名观众到场观看，

在门兴的中场，持球向前推进能力最强的莫赫亚已经呢是被替换下场了。现在无论是桑德尔也好，还是恩盖法克也好，他们的对于进攻端的这个帮助啊，还有待检验。

0: 好球啊，
1: 你的贝里，奥尔班率先出脚的解围。现在呢，门兴格拉特巴赫基本上变成了一个4-4-2的体系，两个中锋呢是顶在对方的后防线当中，这就需要两个中前卫必须有一个人站出来，尽量的贴近锋线。现在看起来的这个任务好像是交给了恩盖法克，而桑德尔就是刚才头球攻门的这一位，他更多的是在后防线前的低位保护。

Meri. FC 队呢，上个赛季在自己的主场是12胜2平3负，主场的成绩排在第四的位置上，而且呢，主场打进了40球，和多特蒙德并列，主场进球第二多。当然，主场进球最多的是拜仁慕尼黑，主场进了68个球。所以说，莱比锡在自己的主场，再加上在此前我们提到过10次面对门兴主场6胜4平保持着不败。所以说呢，这对于莱比锡来说，在自己的主场，他们的心理优势够，并且呢，在主场打得也非常的兴奋。恩盖法克、柏林、克莱因丁斯特在跑位，这一下奥尔班没有被克莱因丁斯特带走，还是选择了非常坚决的去正面封柏林，结果柏林呢这一下掉到了这个对方的陷阱当中啊，选择起脚，直接被奥尔班给封出去了。哦呦，又是乔斯卡利，乔斯卡利的是换下乔冈大树，乔冈大树在这场比赛当中，显然他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适应吧。乔斯卡利呢是跟随美国队参加了26年世界杯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小组赛有过2次出场。柏林左侧倒三角的回敲，想直接找赫罗德，迪克斯，由于在锋线上现在有了利德贝里和克莱因丁斯特两个大个儿，利德贝里呢他的身高也达到1米87，所以这段时间啊门兴高球起的还是比较多的，一个是两侧，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后场直接找前场的支点，现在前面有两个支点。乔斯卡利刚才在接球的时候呢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助理裁判观察得非常清晰。还剩下10分钟左右的时间，对于0-3落后的门兴格拉德巴赫来说，想要扳回来难度确实比较大，因为毕竟呢，他们在从0-1落后的情况下创造的进攻机会，就比对手呢要少了很多。不过这段时间呢，莱比锡队似乎是有意的把

自己的整体阵型回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守上，所以在进攻端给对方的压力不大，特别是放弃了在前场的高位逼抢，这也使得门兴格拉德巴赫队呢在控球上逐渐的增加。刚才右侧的传中，克莱因丁斯特的头球攻门高出了横梁，传中的是替补出场的奥诺拉。

前场形成了球权转换，外围奥诺拉的一脚射门被门将范德赫尔特得到。范德赫尔特其实在世界杯前也入选了比利时国家队，但是正好是卡在第四门将的这个位置上，最后呢遗憾的没有能够去征战世界杯。迪克斯，34号恩盖法克，这场比赛应该是他代表门兴格拉德巴赫一队的首秀，但是呢这个小伙子在中场啊，他的无球跑动包括他的观察还是不错的，经常是可以出现在持球队友的视野当中，帮助队友增加传球的选择，并且呢低位出安全球到目前为止做的还是比较的合理。费尔梅伦要替补上场，费尔梅伦替补上场是换下了打进第三个球的赖茨，另外中锋哈德替补上场要换下班祖奇。赖茨下场之后呢也是赢得了球迷的掌声，一方面呢是打进一个球的一方，另一个方面呢也是等于是攻破了老东家的球门，还对老东家呢表达了尊重。为什么门兴的球迷不愿意放他走啊？现在哈德的位置呢是顶在了最前面，恩昆库呢是站在了他的身后，左边锋是努萨，右侧呢是11号约翰巴卡约科。这样的话塞瓦尔德和费尔梅伦两个人形成了双中前卫，莱比锡呢是从之前的4-3-3变成了一个4-2-3-1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哈德这个赛季啊也从11号换成了9号，之前的11号是属于舍什科的。柏林，恩盖法克，转移，这个年轻的球员脚下还是有东西的，并且呢头脑比较的清晰，在这个时候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呢，对手可能也不会拼得太凶，所以让他在这个阶段再去磨练和成长一下，毕竟8月份刚刚和门兴的一队啊签订了这个一线队的职业合同。大卫赫勒德，这也是在这个转会期从卡尔斯鲁厄来到门兴格拉德巴赫的，上个赛季的德乙联赛代表卡尔斯鲁厄有过33次出场，并且呢有7次助攻，当然其实他是出自拜仁青训，只不过呢没有代表拜仁一队出场过。

抢送，要哈德的速度，看看哈德能不能够追得上。哈德右侧的起球，哦，费尔梅伦上来之后右脚外脚背凌空垫射，这个球要是打进了的话就是一个杂耍进球啊。两个替补上来的球员呢，确实体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充沛的，这球难度太

到了。费尔梅伦上个赛季转会来到莱比锡之后呢，是被租借到了马赛。其实他24到25赛季呢，就是租借到了莱比锡。

在他要面临着塞瓦尔德、赖茨、班祖奇三个人的竞争啊。特别是在防守型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塞瓦尔德他的这个位置肯定是铁打不动。29次出场，3个进球，3次助攻，算不上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中锋。在这个赛季的多线作战当中，莱比锡队除了自己的边锋要发挥作用之外，这个中锋的这个位置必须得有一个高效的稳定的射手。在空中被克莱因丁斯特破坏了平衡，重重的拍了下来。他是第73分钟替换进球功臣巴库出场的。这场比赛被莱比锡打进了3个进球的3名球员，有2个已经被换下了，赖茨和巴库。现在只有努萨还在场上。找波林，迪克斯，奥多拉，斯卡利，卡利的贝里和克莱因丁斯特两个人呢一直在禁区里边等着，就看这个球什么时候能起来。这个球给的力量太大了，送到了后点，连柏林这一侧呢都没有办法拿到。比赛也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了。

在呢是全线的退守，但是呢在本方的半场依旧是有着自己的防守张力，并不是完全退到自己的防守三区当中，每名球员之间他们保持的距离啊还是不错的。真正能够在这个夹缝当中找到自己行进线路的，好像在中场的中路门兴格拉德巴赫那边只有34号恩盖法克。所以说这个是年仅18岁的恩盖法克和年仅17岁的穆赫亚这两名08年出生的年轻球员呢，反而是这场比赛当中门兴啊在中场最有活力也最有创造力的两名球员。

尔特挡住了奥诺拉的射门。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时间是五分钟。在这场比赛之后，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9月5号第二轮，莱比锡队将会在客场面对不莱梅，而门兴格拉德巴赫呢将会在主场面对圣班马 F 斯堡。当然对于莱比锡来说，欧冠也马上就要开始了，上来之后皇马曼联这两个客场，确实呢莱比锡得去好好的准备一下。皇马在穆里尼奥的带领下，新赛季的开局相当的强势，特别是贝雷厄姆

它的位置进一步前提之后，它的攻击属性被充分的释放。另外呢，再加上维尼修斯，他好像在比赛的方式上呢也有了一些变化。皇马的前场在赛季初的这两次亮相当中啊，让人们感觉好像跟以往啊不太一样了，更加能够捏成一股绳。所以说呢，这轮比赛之前也有一个评论，就是说西班牙有媒体呢似乎已经把穆里尼奥称作是皇家马德里队在这个转会期当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引援了。

0: 摆脱之后再往右侧给，还是找奥诺拉。起司人员调整之后呢，在右侧奥诺拉跟斯卡利两个人的传中倒是不少，这一下柏林抢到了卢克巴的身前，完成了打门，角度比较正，被门将范德菲尔特得到，而且这个球啊确实越位了。禁区里左脚打门还是稍微的慢了一点，伤停补时呢也是来到了最后一分钟，德米凯雷斯来到莱比锡之后自己的德甲首秀，目前为止呢看状态还是不错，当然对手啊确实实力并不算非常的强，而在接下来双线作战，看德米凯蒂斯如何呢去充分的调动队内的这些球员了。奥诺拉倒三角敲回来，哦，这脚打门球进了，38号胡格柏林将球打进，比赛的第95分钟，门兴格拉德巴赫队是扳回了一城。这个角度的慢动作再来看一下，还是奥诺拉完成的传球，奥诺拉跟斯卡利上来之后啊，这个右侧的进攻确实活跃了不少，两个人呢都是有着突击和传中的能力，他们上来之后呢右侧的进攻辅助确实给门兴带来了一些在进攻方面的提升。
1: Das Scoreboard überprüft nach Ansicht der Bilder liegt eine Abseitsposition vor. Finale Entscheidung indirekter Freistoß.
0: 但是这个球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提示，柏林的这个进球无效。最终，比赛的比分是3-0。莱比锡在德甲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主场完胜门兴格拉德巴赫，也保持着在主场面对门兴的7胜4平，连续11场比赛不败的战绩。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健身动起来，我是王云峰。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套胸椎灵活性的提升训练。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工作是处于一个长期久坐的一个姿态，久坐时间长了之后呢，会让我们的体态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更加重要的问题是会引起我们的肩颈还有胸背的不适。那这里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套俯卧和仰卧姿态之下的胸椎灵活性的提升训练，通过这一套的训练呢，大家能够去缓解我们肩颈的不适的症状。在开始之前，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叫做核心紧绷。那我们需要在动作的过程当中始终保持核心紧绷。核心紧绷是什么呢？最简单的一个描述就是咳嗽。您在咳嗽的一瞬间，会建立强大的腹内压，来保护我们的腰椎，保护脊椎。

住保护脊柱周边的神经不受到伤害。那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时刻提示自己，感觉有人要给您的腹部一个重拳，您要通过紧绷、咳嗽来去抵抗住外力，不让自己呢被打疼，同时还要坚持保持呼吸。好，我们进入体姿，首先找到一个瑜伽垫，俯卧姿态，屈臂，手肘大概与肩同宽，掌心下压，收下巴，保持核心紧绷。好，抬起一侧的腿，向对侧伸出，夹紧上侧的臀部，尽可能的让我的左肩不离开垫子。旋转到最大幅度之后，换另外一侧，您应该感觉到躯干的侧面有一个拉伸感，保证核心紧绷。如果这个时候感觉到腰有一些不舒服，提示一下自己，咳嗽，核心紧绷。我们交替完成动作，每侧完成5次到10次，臀部夹紧，核心紧绷，保持呼吸。好，下一步我们进入仰卧位，骨盆轻度的后倾，提示自己核心紧绷，双脚并拢拉向臀部，双脚内侧和双膝内侧夹紧，想象他们两个地方被打了胶水动不了。好，双手分开，掌心朝上，核心紧绷，双腿向一侧旋转，保证我的右肩不离开地面，继续向另外一侧旋转。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核心紧绷，保护我们的腰椎，我们的双膝是紧紧地粘在一起的，而不会出现这种交错的姿态，要粘在一起，不要这样粘在一起，双膝双脚都粘在一起，感觉到整个的人是一个长高延长的状态，手指向外延伸。好，完成5到10次之后，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练习动作，同样是仰卧，这个时候我们要增加我们练习的力臂，双脚夹在一起，大腿夹在一起，大腿紧绷，核心紧绷，开始向一侧转起，保证我的肩始终是不离地，整个的人像一根圆木一样向左滚动，向右滚动，感受整个人延长长高，感觉头顶有一个绳在拽着我长高，脚底有一个绳在拽着我长高，核心紧绷，提示一下自己。缓慢动作，找到您能够控制的最大幅度，在底端时可以稍微停顿一下，感受到整个身体侧面的这个拉伸感，让我们的胸椎来参与旋转。啊，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一套仰卧和俯卧位的胸椎灵活性的提升练习，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时间练起来，来缓解久坐给我们带来的肩颈胸椎的不适症状。

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集锦。在今天的集锦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回顾26-27赛季西甲联赛第三轮的精彩战况。首先，让我们来到萨迪内罗球场来关注一下升班马桑坦德竞技同埃尔切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是主场作战的桑坦德竞技，而埃尔切队身穿的是紫色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5分钟。埃尔切队的门将迪图罗出现了一次低级失误，大脚解围过程当中的犹豫，球没有踢出去，自己也没有拿到。桑坦德竞技队的加西尔扎比里将球打进，几乎是面对空门的机会。这个进球也让扎比里在上半场他的状态爆棚，第21分钟又是他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之后单骑闯关，闪开了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比加斯，将球打进。

2-0。桑坦德竞技队是上个赛季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的冠军，所以也直接获得了升入西甲联赛的资格。在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扎比里接到了比森特的传中，左脚凌空将球打进，上演了帽子戏法，桑坦德竞技队在主场3-0领先。桑坦德竞技队前场的多人配合也体现了球队他们非常成熟的战术打法，尽管在前2轮的比赛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是2-2战平了比利亚雷亚尔，0-1败给了赫塔费，拿到1平1负的战绩，但是这一轮的上半场他们打出了最好的自己。不过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紫色球衣的埃尔切队开始了反击，先是右侧小角度的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的后脚，被门将阿基雷萨瓦拉单手把球给拖了出去。在两支球队此前的14次交手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是7胜1平6负，稍稍的占据着优势。不过他们最近的交手是24到25赛季的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当时呢双方是在各自的主场获胜，其中桑坦德竞技队在自己的主场是以2-0的比分击败了埃尔切。第73分钟，桑坦德竞技队还有破门的机会，这是替补出场的比利亚弗雷接到了伊万马丁的破线传球之后的打门，但是被门将迪图罗给封出，挡住了对方的这次极有威胁的射门之后，埃尔切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由布巴桑加雷通过一记远射把球给打进了远角，这个球在行进过程当中有一个变线，明显对门将阿基雷萨瓦拉的判断形成了干扰。在第79分钟的时候，埃尔切队的右侧传中，尼尼奥头球攻门，在短短的1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埃尔切队追回了2球，这也是点燃了他们扳平比分的希望。不过最终桑坦德竞技还是将3-2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拿到了回归西甲的首胜。接下来一起来到门迪佐罗萨球场，来关注阿拉维斯同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阿拉维斯身穿的是蓝白相间的球衣，而比利亚雷亚尔队身穿的是他们传统的黄色球衣。两支球队过去6次在阿拉维斯的主场交手，阿拉维斯队是4胜2平，保持着不败的记录。而这场比赛也是阿拉维斯队率先发难，通过一次定位球威胁了比利亚雷亚尔的城池。布坎南左脚的打门抽出了一记落叶球，被西贝拉单掌给拖出了横梁。两支球队此前的28次交手各胜12场，还有4场平局，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但是在上个赛季的交手过程当中，比利亚雷亚尔其实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这场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阿拉维斯队在右侧由安赫尔佩雷斯完成了传中，在中路卢卡斯博耶的包抄抢点，比分变成了1-0。其实比利亚雷亚尔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创造的机会并不少，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却有所欠缺。刚刚是赫拉德莫雷诺的一脚打门被对方的门将西贝拉挡出。在这场比赛当中，比利亚雷亚尔队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9次，比主场作战的阿拉维斯多了10次，其中有6次射正，但是这6次射正都被西贝拉拒之球门之外。而阿拉维斯全场比赛只有9次射门，2次射正，却在比分上领先于黄色潜水艇。阿约塞佩雷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替补出场，换下了科梅萨尼亚。在锋线上，伊尼戈佩雷斯也是调兵遣将，阿霍马克也替补出场，换下了队长赫拉德莫雷诺。但无论比利亚雷亚尔队如何的狂攻，对手的球门就如同对他们上了锁一样。图伊特禁区内的射门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来，球在攻防双方球员当中几次反复的弹跳，最终还是弹出了底线。比赛的尾声，比利亚雷亚尔队也换上了奥卢瓦塞伊，换下米考打泽，希望能够增加在禁区内的冲击力。在争抢高空球上，比利亚雷亚尔队是明显占据着优势的。这次最后禁区内的打门虽然将球打进，但是在进攻过程当中，由于帕普盖伊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进球无效。最终阿拉维斯队顽强地把1-0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新赛季开局的3轮比赛，阿拉维斯2胜1平，保持着不败。

而比利亚雷尔队则是两平一负，本赛季未尝胜绩。接下来一起来到巴伦西亚训练中心球场，来关注莱万特在主场同贝蒂斯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蓝相间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莱万特，而贝蒂斯则身穿着绿白相间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16分钟，帕罗特打进一个球，但是由于在传球的过程当中越位在先，所以进球无效。从两支球队上个赛季的表现来看，贝蒂斯拿到了联赛第5，获得了欧冠的资格，而莱万特则是联赛的第16，堪堪保级。前两轮的比赛当中，贝蒂斯两场比赛都是1-0获胜，分别击败了皇家社会和巴伦西亚，而莱万特则是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0-3负西班牙人，0-0平奥萨苏纳。当然那两场比赛莱万特都是客场作战，这是他们本赛季的第一个主场。在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奥拉萨加斯蒂右侧开出角球，在禁区内中卫阿德里安德拉夫恩特头球破门，莱万特主场1-0领先，他们也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一个西甲联赛进球。第34分钟的时候，贝蒂斯把比分扳平了，进球的是巴尔特拉。在禁区内争抢的过程当中，帕罗特把球向前一捅，正好送到了巴尔特拉的脚下，巴尔特拉顺势起脚怒射。不过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贝蒂斯在后防线上的传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巴尔德利拿球之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晃开了防守球员，拉开距离之后直接起脚远程吊射，而这一下贝蒂斯队的门将巴里斯站位靠前回防不及。上半场比赛的尾声，莱万特把比分再度超出，但是就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进行到第5分钟的时候，贝蒂斯队由罗德里戈·里克尔梅后点的头球攻门把比分扳成了2-2。上半场双方上演了进球大战，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进球还在继续。第56分钟，布里吉的一次利用角球机会的头球破门蹭后点将球打进，球已经完全越过了门线。第70分钟，伊瓦罗梅罗禁区内的外脚被弹射，这个球打在远端立柱上之后正好到了布里吉的脚下，布里吉甚至没有主动做射门的动作，这个球就弹到了他的腿上，弹进了球网。莱万特队已经4-2领先了，而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奥拉萨加斯蒂的破门最终把比分锁定为5-2。贝蒂斯队的主教练佩莱格里尼在赛后直言不讳，认为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认为对方的几个进球都是由本方的防守出现严重问题之后送上的大礼。这样莱万特拿到了本赛季的首胜，也时隔6年再度击败贝蒂斯。一起来到阿努埃塔球场，来关注皇家社会在主场同西班牙人队的比赛。前两轮的比赛当中，皇家社会分别在客场0-1败给了贝蒂斯，1-4败给了皇家马德里，而本场比赛是皇家社会本赛季西甲联赛第一次回到自己的主场作战。而西班牙人前两轮的比赛则是主场3-0击败了莱万特，另外在自己的主场1-2负于皇马，这场比赛是他们本赛季西甲第一次在客场作战。比赛开始之后仅仅4分钟的时间，场上的僵局就被打破，进球的是巴雷内切亚。奥亚萨瓦尔在快速推进过程当中吸引了对方的3名防守球员，再把球轻轻一拨，巴雷内切亚顺势拍马赶到。不过在上半场比赛的最后1分钟，罗伯特·费尔南德斯接队友左侧长距离传中之后的一脚凌空垫射，把比分给追成了1-1。送上这记精准传中的是哈贝尔·埃尔南德斯。罗伯特·费尔南德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就打进了2个球，前3轮比赛有3球入账，状态也是相当的不错。第61分钟，皇家社会再一次打出了精妙的破线传球，图林特斯把球交到了奥亚萨瓦尔脚下，奥亚萨瓦尔依旧是吸引了2名防守队员。虽然这一次西班牙人队在后防线上的德尔库西奇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并没有上来去紧贴奥亚萨瓦尔，但是奥亚萨瓦尔鬼魅般的传球依旧帮助奥斯卡尔松获得了破门的机会。久保建英在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险些帮助奥斯卡尔松独中2元，只可惜后者的打门被谢拉利在门线上挡了出来。这场比赛皇家社会队整体的连

动性非常的强，并且在无球跑动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调动了对方的防守球员，无论是在运动战还是在定位球。在第82分钟的时候，皇家社会队右侧的定位球开出来，在禁区内贡萨洛格德斯连续的两次攻门都没有逾越对方的门将德米特罗维奇的食指关。眼看胜利就要到手，但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皇家社会队的主教练马塔拉佐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出场外，这张红牌有点得不偿失，但最终皇家社会还是把一球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他们终于在新赛季的第一个主场拿到了新赛季的首胜，也结束了面对西班牙人的连续7场比赛不胜。来到皮斯环球场，关注塞维利亚队在主场同马德里竞技队的比赛。在球场上，塞维利亚队身穿的是他们主场的白色球衣，而马德里竞技队身穿的是红白相间的球衣。在马德里竞技队的进攻端，依旧是巴埃纳、朱利亚诺、西蒙尼、李刚仁和卢克曼在锋线上搭档，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依旧没有进入球队的大名单。比赛开始之后仅仅4分钟，巴埃纳接到右侧传球之后转身打门，就使得马德里竞技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巴埃纳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位置顶得非常靠前，近乎于一个中锋，这和巴塞罗那有些许相似之处，但是两支球队也都有着困扰，那就是队内没有绝对的中锋，特别是在瑟洛特受伤无法出场的情况下，马德里竞技队是急需引进球员站在锋线的位置上。第26分钟，卢克曼在禁区的左侧接到巴里奥斯的传球，稍作调整之后把球送进了近角。这个休塞维利亚的门将弗拉霍基莫斯在防守的时候把近角完全给让了出来，给了卢克曼机会。但随后格里马尔多的一次传球失误，塞维利亚前场形成球权转换之后，佩克费尔南德斯的一脚远射打得力道十足，但是被奥布拉克挡住。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的时候，巴埃纳禁区前沿一记难度极高的转身冷射，这个球在门将面前有一个反弹，影响了弗拉霍基莫斯对于球路的判断，而且巴埃纳的两次射门都是第一时间转身打门，精度极高。卢克曼横拨之后打圆角，结果这一下闷到了卡斯特林的脸上。在上赛季获得联赛第4名的马竞，前两轮的比赛当中主场2-0击败马拉加，又在主场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队，取得了1胜1平的战绩。不过塞维利亚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先是2-1击败了巴列卡诺，然后3-1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也是拿到了一波2连胜。虽然两支球队过去的5次交手，马竞是4胜1负占据着优势，但是塞维利亚最近2次击败马竞都是在自己的主场。下半场比赛，塞维利亚也是加强了攻势，在第66分钟的时候，由米格尔谢拉禁区内的一次左脚的凌空抽射，球弹地之后打进了球门的上角。这个球的扑救难度确实非常的高，球路的变化使得重心已经下调的奥布拉克没有办法再把球拖出去了。这场比赛塞维利亚队全场完成了21脚打门，比对手要多9次，但是最终他们还是1-3败给了马德里竞技队，终结了自己此前的2连胜。在里亚索球场升班马，拉克鲁尼亚队在主场面对巴伦西亚，联赛的前两轮拉克鲁尼亚队是连续的战平了埃尔切和马拉加，拿到了2连平。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的时候，另有一次角球的机会，路易斯米克鲁斯开出的角球打在了塔莱加的身上，塔莱加解围过程当中自摆乌龙，这也是他西甲联赛70场的第5个乌龙，这个乌龙球的效率可谓冠绝整个西甲联赛。在第17分钟的时候，索里亚诺送出直传，老将奥巴梅扬拿球之后的单骑闯关，在最后时刻的减速又使得自己不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体现出了自己十足的经验，他的每一步触球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奥巴梅扬在联赛开始之后3轮比赛都有进球。第54分钟，奥巴梅扬还有机会破门，但是这脚打门被迪米特列夫斯基挡出了底线。奥巴梅扬在面对巴伦西亚已经打进了4个进球了，是他在西甲联赛当中面对单一对手的最高进球记录。在比赛进行到了第59分钟的时候，拉克鲁尼亚队在左侧的传中造成了迪亚卡比的乌龙，这场比赛巴伦西亚队2个乌龙球，

拉克鲁尼亚队3-1领先。奥巴梅扬又是他的头球鱼跃冲顶，还是被迪米特列夫基给挡了出去。最终这场比赛，拉克鲁尼亚队在自己的主场3-1击败了巴伦西亚队，拿到了打回西甲联赛之后的首场胜利，也打破了过去两支球队7次交手当中的不胜战绩。而唯一的遗憾就是在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阿尔蒂米拉吃到了2张红牌，被红牌罚出场，将无缘下一轮赛事。一起来到巴莱特斯市政球场，来关注塞尔塔队在主场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塞尔塔队是1平1负，未尝胜绩，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状态也非常糟糕，主场1-3败给塞维利亚，客场0-2败给巴塞罗那，开局遭遇了一波2连败。另外，在夏季的转会市场上，毕尔巴鄂竞技队可以说是所有西甲球队当中动作最小的球队了，在转会市场上基本没有什么引人关注的引援。毕尔巴鄂竞技队左侧开出的角球，禁区内的头球冲顶高出了横梁。在上个赛季，塞尔塔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2-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另外在客场战平对手，上个赛季的2回合交手一胜一平，保持着不败。贝伦格尔自己拿球来到禁区的左侧之后，突然间起脚兜远角，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被他送出助攻的是伊尼亚基·威廉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伊尼亚基·威廉斯是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而尼克·威廉斯则是坐在替补席上。尼克·威廉斯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首发出场的机会，但是整体的状态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在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罗伯特·纳瓦罗接到了德加拉雷塔的传球之后，在禁区内的轻巧推射，把比分改写为2-0。桑塞特禁区前沿给伊尼亚基·威廉斯的传球，伊尼亚基·威廉斯通过身体对抗到了禁区里，他的打门被拉杜给挡住了。上半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队在客场作战攻势如潮，反观塞尔塔，他们在这场比赛创造的机会确实太少了，直到第37分钟才终于出现了一次威胁，利用角球的头球攻门却砸在了横梁上。整个这场比赛，塞尔塔队全场的射门只有8次，并且只有2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反观毕尔巴鄂竞技队，全场比赛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7脚，是对方的2倍还多。另外有7次射门都打在了门框以内。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塞尔塔队也是做出了4个人员的调整：拉戈换下了阿卜杜拉耶·法耶，罗埃达换下了哈维·罗德里格斯，米格尔·罗曼换下莫里巴，另外阿斯帕斯换下了乌戈·冈萨雷斯。但是这样的人员调整并没有给塞尔塔带来太多局面上的改观，反而大举压上，使得自己的后防线上依旧漏洞百出。这是替补出场的尼克·威廉斯刻意追求打门的角度，却偏出了远端的立柱。最终毕尔巴鄂竞技客场2-0击败了塞尔塔。在萨达尔球场，奥萨苏纳队主场作战面对赫塔费，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而赫塔费身穿的是天蓝色的客场球衣。在上半场比赛，双方互有攻守，直到上半场的尾声，场内出现了一些波澜。这次头球攻门完成之后，布迪米尔向主裁判投诉，认为对方犯规，而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检查，可以清晰地看到赫塔费队的场上队长中后卫杰内对布迪米尔身后有一个拉拽的动作。主裁判在场边的复检区回看了在禁区内发生的情况之后，最终还是决定判罚了点球。而这个时候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了将近3分钟的时间，当布迪米尔站上点球点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了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的时间。布迪米尔面对索里亚将球打进，1-0，奥萨苏纳队在主场领先。当然，提到赫塔费的门将索里亚，这已经是他在西甲联赛当中连续193场首发，由此也打破了皇家社会队的名宿拉拉尼亚保持的记录。在第52分钟的时候，皇家社会队由于纳尔打进一球，但是在安德烈斯·加西亚转身打门的一瞬间，于纳尔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复检，这个进球被

其实于纳尔近期的状态不错，在上一场主场1-0击败桑坦德竞技的比赛，以及在这一轮比赛之前欧协联面对贝尔格莱德游击的比赛当中，于纳尔都有进球。0-1落后的情况下，赫塔费队在客场连续不断地向对方的禁区内施压，德拉茨禁区内非常隐蔽的一脚打门，被门将埃雷拉挡在了球门线外。埃雷拉他的救助不亚于一个进球啊！不过最终奥萨苏纳队还是将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本场比赛之后，奥萨苏纳队获得了2连胜，新赛季3场不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诺坎普球场，来关注巴塞罗那队在主场同巴列卡诺队的比赛。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2分钟，巴列卡诺就在客场给了巴塞罗那当头一棒，这是在左路阿尔瓦罗加西亚利用自己的速度突破了孔德之后完成的传中，卡梅略禁区内的抢射，使得巴列卡诺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当然巴塞罗那队强大的阵容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使得他们迅速站稳脚跟，开始发动反击。拉菲尼亚第19分钟禁区内的凌波微步帮助巴萨扳平比分，而在仅仅2分钟之后，亚马尔左脚射门直挂死角，打进了个人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也是他在巴塞罗那职业生涯的第50个正式比赛入球。第50分钟，戈登的射门被卡德纳斯挡出，孔德跟进补射破门，但是由于在戈登射门的一瞬间他已经越位，所以进球无效。下半场的比赛里面，戈登继续在巴塞罗那的左路冲击着对方的防线，这是在第51分钟的时候，戈登的一次个人左路的强突完成传中之后，造成了对方的后卫勒热纳的乌龙球。巴塞罗那队已经把比分反超为3-1了，但是在第59分钟的时候，另一次角球的机会又是卡梅略，这一次他是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霍安加西亚正在向进门柱移动的时候，这个球卡梅略却顶了一个反脚，巴雷卡诺把比分追成了2-3。第71分钟，戈登禁区内拿球之后的脚后跟传球，拉菲尼亚再把球打进了远角，4-2。戈登在前3轮比赛当中完成了3次助攻，制造了4个进球，而拉菲尼亚则在3轮比赛里面打进5球，他也成为了17-18赛季以来第一位在西甲联赛前3轮比赛当中打进5球的球员。当然巴塞罗那队的进攻还并没有就此终止，在比赛进行到第90分钟的时候，又是亚马尔禁区前沿的左脚射门把比分锁定为5-2。拿到这场比赛之后的巴塞罗那队开局3场比赛连胜，3场比赛打进12个进球，暂居积分榜的榜首。来关注一下3轮比赛过后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积分榜情况。感谢您收看本轮的西甲集锦节目，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0: 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乡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美网男单比赛，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吴亦炳各自直落三盘击败对手晋级。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即将开赛，中国篮协发布公告，李月汝因为护照意外遗失，无缘本届世界杯。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混双八分之一决赛，冯彦哲、黄东萍战胜一对泰国组合晋级八强。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0: 4平方米左右。
1: 据介绍，15-57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15-57，我国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用优异竞技成绩彰显中国力量、国家风采，
2: 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更加开放、更富活力、更高水平的发展格局，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出征名古屋亚运会，我们将铆定实现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的奋斗目标，提振精神，顽强拼搏，争创佳绩，努力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1: 15-57，我国将推动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破圈发展，让体育激活一条街，燃动一座城。
2: 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的赛事，促进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巩固扩大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
0: 好，下面请来关注美网。在今天早上结束的一场男单首轮的比赛中，以幸运落败者身份晋级男单正赛的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直落3盘，爆冷战胜了12号种子霍达尔。
3: Yeah, actually, you know, after I lost the last round in the quali, you know, I'm super tired and we take a day off. And then second day, we're supposed to take a day off. And I see a few guys pull out and we make decision to come back on court, you know, chill with my coach and my fitness coach. And then, you know, we just spend all the time together and try to do some work, you know, in case I have to play. But I'm really lucky yesterday, they tell me I can play. And, you know, I was every day, I come at 8 a.m. and then I go back home probably 8 p.m. You know, I was right die, like,zero energy. And yeah, when I heard I can play with Lucky Loser, I feel like, wow, I'm super excited, you know, it doesn't matter 8 a.m. or 8 p.m. I can be here all day 24 hours. Yeah.
4: 毫不懈怠坚持训练，这就是步云朝克特对待网球、对待比赛的态度。尽管赛前美网官网预测步云朝克特对阵霍达尔获胜概率只有31%，但在球场上排名、概率都不作数，表现才说了算。比赛中，步云朝克特心态放松，打法不断变换，无论正手反手，回球质量都极高。而霍达尔则形同梦游，12号种子首盘一发成功率只有38%，不断在自己的发球局送出破发机会。步云朝克特很快就以6-2拿下首盘，而相比之下，步云朝克特本场比赛始终保持了极高的发。

0: 发球质量，牢牢守住自己的发球局。而轮到对手发球时，步云朝克特又总能做出充满想象力的应对，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击，却总能创造出惊喜。幸运落败者越打越自信，而十二号种子却越打越心虚。这一球，步云朝克特已经暴露出大片空当给对手。霍达尔正手挥拍，却回球下网，也让步云朝克特以6-1再下一盘。比赛打到这儿，霍达尔的心态几近失衡。本场他出现了37次非受迫性失误，第三盘他更是经常出现向网前击球下网这种失误。虽然第三盘进行到第5局时，比赛因下雨暂时中断，但步云朝克特的心中却仍然是一片晴天。再回到球场，步云朝克特一鼓作气，最终以6-1拿下第三盘，爆冷战胜霍达尔晋级美网第二轮，收获职业生涯大满贯首胜。
1: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步云朝克特也表示，本场比赛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唯一要做的只有尽情发挥。
2: I mean, everybody know how much he can play, how is he level. So, I mean, for me, just nothing to lose, and then just play free, and it's very, very good for me. I'm feeling great. I mean, first win, be the guy like number 13 in the world. I mean, obviously that's very good feeling for me. And if I have to win my first match like this, I'm okay with lose 5-6 times before. So, yeah, so that's great.
1: 除了步云朝克特，今天获得胜利的中国选手还有吴亦丙。他在男单第二轮的比赛中直落三盘，击败了澳大利亚选手达克沃斯，职业生涯第二次跻身美网男单32强。
0: 本场对阵达克沃斯，首盘双方发球状态稳定，一路缠斗战至5-5。关键的第11局，身穿粉色球衣的吴亦丙抓住机会完成破发，随后稳稳守住发球胜盘局。7-5先声夺人。第二盘，吴亦丙在接发球端持续施压，早早实现破发，建立领先优势，底线落点扯开角度限制对手进攻，6-3再下一城。来到第三盘，吴亦丙手感彻底打开，发球威力尽显。第5局，吴亦丙连续发出4记 ace， 光速爆发。全场比赛，吴亦丙一共发出12记 ace， 一发和二发得分率都接近80%。达克沃斯难以抵挡吴亦丙的攻势，失误增多。吴亦丙以6-1赢得第三盘，大比分3-0击败对手，继2022年后再次打入美网男单32强。
3: 我觉得今天自己的发球表现很好，然后这个可能给我奠定了一些基础吧。拿到一些在发球局中拿到轻松的分数之后，可以更加耐心的来组织我在就对方发球局中的一些战术跟进攻。那赛前准备也做得比较充分，我看了对方比较喜欢用削球做一些牵制，然后那我也比较充分的准备到了，让他打得很难受吧。在自己一些该进攻的时候，我也打出了不错的这个精彩的球。对，打比赛过程中慢慢能感觉到今天自己应该是会获胜的那一方。那当然能够重新在4年之后再次打到第三轮，我也很开心，但是也还没有到庆祝的时候嘛，因为我也一直有目标是希望打进大满贯的第二周，那希望这一次可以做到。
1: 下一轮的吴亦丙将会对阵赛会的二号种子上届冠军阿尔卡拉斯。今天阿尔卡拉斯击败了葡萄牙选手法迪亚晋级第三轮。
4: 这是阿尔卡拉斯复出之后的第二场正式比赛，他的对手是只比他小3个月的葡萄牙选手法迪亚。首盘比赛，阿尔卡拉斯状态低迷，下网、脚底打滑、回球出界频频出现，连他最擅长的放小球也常常欠点准头。而法迪亚则大胆进攻，抓住机会完成关键破发，6-4赢下首盘。丢掉首盘的阿尔卡拉斯迅速调整，他在第二盘攻防节奏全面提速，细腻的网前手感，大力发球，极限穿越，那个熟悉的阿尔卡拉斯又回来了。他连下6局，6-0扳回一盘。第三盘，阿尔卡拉斯两次攻破对手发球局，6-3再下一城，大比分实现反超。第四盘，阿尔卡拉斯持续向对手施压，早早完成2次破发，牢牢掌控场上局势，6-2锁定全场胜利。下一轮，他将对阵中国选手吴亦丙。
1: 女单方面，赛会头号种的萨巴伦卡以两个

0: 6-1完胜资格赛选手伊亚琴科，强势晋级。
1: 本场比赛萨巴伦卡状态出色，开局一上来就完成破发，很快取得5-0的大幅领先。伊亚琴科在第六局才艰难完成爆发，拿到本场比赛的第一局。但随后萨巴伦卡直落4分完成爆发，大比分6-1拿下首盘。整场比赛伊亚琴科的高光时刻出现在第二盘的第四局，此时他的大比分已经0-3落后。比赛来到萨巴伦卡的发球局，伊亚琴科打出高质量接发，同时顶住了萨巴伦卡的强力进攻，完成了一次破发。但随后他的发球局再度失手，萨巴伦卡6-1再下一盘，大比分2-0挺进第三轮。
0: 本月4号女篮世界杯就将在德国柏林打响，中国女篮小组赛首战就将面对美国队，队伍的备战原本是一切按部就班，但是开赛前夕一则场外的突发消息为队伍平添了变数。
2: 我现在在德国柏林，距离女篮世界杯正式开赛已经越来越近。就在开赛前夕，中国女篮传来一则令人遗憾的消息，内线主力中锋李月汝确定无缘本届世界杯的比赛。根据中国篮球支队官方发布的公告，李月汝人在美国征战 WNBA， 他的护照在跨国邮寄的过程当中意外遗失，相关方面多方协调查找，也尝试了各类补救方案，但受赛事报名时间点的硬性限制，最终还是来不及完成补办，他无法来到柏林和队伍会合参赛。李月汝本人也公开表达了自己的遗憾。这不是伤病，也不是竞技层面的取舍，而是一场场外突发的意外。李月汝作为国家队重要的内线轮换，她的缺席客观上让中国女篮的内线储备少了一个重要选择，尤其是面对美国女篮这样内线实力强大的对手，球队的轮换压力会进一步的加大。当然，事已至此，队伍已经确定了最终的12人大名单，留在柏林的这批队员需要尽快消化这次变故带来的影响，韩旭、张子宇等人要扛起更多的内线重任。竞技体育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除了场上的对抗，也会遇到这种计划之外的突发状况。接下来中国女篮需要快速调整，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即将到来的小组赛当中。总台记者宋珊珊柏林报道。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5: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0: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在深圳继续进行，混双赛场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战胜了一对泰国组合，晋级八强。
1: 混双头号。

号种子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的对手是泰国组合帕克卡波沙西利。首局中国组合进入状态慢，以15-21失利。第二局，两队一直打

0: 其实我们的状态不好，然后呢打起来又是由于比较那个断断续续的，然后这种6-11的这种，我觉得好在两个人的气都没丢吧，不断的去想办法，不断的去调动，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这今天比赛的一个缩影吧。
1: 反而我们从第二局落后7-11到第三局6-11转过去的时候，反而自己静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心态，其实如果能够延续到和对手相持的时候，这个可能效果会更好。但也映射出一点，就是我们在落后的时候，反而能够更加耐心的去寻找办法，保证自己不犯错的情况下，给对手制造压迫感。
2: 女双赛场，贾一凡、张淑娴直落两局战胜了一对马来西亚组合，晋级八强。
3: 贾一凡、张淑娴是本次赛事的女双四号种子，他们首轮轮空，本场面对世界排名第52位的马来西亚组合刘子瑜和安琪拉，双方实力存在明显差距。中国组合开场取得11-2的开局，并以21-13先下一城。第二局，中国组合10-5领先。不过马来西亚组合打得非常顽强，几度把分差迫近到1分。在比分来到15-16之后，中国组合稳住心态，持续在往前给对手制造压力，最终以21-16胜出，大比分2-0晋级八强。
4: 2010年的小朋友，所以其实，他既然能参加到这个比赛，所以他肯定是有我觉得过人的这个过人之处。所以我们在赛前准备的时候，其实准备的也非常的困难，然后也非常的全面。所以今天在第二局，其实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他们的冲击力确实很强，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进攻确实很凶，因为他毕竟身高在那里，所以给我们的压迫感还是很大的。
2: 在上午的女单赛场，中国拳手韩千玺不敌韩国的安喜莹，无缘八强。
5: 韩千玺现世界排名第33位，他与头号种子安喜莹此前只交手过一次。在今年年初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上，安喜莹2-0获胜。第一局较量，世界第一安喜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挑战，3-3平之后，他连取7分，最终21-14先下一城。第二局，韩千玺努力调整战术，但是实力强劲的安喜莹总是能打出单拍质量很高的扣杀，最终他以21-7再胜一局晋级八强。
2: 在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翁宏阳战胜了新加坡选手骆建佑晋级八强。
3: 新加坡选手骆建佑首轮比赛战胜了中国选手10-7，状态正佳。今天他的对手是另一位中国选手翁宏阳。首局两人打到17平后，翁宏阳进攻更加果断，21-18，翁宏阳赢得首局。不过第二局，骆建佑以21-11扳回一局，将大比分扳成了1-1平。第三局，两人争夺激烈，翁宏阳在后半段掌控局面，21-17赢得决胜局，大比分2-1获胜，晋级八强。
6: 我觉得我们俩今天打得都非常好吧，然后，有来有回，对，速度也是非常快吧，对，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放手一搏吧，自己也是一场一场的去拼一场，因为对手也是排名各方面都比我高，所以说自己也是放低位置，也是去冲击对手，对。
3: 另一位中国选手陆光祖大比分0-2不敌泰国选手昆拉武特，无缘八强。对。
2: 男双赛场，中国组合陈柏阳、刘毅以0-2不敌马来西亚选手，无缘八强。
3: 首局，马来西亚组合苏伟毅、戴伟钦进入状态更快，陈柏阳、刘毅一直处于追分的局面。对手进攻速度较快，前后场的配合也更默契，陈柏阳、刘毅以13-21输掉第一局。第二局，中国组合努力调整，但还是没能掌控比赛节奏，尤其在关键分上出手不够果断。18-21，陈柏阳、刘毅再输一局，无缘八强。
6: 确实，这边打得非常好吧，然后我们这边，战术上还是有些问题吧，对。
7: 几天了吧，有一点嗓子灌脓，吃不了什么东西，就是一上去就感觉很疲惫了。
2: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日益临近，中国霹雳舞队8月28号在

0: 山东省烟台季节开启了亚运备战的最后冲刺。
1: 对于山东省烟台体育训练中心，中国霹雳舞队的队员们并不陌生。去年成都世运会的赛前备战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可以说，世运会包揽双金的优异成绩和山东省烟台体育训练中心周密细致的后勤保障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年亚运会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霹雳舞队依然选择在这块福地进行备战。
2: 从我们中心角度来讲，从运动员的吃住训日常管理，包括反经济管理等方面吧，也是全方位做好保障。
1: 此次亚运会中国霹雳舞队的主要对手依旧是日本和韩国。女子组方面，韩国已经确定由全兴熙和金义丽出战，而日本的选手名单还未官宣。按照他们的选拔规则，去年世锦赛的亚军福岛亚由美和国内赛事积分排名第一的半井彩弥将获得参赛资格。中国的双保险组合刘青一和郭璞在和这四位选手的交手记录中占据绝对优势。亚运会的争金之路压力并不算大。
3: 我觉得对手也都是老对手吧，然后也相互都比较熟悉。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话可能压力并没有说那么大吧，但对于我来说，我也是需要就是突破自己，去把自己新的内容包括新的想法去展现出来。
1: 中国男子选手的头号劲敌也来自日本，半井重幸已经确定参赛。另一名选手很有可能是去年世锦赛的亚军铃川一心。通过近期的比赛来看，日本选手在淘汰赛阶段不仅采取了三回合制打一放一拼一的策略，更是在技巧的难度以及针对性方面进行了提升和完善。尤其是半井重幸赖以成名的头转和可怕的核心控制力，都是齐翔宇和王瑞苗绕不开的麻烦。
4: 然后我觉得 SHAKEX 没有的一些点，可以是在它是 TOP WORK FOOTWORK 上没有说特别鲜明的风格和一些创造的内容，更多是在速度频率上体能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去攻破。我可以在我的武术包括一些其他的中国风的灵感还有自身的一些前段时间去外训外赛感受到的一些风格更明显的把握住。
1: 韩国的金洪烈和金宪宇将再度出征亚运会，拥有丰富大赛经验的两位老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给齐翔宇和王瑞苗造成阻力。中国霹雳舞队将于9月29号启程飞往日本。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10: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9: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0: 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欢迎回来，下面一起来看天气。
2: 北京晴，19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4度，大连晴，21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27度，天津晴，21到31度，永州中雨，20到24度，宜宾晴，22到34度，贵阳多云，17到26度，昆明多云，15到25度，佛山雷阵雨，24到27度，淄博晴，17到32度，日照晴，19到28度，郑州晴，20到31度，南京多云，21到28度，上海多云，26到30度，武汉多云，22到30度，长沙小雨，23到30度，杭州小雨，24到30度，绍兴小雨，24到30度，南宁多云，23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深圳中雨，24到28度。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美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

0: 好球！
1: 2025年7月，深圳女篮亚洲杯，处在新老交替的中国女篮遗憾止步半决赛，最终仅收获第三名。
0: 这支中国女篮不要去害怕困难，不要怕遇到挫折，因为我们未来这支中国女篮要走的路还很长。
2: 我当时没有进名单，然后对于我来说其实肯定是有遗憾的，因为我觉得它不是我们的水平。如果你一个就是奔着冠军去拿个第三，我觉得很多人心里肯定都是不甘的。
3: 更多的需要一些时间吧，大赛的一些积累才能够就是慢慢慢慢的往上走，有一些学费该交的还是要交的。
4: 因为新老交替嘛，然后你也很难再和这些姐姐们再打一次亚洲杯了，所以这也算是遗憾的一部分啊，也不全是关于技战术方面的一种遗憾啊。
1: 亚洲杯结束后，杨利维、黄思静、潘真琪等老将相继淡出国家队，中国女篮也加快了人员筛选的节奏，队伍开始进入新老交替关键阶段。
5: 中期的话，可能我们要完成新老交替，对吧？完了，最后2728要完成整体的这个阵容结构的一种整合。

0: 2026年3月，女篮世界杯资格赛武汉赛区，中国女篮凭借韩旭、李月汝、张子宇三大中锋内线优势，交出4胜1负的战绩，顺利晋级今年9月德国女篮世界杯正赛。
1: 是中国女篮全体人员的努力。对，因为我们非常的新，但是篮球是个团体项目，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然后需要多点开花。
2: 世界杯不一样，世界杯每一场比赛都是生死战，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机会，然后全力以赴。我也希望说大家共同努力吧，每个人都提升自己的能力。
3: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然后我们都要全力以赴的去赢每一场比赛，然后特别是我们这支有很多新人的中国女篮，然后大家都在适应彼此，大家默契程度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变得越来越好。
4: 还是希望我们建立在自己努力的去，对吧？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步，对吧？认真研究每一个对手，通过每一个对手的比赛，对吧？不断提升自己，对吧？积累大赛的经验，因为这是队伍最终的目标，是28年奥运会。
0: 为备战世界杯和亚运会，中国女篮从2026年4月开始分批次集结，投入训练。
4: 这个年轻的队伍现在慢慢的在成型啊，从组建开始积累大赛经验，这方面做了一些铺垫，现在看慢慢的在有个雏形啊。
5: 过去的时候一定要快啊，争取4打3，把空间拉好。
6: 回来的时候希望大家把人对
7: 上。来，开始。红帽子。
4: 因为现在呢，中国确实出了几个世界级的大中锋，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就要拼命的要把外线，对吧？要配置齐全，光有中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大家都在打小快灵，打外线为主，我们如何在这个前提下来把内线的优势和外线的这种优势能够结合起来？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外线比内线还是有明显的短板，那我们训练会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啊。
6: 局部3打3，就打钻石弹出也行，打那个牛角侧也行。
0: 本次集训的14名球员，除95后老将王思雨外，其余都是00后。钟嘉丽、孙宇、李宇谦3名05后小将近期被征召入队。征战美国 NCAA 一级联赛的邓雨婷也在7月13日回归。等待这支年轻队伍的是世界杯和亚运会两项大赛的考验，而留给他们的备战磨合时间只有不到2个月。
4: 现在相对来讲具备一定的凝聚力，对吧？有凝聚力它才有战斗力，这个队伍的训练作风啊，比赛作风啊，对吧？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8: 因为我也是跟了2个奥运会周期了，然后从进入国家队的那天起，我就知道自己穿上这件球衣意味着什么。队伍正在处于新老交替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所以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我作为就是队里为数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有大赛经验的老队员，然后呢，其次我觉得我肩上也有责任，我也给自己一直的目标也都很明确，然后我就觉得龚导在信任我的时候，在关键时候我也一定要站出来。这样
9: 三打子但是你没有我得谈，别你谈，那我们谈对菜外，
10: 刚刚你可以给我，
11: 对，接我
12: 没看到，
13: 我们这个团队也更加的比之前更加的有凝聚力，而且每个人都会互相体谅，然后互相包容，各自在场上的扬长补短。
14: 就是大家都非常积极，在训练的时候很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然后我觉得大家也非常就是注意龚指导所提到的一些细节嘛，然后我也是尽力的去花更快的时间去融入到这个球队里面，把自己的特点融入到这个技战术配合里面去。

0: 就是我们是五个人在一起打球，所以我们不可能就是没有到那么默契的程度，说一个眼神就可以完全理解对方的意思，我们就需要在场上、场下都需要更多的沟通。
1: 让一起动，随球移动，走！
2: 2025年2月，时隔20年，龚鲁明再次执教中国女篮，面向洛杉矶奥运周期，他的目标是打造一支攻守兼备、内外线均衡的队伍。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足够的体能储备，所以在训练中，龚鲁明指导非常重视每周的针对性体能训练。
3: 哎，这叫火箭推啊，火箭推，好的啊，来
4: 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
3: OK， 单腿支撑，十个，第一组。好了，你看人家是走一个半径半圆，你才走了四分之一圆。83组，6个。
5: 因为我们在体能上下很大的功夫，速度、体重、力，你不具备这些东西，你想和他打，你根本就没戏。这方面的实际上是进步幅度还是很大。
6: 慢慢下。
7: 集训备战，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提高技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
0: 我觉得能在国家队训练就是我的一种荣幸，我愿意为了赢球去付出我的训练时间，然后全力的去做这些事情。
8: 就是专注当下吧，每一堂训练课，然后去提升自己，因为自己能和身边那么多优秀的球员一起训练，一起竞技，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嘛。
9: 进行的那些体能训练，然后包括最后的专项训练这样子，然后大家可能需要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起，然后才能完成这个项目。
10: 龚导的一个教学理念吧，就是对于球员来说，他会给你各种不同的任务和训练项目，但是一个优秀的球员，你在面临这些任务和挑战的时候，你能够一一打破他们，并且完成他们，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一个目标和标准吧。
4: 无数个细节的快，最后汇成一个整体的快，上篮快，出手快，找到机会的快，好吧？
3: 好，今天这样，谢谢大家。
11: 好，今天那个练的不一样，练力量为主。
4: 今天主要力量，但是你看跟篮球结合得很近，都是几条投篮的动作，你再想想是不是各种投篮的动作，各种往后仰的，然后啪抬腿起的，单腿翻起的，你最后还是要维持他的投篮的稳定性嘛，跟他们现在存在的问题要契合起来。再一个就是防病的意识是我们的底线，你看现在干干净净的都能打球。
2: 为提升队员实战条件下的投篮命中率，每天训练最后阶段，队员们被分成4组，他们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高强度的投篮练习。
12: 9，10，
13: 最后投篮投怎么样？投了几个？
14: 5，5，
13: 太少了。有7-7-7吗？
14: 6-5-4-5-6。
13: 王思雨投8中8，30秒强度投篮，能投到7个，这是我们的底数。投到8个，就说明在跑动，在成功率。我们现在这阶段没有，比方说2分钟啊、3分钟啊这种耐力性投篮，对吧？都是短的，1分钟30秒强度投篮，所以这时候就要求大家主动的。给自己要上强度，对吧？我是说要明确这个。
5: 去年集中的时候开始慢速，现在变成有强度了。我们有3分半，有2分的自投自抢，有1分的，有30秒。开始的时候是原地的，后来是移动，高级是难度和对抗，不断进击。
13: 30个。
11: 30，
13: 必须在45个完成。这两个点从头啊，66%的命中率
11: 啊，
13: 先投小的，再投大的啊，完了王指导记4组。
7: 平时的训练实际上是养成一个好习惯的一个过程，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实战的角度出发，转换要快，避免这拖。

0: 拉拉，我们要适合现代篮球发展的一个需要，对，更快的转换呢，快攻啊，组织啊，分散呢，空间呢，选择呀，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训练的一些重点。
1: 这次集训，25岁的刘雨桐再度入选国家队。他与小将张子宇一起成为中国女篮内线的重要力量。
0: 他们两个又不是特别相同啊，刘雨桐的吨位更大，防守空间呢比张子宇大一点，根据他们的特点也布置了一些攻防两端的一些配合打法，但是不太成熟啊，或者不太默契，就是说还在磨合之中嘛。
2: 作为一个篮球运动员，能够站在这个更高的舞台上，然后能够为国家奉献一份力，那肯定是我的荣誉嘛。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感受还是过好每一天，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的，然后努力做好教练员给我布置的任务，然后以最饱满的状态去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
1: 2023年成都大运会上，刘雨桐凭借在内线冲击力十足的表现，帮助中国女篮夺得冠军。赛场上力量十足，赛场下活力满满的性格，也让她收获了很多球迷的关注和喜爱。今年3月与巴西女篮的热身赛中，刘雨桐强硬的身体对抗和高效的篮下终结能力，也为中国女篮内线轮换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2: 因为我就是硕博都是学体育运动心理学的嘛，当自己在球场的话，场上气氛很压抑或者紧张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是先调节自己，然后去用自己更饱满的情绪去带动大家，用更好的一个积极的心理状态去就是调控大家，让大家变得更加的积极。我都用了，我天天都。
1: 作为体育运动心理学专业的一年级博士生，刘雨桐借着暑假的时间投入本次国家队集训。为了跟上全队的训练节奏，他都会提前半小时来到训练馆做准备。
3: 我选择多睡多休息。
2: 啊，这点睡不着，我每天也是睡不太着。就是篮下的进攻能力啊，包括我的进攻手段可能会要比传统的中锋要更多一点，然后可能我不足就是在防守端和来回的转换的一个衔接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的话，我肯定要更加的融入现代篮球，然后寻找一个自己的定位。
1: 为提升刘雨桐在赛场上的移动速度，教练组安排他定期在球场完成快速折返跑训练。
4: 为什么要让你跑这两趟？
2: 补短板。
4: 就是练速度。
2: 对，可以变得更快更强。
5: 让我跑3个，我最后跑了7个还是6个。啊，可以了哥。
3: 好，
5: 撤退。
3: Last one. Finish.
5: 等一会儿让他 follow you. 哎，撤退。
1: 在这支队伍中，19岁身高2.26米的大中锋张子宇一直备受关注。去年他正式开启成年国家队生涯，首次登上亚洲杯赛场，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展现出高效的内线得分能力。经过1年多的国家队训练，张子宇正在逐渐成长为中国女篮极具威胁的内线得分手。然而受身高体重影响，张子宇的场上移动速度和对抗能力都有明显的短板。强化基础体能和力量训练是张子宇目前训练中最重要的任务。
3: 够发力，走，二，这个好，
6: 6、7、8、9、10、11、12，摆臂。很好，
0: 主观能动性会提高很多，对吧？他体重减了，跑动速度也提高了。

0: 在张子宇身边，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作为女篮内线指导的王治郅，在跟张子宇进行一对一训练，重点打磨他的篮下专项技术。
1: 可能如果说你还有五六秒什么的，如果外边有机会，他可以传出去。但尽量，如果你在这接球，你尽量能自己解决就解决了，对吧？一打一你就打了，除非两个三个过来协防。那两个三个过来协防，你外边就最起码有两个人，所以有两个人没人管了。但首先是你得有在这儿篮下杀伤的能力，人家才能过来协防，对吧？你一打一打不了，谁管你？来，换一边，走。上班，上场，上场，说错了，上场，
2: 说了三遍的词都不一样。
1: 上岗，上场，
3: 来吧。
1: 这边就做五个横掩护那个啊，后边也不做了啊，
4: 横掩护啊，
1: 五个横掩护。
5: 这个小孩的心理素质还不错，喜欢打球，也能很快的适应。王治郅来带他训练，技术上也有很多改进，他的移动空间也更大。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全队来讲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0: 2026年7月初，中国女篮对阵澳大利亚队的两场热身赛，张子宇均砍下两双，得分与篮板表现稳定。一路见证张子宇成长的王思雨对此感触颇深。
6: 他现在更加坚韧，更加成熟了，他的进步还是肉眼可见的，而且他在比赛和篮下这种统治力也在不断的提升。
5: 围绕他一直我们在组织有效的一些战术设计，我们也希望通过他能够把外线也带活，这就需要我们外线能够很好的转移球，能够把球传好。
0: 2026年7月30日，中国女篮与非洲冠军尼日利亚热身赛前，效力于澳大利亚墨尔本老虎队的杨舒雨、陈明玲回归国家队，正式投入世界杯集训。
2: 这是我自己一直以来都很想去外面挑战不同的联赛，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不管是心态上还是对抗上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然后自己也是通过这段时间锻炼也我觉得有一些进步，
7: 也是想为了自己能得到更多的进步吧，然后想去感受一下外面的强度，就是在身体对抗还有一些就是攻防的转换的速度方面，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强度还挺大的，然后这一趟出去还挺值的。
5: 那么我们也希望他们通过高水平的比赛提高他们的战术素养，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一些设想啊进行交流，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我们的战术体系，到时候能很快的融入到我们的体系里，发挥更好的作用。
0: 2026年8月7日，距离女篮世界杯开幕不足30天，中国女篮迎战非洲冠军尼日利亚女篮，这是一系列高强度热身赛的开始。
5: 我们要和强手过手，越强的越不怕输，这样的话才能看出我们真正的短板在哪儿，我们需要补充的或者提高的。
0: 尼日利亚女篮身体对抗强硬，擅长快速反击。第一场比赛，张子宇替补出场，拿下24分11个篮板。
8: 张子宇啊，连续在篮下的进攻一对一得手。
0: 刚刚归队的杨舒雨交出12分6次助攻，帮助球队取得首场胜利。
9: 我们还是要在防守篮板呢，在失误的控制上面，对吧？以及在整体配合打法上面，那么还是需要去不断去提高。
2: 回来也能感受到，就我们防守跟他的不一样，然后也在努力适应中。篮板球确实让对方抢的太多，觉得这个锻炼价值特别大了，因为尼日利亚他们的抢篮板能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试着去应对的。
0: 第二场较量，上半场双方战平，下半场中国女篮在落后9分的情况下，第四节打出10-0的小高潮，以69-65完成逆转。全场张子宇砍下23分13个篮板。两场热身赛下来，他和王思雨的内外线配合也越发默契。
8: 啊，王思雨啊，现在呢，就是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
5: 王思雨在场上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是发挥。

0: 为他的经验，实际上他是个二号位，他不是一个一号组织后卫。但是呢，我们希望他更多的参与这前场的组织啊，包括防守，对吧？他的判断呢、预判呢，对吧？移动啊，经验也会起很大的作用啊。
1: 8月12日，中国女篮转战广东佛山，与尼日利亚女篮进行第三场热身赛。由于张子宇和王思雨因伤轮休，上半场中国女篮大比分落后。下半场球队采用五中阵容开始提速，由陈明玲客串中锋冲击内线夺得11分。
2: 陈明玲用身体把球权保护住。
1: 杨舒雨担任进攻核心，贡献23分5次助攻。替补出场的邓雨婷也夺得12分，展现出极高的进攻效率和自信心。最终中国女篮以77-88负于尼日利亚女篮。
3: 我们有一个五中阵容，这个阵容呢现在也在不断的成熟，我们也希望我们队员从中能够积累经验，积累大赛的这种经验，为世界杯呢从技术战术包括心理都做好准备。
4: 很感谢对方给我们带来这么强的对抗，然后让我们在场上的时候就是能提前感受到世界杯的强度。
1: 三场热身赛中国女篮2胜1负，这既帮助中国女篮检验了训练成果，也让主教练龚鲁明发现了队伍暴露出的问题。
0: 我们的后卫线目前看呢是整个队伍里边比较大的一个短板，最近呢我们在个别训练的时候也在弥补他们控制球和支配球的能力，也在提升他们组织全队攻防战术的一种意识和能力。他们的提高实际上对我们整体来讲的话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1: 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和美国、捷克、意大利分在同一小组。今年是中国女篮第12次获得正赛资格，历史上中国女篮2次获得该项赛事的亚军，现国际篮联排名第4位。这支正处在新老交替的年轻队伍，在9月会连续征战世界杯和亚运会。姑娘们期待在大赛中收获成长与突破。
5: 作为老将，在这个阵容迭代时期最核心的责任就是传承，要能够带动年轻球员的成长，同时也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也是希望这支新的中国女篮能够迅速地成长起来。
6: 起好带头作用，先做好自己，然后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她。
7: 不管是什么阶段，秉着就是中国女篮精神去传承延续这份精神，就是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帮助球队，
8: 努力的能够站在这个赛场上，然后去为国家奉献。
6: 我们中国女篮面对哪一支球队，我们都会全力去拼，全力去打。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

0: 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壮心不已的 U20 女足再次面对世界杯，力争超越过往。成都荣城前功勋教练徐正源重回凤凰山，作为客队主教练感受温情。星火杯中外青少年球队齐聚中国，展现热度和强度，风云际会，交流提高。
5: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每周四的足球之夜。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风云际会，说到风云际会当然就是和交流有关了。今天要关注一下 U20 女足世界杯中国队出征的情况。另外呢，韩国教练徐正源他带领成都荣城五年，在今年的中超赛场呢又回到了凤凰山。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在贵州进行的星火杯的比赛，有很多青少年的队伍参与到本届星火杯的争夺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在央视频的关注足球之夜的账号，在直播过程当中可以和我们一起参与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如何预判中国 U20 女足在本届世界杯的走势。因为呢，对于马上出征的中国 U20 女足姑娘们来说啊，她们现在实际上呢已经是抵达了波兰，在德国的准备期和在国内之前的这个比赛准备期当中，这支队伍过去两年时间啊，算是经历了一些波折和变动。原本的主帅王军呢，在两年之前曾经带队，随后呢是科林贝尔带队，然后这支球队又经历了换帅。这次在世界杯开赛前两个月，王军指导呢重新回到球队当中。对于球队里面的很多球员来说，这支队伍有一些战术上的变化，又有人员上的变化，但是对于他们来说，重新捏合成一个整体，包括在不同年龄段重新整合起来，才是这两个月准备世界杯当中最重要的任务。
4: 两年前，中国 U20 女足在亚洲杯中与朝鲜和日本分在同一小组，最终排名小组第三，无缘世界杯。那是这支球队中很多人职业生涯里最漫长的一个夜晚。
6: 其实到中场哨声响起的那一刻，心里的感受真的是五味杂陈的，就是因为我是2006年的，然后还是说想有下一届亚洲杯，其实那时候就想说亚洲杯能不能再进一步。
4: 两年后，弥补遗憾的机会终于来了，U20 世界杯的大门已向他们敞开。这一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在，而带领他们再试一次的人也回来了。

0: 2024年的时候，我们和朝鲜、日本、越南一个小组，最后我们的小组走出了一个世界冠军，一个世界亚军。所以当时的时候，我父亲是病危的状态，所以和日本的比赛的时候，他是在抢救。比赛结束之后，我爱人给我打电话来说到这个事情。当时我是得把带队要完成好我们的目标，最后结果回到小组没有出现，回到北京之后，我只在医院陪伴他8天，他就过世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一年，接下来其实协会跟我来谈的是留任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陪伴一下我母亲。
1: 王军卸任之后，前韩国女足主教练英国人科林贝尔接手 U20 女足，带队在 U20 女足亚洲杯上闯入4强，拿到世界杯入场券。但2个月前，科林贝尔突然下课，王军再度回归，此时留给他的备战时间只剩2个月，而实际能用于训练的时间更短。
0: 7月22号，我们正式和这些队员见面，到我们9月7号第一场比赛，46天。所以这里边说，再有休息，再有调整，再有办签证的日子，30多天吧。
2: 其实 U20 女足它是2年为一个备战的完整周期。

0: 过去整个这个备战周期中90%的时间段都是另外一位教练按照他的思路在备战，您在最后剩10%的时候接手，那留给您的调整的余地有多少呢？
1: 空间不大，关键看我怎么选择。首期的名单7月22号是35个人，在昆明的阶段结束之后，三场朝鲜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来到这里是30个人。在今天咱们面对面沟通的时候，在前一天淘汰了6个人，现在剩余24，再进入德国最后一周之后，还得有3个人回国，就是21个正式参赛的球员进到波兰。
2: 咋弄啊？
3: 其实这一次的 U20 队伍的教练其实都是我之前带过我的教练嘛，他们其实都很了解我，然后这一次再跟他们处事的时候，其实他们都能发现我，我自己也能感觉到我自己在心态上的变化呀，更成熟了。因为这两年升入到成年一线队的时候也踢了2届的女超，然后也有留洋的经验，可能对于我自身的成长经历来说更磨练了我的心态，然后让我更加成熟。
4: 欧阳玉环的成长是肉眼可见的，3年前他就在王军带领的上一届国青队中，当年我们进队采访的时候，他还是个喜欢躲在小姐妹霍月心身后的小影子，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总是怯生生的。如今霍月心已经正式进入成年队，而他则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段留洋经历，并且成长为了新一届国青队的队长。
1: 欧阳玉环在克罗地亚的半年的经历对他是个成长，这里边我觉得他经历的事情一定很多，
3: 可能真的就是磨练了我的心态。因为去留洋的话，基本上除了语言上的沟通，然后在生活上基本上都得自己来解决，不像国内什么都有保障，然后在那边除了你自己要管自己的训练，然后在生活里面你要管自己的一日三餐呀，可能花费的精力会更多一点。
1: 2年前他是跟在别人后边的人，2年之后他要变成在队里挑大梁的人，首先是心态嘛，你怎么去把握你的心态，还有一个世界的舞台面临的竞争的对手不太一样，你得多么好的准备，多么的充分才行。
4: 像欧阳玉环这样跟着王军一起打过上一届 U20 女足亚洲杯的球员，目前这支队伍里一共有8人。2年前失败的记忆是共同的，但2年间每个人的轨迹已经完全不同。有人打上了女超，有人留了洋，有人从落选者变成了队长。王军要做的是把这些碎片重新拼成一支球队。
1: 回溯一下克林贝尔教练在接手这支女足队伍来备战 U20 和参赛阶段的话，我们也在关注，我们对他名单中常态出现的球员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所以在选择这些个能够入围这次的 U20 的比赛里边的时候，我摒弃了很多他在名单当中的人员，我觉得可能未必是我心目当中这一年段里最强的人。我们在上海和辽宁方面下的功夫比较多。
5: 教练做完，教练再做，做完以后啊，
0: 为什么是重点考虑了上海和辽宁？
1: 上海07、08很强，现在目前在一线队有很多青春风暴这样的一个态势，来在女超联赛当中掀起了一起波澜。辽宁队三大球里边的冠军，也是以年轻球员为班底的球队，所以我们在考虑他们来到这里的适配性。传统的强队可能还有江苏、北京，那北京队的球员嘛，可能我带过的相对多一点，然后江苏的球员嘛，我觉得可能和离我的预期在想象当中暂时是一个下滑趋势。
2: 之前是自己也比较小，然后来到队里就是心态也比较紧张吧。
4: 叶童就是王军上任后新召入的球员，其实2年前他就曾经参加过国青队的集训备战，

0: 只是没有进入最终的大名单。
1: 两年前，叶童是短期在这里集训，因为受疫情影响，当年的青少年比赛是停摆的，我没有机会去到青少年来看到叶童。我看到他的时候，是他们参加女乙联赛，在福建漳州，我看了两轮球，征调了叶童、谢宗梅、穆奇月，他们队三个人，除王爱芳以外，因为爱芳已经在队里。但是我觉得他时间短，他可能在中后位置上位置当中的时候，汪思倩的竞争力他是达不到的。
0: 落选之后，叶童回到了辽宁女足，随着球队一起从女乙打到女甲，再到女超。他不再是那个容易被忽略的小队员，而是带着自信回来的队长。
2: 我们队现在在辽宁队之后升入女超了，自己也会有一些自信，包括我们队在女超的排名，然后来到这里自己更想的是展现和带动吧。
0: 这支球队的第三位队长是门将刘晨，他也是成名最早的。过去几年，他从少年队升入青年队，再跨入成年联赛，可以说是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一点一点长大了。
3: 我没记错的话，当时应该是在温江吧，然后我们当时马上要出发物资了，然后婷婷姐找我们做的一次采访。就现在回想起当时吧，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因为当时可能还没有在女超踢球，当时就一直跟着二林在备战，但经过了两年两三年的女超吧，现在觉得从心态到技术动作上会有明显的提升。
0: 这就是两年半前的那次拍摄，当时他们正在为出征2024年 U20 女足亚洲杯拍摄定妆照。那个时候的刘晨刚刚从国少队升上来，是队里年龄最小的一波队员。
4: 刚进队的时候，04的就是他们会比较大一点嘛，就会显得很沉稳。然后我们就是疯玩疯闹，然后现在慢慢就有点理解他们，然后慢慢成为他们。
5: 我就真的有这种感觉。
4: 对，真的有这种感觉。
0: 刘晨所说的04是指04年出生的队员，每一届国青队几乎都是三个年龄段的组合，上一届是04、05、06，这一届是06、07、08，所以06年出生的刘晨在上一届中是最小的，这一届就变成了最大的。这样的设计是为了让那些结束了 U17 年龄段比赛的队员能顺理成章地升入青年序列继续成长，因为在女足的竞赛序列里， U20 正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往下是 U17， 往上就是成年队了。
3: 在17的时候，当时就是心态就是不一样的点，就是当时就是在想自己能不能踢上，一定要去争取，想去争取那个位置。但到现在，因为包括我们三个都是队长，在球队的作用，不管我们三个踢不踢，但是一定要起到领袖的作用。就是只要我们上场，肯定会，首先在自己这里要拼起来，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加油。
0: 从 U17 世界杯到 U20 世界杯，再到成年女足世界杯。如果能够完整地参加这三个阶段的世界最高赛事，是一名女足球员成长的理想路径。但由于中国 U 系列女足经常无缘世界杯，能够实现这一满贯的球员并不多。现役国脚中只有唐佳丽、李梦文、肖玉仪等几名队员实现过，因为他们参加过2012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那也是中国女足首次拿到那项赛事的入场券。
6: 看这个球拖到中路，好机会，外脚背一撩，第一个进球就产生了。得分的是16号唐佳丽，来自上海。
0: 而2014年，当那波队员出征 U20 女足世界杯的时候，主教练正是王军。当年他们在大雨中几度落后，几度扳平，最终5-5战平德国 U20 女足的比赛，直到今天依然堪称经典。
1: 在加拿大的埃德蒙顿，我坐在主教练的凳上，我就看远方那三面旗子，中国的国旗、德国的国旗，中间是非法的旗子，然后我就在想这场比赛结果是什么。我记得央视到最后转播的时候，10年以来最佳国操比赛。
0: 当年那支国青队中的队员后来很多都成为了国家队的主

0: 力，而刘晨有希望成为下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人。
1: 所以刘晨呢，山东姑娘，她自己经历过自己的成长，U17女足世界杯的经验，再到U20女足亚洲杯里边的挫折，这不是她的成长之路吗？本来的时候我就跟她讲到一个问题，你的目标在我看来应该是将来未来国家队的一号

0: 别着急发，哎，第一个点，再点球点。
1: 两年前的小妹妹，如今成了队里的大姐姐，而更年轻的队员也在加入。在去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上，为中国队实现小组出线突破的那支国少队中，已经有三名队员现在站在了这支国青队的阵容里，正如三年前的刘晨一样。
2: 周欣怡、陈瑞林、宋丽娟，这三个都是08年球队，08年出生的人，也在08年的球队当中。我没来队之前，我就总听周欣怡，我说我今天我第一次见到周欣怡，江西吉安姑娘，在上海生活，带球盘带这些能力是你的灵星，射门是你的灵星，但是我觉得你的成长的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陈瑞林，左脚球员，福建人，然后他给你感觉就是憨态可掬，但是有一定想法，骨子里有股梗劲儿，所以我说你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伤病，对你个人来说，如果解决好这些伤病的问题，啊，再细化一下你的技术能力，我觉得他可能快下一步就会到国家队。再有一个就是刚刚提到宋丽娟，湖南孩子，有梗劲儿，就像他的省份，火辣辣。然后在场比赛里不起眼，但是你看威胁关键性的、创造力的传球，都是他能输送出来。
1: 此役过后，刘晨们将彻底告别青年序列，周欣怡们则要开始角逐更高的舞台。所以即将开始的这届 U20 女足世界杯，对于这些姑娘们来说，绝不仅仅是一届赛事，它是06一代的毕业礼，也是08一代的成人礼。
2: 我期待大家关注一下这批球员，这批球员也是几任教练，无论他在17阶段还是在20阶段，大家共同努力的心血，当然也是协会里边侧重在这个年段里边的时候给了我很多的支持。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完成这届世界杯之后，至少2到3名球员是应该进入到国家一队的，后续的持续发展的里边的时候，这个队伍当中至少6到7人能够走到国家一队，这是我的预期。
3: 来，准备，3、2、1。
4: 伴随着刚才短片里面王军指导对于球队最后准备状况的介绍呢，球队从大连集训结束之后前往了德国进行以赛代练。我们也汇总一下球队在德国的成绩。中国 U20 女足呢，在德国9月初呢是3-0战胜了美因茨 U23 女足，肖亚飞、徐星月和宋丽娟分别进球。然后在2号呢是1-0战胜了法兰克福 U20 女足。这两场比赛呢，基本上中国队呢已经确立了现在的主打的阵型、战术，还有主要的阵容。所以呢，对于接下来中国队的 U20 世界杯的征程呢，首场比赛中国队呢要对阵新卡里多尼亚，随后呢是要对阵尼日利亚和西班牙。我们希望 U20 的女足姑娘们能够在本届赛事当中有好的表现，并且运气不错。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中超赛场的故事了。徐正源呢曾经在成都荣城呢执教了5个赛季，上赛季结束之后没有和俱乐部续约，而今年呢他是半途接手了辽宁铁人。他把自己对于球员的这种体脂的高要求和强的跑动呢从成都带到了沈阳，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次重新回到凤凰山又是另外一段故事。

从悄无声息的离开，到万众瞩目的归来，成都的你们久违了。他曾是凤凰山的宠儿，他用5年时间为这里打造了一段足球的神话。他在这里赢得尊重，他在离开后赢得这里更大的尊重。这个夜晚，当全场高呼他的名字，首次归来的徐正元眼中早已噙满泪水，因为在他心底始终有一个还未完成的愿望。

0: 我在离开成都之前没有好好的跟球迷们打招呼，这件事情在我来讲一直是心里的一个结，所以今天来到成都客场，我也是在所有的球迷面前去给大伙打个招呼，也算是我了结之前一个愿望。
1: 徐正源的愿望也是成都球迷共同的愿望。当徐正源回到中超的那一刻，所有成都球迷早已在等待他的归来。时间回到四个月前，自从去年年底离开成都后，关于徐正源的消息并不多。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徐正源很快就回来了。这一次他选择中途接手中超升班马辽宁铁人。
2: 因为一直抱着一个想休息的心态，所以这段期间的话，我和我的教练团队去了一趟欧洲，三月份去了，四月份回来，我们游历了六个国家，看了一些欧洲的联赛，包括今后我们团队的打算，也是在这段期间我们进行了一定的商讨。但是我也自己也没想到，突然就来了成都。
1: 在经历了一波中超四连败后，辽宁铁人正处于一个较为迷茫的时期。徐正源的到来让辽宁球迷对他寄予厚望。
2: 这段期间其实有几个队来找过我，作为主教练肯定是想去一个强队，但是我最后选择了当时可能情况不是很好的辽宁队，是因为当时我和我们的老板庄总见了一面，我们在见面时候也提到了他的对球队的展望，包括对球队未来的规划，尤其以前也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所以非常理解我的心情，我也非常理解他，我们互相都很支持，所以他也是打动了我，这也是我来到沈阳的一个原因。
1: 这个在外界印象中已经和四川火锅融为一体的韩国教练，在来到沈阳之后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东北老铁。
2: 因为沈阳其实和韩国离得非常的近，两地的文化也比较接近，包括饮食方面也是如此。来了沈阳以后，因为锅包肉非常有名，所以吃了非常多，包括我们食堂的厨房长也是经常给我们做锅包肉。
1: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徐正源来到球队之后的第一场比赛正是主场对成都。面对曾经无比熟悉的对手，徐正源心中五味杂陈。
2: 当时的感觉非常的微妙，因为只有几个月没见，包括场上好多都是我之前带过的队员，所以当时的感觉是非常的微妙。
1: 由于是中途接手，徐正源只能在现有球员基础上对球队进行改造，为此徐正源和每名球员都进行了一对一交流，并鼓励他们重拾信心。这种做法很快收到了效果，从第十三轮到第十五轮，铁人迎来一波三连胜。
2: 上半赛季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精神意志力上，包括在比赛中的集中力可能会有一些下降，但是我们到来之后也是跟球员们在强调这些，我们也是给球员们进行布置一定的要求，所以现在这些我们也是在一点一点的在改变，虽然改变的还不是非常的多，但是也是从中我们看到了不

0: 错的变化。
1: 这波三连胜暂时缓解了球队的危机。随后的间歇期，许正元带领球队到韩国进行拉练，在这期间，许正元真正开始了对球队的改造。
0: 在韩国的这段期间，我们主要是针对体力、体能，包括我们的精神力上做出了一定的调整，而且我们也是要求我们球员们比赛中要提高我们比赛的节奏，包括我们训练的强度，而且我也一直在给球员们灌输这些思想。在后半赛季里面，我感觉我们在韩国的训练的效果一点一点已经得到了体现。
1: 通过在韩国的拉练，球队的体能状况有了明显提高，球员的数据也有了质的飞跃，如热菲尼奥由之前的12场一球变为10场9球，而球队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精神力的提升。
2: 欧洲赛前我们也是看了一个一个韩国的一个击剑上的一个奥运冠军，然后他就是强调我们这个场比赛就不是一场特别容易的比赛，一定是，但是我们不是要求我们不要放弃。
1: 在来到球队后，徐正元对中场核心队长邦本一宇的作用非常看重，他将邦本的位置从边路移到中路，这一改变彻底激活了邦本的进攻属性。在客场战平国安和主场战平河南的比赛中，正是邦本的进球帮助球队拿到极为关键的2分。
3: First time and this coach coming is change everything. Is we training is more hard. Team is more better every week. I like this coach and good thinking.Is he know football, so I like.
0: 在我上任之后，我跟他有很多的交流，也是通过他去了解了我们很多的球员。因为在 K 联赛之中，当时我在水原三星，他在全北现代，那个时候我就比较了解他的特点，所以我把他放在一个可能更适合他的位置，这样才对他有了一定的激活。
4: 他款式不一样，做工也不一样。
1: 在铁人球迷心目中，已经完全接受和认可了徐正元带给球队的改变，他们期待这位韩国名帅能够带领球队重塑老辽足时代的辉煌。
5: 我非常喜爱徐指导，对他印象就是他非常在比赛当中非常投入，然后对足球也是充满了激情，也是鼓舞着我们广大球迷一起热爱这个咱们这个辽宁铁人。
6: 徐指导来的时候，我们俱乐部应该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困难。当然不是说李指导不够优秀，我们同样感谢李指导，但是这个阶段我们可能更需要一个能够带领我们走出一个泥潭，实现我们保级目标的一个教练。我相信这个人就是徐指导。
1: 然而由于铁人自身阵容的厚度一般，加上瓦基奇离队，吴本扎停赛，近几轮联赛球队成绩又出现了起伏，主场和河南这场保级大战，铁人一度1-4落后于对手。在徐正元的鼓舞下，下半场铁人连追3球，最终拿到极为关键的1分。徐正元为这支球队注入的铁血精神在这场比赛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0: 我们后半赛季体能方面有了很不错的提升，就像今天这样的比赛，我们在60分钟的时候还是1-4落后于对手，但是我们也是最后追上对手打平了比赛，这些都是我们在训练中很好的完成了我们的训练内容的体现。
1: 这场平局让志在保级的铁人收获了信心，

0: 但这还远远不够。而下一个对手正是徐正元此前多年精心打造实力超群的成都荣城。这两支球队一个要夺冠，一个要保级，而徐正元夹在了他们中间。重逢之旅固然令人期待，但徐正元也深知自己当下的使命。
1: 我也是希望我把我们的球队打造成一支强队。我也知道原来辽宁足球辽宁队是一个非常强的队伍，所以我也想帮助我们辽宁重塑足球方面的辉煌。
0: 回到成都，对于徐正元来说是压力与期待并存的。赛前徐正元走进新闻发布厅，和所有记者一一握手拥抱，见到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徐正元的笑容溢于言表。
2: Hello， 欢迎。
0: 然而当所有记者提出想和徐正元合影时，徐正元拒绝了。毕竟这一刻他的身份是成都荣城的对手。再度踏上这无比熟悉的球场，徐正元忍不住四处观望。毕竟这里的每寸草皮每一个座椅都曾给他留下无比难忘的回忆。从徐正元回到成都这一刻开始，成都球迷早已做好迎接他的准备。在球迷眼中，这位陪伴了他们五年之久的功勋主帅早已和他们的家人一样。
3: 可能我平时来凤凰山来的比较少，因为这一场我是从外地专程飞过来的，所以也就是看到徐导过来了，我想过来看一看。
4: 挺想的，特别是我老公挺想徐正元的，还是比较激动。然后希望今天的比赛，双方都能打出就是自己的风采嘛。
5: 我是特意为了徐指导3800公里坐飞机来的，我希望老徐回到凤凰山。我作为一个辽宁球迷，我希望能见证这一场精彩的比赛之时刻。
0: 千呼万唤始出来，徐正元终于在全场球迷面前亮相。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座球场的客队替补席，他对着看台四鞠躬。当胡贺涛、菲利佩等球员走过来和徐正元打招呼的时候，时光被短暂拉回到了从前。
1: 两支球队里面都有我教过的弟子，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比赛里面也看到双方球员的努力，双方球员拼搏，看到他们的成长，作为一个教练，我是感到非常的开心和欣慰的。
0: 这场比赛和徐正元一起回到这里的还有严鼎浩、袁敏成和张岩。回家的温情让这场原本的争冠和保级关键战少了很多硝烟的味道。
6: 我们完全按照徐指导的这种技战术打法在训练，然后也是争取在后面的比赛中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完成我们目标吧。
0: 好，谢谢。然而温情只能放在场下，场上双方还是对手。当比赛最后时刻，邦本一遇狂追半场，破坏韦林顿的逼近球，这不仅是徐正元带给球队的变化，也证明了成绩才是最重要的。尽管铁人最终在凤凰山输掉了比赛，但正是因为在凤凰山，徐正元的心情得到了一种别样的慰藉。这种慰藉来自成都球迷对他的欢呼，也来自曾经的队员出色的发挥。短暂的重逢过后，双方都要回到现实，但这里永远是你的家，永远是你温馨的港湾。
1: 我跟这支球队从中甲

0: 中超在一起有五年了，我一直能感受到成都人民和成都球迷对我的热爱。希望明年我可以带领我们现在的球队有一个更好的面貌、更好的成绩来到成都做客。
1: 其实像徐正源这样在中超赛场长期执教而且取得成功的教练呢，在现在的中超赛场是不多见的。我们接下来也希望他在辽宁铁人队呢能够继续顺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星火杯的比赛。星火杯呢，在今年作为青少年的一项国际交流赛事呢，它有6对6的赛制，既有国内的6支球队，也有国际的6支球队。新的赛制和新的比赛风格给参赛球队带来了很多新的体验。
2: 这是第二届贵州星火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的揭幕战，由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创造者 U14 队对阵贵州足协 U14 队。画面里这名79号球员叫阿里，他的身高是所有参赛球员中最矮的，只有1米38，但身体的劣势并不影响他在场上的自信。他在队中是绝对主力，深得教练喜爱，每场比赛都获得首发机会。通过秩序册，我们发现乌兹球员出生日期遍布2013年每个月，而贵州队球员的出生日期则在2011年9月至2012年5月间。也就是说，同为 U14 球员，乌兹球员的年龄与对手最大球员差距在1岁以上。据了解，乌兹别克斯坦男性身体发育普遍在15岁，甚至经过1年时间，身高就接近成人水平。所以从视觉效果上，乌兹的这支球队始终在以小打大，所以比分不言而喻。除年龄导致身体发育差异外，本届赛事采取11人制，每场比赛时间为80分钟，对14岁以下球员的身体恢复是一个严峻考验。一些足球专业人士也关注到这一点。
3: 这种传统的这种邀请赛，还有包括现在各地的一些省运会的一些比赛，其实都会有这种现象。80分钟的比赛，11人制的场地，确实，这个年龄阶段的小孩，我个人认为，影响比较大。
2: 6个比赛日，每日一赛，如何缓解疲劳，保证完成后续高质量比赛，是各队面临的主要问题。赛事组委会在恢复方面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措施。
4: 你一个人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5: 我们一个的话大概做15分钟左右。
4: 哦，15分钟。
5: 嗯，对，简单放松的这样。如果针对性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做针对性的处理。
2: 由于赛程密集，赛事组委会也将康复室搬到了球场边。
4: 我感觉好多，但我想告诉我在哪里，我在哪里，我还想。OK, I got it. OK,
6: I got it.
4: 前几天他们还不知道，咱们这个角落呢，因为不在赛场之内，还比较隐蔽一点，因为120的车也在前面，所以不知道。现在知道之后，每天都人满为患。
2: 画面里站在场地中央的教练员叫辜志鹏，是中国足协成都大区青训中心选拔队的体能教练。在球队每场比赛结束后，他都要根据天气情况带领球员在场地做15分钟的恢复活动，包括核心力量和关节活动度的训练，从而促进力量的恢复，起到提高抗疲劳能力的效果。此外，球队为每个球员建立身体数据库，长期监测疲劳指数和抗伤病能力。每个比赛日的晚饭后，所有球员都要来到他的房间，上报主观疲劳指数和睡眠状况。
7: 可以把门打开，洗完澡了吗？洗完澡过来。
8: 稍微怎么样？今天踢了多少分钟？
9: 门口排队有没有进来？
10: 前面的排
8: 70吧。70分钟啊。整体一个感受，这里。
9: 6分
8: 到现在6分的感受是吧？
9: 对。
8: 然后呢，你肌肉酸痛怎么样？
9: 5分
8: 吗？
9: 对。
8: 啊，肌肉的一个疲劳酸痛。睡眠平衡重的。
9: 9分
8: 是吧？
9: 对。
8: 比较好，来走。没有记录的。没来赛区。对，这几个就是没有的。

0: 所以说这一周我主要我
1: 进来啊，进来啊，进来啊。
2: 二十一，
1: 那等一会儿。
2: 难道你坐没坐？坐了。
1: 谁？你这样，我跟你们说，那个王博宇还没来，然后那个夏寒然还没来。
3: 但是的哦。
1: 对，等这两个做完的话，你们就可以拿手机了。
3: 哦，不会谁要下手？
4: 谁呀？
3: 哪个？
4: 谁？
3: 我们请的夏寒然。
1: 几点了吗？
3: 14
1: 了。找王教，王教同意了，你们就可以。
3: Yes。
1: 你觉得他们，你们觉得现在还疲劳吗？我可能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就不太疲劳了。
3: Yes。 嗯。Let's
2: go。
3: 我等一下，我给我妈打个电话
1: 的。这是缓解疲劳最快的方式。这帮孩子就是这样。记得啊，等会做治疗的人我发群里，记得看手机。
5: 根据综合数据指标，辜志鹏带几名数据超标的球员到队医房间做一些特殊放松治疗。
1: 这个疲劳，这个可能是需要你去做手法给他松了。
6: 对对，他没有受伤，就是紧，是吧？
7: 对，他是因为紧张牵扯到那个肌腱，他的起点，所以我们要去松解，然后把肌肉张力降低下来之后，他就不会去扯着那个起点。这样子他明天比赛的状态会更好一些。
8: 在欧洲呢其实也有这样类似的比赛，欧洲在这个寒暑假的期间，他的一些传统赛事也有，但是他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把比赛的时间再缩短了一点，比如说他把半场的时间他缩到30分钟，那么这样的话他消耗就比较小一点，从恢复的角度上来讲就会更好一点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去调整。
5: 贵州星火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年是第二届，共有12支球队参赛，6支国外球队对阵6支国内球队，6天6轮比赛，全部为中外对抗赛，也就是说每一支国内球队每天都要与一支国外球队交手，最后由成绩最好的国外球队与成绩最好的国内球队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画面中站在乌兹别克斯坦球队队中的华人球员名叫罗叶子睿，在这届贵州星火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中，他将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创造者 U14 队参赛。巧合的是，他就是贵州贵阳人，可以说他是所有参赛的国外球队球员中最熟悉这片土地的球员。这是塔什干创造者 U14 队的第4场比赛，登场前79号阿里虔诚地做着祷告。罗叶子睿第一次迎来首发的机会，今年4月罗叶子睿开始在乌兹别克斯坦学习足球，他说训练比赛时他与教练和队友用简单的英语沟通，由于教练平时开会讲解战术时说乌兹别克语和俄语，他都是在会后用手机翻译软件向队友获取会议信息，正是由于沟通原因，教练对他的了解并不全面。这场比赛教练要求他在边前卫的位置上多跑动，赛后他说队友不给他传球，而且还向他抱怨。父亲老罗开导儿子，这是语言沟通和国内外青训理念差异的结果。老罗告诉我们，乌兹别克斯坦的青训理念鼓励少年球员多拿球带球，表现自己，培养自信，随着球员逐渐成长再慢慢灌输纪律性和战术。老罗要求儿子拿出追逐足球梦想的决心和勇气，克服眼前困难。
9: 你要是觉得踢得开心，我觉得呢你就可以继续的努力，你要是觉得很郁闷，我觉得就没必要了。
10: 我挺开心的
9: 那怎么看着随时都愁眉苦脸的呀你看人家那个很多的孩子
11: 但是过去
9: 哎，是他们赢了，问题是我觉得重要的是能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就是值得开心。如果随时你踢球，你在你现在这个输赢我觉得都不重要，最主要的是你自己练的东西有没有展示出来，如果展示出来了你就应该自信，如果你觉得你没办法克服场地的困难，也不知道怎么踢，那你到现在为止那就说明你还不行，那你就干嘛
10: 继续加油，
9: 一个是继续加油，第二个是你可以撤退，对不对？我不希望看到你这样子整天愁眉苦脸的，没意义，好不好？去吧，教练在教讲话，你不去。
12: 在屋子的时候想家吗？
1: 想。

0: 啥价格能发？
1: 发视频啊。
0: 啥视频？
1: 打完视频去吃顿中餐，然后又好了。
2: 在出国学足球之前，选择哪个国家的足球，老罗和儿子做了细致的比对，综合考虑选择去乌兹别克斯坦。
3: 整个体系都是跟欧洲接轨的，训练质量也比较高，孩子们那个踢球，特别是他们的队友踢球比较纯粹，非常的顽强。他们的家长对孩子踢球的这个支持很简单，他们希望孩子踢球能做一个特长，他们也想通过踢球来改变他们的生活。那我就希望他能够在乌兹这种环境能看看，因为他是住在那个俱乐部里面，跟这些队员一起生活，这些队员会给他带来这种竞争的压力，我觉得这个也是我选择这个地方的一个主要原因。
2: 9月13日，14岁的罗叶子睿又将一个人踏上远赴中亚生活学习的征程。老罗说，教练已经为子睿报名参加新赛季的塔什干地区联赛和乌兹全国锦标赛，但他还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儿子，因为他要先看到儿子独立生活的态度和决心。本届赛事全部36场比赛均在天然草坪进行。身为贵州省足球青训总监的韩国足球名宿李章洙对此予以充分肯定。
4: 他们韩国球队来说的话，一年能踢上一场天然场地，他们都以为都是奢侈。
5: 宿舍
4: 还有
5: 食堂，场地，이렇게잘해놓고왜이렇게해버리냐？
4: 宿舍现在也硬件设施都很好，就是宿舍啊、食堂啊、场地啊。
2: 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5: 啊，이거는상당히선수들한테굉장히피로를더쌓이게한다왜8시40분에경기한지이해를할수가없다지금그리고이식당의식사시간을딱정해놓는다이거시간에그럼경기가일찍인팀하고늦게한팀하고는식사시간이달라야된다 그시간에가서무조건밥을먹어야된다그것도내가보다는맞지가않다 경기일정이다6일동안경기하는데6경기를한다이거 이런일정을잡아서는안된다최소한 2, 3일에 한번씩휴식을주고가야지이런경기일정을잡아서선수들이부상이생기거나피로사에서하면어떻게할거냐그러면새벽8시반에경기하고8시40분에경기하고6일동안6경기하고식당밥도그냥4시간에못먹고팀저뭐야이여기있는식당시간에맞춰서밥을먹어야되고무슨도움이되냐이거야
2: 无独有偶，贵州籍的中国足球名宿黎兵在办赛方面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6: 从整个青训的发展上来讲呢，我个人倒认为我们应该在怎么样去把青少年的一个赛事体系把它建立起来，这个赛事体系是联赛型的这种赛事体系，也就是每周一场的比赛，无论从各个方面我觉得都是应该我们去推进的，只有这样推进的话，那么其实我们的青训整个的青训才开始有了我们的体系和步入正轨。
2: 这个盛夏，中国青少年足球迈入全方位请进来的黄金阶段，自北向南，国内各大城市纷纷邀约海外高水平青少年队伍来华切磋交流，同时也有罗叶子睿远走乌兹求学的走出去模式。青青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足球青训贵在交流共进。看完刚才这个短片，如果结合着今年夏天足球市场的一些变化，大家应该也能发现我们的足球市场，特别是商业足球市场和青少年的足球市场正在发生了一些快速的转变。往年的夏天呢，可能有很多欧洲俱乐部的豪门的成年队呢来华踢商业比赛来淘金，但是今年开始呢，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比赛交流能够进入到国内，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不管是出去还是在家门口都能有更多和国外球队交流的机会，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转变。那说到我们今天开头提到的马上要出征的中国 U20 女足，这支队伍呢现在已经从德国飞往了波兰南部的克拉科夫，他们现在要通过大巴前往比赛地，比赛地呢是索斯诺维茨。那这次在波兰的比赛呢，对于我们的 U20 女足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锻炼机会，不管首战和小组赛的表现怎么样，我们在这儿也祝我们的姑娘们能够在本次比赛当中有好的表现和一切顺利。足球之夜会为您继续关注中国 U20 女足的世界杯征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周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知政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 草本炖饮来一罐，
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比赛。这是中国队将对阵2027年男篮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队的一场比赛。那卡塔尔队呢，因为是东道主，所以呢在外围赛，就是说预选赛当中，那么更多是以练兵为主。那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邀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吴谦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包括我们大家可能从其他的信息渠道也知道，这是一个足球场改建的篮球场，
9: 是
8: 对吧？那么对方这种练兵的愿望、求胜的愿望，也真的不会说因为说自己是东道主会改变多少。所以呢，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要把困难准备做足。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千万得不要认为说对方没有那么多主力。
10: 对，因为就像您说的，他这种参赛的心态呢，会比较自如。
8: 是的，
10: 因为他已经出现了，他是东道主所以呢，他的所有的队员应该是比较轻松的，又借主场之力，所以这场比赛呢是绝对不容小觑一定要认真的去应对。
8: 是的。比赛准备开始了，阿拉什尔和胡金秋跳球。我们先看看开局双方的对垒，中国男篮精神面貌如何。好，比赛开始，对方上来节奏就很快，
9: 是
8: 延误，分盖不错，
9: 防得不错。
8: 对，但对方拼抢也很积极，也很凶。
9: 对，
8: 中国队一定要注意，防得不错。看看胡金秋，
10: 对，不着不着。

0: 级，
1: 对，把球权稳定住，给到内线
0: 就可以起了，
1: 然后直接抱起，到内线强打不中，回进球，二次进攻先打中一球。
0: 对，因为他对方的内线呢并没有上很高的，都是两米左右，所以回进球这个点呢，篮板球身高上面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1: 而且他这个中锋跟胡金秋对位的恩多耶啊，体重力量是看来是有优势。
2: 是，
1: 哦，这边这胡金秋这真是奋不顾身啊！
0: 对，
1: 这开局给全队一个信号，这个区域夹击夹得很凶，也拿到了效果。
0: 特别是对他这个规划球员刘易斯啊，显然是有比较明确的布置。
1: 是。持球制造犯规，赵继伟呢也是在8月25日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又长一岁。那其实呢，继伟在这些年当中为中国篮球确实是拼尽全力，这也非常值得人敬佩。有没有丢？
0: 有时间。
1: 对，
0: 又一个篮板球。
1: 这球呢是双方中锋都倒地，但是球权被对手拿走，犯规。
0: 对，这个犯规呢还是比较及时，对方已经形成了反击了。这球抢一下呢，犯规把对方这个快攻灌一下，
1: 中国队落回阵地，对方。这边贺新宁是全力去追这个麦克刘易斯，好，恩多耶，对他的这个状态啊，应该哦，这球是一个前场球，就是恩多耶啊，应该看上去是属于技术比较粗糙，
0: 对。这体型呢比较宽，
1: 对，
0: 力量很足，但是显然这个移动速度啊，包括高度，手上的活并不是很细致。
1: 是。那到现在这段时间。现在是纪伟来对麦克刘易斯，就这段时间就没有让这刘易斯接球。
2: 是，
1: 中国队赔上了第二次犯规，这个犯规的状态要小心。哦，这边对方是空开一个45度三分球的状态，就像您说的，零号穆斯塔法·福达，速度、准星，不知道他能不能延续，中国队也不能让他延续。
2: 对，
1: 他今天突内线对抗之后呢，球没有投中，担当掩护延误在归位，滚球护框倒没有失位，但是这一下对方是晃开防守之后直接杀内线得分，哎，好球，
0: 好球，这个也抓住对方这个退守不及时，
1: 哎。小嘉义直接犯下，但是福达过来了，
0: 我注意一下这个福达，他这福达呢打的是比较活跃的，速度也快，
1: 前场多打手，看三分球能不能还一个好球啊。
0: 赵嘉义，
1: 对，赵嘉义这开局啊，这两个进攻打的都很坚决。
2: 是，
1: 三分球其实是刚才他是没试过一个，赵嘉义
0: 显然他这个状态是不错的，
1: 对，
0: 就是为什么回到国家队阵容当中就能够进入先发，
1: 是，
0: 又这个福达，
1: 对，但是这边中国队球传得很快，还是稳健起，7-7，漂亮的做球，赵继伟直接给到胡金秋的无球空切，
0: 对。
1: 就大家今天打的还都比较活跃，但是从防守上呢，还是要适应对方这个节奏的变化，
0: 节奏变化包括他的。

0: 个身体对抗，
1: 对，
0: 啊，他这个对抗冲的比较凶猛，刘易斯，
1: 嗯，对方利用高位挡开之后，中国队换人不及时，
0: 嗯，
1: 这确实是有所斩获这一点。那郭强指导示意要变阵容了，
0: 西班牙到篮下。
1: 犯规了，对，
0: 下次犯规了，
1: 对。因为从现在来看啊，恩多耶呀，他的移动速度是真的慢，
0: 是，
1: 对吧？刚才对位胡金秋的已经换人了，是应该是跟胡金秋跳球的阿巴什尔，对他赔上了一次犯规。中国队走马换将，后场的胡明轩上来搭廖三宁，
0: 是。
1: 前场把赵佳毅和朱俊荣留下，中锋换上杨汉森。
0: 嗯，
1: 就杨汉森现在上来之后，他的作用包括他在场上的角色很有意思，很值得大家去关注。
0: 对，
1: 嚯，廖三宁这边一打二，
0: 因为他这个中锋呢，就是垫到杨汉森身前，
1: 是的，
0: 不让杨汉森下顺，那么廖三宁果断的看到这个机会啊，那直接就上篮。
1: 因为经历过上一段的比赛之后呢，汉森去到美国又和开拓者一起，包括还就是特训，
0: 嗯，
1: 从他的体型，包括他的移动速度，包括精神面貌来说，现在应该非常积极。哎，这边出现失误，可能在退防，马克刘易斯，这边是。挡开交代不明，空间又比较小，出现了失误，让对方又追上了。中队还是要注意，就是尽可能的减少失误。
0: 对，因为对方那个防的比较凶，防的比较凶，你这个对于球的保护得注意。
1: 杨三点一下，
0: 这犯规了。
1: 对，
0: 就像您说的，这个恩多耶是比较慢的，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对上咱们的胡金秋，还是对上杨汉森，
1: 哎，下去了。再换上来呢，就是换上来的队员身高应该是够，但是呢，对抗应该就差一些。
0: 是。
1: 杨汉森拿球甩错了，分球到底角，可惜。哎，这为什么刚才说汉森这个时候上场的话，他的角色包括他要起到的场上作用会很值得探究呢？就是究竟郭士强指导是让杨汉森去做这个终结点，还是去做这个策应点，或者是牵制点？这可能对于阵容，包括对于对手起到的影响都完全不一样。我们也是很期待。
0: 对，像刚才杨汉森突破那个球呢，就是他是利用自己比较熟悉的方式打得很合理，
1: 嗯，
0: 奔到底角。
1: 中队这边换上了年轻的王俊杰，对手刚上场的27号阿布戴尔哈勒姆，
0: 嗯，
1: 阿布戴尔哈勒姆是属于那种比较强壮，愿意主动去对抗。今天是带着刘易斯出内线，又造成了犯规。
0: 刘易斯呢，他的个人能力，特别是突破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1: 对
0: 啊，那么几次的突击之后，咱们对他的这个防守，包括着他利用掩护以后的抢过，
1: 嗯，
0: 内线的协防都要格外的注意。
1: 中队另外锋线换上李洪全、王俊杰、杨汉森。这三位啊，都有着在海外打球的经历。
0: 嗯，
1: 看能不能形成一些呼应。莱雷斯第一罚罚丢，两罚中一，阿戴尔就反罚了一分。哎，杨汉森还是从高位就开始起球，
0: 对，全体做这个策应，这球晃起来了，好球，
1: 好球啊！
0: 嗯，
1: 你看这球啊，有没有对抗？对方有没有出手？肯定是出了，但是呢，裁判并没有说吹哨，所以呢，中国队要适应这种判罚尺度，包括适应这种强度。阿 罗伯特·哈勒姆，他看这个出手的架势啊，因为王俊杰并没有说真的说贴防防得很死，他出手的架势并不算是一个投手的状态。好球！这边廖三宁抢在福达封过来之前出手命中。廖三宁上场时间不多，一个突破，一个三分，还得五分。福达
0: 防得不错，
1: 对，哈勒姆，哈勒姆
2: 是
1: 迅速甩到前场，犯规了。
0: 这球汉森的篮板球下来运一下球，直接上球，
1: 对，不看人传球，传一个长传。就你看今天啊，起码打到目前为止，杨汉森除了刚才一挑多打进那个球终结之外，更多的还是策应牵制，并没有说一味的就是去硬凿。
0: 对，我们在一个月之前呢，看到他打美职篮的现役联赛四场比赛发挥的是不错。
1: 是的
0: 啊，他的像您所说的身形的变化、防守啊，那么以及在进攻当中从容的程度都是有进步啊，所以呢，这个不错的状态呢还是在延续。
1: 今天也有很多中国的球迷观众到现场来观看比赛，希望我们都收获一些能让自己满意的状态。对方是突破分球失误。
0: 对，你看杨汉森他的篮下呢，他不出来，不出来以后呢，他留在篮下，福达他也不太好上篮。
1: 是的
0: 啊，那他这个真的假的？
1: 就是我们可能说的简单粗暴一点，就如果说卡塔尔队这个阵容当中没有那个投射很稳定的
0: 霍金斯那样的内线
1: 大个子的话，我觉得多少我们的选择会清晰或主动。
0: 是，
1: 我们慢慢看。
0: 我们看到
1: 好球啊，
0: 漂亮！
1: 汉森这已经有点恼火了。对方要了个暂停，被打停了。杨汉森三分钟拿了四分，两个篮下强打，但两个篮下强打，你看啊，你看
0: 杨汉森，
1: 对，
0: 得说两句。
1: 阿巴什尔，从阿巴什尔上场的状态看，弹跳应该还是不错的，
0: 是
1: 啊，有一定的这个身体运动天赋，但是呢，从技术角度来说呢，可能还是比较粗糙。
0: 两队的犯规都到数了，那么就要罚球。
1: 王杰第一罚也没有中。拿到二十分球。再说简单粗暴的，就是十分钟一节的比赛，如果你能拿到二十分，算是个及格分。
0: 对，
1: 就进攻你是算是能合格的。
0: 是，不能说有多超常发挥，但是比较的正常顺畅。
1: 还有时间，哎，李宗权被点飞之后，杨汉森并没有犯规，已经24秒为例，防得不错。
0: 是，
1: 迪昂。这24号奥斯曼迪昂啊，就从我们拿到的球探报告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技术比较粗糙的，但是身体对抗比较强的球员。
0: 而且你看刚才看那个杨汉森的防守呢，双手向上，我不犯规，
1: 对
0: 啊，让你撞在墙上。
1: 陈明轩再给杨汉森，你看他都是从高位起球。他不长时间持球，接球投射漂亮。
0: 是，
1: 这球你看不沉球，直接投射，这还是我们挺期待中国队锋线能拿出来一个稳定的进攻火力点。
0: 对，而且咱们看啊，就是这场比赛使用杨汉森的方式，仿佛跟上一个窗口期有所不同。
1: 对，
0: 啊，那么当过到半场以后呢，是允许他在上线，那么去做这个轴去策应。
1: 是的。 这一下呢，今天杨亚森打的就活跃很

0: 我看洪轩跟进三分没进，但是有前场篮板，王俊杰把篮板球抢到了，打出来杨万森的三分，
1: 来一个
0: 力道略大，
1: 这个犯规没必要。

0: 上场跟上场一样，
1: 非常投入，这是对的，
0: 是，
1: 对吧？就是我们期待，就是每一位中国男篮的球员，他进入球队之后，他是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归属感，
0: 是
1: 对。
0: 王晨在上一个窗口期打中国台北的比赛，登场以后打得也非常的不错，
1: 这是他的正式比赛的首秀，
0: 对对，
1: 好。四号萨德，离他也没准。
0: 其实萨德呢，是他本土的一个球星，在这个本土联赛当中，绝对是明星球员。今天没有首发，但是他的在之前的窗口期的比赛当中呢，他还有福达这两个后场呢是攻得非常的凶。
1: 萨德，但是又是攻击性很强的防守贴身，用这最后一攻。亚森上来做策应之后拆开小三鸟，没有打进，略可惜。看小心，有人贴防。这个中国队呢是有一次非常完整的进攻机会，我希望接下来的三节都能够再接再厉。第一节拿到了23分，并且打到对手一个12-0的进攻潮。我希望后面能够越战越远。我们稍事休息，第二节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世界杯的预选赛。这是又一个窗口期开始了，中国队对阵卡塔尔队，这是客场。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23-12领先对手11分。先发阵容当中的赵佳毅表现是确实非常不错，当然对胡金秋也是可圈可点。我们来看看第二节，
0: 第一节其实做的最好的就是防守，
1: 是
0: 啊，防的对手呢只有13分，偶有让刘易斯和福达那么一两个突破啊，但是其他的点控制的都不错啊。这突然的一个三分，
1: 对方突施冷箭，这是24号奥斯曼迪昂。对方的三分球呢是5中2，哦，王俊杰想还一个，没还成，没关系，还是就像您说的，把第一节发挥有优势的地方继续保持，
0: 对，
1: 防守要给强度，包括有策略。萨德，哦，这边这是对方，这是不进的。这两次你看啊，很有意思，一个是奥斯曼迪昂投三分，一个是这塞杜恩多耶，这两位啊都没有很稳定的三分射术。当然你说刚才迪昂投进了，对吧，那是另一件事。
0: 是因为杨海森在场上呢，就恩多耶他进去以后在内线也没有什么优势，
1: 对，没错，
0: 对，所以索性呢就出来投
1: 地手之后给大家先换左手，确实是这你让这恩多耶防了，不好防，他也不敢犯规。三分球失位，防线看找对位，王俊杰这边，
0: 哎呀，
1: 这球是。裁判吹哨，王俊杰掏球犯规了，这是多少有点可惜啊。
0: 对，从刚才这个角度感觉还是挺干净的。
1: 对，
0: 哎，这都是客场比赛的一部分啊，还是继续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儿。
1: 胡金秋和赵佳毅再度联袂出场，埃布尔哈勒姆第一罚命中，两罚两中，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两罚了。8分9，替补阵容得分16-3，中国队确实，因为杨汉森、王俊杰这都是替补，
0: 是，
1: 包括廖三宁。
0: 廖三宁。
1: 小佳毅漂亮，
0: 好 球，
1: 好球啊！赵佳毅和回春秋

0: 记得两人各自是从斜刺45度切进内线，有球无球，传球时机都特别理想。
1: 对，而且最后终结的时候呢，大邱是把对方防守当轴，这转的也是很流畅。
0: 直接一传到了中场附近，在3-0交叉步，厉害！在对方就近似一个犯规的防守动作的情况下，刘丹宁身体失衡，还是把球打进了。丹宁上场时间不多，但是也有7分进账。
2: 你这样就好了。
0: 夏哲，
2: 好坎坷，
0: 是。好，麦克刘易斯要上了。
1: 凯尔呢？上一个防守期是在没有古德温也没有刘易斯的情况下，萨德是主攻啊，但是现在有火力更强的刘易斯啊，所以他也是上来过渡。
0: 主门球转移球，不传球的投射三分，李洪全啊，包括贺西宁，这都你看都是不传球投三分。
1: 是，
0: 我真是希望就是。就老前辈们总说，我说原来锋线是有绝活的，投射是有基础的，希望年轻队员能够通过实战吧，把自己这个向老前辈致敬啊，学习的能力提升上。那当然，话说回来，阿布多勒带了哈洛姆回应了贺金龙一记三分，再传底角机会，
1: 有一个
0: 又
1: 一 个
0: ，今天赵嘉毅表现是真棒，
1: 是。因为在近些年呢，就是赵家人，
0: 哎，
1: 在国家队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0: 是
1: 啊，但这一次换成了嘉义，状态也很棒，这几年
0: 是10-4，哦，这边恩多耶，
1: 强攻一个，
0: 对，终于是被他打进了，
1: 啊，利用体重，
0: 就是利用体重，更多利用这身体厚度，
1: 对吧？扛开以后这。抛进一个
0: 好球啊！
1: 但是他是真没有，
0: 对，他没有脚，
1: 没有
0: 风
1: 衣，
0: 对他没有移动速度。你打一个很费劲，但是被打一个很轻松。洪拳这你想，这高位一个挡开直接过，
1: 对。
0: 内线恩多耶再拿球还强打，
1: 哎，又一个
0: 打出了一些心得，
1: 是，
0: 那就还是要。关注度高一些，
1: 但是没事，你让他这么内线扛两个就打不死人。
0: 哎，这倒是。传出来机会吗？
1: 再来一个吗？
0: 接触手中没有，抓紧球防。这一节打了一半的时间，双方合起来就是王俊杰刚才上手抛球那一次吧，对吧？这一节双方犯规数，起码前半节都控制得不错，
1: 这时间过得很快。
0: 哎，刚说完，
1: 对，第二次
0: 防这对方的福达。
1: 再做人员的调整，上赵继伟。
0: 嗯。

0: 科。对对对，突破分球，这是赵嘉毅的点，但这一球没有打中。
1: 是，
0: 嗯。哦，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三犯，这等于是24秒计时里。

0: 连着犯了两次，就一下犯规压力上来了。
1: 对，对方呢这一节还没有犯规。
0: 对，也就是虽然我们打的前面其实进攻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没有给对方制造杀伤。所以说力防了一次恩多耶，
1: 是
0: 再过来，
1: 漂亮
0: 漂亮。因为你看这恩多耶还在半场之后呢，
1: 对，他就没有要退回来的意思，
0: 是他真这么跑
1: 也确实跑不动。
0: 对，快攻得分8-3。那个罗斯
1: 完全罩住了，
0: 对，没有进攻的空间。恩多耶，哎，这一下倒四次了。
1: 对，硬凿呢又造了一个犯规。对，这是下手去切球，赵继伟。
0: 对方应该是要把，是不是要把阿巴什换了？但中国队这四犯，哎呦，赵继伟这边三次犯规，这多少有点压力。因为换赵继伟上来呢，应该还是考虑到赵继伟在经验方面，策应和防守
1: 是
0: 呼应上会有一定主动性，但是三犯吧，多多少少会落入一些被动。
1: 对，他这个连续的两次犯规来得太快，
0: 而且这一节呢，就恩多耶他表现的亮点还不少。
1: 嗯，两次强攻，包括这个又造了犯规。
0: 两罚两个，他又造了10分，犯人，恩多耶下去。不叫火犀牛。遇上之后，对方换防守人了。漂亮的快速球，好球啊！这高位的策应，王俊杰了。
1: 王俊杰，同时呢，纪伟一看到两个人过来夹啊，这是赵纪伟的经验，出球快，那么就有了最后。在篮下，胡金秋是完全没人防守的一个状态。
0: 打延误，在归位看这球，对方，哎，这球是，黄俊杰示意郭导，他就要挑战陆两回放，我们再看一遍啊。好，我们来看，继续回来看。这球呢，对方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对，打了底线球的配合。
0: 是，中国队这边换上庞征林，大胡明轩后场。这球庞征林还真是活跃，
1: 是，
0: 直接断下来。
1: 篮板球，
0: 两分，
1: 空中有犯规。
0: 对，这进球无效，但是应该是不是上罚球线？
1: 然后前面，看这个庞征林速度确实快。
0: 对，他这一下掏的还挺巧的。
1: 对，
0: 啊，对，就是应该是裁判先吹对王俊杰这儿犯规。
1: 对，王俊杰冲向前面篮板的犯规。
0: 对，让王俊杰上罚球线。啊，对方又派上这个强壮的27号阿布戴尔哈勒姆上。

0: 让他一中。嗯，王俊杰其实也在面对从亚洲杯的时候，他入选亚洲最佳阵容，然后到达纳比亚去求学，一边求学一边打球的这个过程也并不是很顺畅。他的成长其实，哎，看这球，你看刚说完，
1: 是，
0: 对吧？就这些问题都要他自己去面对去解决。
2: 是，就从初出茅庐到后面受人关注。

0: 对，
1: 哦，那么对手会研究你，啊，那外界对你的关注度又不一样啊，你的各方面的状态去调整，这个可能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
0: 这边对方这是就是前场都是三秒区内乱战，看阿布杜尔哈勒姆，他这三分球啊，就是看他投了这么两个，应该就不是一个稳定的进攻的，
1: 对，
0: 办法
1: 没什么谱，这个
0: 不知道哪块云子下去
1: 啊。
0: 底角这边机会并不理想，再分出来，黄胜林叫掩护了，
1: 如果
0: 分球还是同样点，王俊杰这边还是没中，再拿到篮板球，哦，这真是鼓励对抗，
1: 对。这是个叫停，停一停，
0: 对。这真是这三秒区刚才里边人仰马翻，裁判就是完全不想换。
1: 刚才几次进攻呢？进攻的机会都已经出来了，
0: 是
1: 啊，就是命中率没有一个好的保证。
2: 进篮板球，防守防守，
1: 听到了只言片语。那么一个是换上了贺西宁，
0: 嗯，
1: 啊，再有一个就是明确在场上每个人要去对位的对方的球员，啊，以及一些换人的布置，
0: 是，
1: 更多的还是强调的防守。一整场比赛呢，你的进攻的状态、命中率可能阶段性的有起伏啊，但是防守呢是要一直去坚持。
0: 九分九，看看中队调整之后，
1: 还是西班牙
0: 假动作晃开防守，看看怎么样，漂亮。换贺西宁上场，立竿见影解决问题。
1: 对，上来就是一个三分。
0: 对，而且这球庞正林吸引牵制之后，他传球的意识还是到了。
1: 对，再一个呢，胡金秋他一下顺啊，把两个人带走，那贺西宁这个位置就空了。
0: 这中国队十六次三分出手，那马上被对手还以颜色。中国队在防守方面还是要延续一点第一节的强度，
1: 是，特别是对刘易斯这个点啊，他显然他的能力是超出整个卡塔尔队其他的外线一筹
0: 的
1: 啊，所以他持球包括他要主动攻的时候得注意。
0: 哎，这球险些被丢掉，庞正林又给断回来，哎，再抢回来，
1: 庞正林真是灵啊，
0: 这庞有引力啊，
1: 对，他这个速率啊，手脚确实是快，
0: 是，还制造了防守的犯规。就你看他这身体就好像一块磁铁一样，球永远能掉到他手里。其实反而是反而是这个镜头啊，就是不明显。不如他刚才把这行将二十四秒这球弹篮筐前沿又回来，
1: 嗯，
0: 那个球有说服力。
1: 还有四点七秒，郭指导主动叫一个上半场也带不到下半场的暂停，
0: 是
1: 啊，把这个暂停用掉，同时明确的布置一下这四点七秒的进攻，
0: 是的。咱们就算五秒吧，五秒半场的进攻，
1: 嗯，
0: 杨汉森换上，
1: 换杨汉森，
0: 哎，贺西宁、廖三宁、胡明轩，另外赵佳毅，这是要有机会投外线，
1: 给内线，
0: 对，内线是牵制，自己。

0: 来，怎么样？打进，不错，
1: 非常明确。这个时候就是往里压，压到尽可能靠近篮下，啊，给到杨汉森。
0: 我现在在想这个五秒的战术和换人搭配，你不好说到底谁给谁做牵制。但至少呢，由于上半场进攻相对是不错的，这样给对方防守你也不好去押宝式判断。哎，47分，第一节是23分，第二节24分，这进攻是在线的。哎，那我们稍事休息，我们来看双方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
2: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
4: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到底哪一碗？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7: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7: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7: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6: 每天939，温吃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继续关注中国男篮。我们现在为您转播的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预选赛，又一个窗口期开始了。中国男篮在客场卡塔尔呢来对阵东道主，也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中场。
1: 半场投进了6个3分，特别是咱们的替补阵容，廖三宁，包括杨汉森，李洪权啊，登场以后都在进攻当中呢有不错的一些表现。
0: 其实包括啊，打这个预选赛，让唐征林在第二节当中登场，他这几次亮眼的表现还真是很有意思，就是充分调动了他的积极性，而且彭林打球就是要靠积极性去打球。
1: 对，而且他的这个比赛的节奏，特别是速度，
0: 对
1: 啊，是跟这支中国男篮其他的这些节奏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嗯，没错。第三节一上来呢，中国队呢因为赵继伟犯规数多，没有让赵继伟先发出来。
1: 对。
0: 陈明把胡金秋的掩护给到戴嘉义，
1: 来一个又一个，嘉义
0: 今天啊先发，名副其实，
1: 是第三个三分，
0: 是对方的派出的是零号福达，二号刘易斯，五号恩多耶，另外呢还有24号奥斯曼迪奥，
1: 是
0: 迪昂突破分球。就把他们都抢下。主方应该另外一个也是今天的开场先发和胡金秋跳球的14号阿巴什尔。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方哦，漂亮！
1: 漂亮，这球过的，
0: 这真是的，恩多耶一步都动不了，
1: 是。
0: 那
1: 咱几次这个恩多耶呢，只能是动一下手，
0: 对，
1: 眼神看一下，脚肯定是动不了。
0: 是。所以针对这个，中国队可以好好做个文章，只要他上。好，这边福达来了，也是利用中国队换防不及时，这个是沟通的沟通，究竟谁应该贴防，挡拆换不换人防，应该是能沟通清楚，在不断的改进嘛。好球，
1: 还是去利用恩多耶这个点，恩多耶他出来了，他回不去。
0: 嗯。对
1: 啊，他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移动。谁出的界？
0: 你看，就是卡塔尔的队员都是在指方向，他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一个犯规。看这个镜头和慢动作回放，确实裁判员存在争议的这个诱因，但是就是他首先就像您说的，界定的不是一个犯规，
1: 是
0: 一个出界。你看，他改判，
1: 改判。
0: 这些方方面面的困难，我们都要提前的准备和预判。
1: 对。

0: 就得防得更大。
1: 是。
0: 这球被廖三能干扰下来，中国队推反击。
2: 5-3，
0: 对，
2: 5-3，篮下有机会。
0: 对方防了也确实是攻击性很强，我们就再过来做掩护。朱俊龙漂亮，这球没有说因为对方补防到位就畏手畏脚，直接攻框。
2: 对，咱们扑进去了以后就直接攻框上篮的机会是很多的，他两个内线的高度都不高，都是两米左右。
0: 哇，这边
1: 罗里斯，麦克罗里斯是命中一个三分球，迎着防守投进，
0: 他得了11分，从三分球两投两中。
2: 嗯，个人能力还是有的，
0: 是，你还是做好自己。这个给了一个延误。
2: 换人调整，上扬汉森啊，第三节上扬汉森换的时间就比较早了，
0: 是
2: 啊，因为上半场呢，杨汉森确实发挥的很出色。就是罩住就行，
0: 嗯，
2: 哎，但你还别说，他这恩多耶，
0: 对，
2: 右手这个勾手还是有点火，
0: 对。根据自己身体的特点，做一做文章，中国队确实要小心啊。给到杨汉森，假动作，好球！哦，这真是啊，对方上足身体对抗。
2: 是。哎，也没犯规。
0: 对。是一个前场。
2: 上阿尔法，
0: 我刚拿到篮板球，点一下，中国队把这球断了。对方整体运动技术还确实是出彩，
2: 对。
0: 孙宁顶弧中距离可惜了，刷框而出，再退手。注意对方这边沉底的还有一个阿布戴尔哈勒姆，
2: 嗯，
0: 接应之后他给刘易斯创造了机会，你看
2: 就得小心。
0: 对，这种球是真的要小心。
2: 是，刘易斯还是有这个得分爆发力。
0: 你看他现在他三分球没投丢过，
2: 嗯，进了三个。
0: 罚中一个，另外进了三个三分球，还有两个直接击框。然后他拿到球，基本都是在强身体对抗的情况下去持球持球。
2: 是。篮板球，
0: 不错，
2: 漂亮。
0: 继续再找机会，起脚看到三零
2: 空位。
0: 赵继伟回来了，第三节的后半节，这一节啊，第三节前半节，卡塔尔队的进攻，特别是给麦克刘易斯，
2: 嗯，
0: 还是有一点能力体现。当然，现在是在

0: 哎，吹了阿尔法的掩护犯规。
1: 对。
2: 吴达，在这个战术，兄弟就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方在身体对抗。
0: 对，特别是到了这个第三节的后半段，他这个动作是越来越大。
2: 再转一球，看给到李宏源，不沉球的投射，这次失准了，注意退防。
0: 嗯，对，
2: 所以不要给对方打前阶段的机会。
0: 对上这个刘易斯，
2: 不错。对方这是第二赛。
0: 对方把这个他球队当中最年轻的18岁的穆萨，
2: 对，阿尔德拉穆萨，
0: 对，这是刚刚在 U18 亚洲杯，
2: 对，
0: 这是整个赛会得分王，刚刚结束。
2: 这还是你看他的这个意图还是挺明显，
0: 对，
2: 趁着这窗口期练兵
0: 是。穆萨是卡塔尔的明日之星。这时候呢，裁判在看回看，郭指导刚才示意裁判这个球。是已经触过投篮了，看会不会给一个投篮的犯规。
2: 是。
0: 犯规在这儿，这个不太容易，因为还在运球。

0: 继续来看，嗯，那又一次攻框不成。
1: 五三，
0: 倒是真是少年无畏啊！
1: 对，登场的拿了球以后，第一个球就自己主动攻，
0: 然后再如何漂亮的三分球给进。哎，你看这球啊，就是两个人其实啊有一些前面有一些意图上的不默契，
1: 是
0: 杨洋他迅速撤步，也给李洪权有一个传球的空间。刘易斯来了，这是阿尔法又一个犯规了吧？
1: 又一个犯规。那这阿尔法呢，就是打成年的这个就是洲际比赛的经验是非常的少啊，所以上来显然这个能力也是不够。
0: 失误方面呢，中国队四次，对方六次，保持住自己的平稳和进攻有问题。哦，现在这球，赵继伟制造对方防守犯规，谁犯？哎呀，就是，你看，就是这穆萨，他确实经验还是少，
1: 是，
0: 他是追防，他是绕防，
1: 嗯，
0: 这赵继伟是会非常喜欢你这么防。谁在呢？24号奥斯曼迪奥是。第一发命中。这是四犯了，这个中国队一犯没有。
1: 对，而且现在这个分差在逐渐拉开啊，对方叫暂停了。
0: 进攻方面呢，17-9，中国队占据了优势，而失误方面，中国队仅仅有四次。希望中国队能，如果说这个数据保持到中场，真是很棒。
1: 对，这是比较高水平的比赛。不错，
0: 对，而且是在对方这种打球风格的情况下。
1: 没错，
0: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还有三分钟，对方呢主动叫暂停，肯定有他调整的意思。我得防御全场，直接加持丢人，但注意要对刘易斯要重点盯防，还是赵继伟贴他。
1: 完了之后呢，回来变联防，要破坏一下你的布置。
0: 哎，这球呢，还是利用杨汉森他在内线的防守威慑眼。胡明轩并没有挑，就是防得太紧。来看这球，李洪权落底角，其实按说啊，这应该是李洪权很熟悉的一个打法。
1: 对，
0: 能够进到8个3分球，但对方12中6，这个命中率也挺高。这麦克刘易斯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防线来转移，穆萨，
1: 穆萨
0: 防得不错，赵继伟推反击，但是看前面人少，
1: 是，
0: 这个红线。突然转身
1: 出给
0: 再传几脚，能不能进？很可惜啊，
1: 嗯，
0: 我看这边有点篮筐加盖子的意思。
1: 穆萨
0: 啊，终于让穆萨就年轻了，
1: 是
0: 反击得手一个。中国队还是要注意，其实机会真的都出来了。
1: 嗯，
0: 我看这边底角接应本身也应该是他一个很熟悉的战术。好球，终于开了这3分火。
1: 嗯，
0: 胡明轩在接45度。接球，你看又是杨汉森的助攻，
1: 是
0: 16分。那个三分球今天是25中9。
1: 哎，你看他上来还真是把这个球都给穆萨，他这个穆萨打法是很美式，把球留下来。
0: 你看不知不觉这一节又快结束了。
1: 嗯，
0: 能够让成功率 轩制造犯规，上罚球线了。
2: 分多耶来了，
1: 分多耶歇了一会儿来了，换下了阿尔法。
0: 嗯。

0: 分，三次助攻，两罚全中，这样是65-48，17分。红队应该这一节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错，对方这应该阿巴什尔啊，不是个投手，
1: 对，还有一个空位没什么信心，
0: 救回来后啊，哎
1: 哎，
0: 这个球竟然没有吹犯规啊！我们再看一遍慢动作细节。应该赶紧鼓励一下队友。

0: 这些就裁判的吹罚，还是把精力集中在场上。球队打一个10-2，进攻的态势包括攻守两端态势都不错。
1: 对，
0: 断下来有吗？进攻，对方进攻的时间不多了。
1: 安本哲，
0: 安本哲推一个快速的反击，结束第三节了。陈明轩掉掩护，给了杨汉三，
2: 漂亮，
0: 分过来，哎，可惜了。
2: 这球应该自己上。
0: 对，两三年想成全一下包抄到底角的队友朱俊龙，没成功。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节比分又拉开了。你看，第一节和第三节靠防守。
2: 对。
0: 我们稍事休息，看双方最后一节的比拼，66-48，将近20分的分差。回到我们的转播过程当中，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7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又一个窗口期到来之后，中国男篮在客场来对阵卡塔尔男篮，这也是这个窗口期的第一场比赛。前三节中国队积累了18分的领先优势，第四节中国队派上的是胡金秋、朱俊龙、李洪权、胡明轩，另外2-3点。
2: 第三节比赛呢，还是像第一节一样保持不错的防守的状态。第一节防了对方得13分，第三节对方是只得到了12分。同时呢，对方呢在这个第三节的后半段上木赛，有练兵的意味。那咱们要的是胜利，要的是进胜分。
1: 没错
2: 啊，你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小组 F 组的态势下呢，啊，你不仅要争取胜利，而且要争取赢得多。
0: 对方呢，第四节0号福达，2号麦克刘易斯，10号恩波耶，我们先看这球，对方13号阿巴什尔。球权控制住，林轩，老弟，李洪权要位，大是有对抗的，
2: 错位，
0: 哎，被对方后排出了底线，还是想让他打错位，
2: 是吧？
0: 对方也意识到这个，对方是夹击了，情况瞬息万变。陈三明再给到胡明轩，
2: 打进
0: 多少命中？71分。
2: 胡明轩在这一次的世预赛过程当中，第一阶段窗口期是在球队当中，2、3阶段并没有进入到名单，然后那么有一段自己的调整和恢复，这一次再回来呢，状态显然是有不错的一个调整。
0: 还是21分啊，这是一个篮下的这个21分。李洪权调整的怎么样？他后续吧，就是三分球的命中率一直没有能够提上来。第四节打2分钟，
2: 前面进了一个，啊，后面这个火力没续上。
0: 朱俊龙和胡金秋又是几乎同时倒地去抢那个地板球，应该把球权又拿回来。到底角，对方这边等于是漏的。李洪权跟胡金秋，其实这个配合的意识还是不错的，
2: 对。
0: 但对方是彻底收缩了。
2: 收缩那个胡金秋，这个两个人在篮下去夹他，这个就没有能够放进。

0: 接，
1: 哇，这分散的不错，
0: 嗯，
1: 哎，这球正好是，哎呦，这一下很危险，这球正好是想说是落在了廖山林跟进手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队确实对前场拼得比较积极，这等于三秒区里对方是，如果不算这刚杀回来福达，其实只有这阿布戴尔帕勒姆一个人。

0: 中段。在对方手里，
1: 对，动作是越来越大，
2: 对，
1: 特别是这个福达，
2: 对，
1: 确实动作不小。
0: 你一看他是那种就是攻击性很强的球员，
2: 是，
0: 对吧？你看看这动作，那个刘易斯，这连续中就得吹，
1: 嗯。
0: 这个一定要小心，就特别是心态要保持平稳。我们这边说一句话容易，但是在场上球员连续碰到这种情况，杨汉森回来，
1: 很快的，咱们已经三个犯规了，
0: 对啊。这种状态，
1: 对，就都还没有发球，这边裁判也没交球，这个大的动作就都出来了。
0: 福达接到球，还是麦克刘易斯，但杨汉森有意识的过去补了，加一下，
2: 是，
0: 不让他轻松的出手，这都是正确的选择。其实，篮球场上很多状况下都是所谓时机，就是。你做出判断，或者做出动作那一瞬间的动作，这是福达牵制出杨汉森来，给到了恩多耶。恩多耶今天得分竟然上双了，
1: 是。
0: 延误夹击，进攻，单打刘易斯，
1: 皇上再抢，
0: 这球是出界吧。吹的出界，这就是你赶紧调整心态回去防守。
1: 你看这个，换防，
0: 陈作业跳投，
1: 这没有。
0: 他因为前面有一个三分嘛，
1: 啊，
0: 对吧？可能自己多少也相对来说处理手法不会是特别多。
1: 嚯！
0: 你看，
1: 现在就是动作越来越大，连拉带拽。
0: 对，看一下。恩多耶还有情
1: 绪，嗯，
0: 这也是就是。我们大家对这个事儿的理解确实是不同，只有把事情留在篮球的层面解决。延误之后，看红圈怎么样？
1: 漂亮，
0: 继续稳定投射输出，
1: 是
0: 76分。
1: 今天外线一个赵佳毅，一个胡明轩，
0: 嗯，
1: 两个投手投的都很顺。
0: 其实呢，从李洪权他的落位，包括他执行战术，没问题。就是手感上可能有，确实起伏会大。对方也是远距离抛投，应该球是滑手而出。杨三，不看人传球。这球想直接塞给无球溜底线的朱俊龙，看这球啊，就这个状态下，大家能注意到，就杨汉森他的灵动已经比热身赛包括之前好多了。
1: 对，
0: 他的意识、他的主动性，包括他在场上所起到的作用，
1: 对，比较放松的，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啊，这个状态是正确，是好的，
0: 那就保持吧。
1: 对。
0: 林哥，哎，哦，这杨汉森打
1: 来了，
0: 金鸡独立。
1: 哎呀，这球差一点，看着方向很正，
0: 是不是？
3: 没中呢，当然确实很可惜，但是从侧面说明他现在没被报复，
4: 对，
3: 打得很主动，很轻松。对方这是33号阿拉基马加萨，他是正好去打一个错位，他欺负廖三德，因为阿拉基马加萨他是一个锋线，身高啊，包括爆发力，摆在这儿。他对位廖三娘，正好廖三娘是控着的轮转过来，难免有一些防守，因为本身啊三娘的防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 对，同时汉森那个球呢就协防的再坚决点，
3: 哎，
1: 啊，一看廖三娘在篮下比较吃亏，强壮的一个球员，
3: 是
1: 啊，这也看出杨汉森在对抗上面啊也是在进步，
3: 哎，是还有4分24分的差距，对方不断的在走马换人，就是练兵了，这么给到胡明轩，大概时间不多，要强投吗？
1: 嗯，
3: 又拿到一个，
1: 来了，这不着急，
3: 赵佳毅对方手里，看着刘易斯防得不错，
1: 嗯，

0: 想让穆萨换上来，最后这几分钟应该就是要继续练兵。但是现在一对一，
1: 杨万森
0: 稍微转了转，是。

百度先生。

0: 的12人就都登场了，最后2分半钟。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啊，从中国男篮来说很积极，精神面貌也好，包括打法也好，都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状态。
1: 是，就这个窗口期和第三窗口期，也就是上一个窗口期啊，你特别是对杨艾森的使用方式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调整。
0: 是，
1: 同时像在锋线上赵佳毅也好，
0: 对
1: 啊，胡明轩也好啊，这个个人的状态投射的状态，其实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一些变化的方面。
0: 对，包括杨汉森的使用，
1: 嗯，
0: 现在又是一次进攻不长2分钟，还是要努力积极的去完成这个终结。
1: 是，

0: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1: 是
0: 上来就是攻。U18的亚洲杯场均32分。
1: 其实呢，这一次的18岁以下的亚洲杯，中国男篮是非常不错的。
0: 是，
1: 王建军指导和他的搭档们一起，包括队员们一起，啊，把这次的亚洲杯当做一个非常好的练兵场。
0: 对，最终是获得了亚军，啊，在半决赛赢了新西兰，啊，在决赛当中是输给了澳大利亚10分，啊，差距其实并不大。
1: 包括半场的时候还都有来有往，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要看到未来的希望。
0: 嗯，
1: 很多的年轻球员其实他们是从校园脱颖而出，
0: 对，
1: 这一点非常重要。
0: 是，包括咱们的张毅兆杰
1: 没错
0: 进入到最后的U18亚洲杯的最佳阵容，
1: 可惜了，这边
0: 所以没有拿到。
1: 对，庞振林和焦伯乔，和这个王俊杰两个人呼应，最终是失之交臂。

0: 一分钟的时间。
1: 对方给了这个
0: 阿拉吉马加萨，
2: 对，这个还得攻，赶紧攻。这个现在是这个小组赛的赛制，但是净胜分也是很重要。
0: 犯规，
2: 犯规，
0: 犯规。三号达尔维什，对方确实是真上对号。
2: 嗯。
0: 而这一节呢，目前对方只是三次犯规，所以中国队还是运动战进攻，大底线球。
2: 三分，
0: 王俊杰，
2: 好球。
0: 接球就出手，包抄到位。
2: 对，这接着防。
0: 26分，中国队还应该有一攻的机会。
2: 抢头一个，
0: 还打吗？不打了。
2: 十一不打了。
0: 嗯。过前场，比赛就这样了。双方也是握手致意。恭喜中国男篮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新的窗口期来临之际，拿了一场客场开门红，对于恢复士气、提升全队的斗志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呢也是在北京的深夜，遥祝中国男篮能回到自己的主场，我们的诸暨能够连战。

0: 连结，我们期待8月31日中国队在主场对阵黎巴嫩的比赛。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深夜和我们一起守候中国男篮，辛苦了，也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

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症源。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吃出
5: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57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5: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
6: 据介绍，15-57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7: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6: 15-57，我国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用优异竞技成绩彰显中国力量、国家风采，
7: 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更加开放、更富活力、更高水平的发展格局，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出征名古屋亚运会，我们将铆定实现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的奋斗目标，提振精神，顽强拼搏，争创佳绩，努力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6: 15-57，我国将推动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破圈发展，让体育激活一条街，燃动一座城。
7: 到2030年，努力实现与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的赛事，促进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巩固扩大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
5: 据介绍，15-55开局之年，体育总局把实施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列为重点工作，全面加强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8: 自今年三月份以来，体育总局围绕十个重点领域和31项重点工作，组织开展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
7: 通过规范群众赛事活动、体育经济活动、体育协会治理，重点解决管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等问题，通过深化丰富问题整治、治理畸形饭圈文化，重点解决风气松弛、乱象频出等问题，通过完善体育政策法规体系的制度建设，重点解决体育法治建设不健全的问题。
8: 据介绍，深化治理年行动开展以来，已推出一系列深化治理举措，比如实施群众赛事活动清单化管理，依托北斗卫星等技术提高高危赛事监管科学手段，开展国家队运动员大课堂教育培训，研究修订全国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全面推进省级反兴奋剂体系建设，配合有关部门严查网络暴力案件，治理体育饭圈乱象等。下一步，体育总局将持续发力，全面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育治理体系，以治理实效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步伐。
4: 在竞技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
8: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总局将有序开放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支持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训练、竞赛等工作，让各类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的

0: 合伙人。
1: 我们将以发展基础较弱的项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奥运会新增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行国家队办队模式的多元化，引导各位经营主体、社会机构通过冠名、赞助、捐赠、建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支持运动队的建设。
0: 在推动赛事活动提质增效方面，15期间，我国将在辽宁举办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湖南举办第16届全国运动会。此外，世界游泳锦标赛、世界田径锦标赛等高水平国际单项赛事活动也将在我国陆续举办。在赛事活动申办承办层面，体育总局将引导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规划本地区申办承办赛事活动的数量、项目和频次，实现赛事活动与城市发展双向奔赴，相得益彰，用好用足现有场馆，让旧场馆焕发新生机。
2: 关注一组羽毛球赛事消息，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在深圳继续进行。
3: 男单赛场，中国选手翁宏阳战胜了新加坡选手骆建佑，晋级八强。
4: 新加坡选手骆建佑首轮比赛战胜了中国选手石宇奇，状态正佳。今天他的对手是另一位中国选手翁宏阳。首局两人打到17平后，翁宏阳进攻更加果断，21-18，翁宏阳赢得首局。不过第二局，骆建佑以21-11扳回一局，将大比分扳成了1-1平。第三局，两人争夺激烈，翁宏阳在后半段掌控局面，21-17赢得决胜局，大比分2-1获胜，晋级八强。
5: 我觉得我们俩今天打得都非常好吧，然后，有来有回，对，速度也是非常快吧，对，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放手一搏吧。因为对手也是排名各方面都比我高，所以说自己也是放低位置，也是去冲击对手。对，
2: 在另外一场男单比赛中，陆光祖两局不敌昆拉武特，无缘八强。
6: 赛前身穿蓝色上衣的昆拉武特与陆光祖共交手11次，昆拉武特10胜1负，优势巨大。首局昆拉武特打出了7-0的开局，此后陆光祖发起追击，加强攻势，比分上17-14反超，但陆光祖未能把这一优势保持下去，他受困于过多的失误，再加上对手突然提速，陆光祖在局末阶段连丢7分，以17-21交出首局。昆拉武特此前已经取得了巴黎奥运会男单银牌、一次世锦赛男单冠军以及两次世锦赛男单亚军。第二局泰国人再次抢开局，比分上9-2领先，并顺势以21-12赢下第二局。陆光祖从而两局不敌昆拉武特，无缘男单八强。
3: 在上午的女单赛场，中国选手韩千玺不敌韩国的安喜莹，无缘八强。
7: 韩千玺现世界排名第33位，他与头号种子安喜莹此前只交手过一次，在今年年初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上，安喜莹2-0获胜。第一局较量，世界第一安喜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挑战，3-3平之后，他连取7分，最终21-14先下一城。第二局，韩千玺努力调整战术，但是实力强劲的安喜莹总是能打出单拍质量很高的扣杀。最终，他以21-7再胜一局，晋级八强。
2: 女双赛场，贾一凡、张淑娴直落两局战胜了一对马来西亚组合，晋级八强。
4: 贾一凡、张淑娴是本次赛事的女双四号种子，他们首轮轮空，本场面对世界排名第52位的马来西亚组合刘子瑜和安琪拉，双方实力存在明显差距。中国组合开场取得11-2的开局，并以21-13先下一城。第二局，中国组合10-5领先。不过马来西亚组合打得非常顽强，几度把分差迫近到1分。在比分来到15-16之后，中国组合稳住心态，持续在往前给对手制造压力，最终以21-16胜出，大比分2-0晋级八强。
8: 2010年的小朋友，所以其实，他既然能参加到这个比赛，所以他肯定是有我觉得过人的这个过人之处。所以我们在赛前准备的时候，其实准备的也非常的困难，然后也非常的全面。所以今天在。

0: 第二局其实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他们的冲击力确实很强，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进攻确实很凶，因为他毕竟身高在那里，所以给我们的压迫感还是很大的。
1: 在男双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组合陈波阳刘毅以0-2不敌马来西亚的苏伟毅戴伟钦，无缘八强。
2: 首局马来西亚组合苏伟毅戴伟钦进入状态更快，陈波阳刘毅一直处于追分的局面。对手进攻速度较快，前后场的配合也更默契，陈波阳刘毅以13-21输掉第一局。第二局中国组合努力调整，但还是没能掌控比赛节奏，尤其在关键分上出手不够果断。18-21，陈波阳刘毅再输一局，无缘八强。
3: 确实这边打得非常好吧，然后我们这边战术上还是有些问题吧。对，
4: 几天了吧，有一点嗓子灌脓，吃不了什么东西，就是一上去就感觉很疲惫了。
2: 在今天的混双赛场，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战胜了一对泰国组合晋级八强。混双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的对手是泰国组合帕克卡波沙西利。首局中国组合进入状态慢，以15-21失利。第二局两队一直打到了21平，关键时刻中国组合连得两分，惊险地以23-21扳回一局。第三局中国组合一度6-11落后，但之后他们稳住心态，连续得分，最终以21-17拿下，大比分2-1逆转取胜，晋级八强。
5: 其实我们的状态不好，然后呢打起来又是由于比较那个断断续续的，然后这种6-11的这种，我觉得好在两个人的气都没丢吧，不断的去想办法，不断的去调动，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这今天比赛的一个缩影吧。
6: 反而我们从第二局落后7-11到第三局6-11转过去的时候，反而自己静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心态其实如果能够延续到和对手相持的时候，这个可能效果会更好。但也映射出一点，就是我们在落后的时候反而能够更加耐心的去寻找办法，保证自己不犯错的情况下给对手制造压迫感。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网赛场传来喜讯，中国选手吴亦丙在男单第二轮的比赛中直落3盘击败澳大利亚选手达科沃斯，职业生涯第二次跻身美网男单32强。
2: 吴亦丙在

0: 赛后采访时表示，高质量的发球奠定了他胜利的基础。
1: 本场对阵达科沃斯，首盘双方发球状态稳定，一路缠斗战至5-5。关键的第十一局，身穿粉色球衣的吴亦丙抓住机会完成破发，随后稳稳守住发球胜盘局，7-5先声夺人。第二盘，吴亦丙在接发球端持续施压，早早实现破发，建立领先优势。底线落点扯开角度，限制对手进攻，6-3再下一城。来到第三盘，吴亦丙手感彻底打开，发球威力尽显。第五局，吴亦丙连续发出4记 ace， 光速爆发。全场比赛，吴亦丙一共发出12记 ace， 一发和二发得分率都接近80%。达科沃斯难以抵挡吴亦丙的攻势，失误增多。吴亦丙以6-1赢得第三盘，大比分3-0击败对手，继2022年后再次打入美网男单32强。
2: 我觉得今天自己的发球表现很好，然后这个可能给我奠定了一些基础吧。拿到一些在发球局中拿到轻松的分数之后，可以更加耐心的来组织我在就对方发球局中的一些战术跟进攻。那赛前准备也做得比较充分，我看了对方比较喜欢用削球做一些牵制，然后那我也比较充分的准备到了，让他打得很难受吧。在自己一些该进攻的时候，我也打出了不错的这个精彩的球。对，打比赛过程中慢慢能感觉到今天自己应该是会获胜的那一方。那当然能够重新在4年之后再次打到第三轮，我也很开心，但是也还没有到庆祝的时候嘛，因为我也一直有目标是希望打进大满贯的第二周，那希望这一次可以做到。
0: 本场比赛吴亦丙一共发出了12记 ace 球，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

0: 在一场男单首轮的比赛中，以幸运落败者身份晋级男单正赛的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直落三盘爆冷战胜12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霍达尔。
1: 三盘比赛仅让对手拿到了四局。
2: Yeah, actually, you know, after I lost the last round of quali, you know, I'm super tired and we take a day off. And then second day, we're supposed to take a day off. And I see a few guys pull out and we make a decision to come back on court, you know, chill with my coach and my fitness coach. And then, you know, we just spend all the time together and try to do some work, you know, in case I have to play. But I'm really lucky yesterday, they tell me I can play. And, you know, I was every day, I come at 8 a.m. and then I go back home probably 8 p.m. You know, I was right die, like,zero energy. And yeah, when I heard I can play with lucky loser, I feel like, wow, I'm super excited. You know, it doesn't matter 8 a.m. or 8 p.m. I can be here all day, 24 hours. yeah.
3: 毫不懈怠，坚持训练，这就是步云朝克特对待网球、对待比赛的态度。尽管赛前美网官网预测步云朝克特对阵霍达尔获胜概率只有31%，但在球场上排名、概率都不作数，表现才说了算。比赛中，步云朝克特心态放松，打法不断变换，无论正手反手，回球质量都极高。而霍达尔则形同梦游，12号种子首盘一发成功率只有38%，不断在自己的发球局送出破发机会。步云朝克特很快就以6-2拿下首盘，而相比之下，步云朝克特本场比赛始终保持了极高的发球质量，牢牢守住自己的发球局。而轮到对手发球时，步云朝克特又总能做出充满想象力的应对，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击，却总能创造出惊喜。幸运落败者越打越自信，而12号种子却越打越心虚。这一球，步云朝克特已经暴露出大片空当给对手。霍达尔正手挥拍却回球下网，也让步云朝克特以6-1再下一盘。比赛打到这儿，霍达尔的心态几近失衡。本场他出现了37次非受迫性失误，第三盘他更是经常出现向网前击球下网这种失误。虽然第三盘进行到第五局时，比赛因下雨暂时中断，但步云朝克特的心中却仍然是一片晴天。再回到球场，步云朝克特一鼓作气，最终以6-1拿下第三盘，爆冷战胜霍达尔晋级美网第二轮，收获职业生涯大满贯首胜。
1: 祝贺步云朝克特收获了大满贯正赛的首胜。我们再来听听小布自己讲述这场比赛背后的故事。
2: 当然很不可思议，因为我昨天才知道我可以打，然后我其实也买了昨天晚上的机票。那么当我知道我要打了以后，我们就改签了，然后也开始做准备。其实我前一天也没什么机会训练，其实训练也不多，因为我毕竟比赛已经输了，他们不让我签场地什么的，然后我也没有太多时间训练。但是我当然希望我自己可以打，然后也是很开心。最后结果昨天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我也就临时准备好自己，然后随时准备上场吧。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今天可以赢比赛，当然很激动。但是我觉得我一直以这样的水平，以这样的训练去要求自己，所以我觉得今天打成这样的网球，我觉得我当然是非常自豪，也非常开心。然后能以这样的方式，也是感觉对我自己付出的工作和努力，我觉得有同等的回报吧。对，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大家觉得整场球他可能看不到太多的空间，其实就是我打球的一个风格，包括从我的发接发开始，今天总的来说是非常高质量和非常的稳定的，一直持续给他压力。那么在底线方面，我也是几乎没有让他有太多的空间去上手，或者是得分，或者是等待我的失误，所以他可能整场比赛一直在一个非常高压和不太舒适的区域来跟我比赛。那我觉得我也是越打越放得开，毕竟刚开始其实我也有些紧张，然后也有一些发球的双误啊这些。那我觉得随着几局比赛，或者是比赛进行过后，你也是放开，我也是放开了手脚，然后也是越打越顺。如果说我的大满贯第一场胜利是赢世界第13选手，然后以这样的比分去赢，我愿意，就是前面几次有那样几次可能没有赢球，或者是有一些机会没有把握住吧。但我觉得总的来说，今天是非常开心一天，也是非常高水平的一天。
0: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步云朝克特也表示，本场比赛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唯一要做的只有尽情发挥。
2: I mean, everybody know how much he can play, how is he level. So, I mean, for me, just nothing to lose, and then just play free, and it's very, very good for me.
4: Feeling great. First win, be the guy like number 13 in the world. I mean, obviously that's very, very good feeling for me. And if I have to win my first match like this, I'm okay with lose 5-6 times before. So yeah, so that's great.
1: 美网女单赛场，王欣瑜和21号种子卡林斯卡亚苦战三盘，最终1-2不敌对手，止步第二轮。
3: 首盘一上来，王欣瑜就打得很主动，在第三局率先实现破发，中国金花也一度压制住了对手的进攻势头，取得4-2的领先。经验丰富的卡林斯卡亚很快做出调整。

0: 调整，对手改变打法，让王新宇失误增多，两人比分战平。盘末阶段关键的相持中，王新宇有所波动，以5-7输掉首盘。
1: 对手他变了发球的节奏，然后他也是换了他的速度啊，包括他的旋转，然后去导致我有了几个失误，所以自己其实我觉得从那几个失误开始会稍微的有一些往下缩了，因为我觉得心态从一开始的我要先打变成了说哦，有这些几个平时其实不应该一直失误的球，所以我觉得后来对手其实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他开始打得特别的有攻击性。
0: 针对首盘的情况，第二盘王新宇和团队进行了沟通，不要顾虑太多，要坚定自己的打法。王新宇提高了发球质量，底线相持更注意节奏，往前处理也更加细腻。好的心态和技战术的有效执行，让王新宇在第二盘很快建立起领先优势，并以6-2赢下第二盘。第二盘的获胜提升了王新宇的气势，也让他感受到了压力。
1: 从第三盘一上来，我就能感觉到我的压力很大，因为我可以感觉到他包括在发球上或者是底线上面，他其实他没有去管他会不会打进那个球，他就只是去打，所以我能感觉到那种压力，所以我觉得也是可能导致了我后来在有几分关键分上面时候没能拿下来。
0: 第三盘王新宇以1-4落后，虽然他奋力追分，但还是没能改变局面，以3-6输掉决胜盘，最终1-2不敌对手。虽然止步女单第二轮，但王新宇表示收获良多。
1: 是挺可惜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今天可以从对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在打我想要打成的打法，就是其实他第三盘我觉得他回来他的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因为他就是去打我自己的网球，他不去想哦，但是对手他会怎么样做，或者是你知道没有去想其他的。
2: 男单二号种子上届冠军阿尔卡拉斯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连扳三盘击败葡萄牙选手法里亚，
3: 他离自己第三次夺得美网男单冠军又近了一步。
4: 这是阿尔卡拉斯复出之后的第二场正式比赛，他的对手是只比他小三个月的葡萄牙选手法里亚。首盘比赛阿尔卡拉斯状态低迷，下网脚底打滑，回球出界频频出现，连他最擅长的放小球也常常欠点准头，而法里亚则大胆进攻，抓住机会完成关键破发，6-4赢下首盘。丢掉首盘的阿尔卡拉斯迅速调整，他在第二盘攻防节奏全面提速，细腻的网前手感，大力发球，极限穿越，那个熟悉的阿尔卡拉斯又回来了。他连下6局，6-0扳回一盘。第三盘阿尔卡拉斯两次攻破对手发球局，6-3再下一城，大比分实现反超。第四盘阿尔卡拉斯持续向对手施压，早早完成两次破发，牢牢掌控场上局势，6-2锁定全场胜利。下一轮他将对阵中国选手吴亦丙。
3: 在男单第二轮的另一场比赛中，七号种子梅德韦杰夫3-0战胜戈尔兹尼晋级第三轮。
5: 本届美网梅德韦杰夫状态不错，首轮直落三盘获胜晋级，局间休息嚼口香糖也成为球迷们关注的话题。本场比赛俄罗斯人延续了强势的表现，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连续轰出 ace 球。前两盘比赛梅德韦杰夫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以6-1和6-3获胜，大比分2-0领先。比分落后，戈尔兹尼在第三盘打得更加顽强，美国选手在这一盘挽救了6个破发点。前十局两人各自爆发，比分打成5-5。盘末阶段，七号种子在关键分上发挥更加稳定，对手来到网前，梅德韦杰夫成功守住，等来了对手的回球下网，6-5，梅德韦杰夫完成关键破发。随后的发球胜赛局，梅德韦杰夫一度送出破发机会， 但高质量的发球此时帮助他挽救了破发点。最终，梅德韦杰夫拿下这一局，以7-5再赢一盘，从而3-0战胜戈尔兹尼，晋级男单第三轮。
2: 女单方面，赛会头号种子萨巴伦卡以2-6-1完胜资格赛选手伊亚琴科，强势晋级。
4: 本场比赛，萨巴伦卡状态出色，开局一上来就完成破发，很快取得5-0的大幅领先。伊亚琴科在第六局才艰难完成保发，拿到本场比赛的第一局。但随后萨巴伦卡直落4分，完成保发，大比分6-1拿下首盘。整场比赛伊亚琴科的高光时刻出现在第二盘的第四局，此时他的大比分已经0-3落后。比赛来到萨巴伦卡的发球局，伊亚琴科打出高质量接发，同时顶住了萨巴伦卡的强力进攻，完成了一次破发。但随后他的发球局再度失手，萨巴伦卡6-1再下一盘，大比分2-0挺进第三轮。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8: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世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越来越近了，中国体操队最近3天正在进行实战测验。
2: 男队主力今天下午结束了男团决赛的实战模拟，总体成功率不错。
14: 中国男队一共有11名队员参加今天的实战测验，亚运会的5位主力张博恒、邹静元、蓝星宇、孙伟和田浩分在 A 组， B 组由世锦赛的部分主力杨浩南、李红岩领先。亚运会的男团比赛计划于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1点举行，所以今天的测验也从1点钟开始。无论是赛制、队伍上场顺序，还是裁判打分环节，都全力模拟正式的团体比赛。经过6轮较量，亚运会的5位主力只出现了1人次的失误，总体成功率表现不错。张博恒6项全部成功，全能总分拿到了85分以上的分数。
15: 其实感受还是不错的。前段时间我们有冲量，然后完了之后调整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一周也是实战嘛，然后每个队员的状态基本上也是调整到比较好，但是还是没有到最好的状态，因为这毕竟不是真正的比赛，所以还是我们会有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这都没有关系，因为测验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出问题。
16: 我觉得还是找细节吧，找细节完了之后比赛肯定要比今天这个更残酷，节奏啊可能是还有各种的这种可能较量上啊，这心理我觉得希望能 把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心理调到最好，把能咬到最后。

0: 后一刻。
1: 女队同样也在今天完成了女团决赛的实战模拟。中国体操队计划于9月16号开启亚运征程。
2: 中国霹雳舞队8月28号在山东省烟台体育训练中心集结，开启了亚运备战最后的冲刺阶段。
3: 对于山东省烟台体育训练中心，中国霹雳舞队的队员们并不陌生。去年成都世运会的赛前备战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可以说，世运会包揽双金的优异成绩和山东省烟台体育训练中心周密细致的后勤保障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年亚运会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霹雳舞队依然选择在这块福地进行备战。
4: 从我们中心角度来讲，从运动员的吃住训日常管理，包括反经济管理等方面吧，也是全方位做好保障。
3: 此次亚运会中国霹雳舞队的主要对手依旧是日本和韩国。女子组方面，韩国已经确定由全兴熙和金义丽出战，而日本的选手名单还未官宣。按照他们的选拔规则，去年世锦赛的亚军福岛亚由美和国内赛事积分排名第一的半井彩弥将获得参赛资格。中国的双保险组合刘青一和郭璞在和这四位选手的交手记录中占据绝对优势。亚运会的争金之路压力并不算大。
5: 我觉得对手也都是老对手吧，然后也相互都比较熟悉。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话可能压力并没有说那么大吧，但对于我来说，我也是需要就是突破自己，去把自己新的内容包括新的想法去展现出来。
3: 中国男子选手的头号劲敌也来自日本，半井重幸已经确定参赛。另一名选手很有可能是去年世锦赛的亚军铃川一心。通过近期的比赛来看，日本选手在淘汰赛阶段不仅采取了3回合制打一放一拼一的策略，更是在技巧的难度以及针对性方面进行了提升和完善。尤其是半井重幸赖以成名的头转和可怕的核心控制力，都是齐翔宇和王瑞苗绕不开的麻烦。
6: 然后我觉得 SHAKEX 没有的一些点，可以是在它是 Top Work Footwork 上没有说特别鲜明的风格和一些创造的内容，更多是在速度频率上体能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去攻破。我可以在我的武术包括一些其他的中国风的灵感，还有自身的一些前段时间去外训外赛感受到的一些风格更明显的把握住。
3: 韩国的金洪烈和金宪宇将再度出征亚运会，拥有丰富大赛经验的两位老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给齐翔宇和王瑞苗造成阻力。中国霹雳舞队将于9月29号启程飞往日本。
7: 正在河南鹤壁进行的全国匹克球锦标赛今天展开小组赛的较量，
2: 赛前的一场暖场性质的电场赛赢得了全场更热烈的掌声。
1: 比赛还没开始，嘉宾休息室里已经斗起来了。李宁、李小鹏、杨威、毕文静四位退役体操名将在抓空练小球。今天他们属于气氛组成员，正式比赛前他们要和其他几位嘉宾接力打一场11分的明星赛，也是电场赛。这个电场赛阵容太强大了，李宁、童飞、楼云、李春阳、李小双、李小鹏、杨威等等，每一位昔日冠军的出场都伴随着阵阵欢呼声，现场的气氛瞬间点燃。电场赛后，十位老冠军再次挂上奖牌的时刻，那一瞬仿佛昔日重来。
8: 我们想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锻炼身体，一个更好的一个通过运动社交交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9: 像李宁大哥说这个1分钟上手，1秒钟上头，体育会给你带来一个正能量，带来一个家庭的组合，带来一个可以带孩子带朋友带家人一起来做一些体育的运动。因为匹克球很简单，它的起步没有那么高，大家都可以很随意就上手。
1: 冠军们为本次匹克球全国锦标赛开了个好头，接下来就要看参赛选手们的表现了。 今天进行的是小组赛，33支队伍近500位选手摩拳擦掌，各显

0: 神通，明天将先决出团体赛的金牌，其余五个单项的金牌将于六号产生。
1: 希望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成绩，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
2: 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打好每一分。
3: 我也希望所有参加这一次比赛的球友们、队友们、选手们都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
4: 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启动仪式今天上午在外滩世界会客厅举办，
5: 车手进行了外滩巡游，领略了上海的风光，为即将开始的正赛做准备。
0: 今天上午10点，参加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的车手齐聚黄浦江畔。本次比赛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21支职业车队参加。随着发令笛鸣响，车手们从世界会客厅出发，沿着外滩巡游。赛事延续国际自盟2.2亚巡赛级别，是上海首个 UCI 男子公路亚巡赛事。正赛将于9月4号到6号进行。赛道串联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南汇5个新城，独具特色的启动仪式让车手们对即将到来的正式比赛充满期待。我觉得这场在市中心举办的启动仪式非常精彩，别具一格。放眼全球，很少有赛事能够拥有这样的开幕式，也很少有赛事可以如此穿行在城市中。这样的形式十分独特，令人印象深刻。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历史课，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9。

0: 这次集训队伍里边最老的就王思雨一个人，曾真正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其实也就像杨舒雨啊，像罗新玉啊，也都是在那个过程里没有，基本没有上什么场，大部分是一批以中青为主的这样一批队员。其实他们在技术、在战术素质包括心理调整方面还需要有未来能够承担大任，这个呢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大赛也给他们很好的锻炼。
1: 2022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女篮世界杯中，沉寂许久的中国女篮重新绽放。小组赛首场，他们63分大胜韩国，随后以小组赛5战4胜的优秀表现闯入8强。8进4面对法国女篮，中国女篮终于展开了此前国际大�赛淘汰赛疲软的心结，以85-71取得胜利。
2: 我觉得从今天来看，我们就是迈过了这一步，所以我觉得队员从那个心理上那个成熟了很多，他能够应对这种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一步非常重要。
3: 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然后我们也做到了，感谢所有支持中国女篮的人，我们会继续加油。
1: 半决赛面对东道主澳大利亚队，中国女篮打出了最佳状态。最后时刻，王思雨的罚球反超更是成为近年来中国篮球的名场面。
4: 犯规了，和东京奥运会一样，在最后所剩时间无几的情况下，中国队利用持球突破，王思雨制造了惠特科姆的犯规。王思雨调整一下呼吸，调整状态，命中，命中了。前场边线球，王思雨防发球，韩旭顶马克贝格，这边有贝克阿伦抢出来，延误马克贝格，比赛结束，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1: 虽然最后的决赛不敌美国女篮，但整届赛事中国女篮的表现足够优秀，追平世界杯历史最好成绩第2名，实至名归。2023年7月，同样在悉尼举办的女篮亚洲杯，中国女篮在决赛中战胜日本，时隔12年重回亚洲之巅。
2: 我觉得我非常为他们的表现那个感到骄傲，他们也是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才走到了现在。这个冠军离我们已经有12年之久了，所以这次拿到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非常开心。
1: 2024年2月在西安进行的巴黎奥运会资格赛，虽然中国女篮3战2胜拿到了奥运门票，但大比分输给法国队的那场比赛，球队确实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在高强度的比赛下，失误增多，进攻端运转球不流畅，整体竞技状态出现下滑趋势。
2: 这2年可以说中国女篮是非常顺利，我们赢下了所有的比赛，就是输球输得非常少，而且今天比分输得可能也有点多，大家情绪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是好的球队他会调整得非常快，我希望我们是那个好的球队，我们回去会尽快的调整过来。
1: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女篮小组赛1胜2负，首场面对西班牙，常规时间最后时刻连续犯错，被逼进加时。第二场大比分输给塞尔维亚，虽然小组赛第3场大胜波多黎各，但因为净胜分劣势无法小组出线，无缘8强。
5: 2月11号，中国篮球协会宣布聘请龚鲁明担任新一任中国女篮主教练。
6: 中国篮球协会昨晚发布公告，聘请龚鲁明担任中国女篮主教练。
7: 公告表示呢，为做好2025年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周期的备战工作，
6: 全面加强队伍管理，持续提升训练水平，结合未来国家女篮发展思路，聘请龚鲁明担任中国女篮主教练。
0: 这次其实不能说是救火，因为我们前边的几位教练在这一届中国女篮身上付出了很多努力，对吧？也取得很好的成绩，整个队伍人员的训练呢，对吧？储备啊，对吧？都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啊。这个前人的努力是应当肯定的，现在我们应当说是踩在前人的肩膀往前走，我们也希望能走得好一点。

0: 对吧？我们也希望他在完成任务的前提下能够平稳过渡，那么就新老结合。
1: 自2025年4月16号集结，将近3个月的时间，中国女篮在万次投篮以及海埂特训的锤炼中逐渐打磨。
0: 10万、100万，这个投篮是典型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往后还会更多的1万次、2万次的，可能这个路还长着呢。
1: 在这次集训中，龚鲁明将张子宇征召入队，他的加入是新老交替的重要信号。教练组针对他有特殊的训练计划、战术安排，亚洲杯正赛中会给他时间逐步适应比赛。
0: 12个名单应该是开赛前的叫技术会议，最后一次技术会议上定。这个老中青三结合的队伍，这三代人，这个他要重新打破了重建，对吧？我们现在呢，其实有一些基本阵容结构，我们现在只能说有了一点雏形感，要达到默契还有很大的距离。
1: 日本女篮是本届亚洲杯中中国队最重要的一位对手，与中国女篮内线为主，高举高打的技战术特点不同，日本女篮则是以快速的攻防转换和精准的外线投篮为主要打法。最终中国女篮以81-90不敌日本女篮，无缘决赛。主场作战的中国女篮最终位列亚洲杯第三名。
0: 刚才我们打完了这个亚洲杯的最后一场比赛，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这对我们备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呢，算是一个小考，这个小考我们给自己打了一个及格的分数。
1: 深圳领奖台上的眼泪，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亚洲杯之后，中国女篮进入了新的备战周期，立足世界杯资格赛任务。主教练龚鲁明带领着一众年轻人开始了备战任务，包括张茹、张子宇和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几名大学生球员。9名运动员平均年龄21岁，6名前锋，2名中锋，1名后卫，其中7名运动员是首次入选国家集训队。
0: 大学生球员其实在目前来讲都是条件最好的一些球员。对于投篮这个部分，我们又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呢，以前的万次投篮从原地的到移动的，这次呢我们基本上就变成了强度投篮，以强度投篮为主。
2: 如大家所见吧，就是这支球队非常年轻，又年轻了一些。然后我们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一直在解决问题，然后一直在磨合。
1: 2026武汉世界杯资格赛，杨利维、黄思静离开了中国女篮，效力海外联赛的韩旭、李月汝回归，王思雨作为队内年龄最大的选手带队出战。12人平均年龄25.4岁，年龄最大的30岁，最小的18岁，基本上结束了新老交替的过渡。
3: 前4场比赛当中呢，4战3胜，也是提前获得了晋级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资格，让我们再次恭喜中国队，也期待着中国队能够在这样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在老带新的过程当中，尽快的、尽早的完成磨合。
0: 但是呢，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只出线，因为作为我们这支队伍的目标，我们想走得更远。那我们想今天这场比赛对我们也是一个考验，那么在困难顺利不顺利的情况下，大家也能咬住。我们要把整个资格赛要完整的要完成好，对吧？为我们真正进入世界杯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4: 首先，先恭喜中国女篮拿到这个世界杯的资格。那我想问的，其实就是第一次作为队长的身份，然后带领大家拿到这一个入场券，你的现在的心情如何？
5: 我交给你了，就是只有站在这个位置上，才能感受到你之前有多么不容易。
4: 所以理解我的更多的一点。
5: 以前我会觉得你好唠叨啊，但是现在就是，理解你，成为你，包容。
6: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7: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美网的精彩。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2027年的世界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天津体育馆的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日本队和伊朗队的铜牌战的转播。这场铜牌战将由伊朗队来率先发球。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在现场评论席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一上来日本队先打一攻，
8: 这是伊朗队的一个反轮啊，接应二传和主攻在第一板的一次攻当中不换位。
7: 伊朗队在半决赛0-3输给了中国队，而日本队是1-3不敌泰国队。18号埃拉赫的吊球，
8: 这球确实有点上网了啊，但是攻守处理的还是很不错的。
7: 挑发球失误，这场比赛是要看日本队在输掉了半决赛之后，整个队伍如何来调整情绪，调整心态。
8: 因为还是要拼啊，拼了之后第三名还是要进世界杯的。
7: 对，另外就是也是能不能够站上今年亚锦赛的领奖台。
8: 是，像我们说的第三名和第四名区别还是很大的。
7: 没错，来回球给到和田由纪子，日本队拦网出界。
8: 这几分球打过之后呢，我认为伊朗队应该说赛前的准备的针对性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 你看，伊朗队在防日本队的吊球上，两个球都抓起来了，就说明他在由重转为轻吊的这种移动上和意识上啊，判断上已经是非常准确了。
7: 快点，由纪子在二号位的进攻。日本队还是全主力出战啊，主攻是四号石川真佑和五号佐藤舒乃，副攻位置上今天没有上半决赛表现不太理想的十一号山田二千华，而是用十三号山口真纪来搭档三号岛村春世，自由人是十二号福留惠美，自由人是关菜二传是关菜菜四。伊朗队十六号艾达主攻，和他打对角的是十五号哈利里。打手了。佐藤舒乃半决赛表现的不太理想，哎，这个探头没有效果，
8: 该打的球啊没打下去。
7: 防守质量比较高，球传的有点近网了。
8: 伊朗队确实阵地是防重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7: 没错。对，昨天中国队的队员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伊朗队在进攻方面包括在防守方面还是给了中国队一些压力。
8: 对，打伊朗队现在来看，就是你如果跟对手形成多板的情况下，你必须在进攻的节奏上和最后进攻这一下要有变化啊！如果一般性的打，现在是看来是打不死伊朗队。伊朗队在跟印尼队争淘汰赛的时候，他用的是二号的主攻啊，那他现在他半决赛跟中国队打的时候就用了十六号的主攻，那么用了十六号主攻艾达之后呢，我觉得他的弱轮相对来讲就减轻了一些了啊，压力减轻好多。
7: 因为他也是打着打着觉得曼祖里这点的进攻实在是有点吃力，
8: 是，
7: 所以增加了主攻这边的进攻火力啊和网口高度。他这个十五号主攻手哈利利的进攻能力还是挺强的。
8: 对。
7: 快攻，伊朗队今天打得不理想。
8: 球还是稍稍有点低啊，攻守光抢快了，没有控制好这个距离。还是低了，但保护得不错。
7: 日本队传得太开网。两点攻，伊朗队拦网出界。
0: 上回合的较量，最后日本队造了对手的拦网出界。
8: 对，一个是拦网的高度有限，再有我们看他拦网也是跳的稍稍有点早，所以你看他现在破坏性拦网的量还比较大。
7: 二传手关蔡蔡四一个破坏性拦网。哦，空门了，伊朗队后排防起来。
8: 你看伊朗队阵地是防重球的阵型啊，摆得非常好。就是你看他好多球打到手上的球，他控制的也不错。
7: 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日本队有没有做好对方在防守上会有这么好表现的准备啊？刚才这个球网口上也没有直接这个形成拦网。
8: 又是半空投
7: 啊，打不死，
8: 打不死对手。
7: 石川真佑打手出界。
8: 现在其实对于日本队来讲，就是你不管是创造出了空门一对一啊，你进攻人这一下手上必须要有变化啊，你一般性的打，你看现在打不死伊朗队。
7: 这次亚锦赛。感觉日本队整体在进攻方面打得并不是很理想。
8: 我觉得整个的队员的状态一般啊，尤其是感觉整个的集体的这个状态。

不是一个糕点。和田由纪子这个球下的就是速度是比较快的啊，抽打这一下的速度快了之后，也是防守队员虽然卡住位了，但是不是非常好防。

0: 这次亚锦赛在所有的参赛队伍当中，其实日本队算这种跳发球比较多的一支队伍了，队伍也是想增强这个整体发球的威胁，但是从实际上的感受上来看，并没有让日本队的整体发球威胁增大很多。
1: 总感觉队员在跳发的时候整个的力量没有集中在球上。
0: 嗯，
1: 跳发球尤其是大力球，如果你发不出力量的情况下，对方的接应传的人是非常好接的。
0: 还有就是日本队还是受身高的影响比较大，他毕竟高度不高，所以他的跳发球的威胁相较于那些欧美的那种强力选手来讲还是会打一些折扣。
1: 是，所以日本队还是需要啊，在抢速度的过程当中啊，最后这一下的击球的力量要全部到使到最后这一个点上。
0: 一对一，佐藤舒乃。伊朗队无功，看看日本队的反击。哇，这个自由人其实这两个球防得挺漂亮的。
2: 伊朗队打脸十次完成了这次超级对抗，获得分的进球还是日本队拿到。
0: 一号是内格尔。艾达拐直线失误，伊朗队在亚锦赛的最好成绩是第七名，所以这支队伍在天津已经是创造了亚锦赛的最好成绩啊，进入到了四强。那对于一支呈上升势头的队伍来讲，他们肯定更加渴望更大的国际舞台。
1: 防得真好，
0: 取位非常准确。好保护。
1: 现在也是日本队的两点攻。
0: 岛村春士刚才打了一个二号位的强攻，最后伊朗队是一个轻搓搓心儿。
1: 现在我们看伊朗队根本就不怕日本队的进攻啊，所以在整个来回球过程当中，日本队现在占不到优势。

0: 手变线。现在这支伊朗队只能说他球员的条件还不错，然后具备了一些进攻的能力，但是跟顶级的队伍相比，他的强攻并没有那么的突出，所以球队还是需要再细化。目前这个比赛里边还是自失的控制要稍微差一点。
1: 对，就是整体的大框架还是可以的啊，但是要是从细的角度上来讲，确实他跟世界强队来比差距还是很大的。首先你看他在主攻线上，虽然我们说15号这一点的高度还可以，对吧？但是他的对角线的这一个高度上和实力上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0: 对。

0: 山田千华上，16-14，日本队领先两分。
1: 这段时间伊朗队的一传也不是很理想。
0: 轻打直线过渡，再给哈利里，连续被拦。
1: 现在其实对于日本队来讲，这几轮球还是利用了冲发球，然后来迫使了对方的心态的起伏。你看伊朗队现在一个是自失多，再一个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打暴露性强攻还是有点吃力。
0: 日本队这13号副攻手山口真纪的拦网还可以。当然这次亚锦赛我觉得也进一步暴露出来了日本队的二传手观赛赛四的起伏。对于这样的一支队伍来讲，二传的稳定性非常重要，二传的传背球的思路非常的重要，这个都可能需要在这次亚锦赛之后把这个课题给到观赛赛四。
1: 是，尤其像亚洲的队伍，你要打这种细腻的技战术的配合，二传的节奏和二传传球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0: 这球传得不错。
1: 今天伊朗队的快攻的配合上啊，还是差了一点。二传给的球并不是非常的舒服。这两个球，观赛赛次翻的还是不错的，一个是给四号位石川真佑的平拉开啊，再有就是在多板攻过程当中翻的这个后三。
0: 感觉其实观赛赛次的技术还可以，但是在比赛当中有一些关键比赛，可能受心态的影响，他出手不会那么的果断。然后比如说传球球传得比较慢，然后自己出手的时候一犹豫，可能这就不是日本队擅长的一种节奏，
1: 是
0: 攻守打起来就会比较吃力。好球，这球日本队的二传跑得很快，没有形成进攻。看伊朗队被飞，
1: 今天伊朗队的副攻没怎么打出来。
0: 对，有效拦网，网口的限制还是不错，
1: 就这一点攻了。
0: 哈利里打手出界，这个来回球还是很精彩的，
1: 打来打去啊，还是伊朗队主要还是要看他的两个边攻的主要的进攻人。
0: 其实刚好后边应该是鹰眼的系统，所以主裁也是在和这个回放系统里边在进行确认啊。日本队的这个挑战没有被同意，对，没有同意这个挑战啊，没有这个回放。河田游纪子在半决赛表现也不理想，所以赛后在输给了泰国队之后也留下了这种遗憾的泪水。

0: 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嗯，
1: 确实也是，和田由纪子也是日本队的主要进攻核心。嗯，
0: 这昨天也就石川真佑打的还可以。慢足里上，替补发球。
1: 日本队其实这批人的技术啊，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扎实啊，跟老一批的队员比，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
0: 其实给我个人的一个感受，现在的这支日本队他在追求身体能力，虽然他没有高起来，但是在这样身高的基础之上，他们在追求身体，所以在技术上这个技巧上，我觉得他不如以前的日本队，但日本队的主要特点还是在于一些小技巧上，在一些技术的细节上。
1: 其实我觉得亚洲的球队，尤其像日本啊、韩国啊，这些队伍还是不能把特点丢掉。
0: 对，
1: 你看韩国队，他有一段时间，队员的条件身高都不错，对吧？但是在力量上差了好多，在技术的环节上差了好多，一下子这支队伍的成绩就下滑了。嗯，所以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你在你追求力量和高度的同时，你就忽略了你的一些小技术的这种训练啊，往往你就丢失了你的特点。
0: 对。哇，伊朗队再追一分，20-21。
1: 今天你看伊朗队他在丢分的那一段时间，主要还是自失偏多了一些啊。那么这一段时间他慢慢的找回来节奏之后，他的整个的蓝和防的节奏找回之后，他的攻其实我觉得还是提升上来了。嗯，
0: 佐藤舜乃打手出界。北窗炫音站来替补发球。
1: 还是利用抽发球，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今天日本队能够把比分这个反超领先，主要还是靠发球啊，打乱了伊朗队的某几个轮次。
0: 可见由纪子二号位强攻，帮助日本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终于配上了一个快攻，扎克拉打了一个背快。
1: 伊朗队的快攻也比较丰富啊，你看前快、背快、背飞都有。
0: 发球没有过网，25-21啊，日本队是拿下了第一局。
2: 25-21先下一城，直接休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5: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

0: 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好，双方的第二局，上来日本队就抓了一个拦网。
5: 为什么这一轮要两点开轮呢？又是艾达在前排的，就两点攻，这并不是一个强轮。
4: 他应该是打完这次一次攻之后，他二传就下去了嘛。
5: 但是一上来打一攻，他这一下子就卡轮了。嗯。
4: 吊球得分了。
6: 我接着新打得分，范围一万。
4: 现在沙布纳姆到后排了，伊朗队前排三点攻。
5: 和田由纪子慢慢的进攻的速度打出来了。
4: 对，
5: 其实对于日本队来说，我觉得和田由纪子这一点的攻还是很重要的。相对来讲，石川真佑和和田由纪子应该是日本队的主要的进攻人了。佐藤舒乃在进攻的掌握的稳定性上还是差一点。
4: 其实我刚才看和田由纪子在二号位这个速度，半决赛的时候日本队像这种速率的进攻打不出来，然后他很多球你看似形成一对一，球扣得比较重，但是像这种速度我觉得对日本队还是说是匀速，日本队是必须打得更快，那就是二传的加速和攻守最后出手的速度，他才有可能把这个进攻的成功率给提升上来。
5: 是，所以二传啊，就是临场的这种发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你组织战术，再有就是你传球的质量是很重要的。我们其实作为观众上来讲，不管是你在场边看还是在电视上看，你都感受不到你场上这个二传传出来球的这个质量啊，因为你不是打的人，所以很多你看似攻守没打死，其实是二传给的球太软了。
4: 没错，这个尤其是亚洲的队伍。四号位吊球，哎，这个球界外了。
5: 日本队还是要控制好自失，因为你在打的过程当中，其实伊朗队他有送分的这个机会啊，但是作为日本队来讲，还是要做得更细腻一些。
6: 三号岛村春士

0: 手上感觉还是非常好，到手球就能起高啊。这球应该是连击了，
1: 判了持球，在保护的时候持球了，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保护，但是携带时间太长了。
0: 好球，
1: 空门。
0: 小村村是跑的这个背飞啊，有点背错的感觉啊。
1: 对，
0: 跑到这个背块的位置顿一下再跑啊，节奏上还是稍稍有一点点变化的。
1: 这也说明他跑得快，
0: 是脚下灵活。对，进攻的转化还是很不错的啊，但是球没有控制好。
1: 第二局上来，日本队的进攻打得比第一局要好一些。现在要看伊朗队的伊斯空能不能够顶得住。
0: 海人后宫，但现在佐藤舒乃应该说后宫要比前宫打得要好一点，后宫相对来讲我觉得面宽一点，所以他在看拦网手和打的这个线路分化来比较清晰。
1: 8-4，日本队开局领先4分。
0: 伊朗队的队员啊，还是有一定的制空，你看他跳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对于矮个子队员的拦网，尽量的还是要慢跳一点。这球应该说石川真佑抢的还是不错的啊。
1: 中线伊朗队防的不错，三位进攻，15号哈利里。
0: 丽丽正好对上了关菜菜四，所以在这个进攻点上他的选择会更丰富一些。
1: 那就是抄手了。
0: 对，你看关菜菜四好多拦网他都是手躺着的，所以他好多有些球都窝果了。还是高度不够。
1: 日本队这一局的主攻从靶边这边打的很多，
0: 他这个球拉的还是很到标志杆啊，所以他们选择直线抢速度这一点抢的还比较快。
1: 打手了，
0: 这一局应该说伊朗队的二传给他们的接应埃拉赫的球量稍微多了一些啊。
1: 这个思路也是对的，

0: 这个日本队岛村春士的这个对角，现在感觉不管是谁都和这个关键赛斯配不上，他这个对角复工的能力确实也欠缺了一些。
1: 嗯，就是尤其在进攻配不上的情况下，对于复攻上来讲，你的拦网还是要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嗯，打手出界。
1: 现在感觉伊朗队不像第一局，在进攻端啊打的是比较冲的，现在感觉在攻上有点打不动日本队。你看这一段时间呢，其实日本队对伊朗队的发球的这种攻击也不是特别的强势。
0: 嗯，
1: 伊朗队的自失控制的也比较好，主要还是主动拿分的能力下降了一些。
0: 然后日本队这边的攻打的比第一局要顺。
1: 还是很快的啊，快攻球打后区的落点，应该说对防守队员来讲是无能为力了。
0: 嗯，
1: 这慢动作来看还是球有点矮啊，攻手总是在蜷着扣的。
0: 伊朗队换上了曼祖里，主攻做出调整，上来就给佐藤树乃，这个球被拦了。
1: 佐藤树乃前排进攻，我觉得过网点并不是非常高，所以被拦的球很多。
0: 伊朗队终于是过去了这一轮。

0: Constitution, Japan, number 13, is placed number 11, Yamada Nishika.好，一传非常好。艾拉赫。
1: 其实对于伊朗队来讲，艾拉克的这一点啊，二传还是要多调动调动。他虽然在连续攻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没有一板攻的成功率也没有太高啊，但是他控制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艾拉赫已经拿到十分了，得分上双。
2: 发球得分，
0: 雷哈内。哦，球发得很平很冲。
1: 嗯，正好还发自由人这个点啊。
0: 嗯，日本的双二篮网得分。这一记发球直接得分，直接让日本队再次将比分拉开了。
1: 这球是侧旋过来的，
0: 他其实对着五号位，最后通过手腕发向了一号位。
1: 侧旋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和田由纪子小臂还是很好用，
0: 对，
1: 小臂甩的这一下的速率还是很快。
0: 其实我之前看到了日本队以前那个接应林琴奈的一个采访，就是林琴奈他现在的状态保持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他是主动退出了国家队，他觉得看到和田由纪子打了一场国际比赛之后，觉得日本队需要这样的强攻球员，所以他觉得自己可能能帮助日本队的并不是很多了，所以他就退出去了。其实日本队还是想在打法上更加国际一些。
1: 其实他现在的这个打法也很接近国际，他的主要的进攻，你像和田由纪子接应二传这一点也是他的主要的进攻人，对吧？
0: 对，
1: 好多的二点的球，然后甚至是在关键时候的这种硬突破，给和田由纪子的球的量还是很大的。

0: substitution, Hero. Number 2 is replaced by number 15, Fatemi Halimi.
1: 伊朗队稍微反击，球没有立起来。
2: 现在日本队已经控制住了场上的这种主动的节奏啊。
1: 对，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即便是像日本队和泰国队这种特别能防的队伍，他们自信心的来源也全部都是在进攻上。
2: 是，
1: 他一旦他进攻打顺了，你看他这个第二局的这个比分就很悬殊。
2: 对，
1: 从来不会有一支队伍说我通过这个防守在比赛当中去建立信心。
2: 所以想成为强队还是在有功啊。
1: 对，
2: 你主动拿分的能力还是得强。第二点的起速非常快，这一轮也是日本队的一个两点攻。
1: 伊朗队防得不错，日本队拦网出界。
2: 你看伊朗队在防日本队的一些球，甚至是他跟中国队打的时候，他一个是防守的包围圈缩得很小，再一个他不怕球。
1: 对，这支队伍可能现在缺一些串联。
2: 网上有力量的教练，他们肯定也知道他们第二次调的这个能力稍微弱了一些。你看他们在赛前的准备活动也是，对手都在练三人防条啊，这种防守，而他们是在练这种调整的球、每个人都是在练这种传球的调整球。
1: 球扣得很飘。塞塔耶什。
2: 伊朗队两点换三点，这个替补的金二传上来之后，整个的进攻的能力也不弱。

0: 07年出生的，身高1米89，他其实这两个基因都挺年轻的。
1: 是

0: 现在伊朗队如果二传跟复工的这个配合能够更好一点的话，这比赛可能会打得更加的激烈。
1: 对，
0: 但是恰恰今天这个复工就配不上，
1: 这也是就是临场的这种的状态了。你看前面我们解说伊朗队的时候，伊朗队的复工打得还是很不错的，这个进攻打上这一板掷地有声的，也很重。
0: 挑战出网，日本队请求在回合球当中这个挑战啊，对手触网捞球的时候触网了，这分属于日本队。日本队反击的机会，给和田由纪子。伊朗队将球拦回，开往轻打。
1: 这个和田由纪子这个球调整的还不错啊，球不舒服啊，但是处理的还很好。
0: 下篮网，
1: 还是给这边。
0: 打下去了，25-16，日本队拿下第二局，在这场铜牌战当中，目前2-0领先伊朗队。
2: 第二局。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接下来将是伊朗队退无可退的一局啊，双方的第三局马上就要开始了。伊朗队来发球，保护的不错，给阿拉赫打手变线，日本队没有防起来。
3: 一上来还是三点攻在前排，相对来讲能好一点啊。那伊朗队第二局一上来两点攻在前排，上来就卡了两分。
2: 嗯，这两次发球效果都不错，伊朗队再反击，快攻。四号是苏迪，伊朗队在副攻线上做出了人员调整。
4: 35岁的老将。
2: 这球防在界内，
3: 这球也是石川真佑判断失误，因为人已经到了。
2: 伊朗队开局不错啊，3-0。
3: 对，其实伊朗队的发球你看他整体还是追求的是速度和力量。
5: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Iran for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伊朗队请求挑战，挑战认为本方未过网击球。
2: 主裁判的是伊朗队过网击球啊。这是过网击球了，干扰传球了。
5: Challenge unsuccessful。

0: 是再发到石川真佑这儿。
1: 现在感觉伊朗队发球在找点，那发一号位之后，可能篮防日本队的四号位会更多一些。
0: 对，你看他自由人在一号位，他也往这儿发。
1: 对。篮网出界了。

0: 短平下手还是很快啊。
1: 是不是因为核电游记子上一局在二号位进攻打得比较好，所以伊朗队马上开始去发一号位，限制核电游记子在二号位的出手。
0: 其实你看，在第二局，伊朗队发球得的那两分也是发一号位，自由人在那儿接。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往那个区域来发，想是不是上球二传能别扭一点。他们在发的过程当中，他追求着速度。他现在的球量大部分都是在一号位。
1: 对，球扣飘了。
0: 这个自失的控制其实对于伊朗队来讲是一个问题啊！伊朗队一定，尤其是在打得顺的情况下，一定要控制好自失。
1: 这是一个到位球，复工的快攻被拦了。
0: 伊朗队今天换哪个副攻上来打的都不是很顺。
1: 其实日本队追分追得很快。
0: 我觉得日本队今天打伊朗队除了第一局上来有点焦灼之外，剩下的他的心打的还是很定的啊，不管他领先还是落后，打的还是很有章法。
1: 主裁判打手出界，
0: 孙氏还是老队员，网口球的经验上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1: 11分，这是轻打，日本队的防守整个都拉出去了。

0: 就有界外嫌疑啊。
1: 石川真佑不敢放。
0: 对，
1: 其实这个球石川真佑应该让给后面的自由人来上。
0: 对，
1: 因为球比较高啊，他余光应该能看到自由人。
0: 从开局领先啊，到现在被日本队追成9-9。
1: 今天其实打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和田游纪子在进攻端还是打开了。
0: 嗯。日本队拦网触网，
1: 日本队也是啊，有攻然后又有拦，整个在网口还是给了伊朗队一定的压力。
0: 日本队反超，又拦一个，
1: 13号的拦网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拦暴露性强攻，还是能压得住的。
0: 嗯。

0: 传接得太上网了。
1: 拦截外了。
0: 其实这一局是日本队在一传上起伏最大的一局，伊朗队也是因为上一局日本队的进攻成功率很高，所以整支队伍在没有退路的一局开始全力的来冲发球。这球自由人上的还不错，
1: 对，连续的给二号位。
0: 平打打手出界，
1: 这球打的还是很聪明的啊，拉高点平打。
0: 日本队攻不下去啊，出现了卡伦。
1: 好在到现在是三点攻啊，和田游纪子这边还是能下球的。
0: 这个线切得够斜的，特别浅。前排重新换上雷哈内，
1: 所以其实对于日本队来讲，我觉得还是要精力集中，先接好一传，对吧？你的一传接好之后，你的快攻的质量还是蛮高的，
0: 尤其是两边进攻吃力的时候，
1: 对，快攻一打出来，一下子就把两边的进攻的压力减轻了一些。
0: 哈利利主动吊球很聪明，
1: 因为现在这一段时间我觉得伊朗队的慢慢的攻的这种能力提高上来了，他在低迷的那段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所以对于日本队来讲，你还是要跟对手僵持住。
0: 岛村春是连打了两个，
1: 变得也是很快，他确实是在背快的位置上，他虽然没有错，但是他跑到背快位置上，然后再往背飞位置上跑。
0: 对，他往前面钻了一下，
1: 对，他这个脚步还是有一个掩护的。我觉得日本队现在这个自由人跟老的自由人比，手上控制球的能力也是差一大块，技术的掌握。

0: 这次给岛田春士被拦了。发了一个弹网，拉开到四号位张真佑直线。
1: 这个时候日本队如果想反超的话，必须要把细节做好，因为我们看这段时间伊朗队的攻还是比较平稳的啊，也比较有信心。那日本队呢，攻虽然也不差，但是因为你落后啊，所以你看看在细节的方面可不可以做得再好一点。
0: 伊朗队这一局应该吊球拿到了三四分了。
2: 伊朗队继续利用身高的优势。
1: 其实你看前面伊朗队的快攻也没有打几个成功的啊，所以对于日本队的队员，这他临场的应变的能力也并不是很快，对吧？你真的是打到了那这种掷地有声的快攻，你也防不起来，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些这种乱球。
3: 为了强打，来自队长石川真佑，给西卡瓦曼佑。
1: 现在日本队好在一点，就是石川真佑和和田游纪子的进攻还比较稳定。
0: 嗯，啊，有反击机会。
1: 两人现在又都在前排啊，算是一个强轮。
0: 哇。艾达的直线进攻非常果断。日本队吊球。
1: 时候对于伊朗队来讲有点打紧张了啊，本身三点攻啊，又是进攻重点人在前排，马上调配了啊，
0: 给强点，进攻没有危险。其实伊朗队的篮防真的不差，
1: 对，但是他还是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细节，就是在这个节点上，我觉得他的这个细节把控的不理想啊，不是很好。
0: 仔细回忆一下，在小组赛的时候，对于日本队和泰国队，包括我们中国队来讲，你要不丢一局，这其实对于真正打比赛的运动员来讲，是一种无形当中的压力。
1: 对，
0: 你肯定会紧，并且对手全部都是遭遇战。你像伊朗队这种一上来进攻攻的又比较凶的，你肯定会在临场有一些紧张的情绪。
1: 是，你要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
0: 对。二十一平。伊朗队是想全力咬下一局啊。日本队换人发球，北川炫音。打下去了，打手出界。
4: substitution to him. Back to the board, number 13, Yamaguchi Fuji. Leon, Leon, Leon, the Saloon of Boston.
0: 还是垫给自己的强点，球有点短啊！一个轻打，非常有经验。
1: 出现机会了，
0: 哇，伊朗队双人篮网得分。
1: 伊朗队现在也是两点换三点啊，那日本队他现在是一个弱轮对吧，两点攻，两点攻，又是佐藤舒乃在前排，
0: 这一分很关键，
1: 看他怎么打了。
0: 一传半到位给佐藤舒乃，伊朗队这球没有上好，错失了一次机会。哦，整个人过来了，很危险。23平，看看这一分到底是伊朗队的局点还是日本队的赛点。佐藤舒乃发球，这场还可以。二号位进攻打下去了。塞塔耶什，伊朗队的局点。
1: 对，他这两个进二传，不管用谁上来进攻，我觉得特点不太一样，但是都有一定的攻击力。所以其实对于日本队这边的二号位的拦网还是有一定压力的。
0: 曼祖里发球还不错。球发的有点保守，日本队的一传没有接好，吊球，再垫给石川真佑，石川真佑在四号位扣球失误，但是主教练提出来要挑战。刚才是一传有点上网，然后关键赛四在网口上抢了一下，就是这颗球日本队提出了挑战啊。
1: 还真是
0: 挑战成功了啊，对手确实碰到球了，哈哈，这样的话比赛继续，等于这个挑战让日本队挽救了这个局点。
1: 所以细节，伊朗队其实还是在细节上略显得粗了一些。
0: 不知道伊朗队这边会不会有起伏，岛村春士的发球，一传不太敢接，这次不太敢伸过来了。现在日本队的赛点来了，25比24，
4: 日本队的重返点。
1: 伊朗队其实在前面的一个球就是有机会，就是撑旗，
0: 有下篮网，
1: 有了，
0: 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26比24，这一局最后还是挺戏剧的。原本伊朗队感觉都是有机会去拿下这一局的，然后日本队那个挑战，这样的话这场铜牌战啊。

0: 日本队是3-0战胜了伊朗队。今年的亚锦赛，日本队是获得了第3，伊朗队是获得了第4。那日本队就拿到了明年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一站的比赛来到了意大利的波尔图弗拉维奥，比赛的场地呢设立在了一片天然的水域当中，女子选手将在20米的高台上来完成每一轮的角逐。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每位运动员总共要完成4轮的角逐，积分相加，获得最高分的拿到这一站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伊芙兰作为前世锦赛的冠军，伊芙兰在这次的比赛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放松，最后一跳选择的也是3.8的难度。出色了啊，这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动作，向内翻腾3周，转体半周，抱膝姿态完成，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准备时间，而这样的酝酿呢也是帮助他在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达到了接近完美的表现，单跳已经超过了100分，几乎所有的裁判员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有效分1个8.5和2个9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伊芙兰的排名是第5位，这个单跳超过100分的表现啊，将会使得他在最后的排名有明显的提升，有机会跻身领奖台。凯莉·阿内特，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凯莉·阿内特排名第2。这位运动员确实看起来有一颗大心脏啊，完全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的松弛，同时又很兴奋。这其实是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去创造好的表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适度的兴奋。哇哦，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等于是把争取金牌的压力给到了后面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的身上。首先，阿内特的这一跳要比彭尼西的动作难度更高一些，他选择的是4.1的反身翻腾3周屈铁的动作，而一会儿的彭尼西呢，则要做3.9的难度。第二，这位选手单跳的完成质量啊非常的高，他在上一轮只和第一名彭尼西差了0.35分，这样呢就逼迫彭尼西在接下来的这一轮里面要跳出非常完美的表现，才有可能保住上一轮第一的排位。不到30岁的澳大利亚选手在这一轪里面要跳出96分以上的成绩，才可以延续上一轮的排名，获得这一站的冠军。这个动作要做的是向前翻腾3周，转体1周半。其实完成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这是一个多周翻腾和转体的动作，难度价值3.9，起跳的高度不错，抛物线稍微有一点远，这样彭尼西最后的得分定格在了327.55。 这样意大利站高台跳水女子20米这个项目呢就已经全部

这场比赛结束了，最终的排名是美国选手阿内特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他继上一站拿到铜牌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伊芙兰，他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超过100分的单跳动作，登上领奖台。 在女子比赛结束之后，各位男子选手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惊险刺激的挑战，他们将从27米高台跳下来完成比赛。来看一下第四轮各位选手的表现。首先是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也是去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最后一跳6.0难度，臂力姿态向后翻腾3周半，转体3周，躯体。 同样也是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跳，这一跳最大的难度实际上是在开场的推台起跳方面啊，跟腿部起跳相比，手臂推台起跳更难以获得很好的腾空高度。波波维奇的总分已经超过了400分，401.4，这样他的总成绩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卡洛斯，暂时领先。 由于后面只有2位选手没有出场，波波维奇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美国的利斯滕斯坦在这轮比赛里面，他要跳的是5.3难度的2010C， 向后翻腾5周抱膝，在去年世锦赛就是凭借这一跳拿到超过140分的实得分，获得了冠军。 看看今天这场的表现如何？5.3的难度在去年世锦赛上还是几乎是天花板难度。然而来到今年的世界杯赛，单就这一场就已经出现了3位6.0或以上难度的动作。哇哦，太漂亮了啊！近乎完美的一跳。李斯滕斯坦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可以想象，当他站在27米的高台上，一定是把每一个动作环节已经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又一遍，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对自己再一次的做出提醒。很好的一个2010C。 此前总分领先的是波波维奇，成绩401.4，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跳下来，总分一定会大幅度的超越主要对手，421.4，单跳已经来到了137.8，确实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运动员。 第6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此前曾经2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而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他并没有参赛。在这一站的赛事里面，男子一共有18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有3位在这一轮当中，第4轮当中选择了超过6的难度动作，赫斯洛普是其中之一。 太完美了，真的是太完美了！选手在起跳之后高速的直体的旋转，让人炫目。这么大难度的动作啊，在距离水面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完成了翻腾部分，后面打开入水的环节清楚展示。
139.5， 这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总分也达到了445.7。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刚刚完成的男子27米高台跳水项目当中，英国的赫斯洛普获得了金牌，美国的利斯滕斯坦拿到银牌，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是铜牌得主。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加利亚队，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来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

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这个队伍呢，将是中国队在这一次五球比赛中的一个竞争对手，因为难度比较接近。巴西队难度更高一些。

保加利亚队难度分13.5，完成分7.1，艺术分7.8，得分是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

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它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我们回放中可以看一下啊，他们的设计动作呢并不是一直追求整齐，非常有层次感，无论是对空间的利用还是节奏的变化还是完成动作的一次性。难度分 13.8， 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 8.05， 完成分 7.6， 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

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5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3名。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五球单项决赛的最终的排名单，乌克兰队第4，西班牙第5，日本第7，德国第8。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单项决赛的个人项目球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国名将马夫洛梅耶夫这次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呢，他是获得了冠军。球操是他一个非常拿手的项目。这名选手呢，已经不仅仅是用难度去征服他的竞争对手了，他在场上表演最让人震撼的是他的动作完成的准确性和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他不失误，其他的选手想战胜他，即使是到了洛杉矶奥运会上，他都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这次在个人全能比赛中呢，他是因为有一个就四个项目当中是有一项没有能够完美的发挥，但是就是

是，即便如此，他依然是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冠军。回放中可以看一下他对球的操控能力，极度的精准。难度分 13.3， 完成分 8.5， 艺术分 8.55， 30.35 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后两个分，艺术分和完成分，真的是其他选手望尘莫及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璐。

中国选手王子璐在这次的单项决赛之前，王子璐和队友王琦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个人全能的比赛。那么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有两位选手闯进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的决赛圈，所以呢他们两个已经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王子璐从全能比到单项，他的状态并没有调整到最好。刚才的这套球操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就是器械出界，然后他使用了备用器械去完成下半套，这样会比较严重的影响他的成套难度。现在回放中看到的就是刚才器械脱手之后滚到了界外，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直接就就近取了替换器械继续完成动作。因为音乐没有停，如果长时间的去捡器械的话，会影响更多的难度去完成。王子璐球操的难度分 9.9， 完成分7.3，艺术分7.5，24.40分。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伊尔特利亚科旺，

这名选手虽然身材娇小玲珑，但是他的反应很快，动作迅速敏捷，而且呢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很强，所以呢使得他这套动作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成绩。这个回放中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就是他特别快，而且他的力量特别好。这是在慢动作的这个慢速下看到了他的转体，所以你可以想一下在长速下看他有多快，再看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接的准确度，这个至关重要。视线外低姿，不用手帮助的接抛球，软翻平转，然后双手顶球，动作完成的特别的流畅。好，来看一下这套动作的分数，它的难度不低，13.4的难度，艺术分8.2，完成分8.2，29.80，这样他就获得了球操单项决赛的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名将东道主选手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选手王子路是获得了第7名。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刚才平转的速度，用慢动作回放看都那么快。这是他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

难度分13.4，艺术分8.35，完成分8.4，30.15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璐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较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的地姿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克兰队的奥诺弗里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可以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你看像这个他是双腿接视线外地姿，双腿加单棒，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 3.4， 完成分 8.35， 艺术分 8.3， 30.05 分，以 0.1 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七名。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单项决赛的代操，现在出场的是德国队的名将瓦弗洛梅耶夫，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每次欣赏他的表演都是一种享受，就是这名选手的艺术性和他的完成度是极好的。那么临场发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难度，不能被全部认可，但是这名选手要想是单项在单项决赛当中，因为跟全能不一样，单项是每一个项目产生一枚金牌，全能是比综合，所以呢综合实力他是最强的，在单项里面呢是竞争对手还是跟他的差距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像全能个人全能的比赛呢，他四项的分数就能拉出对手比较大的差距，在单项里面就拼一个项目比的话，他的对手跟他的差距会尽可能的小一些，比如说后面要上场的尼克罗瓦。

糙和棒糙都是非常不好比的香。瓦弗洛梅耶夫的比赛的场上的这种气质，就是他每一套节目根据音乐和他的表演的风格，他会有一个相配的一种气场的展示，这是他独有的一种气质。13.4 的难度分，完成分8.55，艺术分8.55，30.50。接下来看到就是尼克洛娃在刚刚结束的棒草比赛中，他是获得了金牌。

保加利亚对尼克罗王，同样也是套高质量的带操表演，但是风格跟前面的德国队的瓦夫洛梅耶夫呢是截然不同。尼克罗王他的这个难度的密度还是很大的，他选择的音乐节奏也非常快，这点是跟他的个人气质、个人风格、个人的技术特点相符合的。偏难度是他的一个制胜的一个关键点，所以他必须得把他的全部难度在场上都发挥出来，因为像艺术性啊还有完成分要想超过瓦夫洛梅耶夫难度极大。充分的利用自己身体的每个部分去完成这种器械的使用，设计还是很多元化的，熟练性、准确性都很好。

难度分更高一些，13.5，完成分8.5，艺术分8.45，30.45分，以0.05分之差排名第二。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

中国队王琦的代操结束。这套动作的设计编排也是充满了浓浓的汉唐风韵，其中有很多设计展示了什么叫凌波微步，意境非常美。那么现在中国队呢，在集体项目还是个人项目上，都是把我们这种中国风融入到整套节目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那么选手要想在赛场上获得好的名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这种凌波微步就非常唯美。那么在赛场上呢，除了风格以外，还有非常关键一点，就是难度。其实从完成上和艺术性来看呢，王琦的这两个分数都不低的，都是能够到 8.3 这样一个很优异的成绩。那么现在跟国际顶尖运动员来相比呢，在难度上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看到中国队的这种中国风的表演和设计理念风格，在国际赛场上是获得非常高的认可度的，基本上我们的艺术分都很高。王琦，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队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这趟代操的难度分12.10分，完成分很高，8.3，艺术分8.1，总成绩28.5，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这样获得冠军的就是来自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以0.05分之差获得了银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27赛季法甲联赛的首轮较量。这场比赛呢是由朗斯在主场来对阵欧塞尔的比赛。本场比赛呢我们已经请到了记者分析师杜永志啊，他将会和我一起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永志。
1: 陈明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是法甲联赛的首轮的比赛，朗斯呢作为上赛季法甲的亚军，同时呢也是法国杯和法国超级杯的新科的冠军，这支球队呢在本赛季还是被给予了更多的希望。欧塞尔队呢今天呢身穿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朗斯队身穿的是黄颜色的比赛战衣，红颜色的比赛短裤。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朗斯队这边门将位置40号李赛，其他队员31号萨尼昂，25号加尼乌，3号纳夫罗斯基，14号乌多尔，27号屈桑斯，8号蒂特拉维，23号沙特阿布杜勒哈米德。在锋线当中呢，还有伊万特维奇以及托曼。锋线当中是19号西马。今天呢，还是朗斯这边呢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一个体系。现在可以看到，在过去的20分钟，两个球队的控球率方面，欧塞尔要更多一些啊，达到了58%，朗斯这边呢是42%。我们来看一下欧塞尔队呢本场比赛的先发，门将位置23号迪奥普，其他队员92号阿克帕，15号马科索，20号迪奥曼德，27号拉明西，8号埃哈迈德，46号皮耶福，77号佐苏，5号长队长达努瓦。此外呢，还有21号费弗尔和10号丹尼纳马索。比赛呢打到第10分钟的时候呢，主裁判呢是给了主队朗斯队一个点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当之执法的主裁判是威尔尼斯，今年呢33岁。来看一下，吹了欧塞尔队员的首球。欧塞尔队呢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哎，这是在回抢的时候呢手臂呢打到皮球了。从这个画面呢可能看得更加的清楚一些。托曼来帮助球队呢首开纪录，这样的话呢现在朗斯呢是1-0领先于欧塞尔。托曼呢作为朗斯队的队长，在稍早之前所进行的法国超级杯的比赛也是他的进球啊，1-0帮助朗斯呢是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拿到了法国超级杯的冠军。朗斯队的主帅托普穆勒。比赛第10分钟，朗斯队呢取得了一个完美的开局。好，现在的比赛呢来到了第19分钟，场上的比分呢是1-0，朗斯呢暂时领先于欧塞尔。朗斯这支球队呢不光呢是上赛季的联赛的亚军，而且呢在上赛季的比赛当中啊，他们整个赛季呢一共呢丢了35个球，在所有的球队当中啊失球是排在2少的，所以说这支球队的防守呢一直是球队的非常倚仗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2: 应该说上个赛季在皮埃尔萨热的带领之下，刚才就像陈明所说的，朗斯队不光是他们的主场进攻能力展现得非常的充分，防守端确实做得也是比较稳健，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攻守平衡。我们看一下托万他发点球的这个战术啊，眼睛呢一直是瞄着对方的守门员迪奥普，而且呢只有一步助跑，很像当年意甲赛场上的西格诺里，

0: 嗯，
1: 欧塞尔一线队当中啊，也有一个我们中国的这个球员啊，贝翔新。这一场的比赛呢，是并没有出现在球队的这个大名单当中，但是对于他来说，本赛季在法甲依旧有机会来登场啊。欧塞尔的新任主帅威尔斯蒂尔，球队呢上赛季呢，在球队各条线当中的部分主力呢是都已经离队了，那么现在中场呢主要还是依靠我们说到的啊费弗尔加上纳马索这样的一个中前场的组合。
2: 哦，这球
0: 空门了，
2: 但是没有直接推射空门啊，想是跟对方拼一下身体拿下拿到球权
0: 再到中间，
2: 这一下就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1: 哎，刚才朗斯的门将李赛，李赛这也是法国的国门啊，刚才的出球犹豫了。
2: 可能是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双方都有点还不太适应。你看，这一下其实可以直接右脚选择快速的一个推射。
1: 来看一下欧塞尔的角球，左脚后点摆脚，还有
2: 应该是越位，
1: 哎，出了越位球。欧塞尔也有机会啊，你看今天这个比赛啊，由于呢受到阳光的影响，上半场比赛尤其朗斯这边的门将李赛这边还是受到正面的这个阳光受到一些视线上的影响。
2: 没错，你要说这阳光它斜线照过来可能会受到一些干扰，但是这个正面啊影响会更大。
1: 嗯，
2: 你往哪边去转向转头扫视可能都会受到很强烈的这个阳光的刺激。
1: 对，这肯定是两支球队的队长在挑边的时候老四队这个挑边的时候输了所以呢让欧塞尔队呢先选了边。
2: 没错，所以看看上半时欧塞尔队在还有十来分钟的比赛当中能不能利用一些高球啊包括远射，去让对方守门员呢产生扑救上的困难。
1: 北辰给过来机会，哎，这就选择自己打了。
2: 其实点球点出啊有两个同伴在等待了，
1: 一
2: 般
1: 都
2: 会
1: 起一般都会起。
2: 刚来到球队又是第一轮比赛，伊文诺维奇呢很活跃很兴奋。
1: 但是您看刚才这球能够在高位抢下来，这还是西马他的身体的条件更加的出色啊，一个卡位把这球能拿下来。
2: 对，西马他的冲击力，他能够在对方罚球区内去带乱对方的这种处理球的节奏。
1: 机会，这个外围啊实际上已经拉好架势啊准备打脚凌空。
2: 比赛这边真是受到阳光的直射啊，一点都不跑偏。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欧塞尔的这个阵线呀后防线啊基本上压在中线这个位置。整个的防线提的也比较高。哎，欧塞尔队呢在一线队当中除了现在在场上的费弗尔迪奥塞贝尔今天比赛停赛呢这个打不了啊，再加上替补门将，其他的所有队员全都是00后。
2: 老四这边也有一个停赛，基连
1: 好球，
2: 在
1: 中间，
2: 双方今天都有不同的程度上的伤缺啊和停赛。朗斯这边应该会更多一些，
1: 这球很有想象力啊，外脚背一弹，

到的边路，左脚伊万诺维奇今天的位置呢，出现在左边路。在进攻端的时候呢，

0: 站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会比较灵活一些。
1: 嗯，
0: 防守的时候很清晰的五后卫，这边呢塞，哎，这球打到脚后跟上了。
1: 同伴传了一个追身球，而无球队员呢跑动时候也没有侧身。
0: 嗯。
1: 朗斯今天的这个基本阵型啊是一个3-4-2-1，进攻时候呢托万在右。伊万诺维奇呢是在左，两人都是藏在西马的这个侧向身后。
0: 你看这俩人是不是有点边前腰那种踢法？
1: 哎，是
0: 是吧？
1: 但是拉开呢，就像你所说的，这个三个人其实是并驾齐驱的。
0: 嗯，就是他们两个人如果说是打这个右路的话呢，俩人可能收的相对来说窄一些，
1: 嗯，
0: 并不是像传统意义上的边锋拉得更宽。
1: 哎，对。
0: 长传球，这球第一下要拿不下来啊，第二下再拿太困难了。
1: 而在内部一收呢，其实就是给了像沙特呀，包括左边的乌多尔两个边翼位能够上下往返的这个纵深了。
0: 对，中锋的背身回做，哎，落入到阵地进攻当中，现在打一个落位防守。
1: 这时候应该是球场上方有一片乌云啊，把这个阳光给遮住了。
0: 一对一，
1: 嗯，
0: 这下没有犯规啊！主裁判，哇，
1: 红牌，
0: 直红，给欧塞尔的后卫啊，直接罚出去了。
1: 西马的这个冲击力太强了，同伴的一个，对，同伴的一个头球的后蹭，
0: 马科索这个动作呢实际上呢不太大，
1: 嗯，
0: 但是呢，哦，这一下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1: 一个是动作的最后的结果，另外呢就是看双方的持球队员最后能否趟向球门而形成一个绝对的得分机会，
0: 对，我们叫做绝佳的破门机会。这样的话球队的新援马科索第35分钟被罚下了，这样的话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比赛当中呢欧塞尔呢将会少打一人，而且球队呢现在还落后一球。马科索球队的新援今天呢是和迪奥曼德搭档呢来打中卫，这个时候也看欧塞尔的主帅斯蒂尔啊怎么来调整了，先要补齐后防线，
1: 对，
0: 但是球队现在本身后防线呢就是缺兵少将，
1: 又是0-1落后，而且还是客场作战，那后面比赛可能会愈加困难。
0: 主裁判这是给了谁一张黄牌？哦，给了欧塞尔的主帅斯蒂尔，
1: 但是斯蒂尔从球员被罚令出场的过程当中，一直没有什么太过激烈的这种言语和行动上的表示。
0: 对，可能咱没看见，
1: 有很有可能。
0: 好，来看一下朗斯的定位球，
1: 点不错，
0: 进来，裁判先想哨了，
1: 应该先判了攻方犯规。
0: 阿尔三号门将马杜迪奥普，这是来自于毛里塔尼亚的国门。嗯，马上换，这是助理教练啊，这是斯蒂尔的弟弟。先得把这个后卫线先补齐。
1: 球场上。两兄弟同为一支球队效力，或者说各为其主的情况呢，屡见不鲜。
0: 嗯，
1: 但是两兄弟。

0: 现在这种踢法啊，你就是放手一搏的踢法了。
1: 但是比赛时间还有很长。
0: 对。
1: 你要是这么踢的话，其实朗斯队就是喜欢这样的这种快速攻防的节奏、
0: 哎、看看啊，也有机会。
1: 嗯。朗斯队左边路的进攻的比例达到了接近60%。
0: 对，也就是伊万诺维奇这一侧。
1: 对。嗯，包括刚才的西马造成对方的犯规也是从这一侧。
0: 那西马这身体素质确实是身体条件太出色了，这个就是天赋啊。
1: 这不是西马，这是快马。

0: 内部。再往里传进来，达努瓦，外围尝试要打一脚。达努瓦呢是作为球队啊新任的球队的队长，闪出一个小角度之后兜一脚。
1: 李斯兰这个球抓得真稳啊！
0: 嗯。虽然现在少一个人，但是可以看到这些年轻的欧塞尔的球员啊还是在前场啊实现这种高位逼抢。劳斯的主教练特普穆勒，手球现在防守的时候呢，欧塞尔这边呢形成一个短暂的一个五后卫，格林的突破，直塞，脚边路，再往中间传机会啊！这防守队员呢就看球了，没有注意到。自己啊，身后啊插上了老斯的队员，
1: 这应该是屈桑斯，
0: 嗯，
1: 后腰之一。
0: 那斯蒂尔没换啊，这个比赛上半比赛现在四十分钟，现在呢还是没换人。虽然是中后卫呢被罚下了，现在呢可能还是按这样，可能先踢一踢，是在中场的时候再来调整啊。
1: 嗯，但是欧塞尔队守门员包括后防线在后场的传球方面的安全性啊，下面是首先需要去改变一些。
0: 嗯，
1: 已经连续出现多次的传球的隐患了。
0: 朗斯呢，由于呢一球领先，所以现在呢还是把阵线呢稍稍回收。这球带多了，身体的对抗，看看转换，嗯，形成中场防守就是个五二三啊，
1: 对。
0: 托万和伊万诺维奇两个人呢分居两侧，锋线阵容顶着西满。

0: 裔人的欧塞尔打得并不保守，
1: 一点都不保守。
0: 这也是法甲的一个好看之处。
1: 嗯，而且这也是青年军啊，
0: 对，
1: 这种踢法。因为还是那句话，总想守是守不住的。球总是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危险的区域来出现，这种球呢就很难保证不再丢球，
0: 而且还是面对强大的老四。
1: 来看角球定位球，左脚传进来，继续角球，换到另外一侧，
0: 这沙特跳得刚才真高啊！
1: 对，换到右脚队员啊，踢左路的也是这种内脚背的内旋球，前点，来到了上半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虽然是老爷的，你看欧塞尔进攻端还是敢投入兵力，
1: 嗯，
0: 只不过呢，就是在强侧的人呢过于多了，弱侧的人呢相对来说太少了。
1: 是。啊，这些年轻球员呢有冲劲儿，有体能，对。这就是纯粹用通过跑动去弥补人数上的缺失，
0: 嗯。看这球啊！
1: 但是后防线啊，这种每两名队员之间的横向漏洞啊，太大了，这个间距太宽了。
0: 对，就是我们讲的这后卫线当中这种横向的距离保持
1: 是。这个篱笆之间的缝隙呢太大了，
0: 所以这种破线传球啊，经常讲是破线传球呢，就一下就能打穿，
1: 是
0: 打穿防线。
1: 伊万诺维奇刚才是想弧线球吊射，但是呢，这个弧度不够。后点呢，其实也有同伴在跟进了。
0: 嗯，还是切上高位墙。这场比赛上内补时两分钟。
1: 非常好的一个听汤球啊，
0: 好球，零，
1: 转过来小了，
0: 哎，就是横向的传导球的力量啊，这个已经是今天上场比赛第二次老四队啊没有把握好了。

再传进来，主裁判呢还在给这一次的进攻机会。

这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上半场比赛第10分钟，朗斯队托马呢进球啊，帮助球队呢是取

0: 得了1-0的领先。那么我们也是和你一起呢稍事的休息啊，稍后我们一起来到双方下面的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下面比赛呢是由朗斯队来开球，他们是从后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深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欧塞尔。下面比赛依旧会由我李成明和记者的分析师杜永志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

0: 这个欧塞尔现在赢球的概率啊，只有1%啊。但是这个足球呢是圆的啊，这毕竟没有把话说满啊，
1: 对，
0: 还是很严谨的。
1: 欧塞尔上不了比赛，实际上还是有机会的。其实这就像指纹比对的结果一样啊，不能说100%真。

0: 只能说最大是99%
1: 对
0: 的相似。欧塞尔詹姆斯也是把阵型调整为了4-4-1，这也是少打一人之后啊、很多球队常用的这么一种调整的方式。
1: 对，就是四后卫的常规的阵型就是4-4-1。但上场比赛我们说到，欧塞尔这些青年军上场比赛他们的跑动，他们的控球，实际上数据方面都不错。但是呢，球队在防守当中的时候，这几名防守队员横向的距离保持是有点大的，
0: 是，
1: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篱笆扎得不够紧。
0: 这个也是给了朗斯队在上半时的后半段数次从攻方的左侧，也就是欧塞尔队的防区的右侧，内部找到很多次的破线传球的机会。来，漂亮，局部的快速的穿切的撞墙
1: 零。那朗斯踢得不着急啊。
0: 朗斯的攻防节奏呢很有弹性。而且陈勇，你发现没，今天朗斯队不管说是在开局包括上半时的后半段以多打赏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从前场进行过高位压迫。
1: 对，
0: 前场丢球之后基本上也都是快速的回撤到中场去进行防守。
1: 施蒂尔下半比赛好像还没换人。你看两支球队目前的射门数啊都是5次、
0: 哎、
1: 就是欧塞尔数据不差。这下半比赛轮到欧塞尔的这个门将罗马杜迪奥普这边啊受到阳光影响了。Set.

0: 看这欧塞尔这些年轻军人还踢的还真是，这球踢的还挺好看，
1: 很有冲击，
0: 不是说我这个少一人我就完全这个低位防守、是吧，
1: 不保守，但是呢身后的空当确实也太大了其实这是
0: 双刃
1: 剑，
0: 对对，
1: 右侧的二控啊，中路西马
0: 做好球，
1: 这撞
0: 机会出来了，大门有了，二比零
1: 啊，伊万诺维奇，
0: 哎，这球西马这些队伍至少一半以上，
1: 对，
0: 看西马的这个变脚腕，右门能做，再来看一看，
1: 这是伊万诺维奇转回到啊，或者说纠结到朗斯之后，首轮就在主场球迷面前上演了一个开门红。
0: 给西马，背身，
1: 变脚腕的传球，
0: 啊，这变脚腕都好。
1: 这球难能可贵的就是伊文诺维奇，他在对方从身后把他抱住的情况下，没有说是去要点球，也没有故意的摔倒。
0: 这球啊，迪奥曼德啊，不敢再上手了。
1: 对，
0: 来，这球先停，然后，哎，就这一下，
1: 你看。这球完全保持了对于球权的专注程度，而且呢在对方抱着的时候呢也没有失去重心，
0: 对，抱着球，这球如果你要是
1: 再不松手就点球了，
0: 哎，就点球了，但是呢点球还有一种，还有可能是给和不给，
1: 没错，而刚才伊文诺维奇想的不是需要点球，而是先把自己的该有的前锋的工作先去做完，

0: 球来了，
1: 他有点大，葛赫，
2: 欧塞尔感觉像是基本上不设防了。
1: 哎，对，就是这些都拉得很开。

切 ，OK。打中了，阿塞尔的角球快发，雷波。

诺维奇现在还是一对一啊，这个取胜的这个次数最多场上的队员。

0: 留着王立传，门将。
1: 平抽球的反击，这球线路找得不错，但是呢，提前量给大了。托普穆勒应该还是在熟悉球队的这个阶段。
0: 嗯，那球队呢？今天呢，这个很明显啊，球队今天包括取得第一个进球之后，那个时候呢，欧塞尔还没有被罚下球的情况下，莱斯托穆勒的球队呢，还是这个他还是往回收的。
1: 嗯，
0: 回收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拉出更多的向前的空间。
1: 上赛季在主教练皮尔萨热的带领之下呢，其实这个赛季老四队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员上的流失啊，保留了最大的框架。
0: 嗯，不过呢，今天呢，欧塞尔这边呢，从保斯租借来的拉斯卡里呢是无法出战比赛的，
1: 有规避球款，交叉跑位，前面其实右路可以给，
0: 慢了。身后门将出来了，机会，头球又有了，3-0。
1: 应该有越位，
0: 终于越位了吗？啊，远得越位。来看一下啊，
1: 到这球
0: 啊，
1: 对，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托万的越位。
0: 哎，比分呢现在的还是2-0。先举手，然后眼睛一瞟，这个第一个是裁判。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威尔尼斯已经累计执法了58场法甲的比赛，他的法甲呢执法的经历呢是从22到23赛季开始的。

维亚的介入啊。

0: 因为刚才托曼的越位的位置呢，应该说是很明显的。但是看看是不是有刚才在这个进球发展过程之前双方的一些接触。
1: 还判进球有效。有效，3-0。

0: 这样的话呢，传染比分呢现在来到了3-0。
1: 大家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越位的角度啊？这样的机会，
0: 来看一下啊。再画红蓝线了。突然这球呢，面对出力的门将，把左脚一轻搓，
1: 对。
0: 这个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我是就说这欧塞尔这下半场比赛不设防。呵呵，
1: 其实这支球队上个赛季的进攻端打的也是风生水起，只不过就是防守端啊漏洞百出，所以才让自己最后的名次呢，也是惊险的保级。
0: 嗯，好，这样的话，下场比赛上来之后10分钟啊，朗斯呢是连入2球，现在呢3-0领先于欧塞尔。
1: 西装又来了。一般以少打多的球队呢，又是在客场作战，一般来说都会先稳一稳，对吧？宁可让对方不再有更多的这种起势的进攻啊，甚至是牺牲自己在进攻端的一些火力，不让对方再有所建树啊，甚至是少输当赢。但是欧塞尔队确实是反其道而行之，
0: 好球！那脚被兜了一脚，
1: 这也可能是青年禁卫军的一种特点。
0: 对，而且斯蒂尔肯定是斯蒂尔让球队有点踢的，
1: 没错
0: 吧？咱不龟缩回来之后呢，打低位，啊，哈拜德，
1: 这个又
0: 脚
1: 被牵制了，
0: 对。
1: 明显的一个大弧线，
0: 法国国门比赛啊，将球呢是拖出去。美申

0: 哎，如果没有这个比分的字幕，单从场面上来看，双方还咱们还真的很难说是谁比分领先，对吧？
1: 这场面上塞尔不输
0: 啊。是啊，
1: 哎，给点球了，
0: 点球。
1: 这就是球呢，不能总在自己家门口，
0: 对
1: 吧？
0: 得把火烧到对方的后院。
1: 那给也没什么问题，这球。
0: 嗯。屈桑斯防守时的脚还真的是踢到了欧塞尔队的丹尼纳马索的脚踝上。
1: 点球。纳马索来踢。
0: 在进攻端的付出还是有所回报的。看看纳马索能不能把这个回报转化为进球。上面是托万在这侧的罚的点球呢，就把球打进了。当时罚的是守门员的左侧，
1: 基本上都是推脚啊，推两个脚，
0: 靠近中间和内部的角度呢都没有进。
1: 节奏大门有了，这样的话呢，奥塞尔呢扳回一个1-3。纳马索的点球。所以你看这青年队的比赛啊，这大开大合得也好看，
0: 是
1: 吧？不沉闷。
0: 啊，真是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利兹联。

0: 还是发了一个奖，对吧？
1: 半高球，
0: 这球没看门将，想好了就往这脚踢。
1: 嗯。
0: 好，欧塞尔这边呢放人了。把沙特阿布洛哈米德呢换下，再来22号斯库拉西，同时把29号伊维诺维奇呢也换下。
2: 撤下了一个右边翼位和应该说是左内部的这个左内锋，
0: 嗯，像索尔根阿扎尔啊，
2: 对，看看有没有变阵啊。压到中线之前呢，还是保持一个比较明显的3-4-3。
0: 哎，这附加动作啊。哎，这就是阿布巴，这边阿布巴。

0: 被侵犯之后的托管，你看其实已经达到一定层次了啊，不急不恼。
1: 好球，
0: 好球，漂亮，
1: 嗯，轻松啊，好球。这到了进攻三区这边，我们俩这塞抹蹭漏啊。
0: 这就是一支成熟的球队，包括很多球员在彼此的训练，包括长时间的比赛养成的一种默契。
1: 嗯，有位了，
0: 嗯，比赛和前面防守队员的位置呢保持得很好的紧凑，便于自己随时的出击。

0: 上周呢，我们也是踢了一场这个业余足球啊，我们经常会这个看到人群分布，有一个这个有个国家队这个女足经历的这个队员也在分泌集踢，我们在一队，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每当你拿球的时候，他都会提醒你是有人还是背身可以接，就是每一个球都在有这种相互间的这种呼应。
1: 不管说这球是不是他传的，
0: 对，
1: 他主要在旁边，就是有这种就是有效的沟通和提醒。
0: 好球！行，
1: 有弹子，
0: 真快啊！这纯个人啊，这是。
1: 这不只是快马，这是吃兔，这是。
0: 而且这身体条件啊，这个也很强壮。前插，再传到中间来了，4-1，
1: 上来就进球。
0: 球队的中卫啊，
1: 加油！
0: 角球打进啊，中卫都跑到这儿了。
1: 他只要一插上来就有威胁，他上一次插到对方的罚球区内还是制造的那个点球，当时加尼乌是攥着对方的手让对方去被迫手球，这次又再一次的插上，先是西马，这就是标准的一个带球跑，对吧，把球趟向离自己身体最远端的这个空中去，但是

0: 随后的第二下第三下它是明显的一个降速，这是带球跑和带球两种技术之间一个非常完美的相结合。
1: 同学们，再打到中间，这个球队我们要的就是球速，传球的球速很重要，前插的时机和横传的球速。
0: 而且这个助攻的二十二号斯普拉西呢，虽然说是从托万的旁边去后套，但是他前插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像里线内切的这么一个跑动，让自己随后传球的地点能够最大程度去靠近对方的球门。
1: 好，这边赫塞尔换人了，66分钟。21号费弗尔呢换下，另外把77号左苏呢也换下，也是两个换人。
0: 少一人作战的欧塞尔应该说体能消耗的会更快，这样的换人呢也是能够保证球员在场上尽可能的体能上的充沛。
1: 那朗斯显然他更有这个比赛的这个经验啊，他的节奏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
0: 就是当刚才欧塞尔刚刚扳回一个球之后，朗斯得迅速的把比赛节奏提了起来，然后换来一个进球之后，现在又稍微的稳健下来。

0: 对西马造成犯规的正是上半时形成手球犯规的46号皮耶夫。
1: 对，皮耶夫那是被动手球，
0: 手被对方攥着抬了起来，
1: 被动手球犯规。
0: 点不错，
1: 门将先打出来。
0: 哎，皮耶夫，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1: 好球，进来了，到快球区内传，机会有了。这样的话呢，又扳回一个。这场比赛真是大开大合。
0: 这是拉明西，
1: 球队的右边后卫啊，来看一下啊。门将打出来，
0: 哎，皮耶夫这次解围呢，不光是把球向前踢，而且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利用对方防线身后很大纵深的反击的传球。
1: 头球一点，
0: 对，
1: 传到中间就行。
0: 嗯，这是喂到了嘴里。
1: 这是另一次，定位球转换进攻，
0: 是曼登尼上来之后就有助攻了。
1: 对。刚才是换上了32号曼德德和34号迪姆巴特。
0: 老斯这边之前换上来的22号苏弗拉西也是上来就有助攻。啊，欧塞尔这样的比赛风格让我想起了之前小时候听《杨家将》这部评书的里边一个人物啊，孟良。拿着大板斧，对方扎他一枪，他不躲，拿着板斧就朝着对方脑袋上去抡。
1: 好，阿梅拉斯再次换人，老师叫西马换下来，上21号海达拉。另外还上场了11号爱德华。把后腰27号屈桑斯换下，比赛来到70分钟，
0: 应该都是对位的换人，比赛的基本阵型呢没有变化。

0: 这毕竟只是联赛的这个第一轮的这个比赛啊，所以说对于主教练来说呢，在之前的热身赛当中，更需要在正式的联赛当中，来看一看这个球员的对于整体阵型的理解。4-2，目前呢是朗斯的领先。奥塞尔给0，犹豫了一下，给了门球。哎，
1: 看看手上有没有接触啊？有接触，但是这样的力量应该是不足以导致攻防队员夸张的倒地的。
0: 嗯，

0: 就是我们说这个比赛可以输，但是分这个球怎么输。你像波塞尔今天这种踢法，我觉得是大开大合这种踢法，
1: 没错
0: 吧？这个场面呢很好看，并不沉闷，
1: 是一种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感觉。
0: 现在你看，波塞尔这边打五后卫了啊，短暂的清了一个五三幺。
1: 哦，这球踢到了脚后跟上，
0: 吹了欧塞尔的犯规。
1: 哦，这个球应该说是一个黄牌的动作。
0: 右侧的眉骨，对。

0: 攻守双方两个人撞得都不轻。先把伤口捏合住，然后应该是要马上的进行，看看有没有场边的及时的这种缝针。
1: 你看这个加尼乌的这个触球的这个区域有多广啊！
0: 是，
1: 满场飞。嗯，
0: 包括在对方的球门区里，现在也有着非常好的这种粘合的技术啊。先把伤口粘合住，等到赛后呢再去进行缝针。

0: 伊万尼勒也可以，这个在佐洛也制造了很多，他主要是这个进攻的强色主要他在他里面。
1: 对，这是伊万诺维奇西马背身，防守队员贴的不紧啊，
0: 这变脚腕太出色了。
1: 这一下其实应该说是伊万诺维奇最大程度一个个人能力的展现，对于球的这种专注程度以及快速调整和保持身体姿态的能力。给了同伴之后有一个变相的跑动，欧三两个人没有关门啊。
0: 就你看这个，我说刚才就给了伊万诺维奇的这个精彩瞬间，但我们重要的是西马，他不光有身体还有脚下，
1: 对
0: 对吧，不光能做支点。加内乌这边啊，先给包扎上，
1: 先止血包扎，包括更换球衣，
0: 因为球衣上有血。
1: 就是我们说西马

0: 光是一匹快马，它还能够吸引对方防守队员。这个已经渗出血了，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还需不需要再重新的包扎一下。肯定是要经过第四关的场边的二次检查。
1: 这边绑包好阿卡迈德呢，换下上了35号勒布罗。

0: 十号勒马索内被换下，上场了十八号拉索库里巴利。
1: 预期进球值2.56比1.76，
0: 也不低啊，
1: 也不低，
0: 也不低。

0: 推，啊，力量还是给轻了。漂亮。
1: 刚才和佳宁两人一相撞啊，曼德哥脑袋有点懵，
0: 然后佳宁木的跳出了血、啊、
1: 是。索性闭目养神了。那这边比赛这个裁判做的哈、啊，就是，就基本上你不太听到他会打断比赛，对吧？最大程度保持和保有了双方的激烈对抗的强度，
0: 嗯，
1: 而不是一碰，啊，一碰就吹，一倒就吹。
0: 犯规了，东方犯规。
1: 啊，当年我们带领U21，中国当时叫选拔队，
0: 嗯、
1: 啊，2018年的时候去踢土伦杯，
0: 嗯，
1: 亲眼在马赛包括土伦很多的地方看到了这个英式橄榄球在法国青少年当中的普及程度，
0: 嗯。
1: 这些青少年的运动员，他们从小就是很愿意去享受这样的对抗，
0: 哎。冲撞，
1: 对，
0: 打一脚飞了。
1: 其实我觉得，包括青少年足球比赛的很多裁判员，他们对于比赛的执法的能力和比赛的认知，我觉得也是给很多的青少年球员。

0: 对于比赛足球比赛这样运动基本的认知。
1: 嗯，像这段时间在北京的时候是说的就是百队杯嘛。
0: 嗯，如果说是能够既保证绝对的公平啊，相对的公平，包括能够让很多球员去这种保证他们的比赛的安全，同时还能够去保有双方的激烈的拼抢和身体的对抗，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执法，而不是有一些情况下的矫枉过正，更不是每个任意球、每个界外球、每一个定位球的发出都需要去鸣哨，让青少年的球员从小养成一种非常好的比赛的习惯，也是很多青少年裁判员的一个任务。
1: 这边呢，传到大声后，霍斯。

0: 点。
1: 还有，再传。哎，看看这下，裁判就没给啊。
2: 这种球呢，就是有很多认为，你认为是越位，是这个球点球，但很多未必给，
1: 是
2: 吧？所以要把动作的先完成。
3: 没错。对于足球比赛、足球运动的认知呢，其实是需要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等等不同的维度的参与者达到一个高度的统一。
2: 踢到，但是还是那句话，是不是施加了过分的力？
1: 这可能是裁判呢来确定给不给球点球很关键的一点。
3: 这场比赛托万也是被数次的侵犯，但是没有太多的这种跟你看他跟对方还是很友好，对吧？自己把注意力放在球上面，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场上的情绪的管理的能力在得到不断的加强。
1: 去看一看了，看一看维亚。
2: 对，就这下有没有踢？肯定是有踢的，但是有没有施加足够的力？
3: 哎呦，这下看着还真还不轻啊！奔着这个小腿，甚至是膝关节就去了。
1: 这球要给了也没什么可说的。
0: 先
1: 给黄牌，
3: 点球，
1: 这比赛真是大开大合。

这球啊是一个鲁莽的犯规，要是抡起脚去使劲的踢或者说去踹，那就是用了过分的力量，肯定是要被直接红牌罚进出场的。而托曼这点呢，停球之后他马上的右腿一横，挡在了，用身体挡在了对方防守队员和球之间，

0: 看，还是托马蒂啊！不管上半比赛什么钟啊，进了一个点球，眼睛一直是瞅着对方的守门员，左脚，基本上不住跑，就这一下，这一下就猜出来了。
1: 听听这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攻方点球不进的话，啊，那需要吹个来，有可能是两种情况，一个是防守方先进入罚球区，
0: 对；
1: 另外可能是守门提前移动，因为如果是攻方的犯规，那就不会再吹回来了。
0: 再来吧，再来一次。
1: 给一个托万的机会啊！看看刁普这次还能不能继续猜对。托万改变了罚球方式，打进了，这球不那么无助跑了。这样的话，整场比分呢5-2。这就是哈里肯啊！这个罗马都是刁普是毛里塔尼亚的哥们儿啊。
0: 这一下真助跑了，这个是大力瞄着一个底角去踢。
1: 对。
0: 自从欧洲杯哈里肯罚丢点球之后，他在其他后面比赛当中也是改变了自己，减少或者说减去了这种中间停顿和这种腾空的这么一种助跑。
1: 下半场比赛足够多的进球啊！
0: 是。
1: 那也是给了3号一张黄牌。

0: 这场比赛是一场非常典型的法甲比赛，双方大开大合，进球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多，
1: 这才会吸引更多的这个球迷啊。
0: 是。
1: 下半场比赛暂停补时。不会短啊，
0: 刚才好像是点了一个九的
1: 啊，不是九分钟应该不会短，因为这场比赛这个确实意外频发，
0: 对，至少有两次啊，这个看 VR
1: 啊，而且还有这个球员那个冲撞倒地啊，然后呢爆炸的时间啊，九分钟

0: 欧塞尔真不差。
1: 是。
2: 朗斯这边是两脚射门就能换来一个进球。这球斜线穿透能力很强。球速再快点，可能后点的队员就能够直接射门了。
3: 在今天现场的球迷真的是这票没白买。到现在为止还没结束，已经七个进球了。

0: 有了给传，俩人上来加，哎，这应该是
1: 攻防
0: 球，前攻防球。
1: 李赛刚才出击到一半，但是这个球速太快了，自己没有敢碰。
0: 就躲了，
1: 老四的反击有没有？欧塞尔现在人少，但是攻上去之后不能盲目的丢球，像刚才这样自己把球带进了死胡同啊，就不太明智。场上人越少，更应该去传球。

也是啊，找到了走路的横当，中间两个点，过过来好球，可以打门了。这球打得不够刁。哎，这一让啊，让过来正好呢，闪出了射门的空间。角球，抬起来前点，走。

0: 斯呢也是目前的这个士气正旺，那么较早之前拿下了这个法国超级杯冠军，
1: 那场比赛也是接近3-7开的这么一个控球的劣势，但是呢还是换来了一个进球。

下半时马刺队是以一手打多，这在篮球场上这属于带球撞人。

0: 此时九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分钟。好，这球又投了，朋友之内再给。中间啊，这脚射门啊没有能够完全踢上。苏格拉，
1: 还是来自右边路斯库拉西的突破和横传。

0: 球，
1: 好吓人，晃动。这你看，斯库拉蒂这球呢，就是裁判不鸣哨，即便对方明显的犯规了，啊，我也是努力的要把球去踢出去、传出去。这个不仅仅说是一种非常良好的精神，它更是从小养成的一种比赛的习惯。因为从小就是在这种高强度对抗当中，啊，不断的比赛。
2: 嗯，好球，抢前防守给，给不来，再传，
1: 这球再传啊，有点多了。
2: 扣，真是太乱了。
1: 这要不是五比二，肯定不会这么踢了，早就射门了。
3: 好，这边的主裁判维尔尼斯是吹下了本场比赛的中场哨。在这场2022赛季法甲联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最终的朗斯呢，在自己的主场啊是5-2战胜了欧塞尔。这场比赛托瓦呢也是2个点球啊。另外的话呢，欧塞尔呢在少打一分情况下，还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那种进攻的欲望。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进球数呢也很多。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龚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颜。

0: 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哦，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锦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锦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展示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朱云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
1: 浙江广厦，
0: 哇，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胡金秋，
1: 我们请防守中队十六号队员队长王涵 number 16 question time， 准备打球，打球两次。Yeah.

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嗯，史密斯

詹姆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八级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入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组队继续防守。
0: 加一，卡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主队陈小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浙商证券。
0: 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

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好球！有孙明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明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明辉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明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防零二十四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
1: 就是要请你这个 line， 当下二十三放分，12:07全场。

0: 请起立，一起拱手，每位水上运动员们。
1: 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
0: 小比分22-7，这就被暂时领先。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 ，Start of second quarter。
1: 好球！
2: 开始讲座，赶紧去。
0: 咱们先进行一下，球队大球加罚一球 ，21-1。
1: 孙铭徽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了，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0: Number 16 and 33, Uncle Paul.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0: 这个自信啊，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好吗？交出一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球这球。
0: 赵佳仁、胡金秋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扑射。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外的阵容。

0: 全都抢断，造成犯规，十七号，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这是正确，这叫狂胜。
1: 好
0: 的，掌声送给苏明辉，休息一下，欢迎零号林炳胜登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好的，再来休息一下，观察观察观察，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防守。每球必争，努力防守。

0: 挡在头，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1: 恭喜这支球队能拿出犯规，马特罚球两次，留下。

好了，掌声给马克和大修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放手。

0: 们新民防守中队编号丁立胜，发出规定，真正难得做的最快的三分之胜。欢迎来球队继续控制球权，球队继续防守。
1: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

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0: 我们的坏人，抓到你的坏人。小心同学们，肯定一下，好兄弟，好样的，你家人休息一下。欢迎10号朱俊龙，21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防守。
1: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炳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0: 恭喜中卫陈浩队员主场犯规，给桑普森鼓励一下。中锋队员，桑普森，中锋队员，中队换上24号孙铭徽，同时换上14给林炳胜。
2: 这个时候我们第二个，我觉得是规矩，请大家注意。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呀、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球啊！

0: 好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1: 来，华城

三名归来，出队求群。希望他们在后场底线之中见。上半场一分零秒时间，撤手。

0: 好，林炳胜，他进入午休。
1: 真正的中国队有派人。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半场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陆鹏宇

0: 那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贝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霍金球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1: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祝队林敏胜球失内线，他平常是一防守犯规，罚球两次 ，Number Zero。
0: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侧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嗯，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0: 糟了！约翰，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1: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

0: 接你们。
1: 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维体。
0: 费老师，裁判是以2分有效，同时判罚主队26无效。
1: 这个球给了一个2分有效。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2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潇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潇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
0: 来，咱们首先把鼓励的掌声送给吴潇，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1: 吴潇今天抢了5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0: 第3次犯规，

0: 台上十秒四零一及二十号大兄为我们兄弟们继续加油。
1: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0: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李宁赛票根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0: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浩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1: 下半场两分有效，防守球队23号队员，主队卡尔顿，加上一球 ，Number 22，and one。

欢迎回来，各位同学，现场观看这球路线。

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萨姆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因为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圈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

0: 甚至马可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可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可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赫奇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潇连续抢了三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两分或者三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Barry Bro。 我们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论裁判是一分罚出，深圳队20号队员变成犯规。
0: 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

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0: 技术犯规。
1: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明辉的技术犯规。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明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
1: 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2: 球是边线，继续掌声鼓励鼓励，加油兄弟们，耐心防守。全场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的时刻。
0: 不错啊，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

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克里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还维持在6分。

孙铭徽面对周鹏啊，苗篮出手。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

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嗯，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哇，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吴晓也四犯，孙明辉也四犯。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呦，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苏明辉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弗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弗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明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得

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锡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一投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她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她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她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她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

害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头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让你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严子怡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37秒，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07秒，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4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48秒，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会记录是48.97秒，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100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夫开始掉队了，博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博利诺完成逆转48.67秒，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到了后半段的话，
还是被保留。

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86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此前一跳14.85米，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调整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米80，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他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这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米06啊，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米25，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看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米77。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尤其是

特雷塞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二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法国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杰克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一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塞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

看一下最后瓦蒂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蒂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也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x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

科比纳西皮在最后时刻跑完400米，还能够。

0: 科比纳奇比他的这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算是联赛记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布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一站比赛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法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个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分40到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西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这时候是处在前两位，杰西卡·赫尔他会在固定的位置去退出赛道，现在还剩下3圈多的距离。恩格蒂奇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

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瑞奇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一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三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基别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基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基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20，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个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得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记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记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埃塞俄比亚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但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

没有办法去缩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70米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各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也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70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85米，你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就过了5.85米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米是第3次试跳通过。

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米85呢也是顺利通过。再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米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

下面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米07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普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米0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米85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那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莱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要去挑战6米15，孔斯奇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米15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米85和6米07的时候，这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米01，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富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哦！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米4，8米39。那这跳，我们看他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此前一跳8米48，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米5以上。腾托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米5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默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名将埃哈默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5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

0: 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八米三、八米三六啊！这一跳，
1: 嗯。

他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32米。葡萄牙选手戈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46米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20米，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4米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就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38米，这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滕托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38米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滕托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滕托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滕托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61米，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
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0: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头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波尤科夫再加上福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是踩线了。但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的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38米。恭喜腾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会纪录的8.61米。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

0: 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里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也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亚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日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

大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会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来查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截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布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玛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3000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分57秒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分53秒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分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

流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之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你看在过这个水池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九月份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佩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啊，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肯尼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

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8分大关的选手。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了，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3000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吉姆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了，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3000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看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池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坎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京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得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

弗雷德，而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个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一百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

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C'est pour ça qu'on va voir.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二轮集锦节目。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多场精彩对决。里尔队将在主场来面对巴黎圣日耳曼。斯特拉斯堡队首轮失利，第二轮比赛他们将会对阵国内赛事各项赛事朗斯。两队将会在主场面对勒阿弗尔，他们希望将好的状态延续下去。瓦纳格队将会在主场面对马赛，这场强强对话也是本轮的焦点之战。首先我们一起来到里尔队的主场皮埃尔莫罗瓦球场，来关注里尔队在主场迎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比赛。里尔队呢，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客场2-0战胜了昂热，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在首轮比赛当中落后两球的情况之下，凭借费兰托雷斯替补登场的梅卡尔杜，最终是在客场带走一分。新赛季包括法国超级杯在内，巴黎圣日耳曼队还没有在国内赛场取得过胜利，但是他们之前呢，在欧洲超级杯的比赛当中2-1战胜阿斯顿维拉，拿下欧洲超级杯的冠军，实现欧洲超级杯的两连冠。这场比赛开场阶段两支球队都有不错的机会，这次里尔队门前的两连击，无论是吉鲁还是克雷亚都没有能够将球送进球门，这次边路的传中球已经足够出色。萨夫诺夫在门前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又是吉鲁，卡拉尔德松右脚的大门，这球打得非常漂亮。里尔队在上半场比赛的猛攻之下，在比赛第21分钟吉鲁助攻，卡拉尔德松打破场上僵局，这脚右脚的弧线球打门打得太精彩了，持球的部位掌握得非常的准。23岁的冰岛中场哈拉尔德松，每个赛季都能够看到他取得进步。这次又是右路的传中球，可惜这次吉鲁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头球没有能够将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里尔队仍然是场上制造机会更多的一方。又是吉鲁，将球分到远端，左脚直接打门。平地起惊雷，替补登场的18号巴夸帮助里尔队在主场取得两球领先。卢卡斯迪涅这次给了对方太充裕的处理球空间。24岁的法国边锋巴夸把握住了机会，里尔队已经带着两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伤停补时，但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客场作战的情况之下并没有放弃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先是在比赛第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维蒂尼亚精彩的远射世界波帮助球队扳回一城，随后在全场比赛最后一攻，巴黎圣日耳曼队右路的传中球，这次头球攻门，马基尼奥斯

作为球队的队长，在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最后一攻，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打进一球，最终他们在客场避免了失利。虽然赛季的前两轮比赛球队磕磕绊绊，但路易斯恩里克的球队仍然在联赛当中保持不败，这场比赛对于里尔队来说非常的遗憾。他们将领先优势保持到90分钟，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还2-0领先，结果伤停补时被巴黎圣日耳曼队连扳两球，双方2-2握手言和。斯特拉斯堡队本轮在主场梅纳乌球场面对朗斯，朗斯队在国内赛场包括法国超级杯1-0战胜巴黎圣日耳曼，以及法甲联赛第一轮主场5-2大胜欧塞尔，已经取得了2连胜。本轮比赛带着相当高涨的士气，朗斯队来到客场面对首轮0-4输给马赛的斯特拉斯堡。开场之后呢，屈桑斯接到托万的传球，这次射门被约恩森神勇化解。随后比赛西马禁区内为球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斯特拉斯堡队这个赛季经过了大幅度的人员调整之后啊，球队的后防线组织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朗斯队凭借托万的点球破门上半场

后防线组织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朗斯队凭借托万的点球破门上升，纳纳西的助攻，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呢，朗斯队的后防线也出现了问题，三中卫没有交代好盯人的情况，最终是把左边路的防线露出了一大片的空当。随后的比赛，斯特拉斯堡队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替补登场的阿梅亚乌这次精彩的远射差点能够帮助球队反超比分。整场比赛第85分钟，又是纳纳西在底线附近的回传，远端的亚辛梅开二度。这场比赛纳纳西和亚辛下半场比赛两次连线，纳纳西送上两次精彩的助攻，而亚辛则是把握住两次机会梅开二度。之前亚辛从来没有在法甲联赛当中取得过进球，这场比赛梅开二度。最后的比赛朗斯队还有机会扳平比分，门前多次制造险情，这次头球攻门击中了球门的立柱，来自于乌多尔的头球。整场比赛山内捕食的最后时刻，也是朗斯队的最后一攻，索罗卡抢前点的头球，这次被斯特拉斯堡队这场比赛表现神勇的门将菲利普·约恩森将险情化解。这场比赛约恩森多次精彩扑救，帮助球队最终在主场逆转战胜了朗斯队，取得赛季的首场胜利。欧塞尔队本轮在主场面对昂热，很多球迷认为呢，这是提前上演的保级六分之战。欧塞尔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呢，客场2-5大败给了朗斯，而昂热队在首轮比赛他们是主场0-2输给了里尔，两支球队都渴望收获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阶段，客场作战的昂热队取得了非常梦幻般的开局，开场仅仅5分钟，中场大将范登伯门一脚精彩的远射世界波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个赛季租借来到球队，这个赛季呢以自由转会的身份正式加盟到球队当中，对于昂热队的中场是重大的补强。上半场比赛第35分钟，在反击过程当中，拉斯卡里帮助主场作战的欧塞尔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还是昂热队在进攻端制造了更大的威胁。这次的射门门将扑了一下之后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反弹向另外一侧，这个球运气确实稍微差了一点，门将的扑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赛第70分钟，客场作战的昂热队再次打破场上僵局，在混战当中0-0抓住机会左脚失射破门。阿明巴扎尼头球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全场比赛第78分钟，之前送上助攻的巴扎尼也是在禁区内的凌空扫射破门，帮助球队锁定胜局。25岁的摩洛哥前锋阿明巴扎尼这场比赛状态相当的火热，最终昂热队在客场3-1战胜了欧塞尔，迎来了本赛季的首场胜利。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布雷斯特队的主场弗朗西斯勒维球场，来关注布雷斯特在主场面对图卢兹队的比赛。联赛首轮，布雷斯特客场面对升班马勒芒2-2跟对手握手言和，而图卢兹队呢则是在自己的主场0-2输给里昂。这场比赛开场阶段客场作战的图卢兹队同样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开场仅仅不到9分钟的时间，拉塞尔罗接到格波霍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但图卢兹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保持太久，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由卡莫里敦比亚在上场比赛第18分钟扳平了比分。门将这球并没有打远外围，直接凌空抽射，卡莫里敦比亚在已经基本倒地的情况之下将球碰进了球门，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身体柔韧性。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曾经有机会反超比分啊，但是这次敦比亚的头球攻门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再次击中了球门的门柱。这次是在后点的姆布普差点能够抓住机会。布鲁斯队这场比赛虽然机会不多，但是他们把有限的机会全部转化为了进球。比赛第62分钟，泰普帮助球队再次反超比分。全场比赛来到伤停补时阶段，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向图卢兹的城门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猛攻。这场比赛他们在主场确实运气不佳，从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开始啊，球门仿佛是加了盖一样，这个球怎么样都打不进去。球门的横梁和立柱多次拒绝他们的攻门，但是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也是全场比赛布雷斯特的最后一攻，阿若克抓住机会接到马涅蒂的传中球，这次门前头球攻门，布雷斯特队的防线最终还是没有扛住布雷斯特队的猛攻。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握手言和。

洛里昂队在主场面对特鲁瓦，很多球迷也认为这场比赛呢是提前上演的一场保级六分之战，对两队来说非常的关键。比赛开始之后，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在右路发动攻势，这次传到中间，特鲁瓦队的门将比奇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这球打得已经足够好了，比奇手臂一伸，将球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在随后的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视频助理裁判进入到比赛当中，特鲁瓦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安托万米勒的手球送给对方点球，里帕特点球主罚命中，帮助球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这球里帕特完全骗过了门将。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客场作战的特鲁瓦队在门前再次把握住了机会，马罗尼耶接到安托万米勒的摆渡之后，在后点扫射破门。上半场比赛洛里昂队光顾着进攻了，后防线频频被对方打穿。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洛里昂队开始向对方的球门发动一波又一波的猛攻，这次在外围马肯戈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扳回一城。这个球打得很巧，感觉是没吃准部位，但却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吊射的效果。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特鲁瓦队凭借上半场比赛的两个进球，在客场2-1战胜洛里昂，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两队在主场面对厄阿弗尔队的挑战，对于两队来说呢，他们希望能够取得联赛的两连胜。在周中的欧冠联赛附加赛当中，两队主场1-2输给了费内巴切，从而无缘这个赛季欧冠联赛的正赛，球队也急需回到联赛当中呢，通过一场胜利让球队的士气啊重新回到一个相对比较高涨的状态当中。这场比赛两队在主场作战，开场之后攻势确实非常的凶猛，连续向对方的球门施压，但是连续的攻势距离进球总差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这球经过折射之后从门将的腋下穿过，打在了球门远端立柱上。比赛来到下半场，两队还是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在门前的射门几乎是空门的机会，把球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反观勒阿弗尔队这边，他们却在下半场比赛率先把握住

的机会。比赛第74分钟，右边路杜库雷的传中球找到后点的萨马塔，萨马塔高高跃起，泰山压顶，头锤破门。大富尔队这场比赛各项数据全面落于下风，但是进球却比里昂队来得更早。落后的里昂队，奥彭达这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比赛第87分钟，奥彭达帮助里昂队扳平了比分。这赛季的里昂队是把他从尤文图斯队租借过来，350万欧元的租借费。凭借奥彭达的进球，最终双方的1-1握手言和。两队各项赛事两场不胜，没有能够实现开季2连胜的目标。巴黎 FC 队在主场让布安体育场迎来了尼斯队的挑战。首轮比赛当中，巴黎 FC 在客场0-0战平了特鲁瓦。尼斯队呢，上个赛季表现不佳，新赛季的首轮比赛他们在主场0-0战平洛里昂，两支球队都渴望获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上半场比赛开场不久，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队就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凯巴尔凭借自己娴熟的盘带为球队创造点球，面对点球的机会，西纳约科一蹴而就。上个赛季在欧塞尔队，西纳约科有12个联赛进球。这个赛季呢，巴黎 FC 队是花费750万欧元把他招入帐下。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黎 FC 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比赛第51分钟，凯巴尔助攻谢尔吉，扩大了领先优势。而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客场作战的尼斯队后防线再次出错，在门前巴黎 FC 队再度把握住机会，前场断球之后，马尔凯蒂帮助球队锁定胜局。这次后卫的传球，回传给门将的传球力量太小了。尼斯队这个赛季在整个阵容的组织方面仍然有很大的问题需要去改善。最终巴黎 FC 队主场3-0战胜尼斯，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在雷恩公园球场，雷恩队主场面对升班马勒芒。雷恩队在首轮比赛面对实力强大的巴黎圣日耳曼一度两球领先，结果在下半场比赛呢被佩兰托雷斯最终绝平比赛。这场比赛回到主场，那么渴望收获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对于雷恩队来说非常的顺利，开场不到5分钟的时间，勒巴罗接到阿德里安·托马森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上个赛季呢，勒巴罗在联赛当中打进了20个进球，这个赛季他仍然是球队进攻端最有威胁的球员。最后的比赛，外围的远射来自于隆基耶。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隆基耶的远射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作为本赛季的升班马，上个赛季法乙联赛排名第2位的勒芒队，这个赛季在首轮比赛当中同样表现不俗。这场比赛虽然开场不久就2球落后，但球队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韧性。上半场比赛第30分钟，马夫塔帮助球队扳回一城。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比赛第51分钟，在争顶角球的过程当中，勒芒队投诉对方有手球，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本场比赛的当时主裁判科索尔格给了勒芒队点球的机会，面对点球，勒芒队主罚命中，一蹴而就。马夫塔本场比赛梅开二度。双方重新回到同一水平线，但是在比赛第68分钟，场上风云突变，西迪贝，曾经的法甲名将前法国国脚，在

在这场勒芒的首秀当中，登场仅仅43秒的时间，就吃到了红牌被罚下。这对于西里贝来说，绝对是灾难般的表现。34岁的老将就这样黯淡离场。各打一人的雷恩队在主场不断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这次门前的机会并没有能够把握住。这场比赛伤停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雷恩队不断的在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半组的介入之下，主裁判判定诺尔丹射门过程当中对方手球，德保罗把握住点球机会，帮助雷恩队在主场实现绝杀。本场比赛，德保罗也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在联赛的前两轮比赛当中，德保罗是打进了3个球啊，这个赛季脚感依旧相当火热。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雷恩队主场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3-2绝杀了表现出色的勒芒。在路易二世球场迎来了本轮法甲联赛的焦点之战，摩纳哥在主场面对马赛队的挑战。首轮比赛两支球队都取得了胜利，摩纳哥队客场1-0小胜了拉弗尔。在周中的欧协联附加赛当中，球队主场4-1大胜扎布热矿工，他们将良好的势头延续到了这场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开赛仅仅13分钟的时间，布伦纳就接到格洛文的传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20岁的德国前锋布伦纳，这个赛季呢，期待他在摩纳哥队有更多出场的时间。随后比赛又是把球高调到后点，布伦纳第一下没打上，随后跟进再打，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布伦纳出自多特蒙德的青训，在2024年的8月份，当时400万欧元转会来到摩纳哥队。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马赛队这边这个赛季佩戴队长袖标的小维亚，一脚射门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又是布伦纳，他身体强壮而且速度很快，这次自己单兵突进，连续扣过对方2名防守球员，精彩的一条龙破门，堪称是本轮法甲联赛的最佳进球，完全是他的个人表演。布伦纳被摩纳哥队买进之后，上个赛季租借到比利时的斯拉格布鲁日队。上个赛季呢，布伦纳在布鲁日俱乐部有5个进球。这个赛季摩纳哥队锋线也进行了重组，也期待看到这位年轻的20岁德国小将能够在法甲联赛绽放。这场比赛确实表现非常的亮眼，之后的比赛摩纳哥队还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可惜这次伊波多的射门近距离被对方的门将德朗格挡住。随后马赛队在后点的攻门差了一点，投诉对方手球，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判。凭借布伦纳的梅卡尔度，摩纳哥队在主场2-0战胜马赛。摩纳哥的新帅菲利佩带领球队取得法甲联赛的2连胜，不幸赛事他们已经3连胜，状态相当的火热。本轮法甲联赛有多场精彩的对决，进球也是非常多的，场场都有进球。本轮结束之后，在积分榜上，摩纳哥队凭借2连胜暂时登顶榜首的位置，巴黎 FC 队开局也非常的强势，目前暂列第2。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牛云浩，观众朋友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那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1个10环。1个9环。姜彩荣的第2支箭同样是1个10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10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2支箭10环。不错啊，你看这3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3个都是10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1个9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平。中选手朱静怡近2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1。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

20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朱静怡的第二件是一个九环。姜彩荣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啊，29-28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姜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10环和9个内十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五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10环和12个内十环。在四分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姜彩荣。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一个漂亮的十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十环，也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九环，双方战至19-19。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九环。看一下姜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姜彩荣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

0: 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他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9环。是。同样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10环。
1: 他让你打得远啊，踏踏实实做。
0: 10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

0: 双方现在十九平。第三件，梅特加佐兹九环。
1: 接下来注意集中，稳住，太稳住。
0: 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
2: 是，
0: 漂亮，十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这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10环和15个内10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环，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

0: 第三支箭的对决。十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平，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默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那现在双方4-4的局分啊，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十环。
1: 稳住，稳住，放住劲儿，待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嗯，漂亮，不错，压线的十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一下第二箭的发挥。十环。
1: 我自己停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

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健身动起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英老师。今天这一期的训练呢，来到的是背部，也就是整个后束链条的训练。那么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久坐，会让你的肩向前缘，胸向内涵，所以呢，这就是后背力量松弛造成的体态不好。这一小节的训练呢，就会帮助你去缓解，让我们强化背部的力量，让你从此挺胸抬头。好，我们需要准备一张垫子，躺下来，准备开始跟我动起来吧。仰卧在地板，手臂放在身体的两侧，双脚脚后跟靠近臀部，双脚打开与髋同宽。现在我们做臀桥，向上推，非常缓慢的向下落，先去找到正确的位置，向上推的同时让你的臀部夹紧，向上顶髋，感觉到了吗？包括大腿后侧也在绷紧，脚后跟发力蹬住地板。我相信你已经跟上我了。最后向上，好，现在顶起髋不动，双手在臀部下面十指交叉，脚跟发力蹬住地板，手臂伸直，我们来到单脚臀桥，向上抬，屈膝，伸直，屈膝，缓慢的落地，节奏不会很快，所以尽量让你的每一个位置都做到标准，这样训练效果事半功倍。保持臀部的绷紧，现在我们慢慢的坐起身，单手支撑地板，让单脚踩在地板上，弯曲膝盖，顶髋向上伸展手臂，眼睛看向下方的手掌，同样髋部向上顶，把胸腔打开，这是一个非常舒展的动作。放松，我们来到后侧，换一个脚站在地板上，同样推起髋，伸展胸部，拉长手臂，让背部完全的放松，但是你的臀一定要

保持绷紧。在这里保持呼吸，加油加油。好，慢慢放松，回到地板上。现在我们翻身，俯卧在地板，双腿伸直，把臀部绷紧，眼睛看向地板，不要做抬头的动作。手臂准备向侧打开，向前伸，贴着地板向后夹紧后背，侧平举，向前伸，向后夹紧后背，并且抬起胸腔，全程不要抬头，不要给颈椎造成任何压力。感觉到后背的绷紧了吗？好，现在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动作，我们来到平板支撑，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先向后坐，吸腿，弯曲膝盖，向侧打开，感觉用你的膝盖去找肘关节，手掌用力的推动地板，这个动作更需要你的核心绷紧。如果你想增加强度，我们可以变成跳跃到前侧，向后坐宽，向后跳跃，加油，就是这样。还有顺畅的呼吸，虽然很慢，但是这个力量非常的有。最后一次，好，接下来我们是背部放松的动作，趴下来，双手去抓住双脚的脚踝，同样眼睛看向地板，这一次试着把你的膝盖和大腿向上，让肩膀完全向后展开，打开胸腔，挤压后背，没错，这是一个放松的动作，加油，一直到音乐的结束。OK， 呼吸，慢慢放松。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一小节整个后束链条的训练。如果你想拥有一个非常挺拔的体态，后束的训练一定不能少。好的，辛苦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期训练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3: 丁克加速球。
2: 好，丁克加速球是在前场非截击区的重要进攻手段之一，它是让我们在丁克相持对抗的过程当中呢，寻找机会发起进攻，让比赛由慢速的落地丁克转化为快速的往前截击，是我们在前场

0: 改变比赛节奏和获得往前进攻优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打好丁克加速球，我们要注意这么几个技术要领。第一，小拉拍，拍头向下同侧脚找球，和我们打正常的丁克动作是一样的。第二，相对于丁克球，我们需要把球打到对方的非接击区内，丁克加速我们需要把球打深打快，所以呢，我们需要利用腿部的力量蹬地发力，并且需要一定的拍头向前向上，让球的速度更快。
1: 但是呢，有一点要注意哦，我们丁克加速球是在丁克当中对打对打突然加速，所以我们要动作隐蔽短小简洁。
0: 对，因为丁克加速球最重要的不是通过这一颗加速球直接获得这一分，而是利用这一颗加速球获得比赛中的机会和优势，通过咱们的截击球最后去赢得这一分的。哎，吴老师，我看你丁克打得很好，你会丁克加速球吗？
2: 不就是使劲吗？
0: 不是使劲，丁克加速球最重要的是要有隐蔽性。我们来试一下，
2: 隐蔽
0: 先从单颗球开始，还是只做丁克球的拉拍动作，但是发力的时候用刚才我们讲的技术要领，用腿部的力量发力，用腿部的力量发力向前向上。好，我们来试一下单颗球，腿部发力，一二，对，很有感觉，把球打平打深，一二，非常好。
2: 这么好吗？
0: 就是这么简单，你只要会丁克球，你就会丁克加速球。来，我们来第二个练习，先打一拍丁克球打到对方的非接击区里面，再来一个球的时候做隐蔽动作突然加速。
2: 好嘞，
0: 好吧，来开始，先打一个丁克球，对，然后隐藏自己的意图，对，不能让对方看出来。
2: 我这打太高了是吧？太高了，我一想发力就飞了。
0: 对，想要把球打快，最重要的是不要紧张，要放松，对吧？手腕放松，小臂放松，利用身体的力量，毕竟这个胳膊永远拧不过大腿，多用腿上的劲儿。
2: 大伙儿可能多少都打点乒乓球或者羽毛球之类的，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在这个当中确实需要做一些思维上的一些改变。
0: 对，比如说这种手腕的活动就不是特别好，我们只做小臂的旋转，匹克球只做小臂的旋转，不会做太多的这种手腕的活动，对吧？第一是不好控制球，第二呢也很容易受伤。对，丁克球，哎，哎，对，就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其实丁克加速不需要打很快。
1: 那球其实我也不是故意放的，这个球确实我没有想到。
2: 大人可得说实话。
0: 就有时候球你不需要打很快，但对方可能注意力不在这里。
1: 对，我的注意力在你要盯回来。
0: 对，对方以为你要丁克，但实际上你是一个突然的加速，因为你只要穿过他，这一分你一定可以得到。
2: 感谢教练，感谢教练。
0: 好，继续加油。
2: 我这个刚加速了两下啊，我这汗就下来了，这眼镜都雾了。看来，这个不能太着急，着急反倒得不了分。
1: 对，我们呢，进攻加速球呢，最重点就是靠腿的力量，然后放松动作向前。
0: 而且如果你太着急、太紧张，反而会让对方发现，哎，你要进行加速球，反而是你很放松、节奏很平缓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的注意力就会松懈，你的一个偷袭他的球，才更有可能获得这一分。
1: 我们要偷偷的隐蔽性强的加速球，
0: 这就是丁克加速球，大家快练起来吧。
3: 大家好，我是郑兆忠。体重管理塑形，我推荐大家做今天这个动作，哑铃的弓箭步骤。这是一个行进中的动作，它能够通过全身肌肉的调动来大幅度的去消耗臀腿当中的肌糖储备，帮助我们下肢更好的进行体脂的减少以及局部的紧致。但对于全身的来说，它意义也非常大，我们的身体的躯干部分、手臂部分都要去很大程度去配合稳定，来更好的去完成这个动作，过程中也同样去需要消耗足够多的脂肪。所以这个练习对很多想要更好的控制体重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练习。我们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就要关注到它比较重要的点，就是在重心的转移上，因为它是一个行进间的动态的动作，不再是原地的前后的重心转移，而要保持身体的重心不断平稳向前推。

近，身体要保持足够的稳定，双手要保持足够的稳定配合。所以我们首先从徒手状态上来说一说这个动作。在向前跨步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持整个身体重心能够平移过去，而不是说在跨步的同时身体的重心留在体后，这样的话很难完成一个有效的行进间的弓箭步。所以要像我们平时走路一样，试着想象平时走路是怎么样，都是整个重心水平向前移动，真的是要把重心从后脚过渡到前脚。而很多人在练习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很容易跟平时走路不一样，因为负重了，所以每次跨步都是重心在后，然后再下蹲，再转移重心过来。那么整个对于前腿的臀的练习的这种受力效果就会下降。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去想想我们平时是怎么样走路的，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个动作。向前的过程当中，先让它稳定下来，再垂直下方重心，那么前腿就可以有效的承受这样的一个身体的阻力的压力。那么在第二步的时候，我们将后腿把它收回，再将我们的后腿向前迈步，同样的方式。这就是我们行进中比较关键的一点，重心的循行的移动。那我们拿上哑铃来完成这个动作，因为哑铃在我们的双手上挂着，所以如果说做的时候我们的躯干不稳定，肩关节不稳定，手部不稳定，就依然会影响到我们重心很好的进行平行的移动以及重心垂直的下降。所以要吸满气，使我们的躯干保持刚性，我们的肩部保持刚性稳定，在都稳定的基础上，利用刚刚的技术，水平的向前移动重心，垂直在下方重心，然后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以左腿为例，跨步出，垂直下降；以右腿为例，跨步出，垂直下降。那在整个过程中就能够很精准的让我们的前腿的腿部臀部来比较合理的受力，并且能够保证动作完成起来你也会比较舒服。但在下蹲过程当中，最终还要再提醒大家一点，控制离心的环节速度千万不要太快，防止膝关节被磕碰受伤。所以控制到基本上我们的大腿接近平行地面的时候，就可以按原轨迹还原。所以膝关节可以略微离地，或者说轻微的碰触到我们的地面就可以返回啊，防止我们出现受伤的现象。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完整的哑铃负重弓箭步骤。那我们在行进间的时候，注意重心转移要始终平稳，防止出现身体重心留在后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就很难完成动作，并且前腿是不受力的。所以在完成的时候平稳转移好重心，垂直下降，然后继续平稳的转移重心回来，进行下一步的跨步，保持两臂在身体两侧，躯干稳定，手臂稳定，让重心能够平行稳定，垂直稳定的进行转移，向前平行稳定，向下垂直稳定。那在选择哑铃的配重的时候呢，建议我们相比其他的一些练习的时候用的稍微重一些些。对女生来说，如果说能够稳定的完成自重的弓箭步移动或原地的弓箭步蹲的时候，建议可以使用10公斤起的哑铃来完成练习。而对于男生来说，可以建议更大一些的重量，可以使用15公斤起的这样的配重，但我们建议的次数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对于每一组来说，建议完成左右两个腿各完成10次左右为一组，每一次建议完成4到5组这样的练习，它对于全身的燃脂以及局部的这样的一个塑形都能够起到相对不错的效果。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完成哑铃箭步走的一些关键细节，建议大家利用自己的碎片时间能够经常的完成这个练习，相信我们的体重能够得到很好的管理，同时我们臀腿部也能更好的得到紧致，那么再一次就对我们的心肺也会有良好的一个刺激作用，让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程度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骨科的徐文斌。您膝盖好不好？徐医生啊，来关心大家的膝盖了。我们的膝盖啊，最怕这四个状态了。您看看自己有没有？一，怕胖，体重过大的话呢，对膝盖的挤压和磨损比较大。就像我们拎东西啊，东西不多的话拎着不吃力，东西多了的话走几步就累了。如果您能控制一下体重，膝盖的疼痛会缓解不少哦。二，怕蹲，当我们蹲着做家务或者干活的时候呢，我们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啊是体重的3到6倍，长期这样的话呢，很容易造成膝盖的疼痛。三，怕凉，对于一些膝盖已经不好的朋友来说呢，天气一变凉，膝盖周围的血液循环下降了，膝盖不适就容易来了，所以啊，日常膝盖要注意多保暖。四，怕懒，膝关节周围呢布满了大量的一个大腿和小腿的肌肉，这些肌肉啊可以维持稳定，还能帮助膝关节减轻负担。年纪大了，你要是不动啊，肌肉容易萎缩，膝盖稳定性也会变差了，所以啊还得动起来。要是大家不愿意出门啊，在家可以做做徐医生的膝盖操，方法很简单，徐医生教给大家。首先呢，把腿伸直，脚踝我们绷紧，然后就这样坚持30秒左右。这个膝盖操呢，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强度大一些。我们可以两个腿啊分别做一下，腿伸直，然后呢腿绷紧，锻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数30秒左右。也可以翘在脚上，然后把膝盖绷紧，腿弯起来。因为我们的膝关节呢，主要是屈和伸两个动作，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只要练这个伸直的这个动作，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维持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大家可以好好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未来两天福建、广东、江西等地仍旧有强降雨，大家要继续防范暴雨次生灾害。
0: 美网的正赛首轮已经全部结束了，郑钦文、布云、朝克特和吴亦丙三名中国网协球员成功晋级，三人晋级我们看到的是三次突破。
1: 郑钦文这两年一直饱受着伤病的困扰，状态起伏不定，这次美网闯入首轮也取得了今年大满贯的正赛首胜。
0: 布云、朝克特和吴亦丙的美网之旅让我们看到了想要赢得比赛要有运气还得有努力。小布今年的美网资格赛最后一轮出局了，本想休息但还是去练了球，没想到前续选手退赛真让小布成为了幸运落败者，看来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 吴亦丙丙哥的运气也不错，前续选手退赛让他不用打资格赛就直接入围正赛，运气不错，实力更强，全场12记 ACE 球让解说都感叹 ACE 发成糖葫芦发成串儿了。而碾压表现的背后是每天加练100到120个发球才能够下班的付出哦。
0: 第二轮的比赛已经开打了，就在节目开始前不久，郑钦文对阵普京采娃的比赛才刚刚结束，郑钦文以2-1赢下了比赛，继续自己的突破之旅。好好休息，我们下个赛场再见。稍后的节目中带来比赛的详细报道，更多的体坛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期间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体育强国建设不仅体现在国际赛场摘金夺银，更体现在全民健身、全民健康。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美网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郑钦文战胜哈萨克斯坦的普京采娃。郑钦文苦战3盘，以2-1击败对手，晋级到第三轮。三盘的比分分别为6-4、2-6和6-1。国际选手方面，美网女单第二轮，赛会8号种子斯维亚特克以6-3和6-2击败阿根廷选手波多罗斯卡，晋级第三轮。赛会13号种子大阪直美同样闯过第二轮。这位网坛时尚女王苦战3盘，以6-2、5-7和6-1击败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拿到了个人美网正赛的第30胜。斯诺克英国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32进16轮次的比赛，中国球手赵新彤打出3记单杆破百和1记50加，总比分4-0，横扫英格兰球手霍尔特，顺利晋级。
1: 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

0: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用优异竞技成绩彰显中国力量、国家风采，
1: 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更加开放、更富活力、更高水平的发展格局，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出征名古屋亚运会，我们将铆定实现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的奋斗目标，提振精神，顽强拼搏，争创佳绩，努力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破圈发展，让体育激活一条街，燃动一座城。
1: 到2030年，努力实现与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的赛事，促进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巩固扩大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
2: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体育总局把实施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列为重点工作，全面加强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3: 自今年3月份以来，体育总局围绕10个重点领域和31项重点工作，组织开展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
1: 通过规范群众赛事活动、体育经济活动、体育协会治理，重点解决管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等问题，通过深化丰富问题整治、治理畸形饭圈文化，重点解决风气松弛、乱象频出等问题，通过完善体育政策法规体系的制度建设，重点解决体育法治建设不健全的问题。
3: 据介绍，深化治理年行动开展以来，已推出一系列深化治理举措，比如实施群众赛事活动清单化管理，依托北斗卫星等技术提高高危赛事监管科学手段，开展国家队运动员大课堂教育培训，研究修订全国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全面推进省级反兴奋剂体系建设，配合有关部门严查网络暴力案件，治理体育饭圈乱象等。下一步，体育总局将持续发力，全面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育治理体系，以治理实效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步伐。
2: 在竞技体育方面，国家体

0: 旅总局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
1: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总局将有序开放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支持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参与竞技体育训练、竞赛等工作，让各类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合伙人。
2: 我们将以发展基础较弱的项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奥运会新增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行国家队、办队模式的多元化，引导各位经营主体、社会机构通过冠名、赞助、捐赠、建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支持运动队的建设。
1: 在推动赛事活动提质增效方面，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在辽宁举办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湖南举办第十六届全国运动会。此外，世界游泳锦标赛、世界田径锦标赛等高水平国际单项赛事活动也将在我国陆续举办。在赛事活动申办承办层面，体育总局将引导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规划本地区申办承办赛事活动的数量、项目和频次，实现赛事活动与城市发展双向奔赴，相得益彰，用好用足现有场馆，让旧场馆焕发新生机。
0: 来看美网。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郑钦文迎战哈萨克斯坦的普京采娃，郑钦文苦战三盘，2-1击败对手，晋级第三轮。
3: 郑钦文排名121，普京采娃84，目前来看实力相当。此前两位选手交手过两次，都是在红土赛场，都是普京采娃获胜。来到美网的硬地，郑钦文能否发挥出自身优势呢？首盘比赛，郑钦文打得积极主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优势比较明显，一发得分率高达100%。变数出现在第六局，普京采娃在这一局被郑钦文逼出了破发点。当郑钦文第二次占线的时候，普京采娃没能顶住压力，他回球出界丢掉这一局，打了将近12分钟丢掉自己的发球局，失望的普京采娃将球拍摔在了地上。不过顽强的普京采娃在第九局实现了回破，让比赛悬念依旧。关键的第十局，郑钦文再次逼出破发点，普京采娃双发失误送上大礼，6-4，郑钦文拿下第一盘。但是第二盘风云突变，普京采娃调整得很快，积极的跑动、大范围的调动让郑钦文有些不适应。普京采娃一上来就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局，虽然郑钦文马上就完成了回破，但是在这一盘他自己的发球局表现得不好，一发不能给对手形成威胁，二发的威力就更小了。普京采娃连续破发后以6-2扳回一盘。这一盘郑钦文一发的成功率仍然很低，只有44%，得分率下降到88%。关键的决胜盘，郑钦文经过调整，发球表现大幅回升，而普京采娃彻底崩盘，他的发球局多次被破。最终，郑钦文以6-1迅速拿下第三盘，从而以总比分2-1淘汰对手，晋级到第三轮。
0: 美网女双首轮比赛，中国组合王希与徐一凡直落两盘，淘汰美国外卡组合刘静雯、帕蕾哈，收获开门红。另外，中国金花王昕瑜、汤千惠也分别搭档队友晋级女双第二轮。
3: 此役，王昕瑜搭档刚刚在 WTA 500蒙特雷站夺得女双冠军的徐一凡，在女双首轮与美国外卡组合刘静雯、帕蕾哈展开较量。首盘比赛，中国组合以6-3先下一盘。第二盘，美国组合加快了进攻节奏，双方战至6-6平，进入抢七。关键时刻，对手接发球出界，中国组合以7-4赢下抢七。最终，王昕与徐一凡组合直落两盘淘汰对手，晋级女双第二轮。全场比赛，中国组合的一发成功率等多项数据优于对手，这也是王昕与时隔两年再取大满贯双打胜利。
4: 稍后请看女篮世界杯开赛，中国队小组赛。

0: 首战对阵美国队，中国女篮完成适应场地训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欢迎回来。斯诺克英国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32进16轮次的比赛，中国球手世界排名第一的赵新彤总比分4-0横扫英格兰球手迈克尔霍尔特，顺利晋级。
7: 武汉公开赛结束后，赵新彤登顶世界第一，成为斯诺克历史上第13位、中国第2位排名世界第一的选手。转战英国公开赛，赵新彤延续了良好的竞技状态。本轮面对英格兰选手迈克尔霍尔特，他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在前3局比赛轰出2记单杆破百和1记单杆50加，迅速建立起3-0的领先优势。第4局对手失误留下机会，赵新彤上手后开始尝试冲击147满分杆，但在连续打进14套红黑组合后，止步于最后一颗红球。虽然冲击147未能成功，但赵新彤还是用本场个人第3记单杆破百成功兑现赛点，总比分4-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
6: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在深圳继续，男单赛场中国选手翁宏阳战胜了新加坡选手骆建佑，晋级8强。
7: 新加坡选手骆建佑首轮比赛战胜了中国选手石宇奇，状态正佳。今天他的对手是另一位中国选手翁宏阳。首局两人打到17平后，翁宏阳进攻更加果断，21-18，翁宏阳赢得首局。不过第二局骆建佑以21-11扳回一局，将大比分扳成1-1。第3局两人争夺激烈，翁宏阳在后半段掌控局面，21-17赢得决胜局，大比分2-1获胜，晋级8强。
8: 我觉得我们俩今天打得都非常好吧，然后有来有回，对，速度也是非常快吧，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自己也是放手一搏吧，因为对手也是排名各方面都比我高，所以说自己也是放低位置，也是去冲击对手，对。
7: 另一场比赛，中国选手陆光祖对阵泰国选手昆拉武特，首局昆拉武特打出7-0的开局，此后陆光祖发起追击加强攻势，一度以17-14反超，但他未能把这一优势保持下去，在局末阶段连丢7分，以17-21交出首局。第二局陆光祖又是开局落后较多，他以12-21再输一局，最终无缘8强。
6: 女单赛场，中国选手王芷怡2-0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蕾莎娜，晋级8强。

0: 黄芷怡是本次赛事的二号种子，她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31位的蕾莎娜。此前双方共三次交手，王芷怡全部胜出。此役她依然全程压制对手，很快以21-10拿下首局。第二局，王芷怡在取得15-8的领先后，连得6分，以21-8再胜一局。仅用时31分钟，王芷怡大比分2-0战胜蕾莎娜，晋级八强。下一轮，她将对阵日本选手奥原希望。
1: 确实，最近的比赛赛程会比较密集，然后在上周世锦赛结束之后，可能也是有将近一周的时间去调整一个状态吧。然后我觉得，也确实在前段时间会有一些意外的突发情况，身体上的突发情况，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其实都是在慢慢好转。所以，更重要的是，当我决定上场，决定打这个比赛，我站在场上，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去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0: 另一场比赛，世界排名第33位的中国选手韩千玺0-2不敌头号种子韩国选手安喜莹，无缘八强。
2: 混双赛场，中国组合冯艳哲、黄东萍战胜一对泰国组合，晋级八强。
3: 混双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冯艳哲、黄东萍的对手是泰国组合帕克卡波沙西利。首局中国组合进入状态慢，以15-21失利。第二局，两队一直打到了21平。关键时刻，中国组合连得2分，惊险地以23-21扳回一局。第三局，中国组合一度6-11落后，但之后他们稳住心态，连续得分，最终以21-17拿下，大比分2-1逆转取胜，晋级八强。
4: 其实我们的状态不好，然后呢，打起来又是由于比较那个断断续续的，然后这种6-11的这种，我觉得好在两个人的气都没丢吧，不断的去想办法，不断的去调动，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这今天比赛的一个缩影吧。
5: 反而我们从第二局落后7-11到第三局6-11转过去的时候，反而自己静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心态，其实如果能够延续到和对手相持的时候，这个可能效果会更好。但也映射出一点，就是我们在落后的时候反而能够更加耐心的去寻找办法，保证自己不犯错的情况下给对手制造压迫感。
2: 2026-2027赛季女足亚冠小组赛抽签昨天在吉隆坡进行，12支球队被分成了3个小组，代表中国参赛的北京京坛女足位于 C 组，同组的还有澳大利亚墨尔本城队、菲律宾卡亚队以及乌兹别克斯坦萨夫队。小组赛于11月1号到7号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采用单循环赛制，各组的前2名以及2个成绩占优的第3名共8支球队晋级淘汰赛，计划明年的5月决出最终的冠军。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2026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进行。经过4个多月的集训和多场热身赛，中国女篮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面对新老交替和阵容的变动，中国女篮将迎来一次大考。
6: 4年前，中国女篮获得世界杯亚军。如今，2026柏林女篮世界杯开幕在即，新一届中国女篮在龚鲁明指导的带领下再次踏上征程。根据赛程，中国女篮被分在 D 组，同组对手包括卫冕冠军美国队、捷克队和意大利队。本届世界杯共有16支球队参赛，分为4个小组，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第二和第三名则通过交叉对决争夺另外4个名额。对于正在经历新老交替的中国女篮来说，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阵容更加年轻。9月2号，中国女篮公布最终12人名单，只有韩旭、王思雨和李媛参加过上届世界杯，其余9名球员都是首次站上世界杯正赛赛场。就在开赛前，中国女篮遭遇变故，征战 WNBA 的中锋李月汝因为护照在邮寄过程中意外遗失，未能赶上报名截止时间，遗憾缺席本届世界杯。李月汝的缺席也让中国女篮原本的内线优势受到影响，再加上刘雨桐因伤离队，19岁的张子宇将在内线承担更多责任。后卫线上经验丰富的

0: 王思雨在欧洲拉练期间遭遇崴脚，目前仍在恢复当中。对于中国女篮来说，保持核心球员的健康状态同样是备战世界杯的重要课题。
1: 这次集训队伍里边最老的就王思雨一个人，大部分是一批以中青为主的这样一批队员。其实他们在技术、在战术素质，包括

0: 时间就是，一直在解决问题，然后一直在磨合。
1: 今晚中国女篮将迎来世界杯首战，对手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队。年轻的中国女篮将用比赛检验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
2: 比赛前一天下午，中国女篮在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完成了一个半小时的训练，为首场对阵美国队做最后的准备。
1: 柏林当地时间9月3号下午3点，中国女篮结束了适应场地训练，媒体仅获准拍摄训练最后5分钟的内容。镜头当中，队员们专注进行投篮练习，抓紧时间适应比赛场地，调整竞技状态。中国女篮首场就要面对实力强劲的美国女篮，同时队伍也需要消化李月汝不能参赛带来的影响。
3: 其实她的缺席我们很遗憾。对着内线实力，减了不少分儿。那么，当然我们也会认真去对待这件事情，对吧？动员大家来弥补这些缺陷，让每个人做得更好一点。
4: 因为他们很多人就基本上全部都在打 NBA 嘛，然后所以他们的一些特点我都大概比较清楚，然后也会跟他们去说去交流。
3: 美国是世界公认的强队，而他是老牌的一个冠军队，我们也是。从整个准备来讲，我们希望通过美国能够提升全队的士气，对吧？能够把下边的比赛打好。
4: 我觉得作为我来说，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机动型的内线，然后，需要就是去，多去打团队的配合。然后，因为我们就是打美国队，可能我们自身的这种个人能力上面可能有一些就是偏差，但是我们要利用我们团队的优势，然后去，特别是拼搏的精神吧。首先是拼搏第一，然后，要敢想。敢打敢拼吧。
5: 距离女篮世界杯开赛近在眼前，中国女篮迎来了一个意外的变故。主力中锋李月汝因为护照遗失问题，经多方补救未果，遗憾无缘本届柏林女篮世界杯。而对于中国女篮来说，这是内线阵容一个不小的缺失，少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内线大将，面对强敌，现有队员要承担更大的压力。意外的情况已经发生了，现在球队的重心要全部落到已经抵达柏林的12名球员身上，接下来比如韩旭、张子宇等内线球员需要站出来填补空缺，全队要尽快适应人员的变化，迎接即将打响的世界杯小组赛。总台记者宋珊珊，柏林报道。
1: 稍后请看郑钦文2-1击败普京彩娃，晋级美网女单第三轮。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0: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美网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郑钦文迎战哈萨克斯坦的普京彩娃，郑钦文苦战3盘，2-1击败对手，晋级第三轮。
2: 这
11: 郑钦文排名121，

0: 普京彩娃84，目前来看实力相当。此前两位选手交手过两次，都是在红土赛场，都是普京彩娃获胜。来到美网的硬地，郑钦文能否发挥出自身优势呢？首盘比赛，郑钦文打得积极主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优势比较明显，一发得分率高达100%。变数出现在第六局，普京彩娃在这一局被郑钦文逼出了破发点。当郑钦文第二次占线的时候，普京彩娃没能顶住压力，他回球出界丢掉这一局，打了将近12分钟丢掉自己的发球局，失望的普京彩娃将球拍摔在了地上。不过顽强的普京彩娃在第九局实现了回破，让比赛悬念依旧。关键的第十局，郑钦文再次逼出破发点，普京彩娃双发失误送上大礼，6-4，郑钦文拿下第一盘。但是第二盘风云突变，普京彩娃调整得很快，积极的跑动，大范围的调动，让郑钦文有些不适应。普京彩娃一上来就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局，虽然郑钦文马上就完成了回破，但是在这一盘他自己的发球局表现得不好，一发不能给对手形成威胁，二发的威力就更小了。普京彩娃连续破发后以6-2扳回一盘，这一盘郑钦文一发的成功率仍然很低，只有44%，得分率下降到88%。关键的决胜盘，郑钦文经过调整，发球表现大幅回升，而普京彩娃彻底崩盘，他的发球局多次被破。最终郑钦文以6-1迅速拿下第三盘，从而以总比分2-1淘汰对手，晋级到第三轮。
1: 好，再来关注国际选手。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前赛会冠军赛会8号种子斯维亚特克直落两盘，击败了阿根廷选手波多罗斯卡，晋级第三轮。
2: 斯维亚特克身穿白色上衣，他近期状态火热，接连拿到了多伦多站的冠军和辛辛那提站的亚军。而他的对手波多罗斯卡，本届美网因为保护排名获得参赛资格。本场比赛是两个人在硬地的首次交手，斯维亚特克进入状态更快，他在首盘的第四局率先破发，场上的平衡被打破，下一局斯维亚特克的发球局按耐不住的阿根廷人想通过放小球给八号种子制造困难，但斯维亚特克迅速启动，跑到网前打出了一记反手斜线穿越球，化被动为主动，进攻波多罗斯卡的防守空档。阿根廷人措手不及，一个踉跄只能眼看着球擦身而过。盘末阶段，波多罗斯卡又一次尝试在斯维亚特克的发球局制造险情，但波兰人稳定住发挥，四次挽救破发点，并且在第二个盘点处成功爆发，以6-3先胜一盘。第二盘的比赛毫无悬念，斯维亚特克一上来就完成破发，取得领先优势。之后他以高达83%的一发成功率稳稳爆发，没有让阿根廷人拿到一个破发点。随着斯维亚特克以一记漂亮的反手斜线兑现了首个赛点，他以6-2再胜一盘锁定胜利，晋级美网女单第三轮。
1: 女单第二轮的另一场焦点战，日本选手大阪直美在第二盘被翻盘的情况下及时调整状态，2-1击败了捷克的西尼亚科娃。
2: 大阪直美现世界排名第13位，曾两夺美网冠军，这是他与西尼亚科娃在美网中的首次交手。首局一上来，大阪直美展现出了实力上的优势，接连两次发球直接得分。第四局他完成破发，并且很快以6-2赢下首盘。第二盘大阪直美依然打得强势，以5-3领先，并且手握发球局，眼看就要顺利取胜，但场上的形势突变，西尼亚科娃利用落点和球速的变化形成多拍相持，而急于拿下比赛的大阪直美失误突然增加，本局被对手破发。接下来大阪直美的情绪愈发的急躁，这一盘他的非受迫性失误达到了20次，连丢四局之后，两个人战至1-1平。美网首轮，大阪直美也是遭遇到了状态的起伏，以2-7/6才艰难取胜。第三盘开始前，他一度返回洗手间进行调整，

0: 重回赛场，大阪直美重新将比赛拉回到自己的节奏。他将对手压制在底线，耐心地打好相持，并且降低失误，抓住机会再一击制胜。更为冷静的大阪直美没有再给对手机会，以6-1赢下第三盘，大比分2-1获胜晋级。下一轮他将会对阵23号种子梅尔滕斯。
1: 美网男单第二轮，东道主选手弗利茨仅让意大利选手贝卢奇拿到两局，就以大比分3-0取胜晋级第三轮。
2: 弗利茨头戴白色发带，是赛会9号种子，贝卢奇世界排名第95位，两人实力悬殊。在两人的首次硬地交手，弗利茨作为实力更强的一方，开局就展现出极强的压迫感，正手上旋力量大，旋转强，落点深，这就造成在底线相持中左手持拍的贝卢奇很难通过反手稳定地化解弗利茨正手带来的持续压迫。贝卢奇在发球局连续遭受冲击，弗利茨则是连破带保，以6-0先胜一盘。虽然弗里茨完全主导了比赛，但贝卢奇也打出了高光时刻。他整场比赛的一发成功率与美国人仅差3%，这帮助贝卢奇在接下来的两盘比赛中两次实现保发，并且最终都是以发球直接得分完成保发。然而偶有闪光，终究难抵硬实力。弗里茨在整体实力上全面占优，他以2-6再胜两盘，大比分3-0取胜，晋级到男单第三轮。
1: 赛场之外，网球运动员王欣瑜身边多了一位特别的小伙伴，他陪着王欣瑜征战赛场，为紧张的赛程增添了一份轻松和能量。
3: 它是一只柴犬，是一只黑柴，今年5岁了，它叫贝塔。然后呢，它其实是现在跟我的朋友一起住在纽约，它现在是纽约著名。
2: 本届美网，王欣瑜的爱犬贝塔成为了赛场边的明星。这只住在纽约的5岁黑色柴犬，总在比赛时出现在王欣瑜的球员团队包厢，陪伴着他的主人征战。王欣瑜告诉我们，其实他只能算是贝塔的主人之一，他和几位好友共同养育贝塔。王欣瑜把贝塔视作自己团队的重要成员。
3: 因为我很喜欢狗狗，所以说它也有一点像是这个团队的这种情感支撑的感觉。对，因为我觉得其实狗狗他们的陪伴在很多时候是非常非常温暖，它在那里的话，可能你今天球打得一般，或者你今天有什么不顺的事情，但是你每次一看到它，它就会说哦，我看到你，它就很开心。就我觉得有时候是这种力量。
2: 2026年美网，贝塔一直陪伴在王欣瑜左右。在与卡林斯卡娅的比赛中，王欣瑜的教练郑赛赛抱着贝塔一直在为他加油打气，有时候郑赛赛还会举起贝塔的爪子和远处的王欣瑜隔空互动。赛场边的贝塔用他的陪伴给王欣瑜注入能量。很多时候贝塔的目光不会像观众那样随着球路移来移去，他在赛场上更多的时候是把目光投向了主人王欣瑜的方向。贝塔的存在让王欣瑜越来越能找到那个生活与网球的平衡。
3: 我觉得可以越来越找到那个平衡吧，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难免你会以你自己最近球打得怎么样，或者是输赢怎么样来去定义你自己，就是我不喜欢这种感觉，但是很难免的总是会去这么做。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事情在旁边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你可以把自己稍微的给就是感觉轻松一些。即使这一周我没有打出来我想打的网球，我还是有值得让我觉得开心的生活，然后我还是有比如说爱我的人或者是爱我的狗狗，他们在支持我。
2: 美网第二轮，王欣瑜1-2遗憾不敌卡林斯卡娅，无缘晋级。但就像他所说，无论胜负，他还会有爱他的人和贝塔。当他背起背包离开球场时，他的团队与让他开心的贝塔已在某个地方等待着他。
3: 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胜利，但是我们也一起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低谷，所以我很感谢他。

0: 他们一直陪他们的陪伴，还有他们的教导。
1: 就这其中的陪伴也包括贝塔。
0: 对，贝塔其实给你最大的教导就是生活很开心。对，我觉得真的狗狗会给你带来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真的活在当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2026沙滩排球亚洲锦标赛昨晚在陕西商洛结束了小组赛第三轮的争夺，中国队的延续夏欣怡2-0战胜中国香港队，小组赛三战全胜，顺利晋级16强。
5: 昨晚8点，陕西商洛的气温20度左右，体感宜人。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延续夏欣怡本场迎战中国香港组合曾月玲、黄文静。开局延续夏欣怡迅速进入状态，以极具攻击性的发球打乱对方进攻节奏，拦防配合也有上好发挥，令对手难以找到破局办法，很快就以21-10、21-11直落两局轻松拿下胜利。
6: 我觉得这场我们的相当于发球的就是冲发球的这种方式是比较有效的，然后加上拦防的配合，也就是拦防上拿了很多分，但是我们一攻上就是我这边的一攻就是裁剪还是保持球还是不够，然后后面的对手会遇到的对手会越来越强劲，然后我觉得这个裁剪这个问题还是得自己去多去注意一下。
5: 至此延续夏欣怡小组赛三战全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16强。
6: 对，接下来我们还是先等待抽签，因为明天对手还没有出来，但是进入淘汰赛每一个对手都是全力以赴的去拼，所以我们也要做好这个充分的困难准备吧。
5: 稍后出场的曹舒婷、董洁0-2负于日本组合，以小组赛2胜1负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16强。男子方面，吴嘉欣、周朝威2-0击败新西兰组合，三战全胜，小组头名晋级16强。王延伟、杜红军与泰国组合苦战3局，1-2惜败，2胜1负位列小组第二，同样闯入16强。
4: 全国沙滩排球冠军在新疆奎屯站昨天开赛，男子小组赛首轮较量，鄂琼联二队的曹德玉、阳光组合以2-0战胜了新疆二队，赢得本场比赛开门红。
5: 身穿蓝色比赛服的鄂琼联二队的曹德玉、阳光迎战新疆二队的吕林、哈斯铁尔。上周全国冠军赛新疆和硕站，曹德玉、阳光刚刚斩获冠军，本站赛事两人状态依旧火热。整场比赛他们攻守兼备，发挥出色，牢牢掌控场上节奏，21-18先拔头筹。进入第二局，曹德玉、阳光手感持续火热，新疆二队难以招架，很快他们以21-14再下一城，最终2-0力克对手，拿下本站首场胜利。
7: 首先就是我们一上来打得有点紧，然后通过后面慢慢的调整，然后也是

0: 就是调整回来，然后通过自己的一攻，然后再就是往反球抓住的机会，然后慢慢的就一步一步啃下来，然后也是赢得相对于轻松。
1: 共有13个省市自治区的46支队伍参赛，比赛为期4天，将于6号决出男女冠军。
2: 中国游泳队昨天进行了一堂公开课，邀请媒体观摩训练，了解队伍的最新情况。目前，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大家状态良好，正在利用最后2周左右的时间进行更充分的准备。
1: 本次亚运集结在8月30号完成，共有44名队员参加，其中有19名新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年龄最小的是于子迪，而年龄最大的则是32岁的汪顺，这也将是他第5次出征亚运会。本次比赛，他将面对日本2位年轻小将小岛梦桂与松下芝芝的强力挑战。汪顺也希望利用最后的时间，从身体到心态积极调整，力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比赛。同时，在成绩上也给自己定下1分56秒以内的目标。而且，本次比赛的场馆也正是东京奥运会汪顺夺冠的场馆。重回福地，他也希望能再创佳绩。
3: 感觉也是蛮荣幸的吧，然后能够第5次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也是非常的期待吧，也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上把这一年所练的东西给发挥出来，还是给自己这个不要设太多条条框框的，然后全力以赴。而且这一次这个又在日本，游泳比赛这次也在东京，然后希望能够这个让国际升起，国歌奏响。对，
1: 女队领军人物依然是张雨霏。本次亚运会，她将参加女子50蝶、100蝶和接力等项目。昨天的公开课，她首先进行了体能和力量训练，随后参加了自由泳接力训练。随着年龄的增长，张雨霏在自我感知和认识方面不断提升，越来越了解自己，越来越知道最适合自己的训练方式。本次也是张雨霏的第4次亚运之旅。
4: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曾经拿到过那个那么耀眼的成绩，然后我也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对比，想要去比他再好一点，但是我也会就是反复的纠结，然后去劝解自己。对，我希望能在改变新的训练方式之后，游出来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成绩，让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可以的，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1: 本次亚运会，蛙王钱海洋压力不小。来自日本的17岁新人大桥信今年状态出色，横跨50蛙到200蛙，多次刷新世界青年纪录。钱海洋在冠军赛状态一般，但经过这2个月的调整，他表示自己的状态回升不错。在公开课中，他全天都在进行水中训练，并在训练尾声冲了2个高强度的50米蛙泳。
5: 我觉得无论是挑战啊，还是输赢，其实我认为就是只能，我们也只能去把自己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其实我觉得也并没有什么可惜或者遗憾的吧。
1: 本次亚运会，虽然日本队实力提升，在多个项目中涌现出高水平新人，但中国游泳队在整体实力上依然占据很大优势。于一婷、张展硕、唐前婷、李冰洁等队员今年状态都很出色，他们都肩负着在多个项目上夺取金牌的重任。
4: 这一次可能还是就是跟上一次其实心态什么方面就差不多，只是心智上面更成熟，更知道自己该去怎么做，去怎么努力了。
6: 肯定这次像亚洲的男子自由泳水平还是非常高的。自己呢其实也没有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吧，当然还是会去全力以赴，我也觉得我最大的对手还是自己。
7: 之前是想去拿，然后但是到了这一届是我必须要拿到，就是我必须要稳固住自己的这个位置，然后所以在心理上会有一些压力吧。主要是调整这方面的问题。我亚运会更多还要比100米蝶泳、100米自由泳，还有很多接力项目，所以说这最后的几周像凑拼图吧，然后把剩下的拼图给补上。
2: 亚运会日益临近，中国体操队最近正在进行实战测验， 昨天的测验对

0: 对媒体进行开放，男女队分别演练了团体决赛的阵容，总体成功率不错。
1: 中国男队一共有11名队员参加昨天的实战测验，亚运会的五位主力张博恒、邹静媛、蓝心宇、孙伟和田浩分在 A 组， B 组由世锦赛的部分主力杨浩南、李红岩领衔。亚运会的男团比赛计划于9月23号下午1点举行，所以昨天的测验也从1点钟开始。不管是赛制、队伍上场顺序，还是裁判打分环节，全都全力模拟正式的团体比赛。经过6轮较量，亚运会的五位主力只出现了1人次的失误，总体成功率表现不错。张博恒6项全部成功，全能总分拿到了85分以上的分数。
2: 其实感受还是不错的。前段时间我们有冲量，然后完了之后调整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一周也是实战嘛，然后每个队员的状态基本上也是调整到比较好，但是还是没有到最好的状态，因为这毕竟不是真正的比赛，所以还是我们会有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这都没有关系，因为测验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出问题。
3: 我觉得还是找细节吧，找细节完了之后比赛肯定要比今天这个更残酷，节奏啊可能是还有各种的这种可能较量上啊这心理，我觉得希望能把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心理调到最好吧，能咬着到最后一刻。
1: 女团决赛的实战模拟昨天晚上7点钟开始，同样由2队队员组成。 A 组的柯沁沁、张清颖、邱其元、张怡涵、杜思雨是亚运会主力，按照亚运会的赛程，女子资格赛和团体决赛连续进行，中间没有休息日，这对女队姑娘们的体能提出了考验。柯沁沁因为目前恢复训练时间不长，连续2天完成2场全能比拼，小姑娘略显疲惫，出现失误。其他4位亚运会主力全部都顺利完成比赛。中国体操队计划于9月16号开启亚运征程。
4: 大家都很棒，而且虽然有出现失误，但是大家都有及时调整，然后一起核心协力去把后面的完成好，我觉得大家都很棒。而且经历过前一天的测验，可能今天会显得有点疲惫，但是大家还是在非常积极的调动自己，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5: 就昨天到今天的话，一般我们都是中间会有一天是调整的，但是这次的话就是连续2天的话会感觉稍微有一点疲，因为大家都在加油鼓劲啊，就感觉上场了好像就上场了，就没那么累了。
0: 我们来关注一组短消息。
6: 昨天第3届中俄国际帆船赛在黑龙江抚远渔人码头扬帆开赛，赛事以帆硬东极、两岸同行为主题，中俄两国近100名选手、裁判齐聚华夏东极，20艘专业竞赛帆船逐帆起航。近日，2026年全国青年女子垒球锦标赛在山东威海高新区首区垒球运动基地圆满收官。全国11支代表队250余名青年运动员参赛，历经30场激烈角逐，江苏队斩获冠军。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9: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0。

0: 七七八八，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一起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
6: 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4到25度。沈阳晴，16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13到21度。银川多云，17到28度。西宁多云，10到24度。兰州阴，16到29度。西安晴，22到30度。成都多云，22到32度。重庆晴，25到36度。贵阳阵雨，18到25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石家庄多云，19到29度。济南晴，18到30度。合肥阴，21到28度。南昌多云，24到28度。杭州小雨，25到32度。福州暴雨，26到30度。南宁多云，23到29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23到30度。

0: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节目之后马上为您直播美网单打第二轮。
1: 另外要提醒您，吴亦丙将在今天晚上的11点出战，对手是复出回归的阿尔卡拉斯。今年的温网男单，吴亦丙曾和德约科维奇打满5局，给对手带来不小的麻烦。再次面对世界顶尖选手，一起来期待吴亦丙的表现吧。
0: 另外，女篮世界杯今日开赛，晚上的7点半，中国女篮将在首场小组赛对阵美国女篮，对手强大，难度不小，一起来给姑娘们加油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美网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